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广东深圳的吴书信留言说，今年呢我们公司团建部门呢要出节目，大家最后选了首闪耀动起来，这首歌的节奏带劲啊，听着它连平时最内向的小刘都会跟着扭。排练那几天啊，办公室笑声不断，上台那天我们穿着亮片 T 恤跳完，台下掌声特别响。想点这首歌不是因为我们跳得有多好啊，就是觉得一群人一起做一件事儿挺热闹的，生活需要这种时刻，让你觉得浑身都是劲儿。
2: 是的，哎呀，咱平时上班都绷得很紧，天天盯着进度，盯着报表，难得可以不用管职级，然后也不用想 KPI， 凑在一块儿排节目，热闹一下，感觉这种方式其实也非常的解压。
3: 没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累了，喜欢一个人待着，但其实如果说你还有一帮朋友，大家伙能够聚在一块儿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也许这疲惫跟烦躁他能走得更快一点，对不对？啊，没有尝试过的朋友啊，偶尔也试一试，你会发现效果也是杠杠。
2: 是的，我们就赶快把这首《闪耀动起来》送给书信和他的同事们，希望你们永远可以有这份快乐和精气神儿。

0: 我们接着继续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于浙江杭州安曼的留言，他说想点一首《热血燃》，这首歌是我们啦啦操社团的比赛曲目，虽然这次比赛我没能上场，但坐在后台看着姐妹们在台上热血舞动的样子，心里别提有多感动了，恭喜他们成功闯进四强，想大声喊一句你们最棒了。
1: 哎呀，恭喜咱们啦啦操社团的姐妹们可以一路杀进四强哈、啊！但是哪怕没能亲自站上舞台，在台下看着哎自己的队友闪闪发光，那种骄傲和激动，我觉得哪怕隔着文字，我们此时此刻也能感受到。
0: 是，所以上学的时候呢，你认识的那些朋友同学的这份感情真的特别的浓烈，特别的纯粹。我想台上那些努力的女孩那么卖力，其实也不光是为自己跳，也是替安曼，替整个社团啊，在台上闪闪发光的，对不对？
1: 是的、嗯、我们就把这首属于你们的青春赞歌《热血燃》安排上，也希望大家跟着这个节奏一块儿好好庆祝一下。爱爱爱，绝不甘甜。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原来是你留言说，我在一个特殊的地方认识了一群特殊的朋友，我们每天早晚都会准时看你们的节目，今天特别想点一首《爱拼才会赢》送给他们，希望大伙儿都可以咬牙挺过去，早日回归家庭，回去好好陪伴家里人，谢谢栏目组了。
2: 嗯，这位朋友的留言呢，真的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节目的意义。我想您点播的这首歌唱的不仅是拼啊，也是你们在彼此看见、彼此鼓劲儿，还有在赢的背后需要你们努力扛住的韧劲儿。
1: 是的，我相信只要心在一起，什么难关都挡不住。我们把这首充满力量的《爱拼才会赢》送给你和你的朋友们，咱们一块儿加把劲儿，一定可以早日回到温暖的家。

0: 来自陕西西安的高天佐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今年上初一了，爸妈为了供我读书在外工作挺不容易的，虽然身边有亲戚看不起我，觉得我考不上好大学，可我偏要证明给他们看我能行。我的第一步就是考上本地最好的高中。今天想点这首《最初的梦想》送给爸妈，也送给我自己，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失望的。
1: 嗯，天佐有这份懂事和志气真的很棒。我觉得听你这么说哈，你的爸妈在外面再苦再累也会觉得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
0: 嗯，所以呢咱们现在就干一件事儿，安安静静的把题一道一道的做明白，等你将来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冷眼自然就没有了。所以你也别急，现在才初一，路还长着呢，慢慢走，一定能够走到你想去的地方。
1: 是的，最初的梦想送给你。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1: 垫付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嗯，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央友圈的好友 Lina， 他说。 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孤勇者》送给此刻不能陪在我身边的老公于杰。我想跟他说，爱能平苦涩，情可抵漫长，有人立黄昏，问我粥可温，愿我们携手渡难关，岁岁皆相伴。嗯，
1: 哇，其实《孤勇者》这首歌很多人听的是一种孤军奋战的悲壮，但你一点这首歌，
2: 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意思，就是你不是孤勇者，是吧？对，
1: 我知道你一个人在那边也很不容易，但是我在这儿跟你一起扛。
2: 哎，这位朋友说，爱能平苦涩，情可抵漫长，把异地啊，或者是分离的滋味呢，说得非常的透。其实思念这个东西，说多了矫情啊，说少了呢，又怕对方感受不到。
1: 对，
2: 那这位朋友能够借这首歌说出来，我觉得刚刚好，因为这不是在诉苦，而是在用心倾诉。 是在告诉对方，这段路虽然难走，但我们一起走就不算孤勇。
1: 是的，我们就借这首《孤勇者》替你跟于杰说一声哈，有人在等你，有人念着你，真的希望你们可以很快并肩看黄昏，互问粥可温。

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了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少年
8: 强，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9: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24节气镌刻千年时序智慧，
1: 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一个智慧，
2: 大家都发现，
3: 但是它没有进化到24个节气如此的细分。
2: 观秋分物后，探农耕密码。
4: 对，你看那个玉米现在长这么大个，祖先大出草，
0: 这是祖先，这是现代。
4: 寻田野丰收之趣，品秋日非遗烟火，
5: 它是秋天丰收以后的果实。
4: 我的艺术清单，少年踏秋研学，在大地。

0: 之间解锁节气之美，秋分邀您赴约。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2: 我是王诗涵，我想通过今天的研学读懂24节气的秘密。我选择小满节气，因为麦子慢慢长饱满，代表丰收。
13: 我是何燕宁，我想明白古老农时智慧，我选择芒种节气，因为忙着收麦子，又种新苗，代表丰收。
14: 我是冯潇然，我想通过今天的研学了解秋分的由来，我选择秋分节气，因为粮食全都收进了粮仓，代表丰收。
15: 我是任波涛，我想知道中秋月饼如何焕发新味道，我选择立秋节气，因为果子庄稼开始成熟，代表丰收。
16: 同学们来到我的艺术清单，你们知道吗？今年是24节气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周年，也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它不只是纸上的时序歌谣，更是横跨气象科学、农耕生产、人间烟火的完整的生活体系。同学们刚才亲手挂上了这个节气牌，里面啊藏着中国人浪漫又务实的千年时间密码。那今天我们所有的研学知识都要靠大家去观察、去体验、去聆听、去解锁，领取今天的专属任务卡吧。
8: 任务一，解锁24节气里的生活智慧。任务二，寻找古今粮食丰产密码。任务三，读懂藏在美食中的秋日丰收。任务四，把节气美学和团圆祝福融入手作。

0: 有句话说得好，秋分到荡而俏，就是到了秋分竖鸡蛋，传说啊是一种习俗。嗯，
1: 你这句话说得很准确。
0: 传说是一种习俗。
1: 秋分到荡而俏，这六个字儿就不太古老，是吧？
0: 是现在的一种习俗吗？
1: 对，就是据传说是。甚至有人传说，哎，已经有4000年历史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
0: 为什么秋分竖蛋呢？
1: 阴阳平衡，昼夜均等，是吗？然后呢，它有这个形意嘛，是不是椭圆形？
0: 就是
1: 日月的那个形意，
0: 平衡到这种蛋都能立住。
1: 对，
0: 那接下来各位，孩子们一人取一个蛋。
1: 简而言之，就是高兴了就竖一竖，然后恰好春秋也是产蛋量比较高的时候，是吧？
2: 因为这个时候不冷不热，
1: 不冷不热，鸡喜欢产蛋，随手能拿到，于是就竖一下，这是一个特别和鸡能够关联的行为艺术。
0: 来，孩子们，我们做一下行为艺术。
3: 你起来了。啊。啊。
1: 这个因地制宜哈，哎呀，这个创意好，哎呀，你就往这儿一立，
0: 不管怎样，嗯，讨个好彩头，嗯，总归是丰收的美好祝福，
1: 对，
0: 你就这么想，
1: 打造一个氛围，俩字儿，高兴，
0: 开心，
1: 对，嗯，
0: 其实挺想问问您的，这个中国的节气原本属于农耕时候，我们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一个智慧哈，一个耕种的一个时间的概念，为什么现在被世界、被国际上有这样的认可？
1: 我觉得它的起源啊，来源于人类共同灵感，就是各个文明古国都进行观测，我们都夜观天象。现在春分、秋分这个节点，大家都发现了，不光我们发现了，但是它没有进化到24个节气如此的细分。那么四个节气是全球通用的，但是呢，它和我们的说法不太一样，它的名称叫什么呢？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12星座，那个叫星座的开始时间和我们偶数节气的开始时间完全一样啊。所以一说，哎，到了夏天的盛夏时期，哎，这叫巨蟹座，我们说叫夏至。对，那个天秤座，哎，我是秋分。然后到霜降，我们是叫霜降开始了，他说天蝎座开始了。就是说法不一样，所以在非节气文化圈只是不被称为节气而已，啊，这个理念是一样的，不同源但同理。
4: 24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中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它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份流传千年的古老智慧在当代也收获了世界级认可。2006年，24节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6年11月30日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你看我们这个非遗系列，嗯，有景泰蓝，有瓷器等等吧，它是有一个物件作为载体的。
1: 对。
0: 但是说24节气这个它没有一个载体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保护这项非遗，我们在保护什么？您觉得？
1: 保护的是那个知识体系以及那个文化，而那个知识体系和那个文化，你觉得保护起来难度有多大？
3: 很多的细节不容易保留下来。
1: 对，小姑娘答得特别对，就是很多东西她看不见，是吧？非遗物质嘛，不可触摸，不可见，所以呢，如何让不可见的东西保护下来，你必须以可见的方式来传承。比如说你景泰蓝，什么是它的那个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是那个记忆，
0: 那个记忆，
1: 你光写下来不行，你得把它做出来，可见才行。所以24节气它的保护传承一个难点就是如何把那些听起来博大精深的那些不可见的东西以可见的方式把它立起来了，立到这儿了，

0: 湖南一下就知道了啊，这个跟秋分可能有关系，对吗？
1: 刚才实际上宋老师介绍了很多的这个二十四节气的一些知识。
2: 嗯嗯，
1: 我们实际上节气最早确定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四至，
0: 嗯，二至二分，
1: 然后它实际上是影长的变化，是吧？我们冬至实际上是一天里面影子最长的时间，然后夏至呢实际上是在一年里面影子最短的时候，然后两个分呢，这个春分秋分实际上是白天和黑天等长，然后它的这个影子是不长不短。古人就用了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影长的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就很准确的去量化了我们一年中什么时候会很热，什么时候相对来说会凉爽或甚至是冷。对我们种庄稼来说，肯定是要让庄稼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长周期，然后它的这个生育最快的时候就有很好的光，然后又有很好的热量。所以我们这个二十四节气在古代的时候更多的是指导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然后要去干不同的事儿，这五之间就产生了联系。
2: 传统的这种节气和现代的科技，我们怎么去找这个平衡点？是有什么是节气不可替代的那个部分？
1: 节气的很多的这个指导，它是指导的是我们的小麦的种植，冬小麦的种植。节气的名字实际上直接就跟小麦的种植是相关的。
2: 哦，哪些？
1: 比方说小满和芒种。
2: 小满为什么是？
1: 小满这个麦粒渐满，它就正在开始、就是、
2: 正在开始灌浆。
1: 对，开始快速灌浆的一个节点。
2: 芒种呢？
1: 芒种是这个收获的，就是夏收作物要收获的时间，以及秋收作物要播种的时间。
2: 嗯，
1: 不是那个繁忙的忙，但实际上那个时候是非常忙的。
2: 对
1: 对，
2: 这个我们明老师就是也管小麦，但是最主要的是管它。
1: 对，这个玉米实际上不是我们国家这个原产的一个作物，明朝的时候然后传到了咱们国家。玉米的这个种植，因为它晚于我们的节气的这个产生，所以节气里面的很多的这个它的节气的名字可能跟玉米的种植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在真正的这个种植过程中也会参考这个节气的这些知识。
2: 哦，夏至前面一点点。
0: 嗯，
1: 对
2: 啊，种肥
0: 它基本上是小麦和玉米的轮作，是吗？
1: 有的地方是要一年两熟，然后有很多的地方这个一年只有一熟，
2: 然后基本上你看它都是按这个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这样
0: 啊，对，
2: 走向成熟。
1: 这是我们在新疆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模式。你像我们如果是到后面有这个黄淮海的夏玉米的种植模式图的话，它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另外一个节律了。
2: 哦，还真的不一样。
0: 收完小麦
2: 播种，
0: 播种它嘛，小满赶天，芒种赶客嘛，快速切换期，芒种的时候种了到白露结束嘛，结束完了以后再播种那个小麦嘛，所以就叫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能时。
2: 哦，对。
1: 你像现在玉米是我们国家在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上最大的一个作物，现在是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这个小麦和水稻。虽然我们平常可能吃的相对来说少一点，但是我们的肉蛋奶全都是靠玉米做成饲料，然后去喂养牲畜，然后去生产的。我们现在实际上生活水平的提高跟我们的这个玉米的种植是非常非常这个密切的相关的。
2: 每种玉米还都不一样吗？
1: 对，不一样，不一样。比方说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普通一点的这个糯玉米
2: 啊，糯玉米，
1: 这是个花粒的糯玉米
2: 啊，
1: 然后这是云南的小穗的这个糯玉米。
2: 哦，这也是糯玉米。这是
1: 我们的黑糯或者紫糯，这个里面不仅仅是它种皮是花青素，它里面的这个它配乳上也有这个花青素。
2: 对对，为什么这么小？
1: 这是云南的这个拇指玉米，
0: 就特地让它长成这样的。
1: 营养价值应该是都差不多，但是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么小的玉米吃一根正好。对，你看那个玉米现在长这么大个儿，但是它在中美洲墨西哥原产地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0: 啊，这么小。
2: 这
1: 个是它的祖先大出草
2: 啊，
1: 经过这个前人的漫长的这个筛选的人工筛选的过程，然后逐步的变成了这样的一个。
0: 没想到
3: 这是祖先，这是现代。
1: 这个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想象不出来，我们先人一直在吃的这个小米儿谷子，这个祖先小朋友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
4: 狗尾草啊。
1: 狗尾草。
2: 哦，狗尾巴草。
0: 嗯，
1: 这些这个作物的这个选育

0: 然后它实际上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二十四节气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形成也是非常非常长的一个过程。你像这个玉米原来的时候是这样一个雌雄同体同花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后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突变之后，变成了雌雄同株异花，就是上面开雄花，然后中间是果穗是雌花
1: 啊、
0: 哦。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只收果穗，然后那个雄花这个它只是提供这个花粉。
1: 您说的是这意思不？就这样。
0: 对，这实际上是它的雌花。
1: 雌花，我一直以为它是玉米须子。
0: 这是，
1: 对，它长胡子。
2: 我还想考一下几个小朋友，现在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都有谁？
1: 说，
3: 小麦、玉米。
0: 平常吃的米饭呢？
3: 小米饭是小麦呀、啊。
0: 米饭是水稻。
2: 觉得现在有水稻、玉米。
4: 小麦
2: 这三样是确定了，还有啥？
1: 看见我们愁苦的样子来。
0: 大豆。
1: 大豆，豆制品。
2: 然后2015年农业农村部又加了一个土豆。
5: 马铃薯。
1: 那个谷米呢？
0: 谷米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很早的时候有，就是一个六谷之一，就是它是在这个五谷之外，然后很重要的一个粮食作物。
1: 猜现在谷米变成了什么？
0: 现在实际上是没有了，你是实际上是吃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吃它的另外一部分。
3: 薏米，
6: 糯米吗？
1: 糯米不答对。
6: 芝麻呢？
1: 不是芝麻。别往那个主食上猜，往蔬菜，就是我们以为的蔬菜是吧？
3: 黄瓜、
6: 茴香、
3: 大葱、菠菜、
1: 大葱、菠菜、
6: 茴香。
1: 来，老师公布答案，
0: 是茭白。
1: 茭白。
0: 谷米实际上是也是相当于是一种稻子，它是古人这个非常非常好吃，但是呢，它的这个成熟期非常的长，它从它下部的这个籽粒成熟，以及它的到它那个上部的籽粒成熟，它的时间很长。也就是说你去采收的时候，你可能今天只能采收这两粒，然后明天呢再去采收下两粒，啊，它的采收期很长，很麻烦，所以它的产量一直都不太高。到我们宋朝的时候，这个人口大爆发，然后它的产量就跟不上人口的这个增长，所以就逐渐的退出了这个主粮的这个过程，这个行列。这个谷米很容易受到一个黑分菌的这个侵染，侵染了以后它的这个上面就不结种子了。但是它这个下部的这个茎基部呢就会膨大以后就特别的脆嫩，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蔬菜茭白。哈
1: 哈，我没想到茭白是谷米过来的。来吧，孩子们每人取一个盲盒，看看打开盲盒之后告诉我你们将吃到什么。来，你写的是啥？你是立春，立春吃什么？
6: 立春，
1: 到了春天咱们吃什么？咬春，到了立春就说咬春。
6: 不知道。
0: 咬春吃春卷是炸的，然后有的也是就是直接就蒸出来的。
1: 对。
2: 也可以说春饼，就是它从形义上来讲叫那个，清代诗人有这么一句诗叫春到人间一卷之，把它卷起来然后吃下去。你咬的是什么？就是古人说的一到春气的各种细芽嫩叶，都是春天刚刚冒出来的，你就感受到那个早春时节的气息，是这样的一个形意。你说有那个相声当中不有个贯口吗？叫报菜名。
1: 对，
2: 报菜名不是有那个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酱鸡腊肉、松花小肚、什锦酥盘，一大堆是吧？那个就是立春的时候吃的，
6: 肯定好吃。
2: 对，都卷在一起。你看报菜名里头这一段是写给立春的。
3: 这么好吃，我也想吃了。
2: 哎呀，也想吃了。
1: 哎呦，好喜欢吃那个春饼，放了各种那个炒杂菜，
6: 尤其是放土豆丝
1: 啊，土豆丝儿，我喜欢放那个
3: 豆粉条、
1: 豆芽儿，对，
3: 粉条。
2: 粉条要放粉丝。
1: 你呢？你是啥？
7: 夏至。
1: 夏至到了盛夏，咱吃啥？
7: 吃烧烤。
1: 吃烧烤
2: 可以的，我觉得可以的。一个时代可以有新的增项。
1: 对对对对，
2: 我就想吃烧烤，
1: 就是
2: 我爱吃什么，有我爱吃的道理。
1: 夏天都喜欢出去纳凉，路过烧烤摊必须得来一根儿啊。
2: 但总体来说，在古代呢，夏至就是白昼最长，所谓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反倒要低调，做的各种事儿和吃的各种东西相对中性和

0: 简洁，所以冬至饺子，夏至面，
1: 吃面条啊，
0: 对，
1: 凉面，
0: 淘过水的面，那是一个相对比较典型的夏至食俗。
1: 来，清明吃啥？
2: 清明吃青团呢？
1: 哎呀，
2: 竹笋算吗？
1: 哦，竹笋也是对的。你是啥？
2: 我秋分。
1: 啊，秋分，哎呀，就现在。吃啥啥都有，
0: 对，想吃啥吃啥，太多了。
2: 俺必须吃火锅呀！
0: 啊，吃火锅 啊！好的，夏至吃烧烤，秋分吃火锅，
2: 暖身子。
0: 我觉得秋分至少从明老师的心意来讲，我觉得
3: 吃点玉米是吗？
0: 吃点玉米，
1: 秋菜，
4: 吃点玉米。
0: 对，是吃秋菜，但是玉米正好是新熟的时候，也可以有新的民俗是吧？所以玉米是一个好的选择，还有很多的。果啊，菜啊，
2: 红薯呢？
0: 啊，红薯也，红薯也可以啊。你看，到秋分的时候，枣也有了，栗子也有了，葡萄也有了，玉米也下来了，可选择的余地特别多。
1: 我老家在苏州，我们有一句话，我妈从小说到大，叫不时不食，就是不是时令的东西是不吃的，然后也要顺时而食。和现在就可以点外卖，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到反季节的东西。我们现在该怎么吃呢？
3: 我觉得过去的时候农业可能没有那么发达，在不同的时间，然后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去把当季的食材然后能够吃上，然后现在吃不上就得等下一年了，
1: 对
3: 吧？所以我们顺时而食实际上是有这么一个意义在里面。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物产那么丰富以后，你像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如果想吃瓜果，我们海南实际上是可以生产的，
1: 嗯，
3: 然后现在实际上从海南运蔬菜到咱们北京可能也就一天的时间，现在这个不时不时可能确实是需要去转变一下这个想法。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在当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原来不时不时是想我这一亩三分地上出产的什么时候出产我就应季新鲜的吃，而现在应该是一个大食物观嘛，你面对的是全球生产的，于是就考验人需要更高的智慧，我如何进行遴选和编排。那首先一个原则就是我喜欢嘛，我就首先喜欢特别重要，先是一个感性，然后是理性，理性和感性的这个交融。我觉得今天本身我们在一起聊啊，在这个秋高气爽的秋阳之下聊，就是一个民俗叫晒秋。晒秋的意思本来就是我们吃的那个东西，有的是鲜食嘛，有的你把它晒成干嘛，菜也是晒成干嘛，辣椒干
1: 以备冬日。
0: 对，以备冬日，不时之需。
1: 这样孩子们跟着明老师一起去下地劳动，让孩子们接触一下泥土。孩子们走，咱们劳动去，老师跟我再聊一会儿，我们再说说节气当中的诸多学问。来，
5: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3: 这是咱们平常吃的大葱，
6: 葱白大概也就这么长，
7: 花生
3: ，
7: 这还有挺多花生。
1: 人生当中做的第一个手搓月饼。
0: 我在解读了多少节气的知识，什么节气桃花开了，什么节气燕子来了，每一人都能用的东西，只有这样你那个知识体系才能活到今天。白露不露，白露不露，白露不露。

0: 孩子们知道咱们现在在的这块田是什么作物吗？
1: 花生。
2: 花生。
0: 知道为什么叫花生吗？
3: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这个原来这个花生叫落花生。
3: 五年级有篇课文就叫落花生。
4: 对。
0: 那个花落了以后，然后它那个榛果然后钻到地里面，花生实际上是长在地底下的。咱们如果要是采这个花生的话，对，要找到它的根的这个区域，可以把它拉出来了。拉出来，
5: 这还有挺多花生的，好大呀！
4: 能吃不？
0: 能吃能吃，把它皮儿扒开。来，可以拿那个铲子，然后来试一下。
6: 那我来。

0: 每个人都挖到了是吧？嗯。谁那猪最大呀？
1: 他这猪。
0: 过来看一下，这是咱们就是平常吃的大葱。你们现在比较小，像我们小的时候，冬天的时候都会做一些这个冬储的大葱。这个大葱实际上把它晒干以后，然后一冬天都可以放住。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大葱，实际上它只是它的这个大葱的叶子，吃的这个葱白还在下面很深的这个位置。
1: 葱白大概也就这么长。
0: 这得看你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技术了。咱们这个大葱还没有到时间，先不能把它给挖出来。
2: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感谢新善方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善方月饼，品节气风物，享生活美学。2010年左右，您就开始科普节气了。您为什么这么关注或者观察二十四节气呢？
3: 我就一个字儿，玩儿。哦，一定节气，你对它的喜欢，是玩出来的。我小的时候就这样，被要求学节气的时候，背这个古籍，背那个古籍，都不喜欢。直到背节气歌谣，哎，很好玩，因为它朗朗上口嘛，合辙押韵嘛。后来我觉得，我要移植一下。10年前后呢。那个时候还流行的一个词，你还记得卖萌？
2: 哦，对，
3: 对，卖萌，这么大岁数了，卖萌合适吗？假定合适，好的，那就跟网友，尤其是小网友一起卖萌。哎，到了这个时候，这个秋天，大家不经常说，哎呦，秋天一下雨，然后就开始凉了嘛，一场秋雨一场寒。
2: 对，
3: 爱吃萝卜炖牛腩，哎呀，它跟吃的一下子 就连接起来了，
2: 亲了。
3: 对，然后一到更冷的时候，到霜降的时候，哎。北风搞清扫，落叶满地跑。嗯，星星不怕冷，我可受不了。这个时候要添妆了嘛？
2: 对，
3: 所以要御寒了。所以你看这里头，我说御寒了吗？没说。我说要添妆了吗？没说。我说霜降的草木黄落了，没说。所以不要把那个知识体系打扮得博大精深，一定要有一个玩的心态，大家一起玩。那个知识体系才变成平民的文化。
2: 其实它本来就是人间烟火。
3: 对，概括的特别对。你本身为什么有这个知识体系？难道我就是为了枯燥的这样一个算法、公式、节点？不是，为了人间烟火，什么节气桃花开了，什么节气燕子来了，
2: 此为物候。
3: 对，什么节气青蛙叫了。什么节气樱桃熟了，什么节气草莓能吃了，什么节气那个枣都红了，所以一下子大家觉得都没门槛嘛，这样就好多了嘛。所以我说，从所有人的需求出发，每一个人都能用的东西，只有这样，你那个知识体系才能活到今天，要不然你活下来都挺难的。
2: 其实它就是一种物候嘛，
3: 对，
2: 而且它就是一个天气变化，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就是绿肥红瘦的这段日子。
3: 你看他用诗词的方式，很优雅的方式解读出来。
2: 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吧，就像清明时节雨纷纷，就跟节气有关的诗词在您心里一直荡漾着的。
3: 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中秋前后秋分啊，一种呢就是体感，咱们俩的穿衣指数有点不同啊，你穿的这长袖的我还是短袖的啊。到了这个时候，用谚语的说是什么，就是秋分你肯定是穿长袖了，我这是一个不正确的示范，你那是规范的。它同样是从白露做一个界限，叫白露不露，白露不露，长衣长裤。哦，你看我这个不对了吗？
2: 白露不露就是不能露。
3: 对，不能露嘛。哎，应该添衣了，而且呢你还应该多喝点水了。为什么？因为雨少了，湿度降低了，天气干燥了，所以呢白露之后养生的要点，多用一点生津的、滋阴的、润肺的等等啊，所以白露不露，白露不露，白露不露。
2: 老师太逗了。
3: 所以呢，到这个时候也是禾谷黄黍、瓜果飘香的时候嘛，就是我们有成就感，我们有获得感，所以这是一个获得的节气，同时。

呢，其实也是一个离别的节气。为什么有秋悲秋愁呢？嗯，燕子是不是走了？啊，各种鸟该走的都走了，所以你就知道是一个离别与重逢连续。

0: 用刘禹锡的话说叫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像我们不太会写诗的，好像都被唤醒了那种诗情。我们经常采风啊，有那样的顺口溜，因为你不是在收获吗？正好是这个秋分前后，中国农民丰收叫收获的时候，其实你很辛苦哦。
1: 嗯嗯。
0: 但是天儿真好啊，叫秋分白云多，处处好田禾，就是好像就觉得那个天空的颜值、云彩的颜值忽然就提高了。
1: 嗯。
0: 所以我说，哎，这个说的云才有资格叫云彩。
1: 您看您说的把云彩都招来了，都开始稀稀拉拉下小雨了。其实这也就是大自然的，我觉得是一种馈赠。
0: 嗯，
1: 我们说这个节气可以称得上是古代农耕文化时候留下来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知识体系，您觉得它给我们现在的人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滋养？
0: 一个呢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审美能力，
1: 这
0: 先你能去细腻的看现象。
1: 嗯嗯，
0: 你有没有兴趣看这个世界的各种现象？我觉得是热爱这个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启蒙。通过这个细腻的观察现象，然后用相对形象和鲜活的现象再还原出来，我觉得这个链条是你认知世界非常有趣的一个序列，我觉得特别有用。第二个呢，你能够看到不同的这个季节以及不同的节气当中有什么样的节律，它与生命相关，就是什么节气你可能有怎样的不舒服，有怎样的疾病，它指导人类存在的各种生存方式。
1: 嗯，
0: 比如说指导渔猎，小雪小稻，大雪大稻，就是小雪的时候就可以打了，大雪的时候更丰收。所以呢，不是说我不农耕就没用，游牧也有用啊，渔猎也有用啊。其实我在体验这个世界当中的各种情节都是有用的。你看中国人所界定的，别说二十四节气了，我们的四季都是跟你的生活相关，不见得实用的农耕。比如说什么是春，冰始融；什么是秋，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叶知秋特指梧桐叶嘛。那春和夏什么时候交替，就是从花到叶的，刚才咱们说从花到叶的交替，框到绿肥红瘦，绿肥红瘦就是春夏之交。
1: 嗯，
0: 另外一个诗的说法叫春至花如锦，夏尽叶成萎。你看是不是这个春天和夏天的交界需要学问吗？不需要学问。你必须农耕才用吗？不需要。你觉得写诗的那些都是种地的那些好手吗？不是。难道李清照种地比我种的还好吗？未必，是吧？所以呢，在生活当中，二十四节气随处可见，你懂得自然的节律以及生命的节律，其实受益无穷。包括它的起源，咱们说，哎，你看是它的形意是萌生在有竹子的地方。
1: 嗯，
0: 那个节气的繁体字，你看上头也是竹。
1: 对。
0: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天有节气，人要有气节，所以你从这里头能够看到天的节律和人的坚守。
1: 天要有节气，人要有气节。您说到这儿，雨都停了。那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秋天的问题，我想问问您，就是中秋也是在秋天，
0: 嗯，
1: 秋分也是在秋天，就古人是把秋分当作这个天地更续时候的一个天平，因为白天和黑夜一样的。
0: 哎，是的。
1: 但本来秋天是祭月的。
0: 对，你说的没错，最早也是中秋，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周朝的那个中秋，不特指农历八月十五，它就是秋天的中间那一段，或者是农历八月仲秋之月，可以是这样。然后呢，后来我们就秋分祭月，不是春分祭日，对，祭日于坛高处，
1: 嗯，
0: 然后呢，祭月于坎，对，日月之行节律的一个兼容。你看，二十四节气总的时长加在一起是什么？太阳绕一圈嘛，
1: 嗯嗯，
0: 啊，其实地球绕日轨道这转一圈嘛，就是365.242天。一个节气有多长？15天左右。秋分和春分啊，在中国古代是最完美的节气。
1: 嗯，
0: 但是有一点不完美啊。
1: 怎么？
0: 月相不完美啊。
1: 哦，
0: 对吧？
1: 秋分不一定是月圆之时。
0: 对，
1: 哦，
0: 是的。所以呢，我们变通一下， 离他最近的

0: 农历八月十五作为中秋节，在这个时候赏月、祭月、拜月，并且团圆，上面是圆满的月亮，下面是团圆的人家，这样就一切都圆满了，天地都圆满了。所以呢，它是离秋分最近的月圆之夜
1: 啊。节气和节日，比如说节气定时序，节日暖人心。在您心里，节气和节日它之间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0: 啊？你老能问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啊，我们一直没太去琢磨。还是一位前辈学者就说，本质上你是研究时间的，你不可能光说你研究节气不研究节日，因为它都是平常都是寻常的日子嘛。特别的日子分两种，一种是节日，一种是节气。那个节日是看月亮的，正月正，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正月十五，八月十五，都是有月亮的特征的。而节气是看太阳的，立春黄经315度，春分0度，到了秋分的时候180度，他要看这个的。我说节日是给人们自动提供情绪价值的，
1: 对，
0: 我到那个节日我就觉得我自然就高兴起来了，
1: 我要给自己找个高兴的理由。
0: 但节气呢好像没提供情绪价值，你必须给我提供实用价值。所以我们研究节气的人经常被问，孙老师你说节气有啥用，你就不会问，哎，那个周老师那个除夕之夜全家一起吃顿饺子有啥用，一定不会问有啥用。它是自带情绪价值，而节气没自带情绪价值，它有产出价值，有财富价值。就是你遵守这个节气，你可能就更大概率的赢得丰收，赢得高产，获得那个产量和品质。
1: 我记得您也说，您说24节气是古人留给我们的这个宝库，但是我们不能老从里面取钱，我们也要往里头存钱。当代人怎么往里头存钱？
0: 比如说做文创，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现在开文旅融合，是不是？其实是，其实能够用节气这个视角下的风光、风物、风俗、风味都可以是。就是我们有一个悠久的历史，我们能把这些活化出来，就活态传承，我觉得都是。就不同的朝代，他们也是往里头存钱的。我们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存的。再举一个蜀服。夏天蜀服，这非常早啊，这是当时的秦国，公元前676年。然后呢，蜀酒呢，存续下来特别纪事体系，什么时候开始呢？唐宋时期开始的，那不是汉代就有的，唐宋时期开始蜀的。你北京孩子哈，华北版本，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7979河开，89雁来，99加19更牛遍地走，是不是？不是汉代就有的吧？是我们后来累积下来的。包括南方有那个夏九九，夏至入头九，五，移山火在手，2918脱冠中捞沙，3927出门海域地，4936卷席露天宿，5945岩丘死老虎等等，这些什么时候有的？唐宋时期有的。
1: 好，
0: 是不是也在不断的迭代，是中华民族的智慧接力。
1: 那我们这个时代怎么办？
0: 对，我们也在编顺口溜吗？你在做节目是不是？是不是汉代的时候没有朱迅主持的跟24节气相关的节目，是吧？这是当代的，这存钱也是一个当代的印记。那比如说到了明代的时候，开始有了全国通用的一个描写立秋之后让人热不可耐的一种腻腻歪歪的天气，桑拿天，秋老虎。
1: 对，
0: 秋老虎这个词是在明代的时候才定型的，你看是不是也在迭代？其实现在都有一种仪式感了，就是到了一个节气，我不被提醒，我们是研究者，我们都常常被提醒，一早晨起来，节气海报就来了，
1: 对，
0: 节气短视频就来了，
1: 对，
0: 这样呢，其实它不见得是说我在解读了多少节气的知识，其实它有一个仪式感，我觉得这个特别唯美。
1: 无论是短视频的传播，还是或者是节气海报或者节气提醒，很多都是年轻人在做这件事情。您做了10几年，就是这种节气的这种传播，哇！你说现在有这么多年轻人爱上了节气，喜欢上节气，您是不是也特别开心？
0: 对，特别开心。现在说那个说24节气，上来大家孩子们几乎没有不会背24节歌谣的。
1: 对，24节气歌。
0: 本来啊，几百年当中一直有那个歌谣，但是我觉得那个歌谣是特别成功的一个传播的范本，四句是一个传播范本，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江年，秋土如冬寒霜降，冬雪雪中小大寒，后面还有四季，它本来是一体的，但是你看传播的知名度就像是一个累赘一样。他说一月两节不更变，最多只差一两天，上半年来六念一，下半年是八念三。前面界定的是二十一的所有名称，后面界定的是二十一系大体上的分布规律和时间。二十一名称加上二十一的农耕技巧，二十一名称加上二十一的天干地支，二十一的名称加上二十四节气的物候标志，大家背起来特别繁琐，根本记不下来。那四句特别好，我们研究就是原型，最初建出报端是1925年8月13号。你看，在一个世纪的时间，一个世纪的时间，它已经变成了这个伟大的国家知名度最高的节气歌谣。我觉得这个歌谣对我来说有很多的启示。
1: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感谢新善方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善方月饼，品节气风物，享生活美学。孩子们，我们一起欢迎高级命念师陈留梅老师。陈老师好。
2: 谢谢谢谢。
1: 今天您带着我们一起做咱京式月饼。
2: 这个模具啊，有五个传统的馅料，就是莲蓉、
1: 山楂、
2: 枣泥、五仁，还有一个豆沙。哦，咱们今天呢没有拿那么多馅来，咱们就拿了三款馅来，一个枣泥、山楂和五仁。其实这个五仁馅是众多的馅里边最难做的一款。哦，它是秋天丰收以后的各种果实，核桃仁、松仁，还有花生仁、瓜子仁，它一共有五个仁组成，然后里面最主要的这个配料，青的、红的、绿的，就是青红丝。青红丝，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把它踩在泥里了。这五个仁，个个都要去了皮，烤熟、碾碎，一步一步都是手搞出来的。
1: 好吃功夫啊！
2: 对，
1: 这是五仁馅儿，最经典的五仁馅儿。
2: 还有咱们这种这个五仁馅儿呀，拌料的时候，咱们有一个那个行业的术语，就是手握成团，落地开花。看着这么散，在手里一转能成团，往这个案板上一搭，它能够散开。有很多五仁馅它是散不开的，拌的时候可能没这么松散。
1: 孩子们，你看这些食材其实都是秋天收获的食材。
2: 是的。
1: 而且我听说我们平时最爱吃的这个枣泥儿，要当年的枣，新下的大枣是吧？
2: 对，大枣啊，它要浸泡蒸熟，去皮去核，然后过箩再炒。山楂馅儿也是选用当季秋天收获的最大最红的山楂。
1: 这个模具好像听说有年头有历史了。
2: 这是我师父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模子，
1: 你看看
2: 这个后面还是有签字的。
1: 人间长寿饼，天下至美楼。
2: 对，这里边是那个广寒宫嘛。哦，您看这是玉兔捣药，
1: 太适合中秋这种氛围了。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对。
1: 还有每一个都不一样哈，纹样都不一样。
2: 对，
1: 众多模具当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2: 这个模具，这个月饼重达3斤。哦，
1: 3斤的一个大
2: 月，这是一个大月饼，这里边是广寒宫。有嫦娥呀，有玉兔啊，这些图案。8月15祭月节嘛，所以它有这么一个传统的一个图案。
1: 然后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桌上摆的这几款。
2: 这个是翻毛月饼，据说是这个慈禧赐名的。就说这个拍一下桌子，它这个皮就能碎，然后风一吹，它就能随风飘扬，像鹅毛一样。
1: 因此得名。
2: 对，慈禧给他赐名说是翻毛月饼。
1: 真的有典故。
2: 中间这个是老北京的自来红红月饼。对，
1: 用香油和着面，然后自己烤出来就是这色儿，叫自来红。
2: 这个是桂花丽蓉，这个是白皮酥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糕点。这个秋天是桂花上市的季节，

0: 桂花香气浓郁，做糕点常用的一款原料辅料。
1: 来吧，老师来教我们吧。
0: 行，那一人拿一个模子。稍微揉一揉，把它弄了一个饼形，边薄中间厚，然后包馅
2: 儿的，
0: 对，包馅儿，然后把它合在一起，这是皮啊。包完以后看蘸点面粉，这个模子呀它会有一个粘连的作用，然后咱们撒点面粉，而且咱们在模子里边的时间不要太长，太长它也刻不出来了，它容易粘连。
1: 来，孩子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这个人生当中做的第一个手搓月饼，漂亮。为了大家伙儿今天第一次啊自己做月饼，来奖励一下。咦，每个人都有。感谢新善坊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善坊月饼品节气风物，享生活美学。今天大家伙儿自己做了一次就知道，就没有流水线的这种状态，全是纯手工制作，每一次手做展现的都是秋日的味道，这些都是我们秋天的收获。
3: 二十四节气是我们认识自然世界，认识我们生活的现象和节律。那二十四节气是知识体系类的非遗，它既是科学又是文化。二十四节气充盈着科学的雨露，洋溢着文化的馨香，既在我们的居家日常，也是我们的诗和远方。
4: 古老的节气指引了我们的先民耕耘收获，现在的科技呢，守护着我们的岁岁丰收。二十四节气记录着我们与土地的漫长的相伴，希望学生们敬畏土地，爱惜粮食，把这份来自大地的智慧继续传承下去。
5: 我今天学到了二十四节气里有一些节气，比如秋分清明，对应的季节该吃一些什么样的特色，比如秋分对应的是什么季节。如果我要设计一款月饼，我会在上面画一个广寒宫，旁边站着嫦娥仙子，手里抱着玉兔。
6: 通过今天的研学，我学到了二十四节气的习俗，比如说每个节气它要玩什么，要吃什么，让我了解到了每个节气的乐趣，学到了玉米有不同的品种，比如说就像今天那个老师说的，有黑玉米、紫玉米，还有糯玉米，就是那个黄色的玉米。我还了解到了不同的地区它玉米成熟的时间段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我来设计月饼的话，我就会设计一些关于丰收的内容。
7: 学到了在土地里挖花生的乐趣，也学到了玉米的祖先是长什么样子的。
8: 我学到了每个节气该吃什么，每个节气什么丰收了什么没有丰收，哪个节气热哪个节气冷。我还吃了花生，花生很新鲜，很好吃。如果我设计月饼，我会设计一个秋分的图案，因为到了秋分有很多东西丰收了。
9: 当这期节目在秋分，中国农民丰收节与大家见面，我们也共同迎来二十四节气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周年。从读懂日月流转的千年时序，探寻秋分霁月演变为中秋团圆的文脉流转，到走进田野亲手触摸土地的馈赠，再到揉面压磨把丰收期盼压进一块块月饼当中，气象科学、农耕智慧、烟火食俗在这里彼此交汇了。二十四节气从来不是书本里静止的文字，它是天地的物候，是耕作的节律，也是流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美学。古老的时序指引先辈耕耘，现代的科技守护岁岁丰收。希望同学们

0: 止只是会背诵节气歌，更学会去观察四季冷暖，感知大地馈赠，把这份中国人独有的时间智慧继续活在当下。本期研学任务全部解锁完成，
1: 任务卡全部解锁成功，太棒了。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2: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

0: 练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抽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8: 我觉得我自己跳得非常好。
9: 帅，
10: 他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8: 铁妈。
7: 乐山带过来的美食，
8: 要歌里唱的。
11: 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
12: 一二三四。哦，
13: 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
7: 这个还挺特别的，这个叫
14: 鹅灯啊，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
15: 必须给的
11: 点亮。
7: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6: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1: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恰恰恰，三号你说啪啪啪啪。
2: 国家队拉丁舞。哇，
0: 帅！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3: 我是去过欧洲
4: 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3: 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
5: 你们都是英雄。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0: 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0: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好，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电视机前的您准备好了吗？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猜真假的游戏。您有信心找到真相吗？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每一支战队都有自己的领队，在我们的节目叫做探真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越战越勇的冠军领队大锁。
11: 哎呀，今天我们的后援团呢，看起来就特别的睿智。哦，有什么想法大家尽管跟我提，我不一定听。
10: 队员很睿智，队长一般。好，另外欢迎多次成为我们越战越勇冠军领队的我们的邵峰老师。嗨，
11: 今天不一定啊。
10: 今天信心不足，
11: 都谦虚。
10: 为什么信心不足？因为今天我们孙姥姥坐镇，对不对？让我们欢迎下一位孙桂田老师。好了，好，
12: 你都说他俩得过冠军了，我也得过冠军呐。
10: 你看看，
12: 不提呀、啊，就是、
10: 提呀、啊，得提。曾经三次，今天有可能四次的冠军领队孙桂田姥姥。
12: 今天咱们努力啊，争取夺到紫林兔。
10: 来，还有最后一位，我们的奥运冠军常远。
13: Hello， 大家好。
10: 我上场之前啊，看到了某一场比赛常远赛场上那个风采，不然让我感觉腿有点发软。戴上拳套，因为拳击冠军嘛，几下这个对手就 KO 了。所以我建议，真的大锁，你今天讲话一定要客气一点。
11: 我一定客气点。
10: 好，台上还有我另外一位朋友，那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14: 老板，哎，今天你带来的四个探针达人，我觉得实力都很不一般。毕竟有三位在之前夺得过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冠军。嗯，我想知道奥运冠军常远，你来到这个节目夺过冠吗？
10: 别啥都问，就球宝那意思，就别人都能得冠军，你为啥就得不了冠军？
13: 拳套给我，球宝来。
14: 四位冠军，四位都是冠军。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成为在生活中能够明辨真假的冠军。哎，
10: 说得好。而且今晚冠军队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那接下来

0: 们的挑战马上就要开始了。第一关呢，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有请三位。哇哦！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2: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3: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0: 国家队的拉丁舞者过去有什么样的履历？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拉丁舞是力与美的碰撞，也是节奏与情感的交融。有这样一位舞者，他从国内赛场一路跳到世界舞台，从全国冠军拼到亚洲第一，连续5年入选国家队，是中国体育舞蹈奥林匹克国家队核心成员。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0: 来，接下来我们可以提问了。
5: 那我先问一下吧，一号和三号今年贵庚啊？
6: 我今年31。
5: 您多大了？
3: 啊，老师好，我今年27岁。
5: 这玩意儿确实有点减龄哈。跳
0: 大锁今年多大岁数了？
7: 40。
5: 35。您是哪年开始入选国家队的？
6: 我是2014年，
5: 然后连续5年，
6: 对，
5: 2019年
6: 到2018，
5: 后面咋没入选国家队啊？
6: 后面因为升职业了，
5: 走职业路线了。
6: 对对对。哦，
5: 然后您三号，你是几年第几年入选国家队的？
3: 老师好，我是2017年入选的国家队。
5: 2017年你几岁啊？
3: 2017年我16岁。
5: 16岁，那二号。我就不问您岁数了哈，
0: 你问问呗，反正得罪人的事儿都是你干的。
5: 得有30了吧？得
2: 啊，我30，
5: 整。
8: 哎，问人家多大岁数干什么？专业要问专业的事儿，你就问人家的职业有关系的嘛。
0: 赵老师，您问个专业的。
8: 我问一个专业的，二号啊，拉丁舞跟舞蹈有什么关系？不是。很专业啊，
5: 你这就跟问我大锁跟人有什么关系一样。
0: 没关系，
9: 没有关系，
0: 没关系，我们可以回答。
2: 拉丁舞它被叫做体育舞蹈，体育舞蹈呢包含拉丁舞以及摩登舞这两个这个舞蹈，竞技比赛会更多一点，
8: 是吧？因为所以说它叫体育舞蹈。
2: 体育舞蹈，对。哦，
8: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兄弟，就是5次参加这个国家队，都去哪些国家参加的比赛？
3: 代表中国去塞尔维亚以及英国、德国、法国还有奥地利，
8: 都去过。
3: 对，
8: 成绩怎么样？
3: 成绩那不用说。
8: 好，
0: 好。
8: 哦，那个我再问一下一号，你的搭档跟你的年龄相仿吗？
10: 我的搭档比我小2-3岁。
8: 是一直固定搭档啊？还是
10: 固定的，不是每年换的。
8: 啊，获得过几次冠军啊？
10: 因为是从小学，所以说获得冠军应该数不胜数了。哦，对。
5: 那你跟二号搭档的过程中有想过换掉他吗？
10: 哎，我没有跟二号搭档过
0: 啊。嗯，这每一个问题里边都有圈套啊。
8: 好，我先问到这儿。姥姥该你了。
11: 这更冷门了
0: 啊。姥姥，你平时看过拉丁舞吗？
11: 看过，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舞蹈特别难，我有时候老怕把腰给扭了。
0: 太快腰啊。
11: 对，脑袋头太快。我就想问问三号，就是你觉得拉丁舞最难的技术是什么？
3: 我觉得对于所有舞者来说啊，是基本功，因为每个基本功我觉得对舞者来说特别重要。
11: 拉丁舞不是有好几种吗？
3: 对，
11: 你跳哪种拉丁舞？
3: 伦巴、恰恰、桑巴、牛仔、斗牛五支舞。
9: 最擅长哪一支呢？
3: 最擅长的是恰恰舞。哦，
11: 恰恰。那一号呢？
10: 我相对来说我喜欢桑巴舞。
11: 那二号呢？二号跳的是什么？
2: 我在比赛的时候5个舞种，这5个舞种都会跳，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伦巴舞。
8: 哦，伦巴，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
5: 这不是公园揉那个转轮吗？这
0: 来，咱听听人家体育界的问题。
8: 啊，对对对对对。
9: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的姐姐，听说哈，练完拉丁舞以后，就是说再去跳别的舞就比较难了。其实我们自己在跳的时候是能控制住的，只是说可能会有点拉丁舞的范儿而已。那我看你们就是比赛的。

0: 说，好像每一次比赛夺冠以后会有一个谢幕舞，对吧？
1: 对。
0: 哦，你一般的谢幕舞是用什么来谢幕？
1: 因为我比较喜欢伦巴，所以我一般都会用伦巴来谢幕。
2: 那我接着问一下，就如果非要在一号和三号之间挑一个舞伴的话，你挑谁？
1: 挑你行不行
2: 啊？
1: 挑你行不行？
2: 挑我吗？
3: 完了，搅乱了你的心。
2: 哎呀，不行了，我这被反将一阵。
4: 那我就想问一下二号，那你选搭档的标准是什么？
2: 帅。没，好，现在我要用专业技能测试你一下，请一号跟我用你最饱满的热情，你说撒撒撒。你说
4: 撒撒撒撒撒撒。
2: 好，二号你说恰恰恰
4: 恰恰恰。
2: 三号你说啪啪啪
4: 啪啪啪。
2: 我心里有答案了。
3: 有什么答案了你？啊，
2: 不是，你们没有看出其中谁的表情最专业吗？
5: 大锁，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四个字：面目可憎。
2: 不是。
4: 那就着这个大锁刚才提的问题，我问一下一号老师，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体育竞技的过程当中，这个表情撒撒撒，
2: 对，
4: 这个音量大小会成为加分的标准，
2: 纳入你们的这个
4: 评分体系吗？
6: 这个跳舞的时候发出这个声音来，或者是做这个表情，都是这个舞者发自内心在做动作的时候产生的。
2: 撒撒撒。
4: 行了，咱们业余的提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除了几位领队，不还有智囊团吗？
3: 没错，
4: 给那个我们的各位探针达人出出力，大家分析出一个结果，台上谁是真的？
7: 这个我太业余了，
2: 这个我太专业了。
8: 我怎么觉得像三号？你看三号那站姿，
3: 二号最像。
0: 只要是谈到拉丁这两个词之后，身体就会有一定的动作。
4: 问问长垣战队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好嘞，来问问孙老师的观众啊，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9: 三号
4: 哈。来，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大锁的观众，几号是真的？六号
2: 。
4: 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哎呀，那接下来就到了探针达人投票案件的时刻。我身边的三位，谁连续五次入选拉丁舞的国家队？三、二、一，请按键。
2: 我投给。撒撒撒！
0: 我恰恰恰！
2: 姥姥，啪啪啪！
0: 真怕妈妈！
4: 好，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2: 还是那个结论，他们三个都是很厉害的拉丁舞者。
6: 对。
2: 但是我在一号身上，尤其是喊出撒撒撒那一下，我看出一种王者之气。
4: 对，你没让那几个人喊撒撒撒。
3: 对呀、啊。
4: 邵老师。
6: 一号他扎了个腰带，
2: 哎，
4: 这说明什么呢？
0: 拉丁舞者不扎腰带。
6: 对呀、啊，那他为什么要扎个腰带呢？
4: 不合常理，
6: 不符合。
5: 邵老师，
6: 哎，
5: 总结起来，您就是猜题好与坏全靠裤腰带。
4: 哎，小燕
0: 姐姐从上台到现在，她的站姿一直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换过，这是一个专业舞者姿态，所以我比较喜欢二号姐姐。
4: 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10: 三号往那一站，那个气势，哎，另外三号最年轻，
3: 好，
10: 哎，肯定跳拉丁舞，很帅的。
6: 谢谢姥姥。
4: 但是连续五年入选国家队，那他太年轻了。
10: 哎呀，还真是，又错了
3: 。
4: 也不一定啊。好，谁连续五次入选拉丁舞的国家队？准备揭晓。
11: Be cheeky, jack, jack, jack.
4: 哇，帅，
2: 肯定都是专业。
3: 帅，
0: 帅，
2: 撒撒。
3: 一号，肯定是一号。
2: jack, jack, jack.
3: 哇，坏了，不是一号。
2: 二号跳太好了。

0: 错了，
1: 他不是。
2: 哎，一号又回来了，
1: 还有反转。
2: 到底是谁呀？
1: 看不出来，都跳得挺好的。啊，一号。

0: 然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周雷。哇哦，
1: 好棒！
2: 一号隐藏者，请您告诉邵峰老师，这条裤腰带是您自己的还是节目组的？
3: 这是我自己的。
1: 那你为什么非得弄个腰带呢？
4: 挂固定啊。固定话筒。哎呀，
0: 其实另外两位应该也跟一号有一些渊源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来，
4: 这二位都是优秀的拉丁舞老师，然后同时也是我们拉丁舞界的裁判。裁判，
5: 他们跳的也太好了。
0: 那其实你们都是这个同行嘛，就能够知道这个一号周雷他那个入选国家队这个含金量还是蛮高的。
4: 在每一站的比赛不一样，他可能是100多队选手，然后进50队，50进24队，24队进16，16再往上12，
0: 一关一关的，对不对？
4: 对。
0: 而且这个拉丁舞的国家队是每一年都要重新筛选，
4: 对，
0: 这意味着一旦进入国家队就一刻都不能松懈。
4: 是的，是的。平时也是跟体操、跳水一样的，会做一些很大的体能训练，因为拉丁舞是5支舞蹈在一个场上同时要跳完，
0: 体力的消耗是特别大，
4: 非常大。
1: 想学学。
0: 我觉得今天这样，既然几位都来到我们这个舞台现场哈。虽然我们跳不到那么专业，入门的比如说有什么适合大家一起跳的？
4: 可以啊，没问题，
0: 我们热热身。
4: 那我们老师们一起上来跟我们一起跳一个。来吧。
1: 来嘛，姥姥，
4: 我们可以先一起学个动作嘛。
1: 好
4: 好，准备，先往后退 2 3， 恰恰 1， 然后恰恰 1， 恰恰 1， 然后简单的打旁1 2 3。哎呀，
5: 还挺难。
4: 这个一边来一次，1 2 3 4，
0: 他这姥姥跳的最好。
4: 1 2 3 4，然后上前结束。
0: 来，跟着音乐来。

0: 前三位跳得非常好，后边的五位我想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呢？
1: 怎么给人老的都抡起来了？让我们再次感谢各位 dancer， 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谢谢，
2: 感谢。
1: 三份礼物送给你们，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3: 拜拜拜拜。
1: 好，运动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过后我们的分数变化。好，那目前是少峰和大锁战队暂时领先，各自取得500分，加油
4: 加油。
1: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关，分数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哇，都是双胞胎吗？
1: 有请三组。咱们就听听他们三队的自我介绍好不好？来，
6: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嫁了一对双胞胎。啊，
7: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娶了双胞胎姐妹。
8: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嫁了一对双胞胎。

0: 所以台上有两对是夫妻，对吧？
1: 杨帆，如果说这对双胞胎的夫妻在台上的话，那台上不就是两组正确答案了吗？
2: 对，
1: 当然不可能。
3: 对，只有一对是。
0: 你看我们这分析能力。
1: 我先示范一下线索。
4: 好，有线索就好。
1: 世间缘分千千万，有一种奇妙姻缘格外对称，一对双胞胎幸运邂逅了另一对双胞胎，两对家人喜结连理，在同一天步入婚姻殿堂，上演了双胞胎配双胞胎的神仙姻缘，四人同行的欢乐日常更是被身边亲友频频热议。请问台上的三组隐藏者中有哪一对是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0: 来吧，那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4: 来，我就先问吧。一号，讲一讲你们的浪漫故事。
5: 我们呢是在2014年云南墨江国际双胞胎节上认识的。
2: 哇，有这个节？哎，
5: 对，当时我们被分到了同一辆花车上。哎，
0: 我增加点难度。
5: 啊，好。
0: 你们俩讲故事，你能不能讲两句停，他接着替你往下讲，我们听有没有漏洞，对不对？好，接下来怎么办？啊，
5: 然后后面呢，我们又在一起陆续参加了很多的活动。首先呢，是我和哥哥联系的多一点。
0: 然后
5: 是因为
0: 然后呢？
5: 因为他俩的专业是一样的，都是建筑设计。所以我们的共同话题就多一些。然后我和哥哥在一起了之后呢，我们俩就撮合了姐姐和弟弟在一起。
0: 你和哥哥姐姐？
5: 对。哎，虽然我是妹妹，但是他们都要叫我嫂子。
0: 你是在这儿等着报复他呢？
2: 我脑瓜先嗡嗡的。这三对对三对，完一对内部还有个交叉，
3: 烧脑。哎呦
2: 天，他叫他嫂子，他叫他弟妹，他叫他。
4: 没事，咱先慢慢纠结，咱再听第二段浪漫的故事。三号讲。
6: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然后就是家里面介绍的。我们姨妈认识他俩，然后互相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当时见面的时候是在我们家见的，
3: 然后当时特别尴尬。
6: 对，因为是我和哥哥，我们俩在楼下见的面，弟弟和妹妹在楼上见的面。然后他们两个比我们俩还要内向，刚开始见面的时候几乎不怎么说话。
4: 哦，哎，二号，其实我最期待听你们浪漫的故事。
3: 谁逗哏谁捧哏。
7: 我是逗哏，
8: 他是逗哏，曲艺相声演员，也是婚礼主持人。
4: 也真是相声演员，人家。来听听你们浪漫的故事。
8: 要说起来跟双胞胎怎么结缘了，就是搭建了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双胞胎交流平台。
4: 您说。
7: 对，我们这个平台啊有2000对双胞胎。
8: 没错，
7: 我们是在这个平台上然后认识这个双胞胎 的。
4: 你们创建的这个平台，你们先找了一对。哎，
7: 对，
8: 近水楼台先得月。
7: 是的。
4: 好家伙，
8: 他们是一对歌手。
7: 对 对。
8: 然后是在那个湖北恩施那边。
4: 你们还是异地。
8: 哎，对，
7: 是的，
8: 开始是异地恋，后来也邀请他们到西安
7: 来了，主要来到西安。最后这个事成了。
4: 二位是西安的。
8: 对 对。
2: 那我问一下，你们搭建这个平台是那种小程序平台还是有个 APP 啊？
8: 小程序也有， APP 也有。
2: 建了个群。
7: 对，一共有6个群。
4: 太多了，
2: 你们不好好说相声整这玩意儿干啥呀？
8: 因为我们哥俩首先是双胞胎兄弟嘛，然后有这种特殊的这个双胞胎情感，一直想找一对双胞胎姐妹，
7: 没错，
8: 实现这个美好愿望。
7: 是的。
8: 然后呢，就也是参加了全国很多的双胞胎文化节，
7: 是
8: 慢慢认识到很多双胞胎，
7: 是
8: 就搭建了这一个平台，
7: 在我们这平台上好几对都成了。
3: 那一号姐妹有没有进他们那个群？
5: 有，
3: 我们在。
2: 三号哪人？
6: 双男双秋。
2: 一号的，
5: 我们是云南玉溪。
2: 玉溪。你们这个双胞胎节是干什么的一个？
0: 每年的几月几号是双胞胎节？
5: 5月1号。
0: 劳动节也是双胞胎节呀、啊。
5: 对，在云南的墨江，因为那是全中国双胞胎最多的地方。
8: 多了一个地方。
5: 而且它还专门有一口井，是墨江双胞胎水井。
2: 据说就双胞胎了。
5: 对，有这种传说。
0: 来，咱们听听家里孩子多的姥姥，对吧？姥姥这方面有经验。
2: 姥姥，
9: 他这个我连问都不会问了，我听着都热闹。
4: 热闹。
1: 姥姥现在看台上是不是有点重影了？
9: 豆包说什么？
2: 豆包。

0: 姥姥，您来了这么多次，我的名字还没有固定下来吗？
1: 肉包还能泄密啊？那个包包在里头放的那个
2: 球宝
1: ，球宝，记住了，这次一定记住。让他们问吧，我听着吧，我再琢磨琢磨啊。听这呢？
3: 那我就问一个大家的世纪性的疑问了：你们生的孩子也一样吗？
4: 长得还真像，
5: 有点像吧？
6: 肯定像啊！
4: 不能说像我们哥俩这么像。
7: 这么像啊？
4: 对。
3: 啊，那一号和三号有没有？
8: 我们有
9: 了。有。
3: 你们的孩子长得像吗？
9: 我的孩子们长得更像我俩一点，对，我的孩子像我老公多一点。哦，
10: 有像妈妈的，有像爸爸的，
9: 对。哦。
11: 但是我看他们两个年纪好像比我还要小哎。
9: 我们37。
3: 啊，37
10: 多大？
11: 多少？
9: 37岁。对，
10: 不像，
6: 那太不像了，
10: 太年轻了吧？
11: 你们的婚礼是在同一天吗？
9: 对，
11: 是在一起举行的。
9: 是的，
8: 在2016年的8月8号。
11: 三号小妹妹，你们两个结婚的时候也是一起的吗？
12: 对，是一起。2015年11月25号结的婚，然后我们是在我们的婚礼上，然后也是给他们跳了一支舞。
10: 来，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跟各自的智囊团商量一下。
6: 难了吧？难吧？
3: 好家伙，
1: 二号跟一号都太能说了。
6: 你看二号啊，他是搞双胞胎平台的，他不一定是。
11: 都是三号吗？三号他们的两个好像年纪还很小哎。
10: 来吧，哪一对双胞胎的故事是真的？3、2、1，请按键。好，唯一做出不同选择的是常媛，为什么？
11: 懵的，
13: 不知道了。
11: 他们两个是什么呀？感觉有理有据的，说的啥都挺真的。
10: 好，那其他三组不约而同选的都是三号，那咱们听听各位选择的理由。姥姥，
1: 我觉得这两场他俩都老了，学他俩了。
10: 啊，你选的是这对双胞胎？
6: 我俩双胞胎是吧？
14: 谢谢姥姥。谢谢姥姥的信任。
1: 他俩这老赢。
6: 姥姥，你这次选的是对的，我来分析一下啊。二号这一对，我们的同行啊，他组建了一个双胞胎相识的平台。如果是真的的话，我想咱们这个节目的创意的来源是来源于他俩。第二，当我得知一号这对妹妹是37岁的时候，就不可能是二号撮合成的。综上所述，三号的可能性最大，我的分析精彩不精彩？
10: 那个姥姥，咱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大聪明，好不好？哎，
3: 前面这两组，那他们的故事版本呢，过于的浪漫而邂逅了，反而三号这种平铺直叙的相亲，尤其在说到老公的时候，有一种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之间的那种
6: 生活气，
3: 微微娇嗔而埋怨的语气。哎呀，
6: 你这个形容，
3: 我看到了三号他们脸上这种藏不住的幸福和笑意，以及二号脸上一直没下去的坏笑。所以说，我
4: 说你呢？说你呢？好吧，你
6: 谁呀？
10: 来吧，那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三组双胞胎来揭晓真实的身份。好。哦，哟，现场又要办一次婚礼啊！呀，
6: 小花童，
15: 好可爱呀！一号，
1: 哎呦，
6: 不是一号，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才是真的，
1: 谢谢大家，
4: 谢谢谢谢谢谢谢，
3: 不能吧？
15: 我不信，
6: 少来这套。
4: 谢谢谢谢谢谢，哎，给我吧，
7: 行了，给人家，
6: 还赏人家花，
10: 小花童都不同意。
6: 哎，老公来了，
11: 哎，老公咋还来了呢？哎，
3: 帅，
6: 我就说三号吧。
3: 啊，
6: 祝你们幸福。
10: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2: Hello， 大家好，我叫胡星早，今年26岁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妹妹胡星辰，今年26岁了。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哥哥赵方奇。

0: 年25岁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弟弟赵方言，我今年25岁了。
1: 啊，确实啊，哥俩生活里面比较腼腆。刚才讲了你们相识的故事，但是故事讲了一半哈，后来怎么就反转印象，走到一起了？
0: 是我们双方父母对我们的大力支持，然后最后才走在一起。啊，
1: 爸妈给出的什么主意？快跟我们

0: 印象有点太腼腆，后来是通过什么事情让觉得有改观？
1: 慢慢的熟悉了，感觉他还可以，还不错。嗯，他们两个就是很实诚，而且很细心，包括家里的家务也不让我干。
2: 我们家的家风就是这样的。
0: 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有一个跟自己长相那么相像的另外一个存在，我觉得就已经是缘分了。然后这样缘分，这种幸福又加倍，真的是希望你们两个家庭都要好好珍惜。我们也期待着这个下一代早日到来，祝你们幸福。
3: 好，谢谢，
4: 幸福。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关过后场上的得分变化。目前少峰和大锁战队1500分，孙姥姥战队1000分。
5: 我今天要打破记录，
0: 一零到底啊。
6: 姥姥，你的思维是对的。哦，
7: 对，照跟你们俩学啊。
0: 姥姥跟对人了，这两个孩子就是您的卧龙凤雏。来吧，接下来是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2: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3: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0: 能够到欧洲15个国家巡回演出，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资料？来，秋宝帮我们介绍一下。
4: 魔术是跨越国界的艺术，这位表演者潜心钻研原创魔术，多次走出国门，横跨欧洲15个国家，用魔术征服不同语言的观众。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这道题我觉得邵老师应该主问啊，您和那个魔术师接触的比较近。
5: 我接触的比较近，因为我经常被他们变没了。
0: 不想给你变没了是吗？
5: 我想问一下一号，您是什么时间巡演过15个国家，在哪个时间段？
1: 是在2010年、2012年、2017年。
5: 是个什么契机呢？
1: 第一次是跟着上海代表团，第二次呢是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在那个欧洲4国巡演。最后一次呢是自己带团出去表演。
5: 您是有一个这个魔术团还是有个艺术团啊？
1: 我有一个艺术团，主要以魔术为主。
5: 哦，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1: 我老家是浙江舟山普陀山那边的，现在在上海人才引进。
5: 哦，那么我问问二号先生，您从事魔术表演多长时间了？
2: 35年。
5: 15个国家，印象最深的几个国家，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2: 法国吧。法国的话，实际上有60万到70万的华人。我实际上我是在社团跟那些商会一些演出。
5: 您是跟着商会啊？商会？
2: 没有，是商会邀约的。
5: 谢谢。三号，您是什么地方人？
3: 我是河南濮阳人。
5: 您是不是会唱蒙古族歌啊？
3: 不会。
0: 濮阳会唱蒙古族的歌？
5: 因为这小伙一上来就有点第一有点摔跤的意思，还有点呼麦的意思，跟魔术好像不太沾边。
6: 我想请问一下三号，您穿这个衣服就是您巡演的时候是变的是古彩戏法还是那种西式魔术啊？
3: 古彩戏法。
6: 因为我现在也在搞一个那个关于魔术的喜剧节目，我就问的魔术师变那种大变活人，啪从这边突然换到那边，我说你们是怎么这个装置是有什么锁道给那人弹过去吗？他不是，就是用双胞胎。你们也是用的双胞胎吗？
3: 是的，你们那里有很多双胞胎。
6: 你也在那群里面？
0: 为什么刚才整3对上来，一会儿他们还得来表演呢？
6: 好，我问一下二号，您脖子上这个装置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吗？还是说
2: 因为我认为一个男生的话有魔力是非常有魅力的，所以我的装饰也是特别配置的，也是道具。
6: 哦，您是主要是什么样的魔术啊？
2: 我是心灵魔术师。哦，
6: 好家伙，一号您是什么魔术？是近景啊古彩还是什么？
1: 我主要演的是情景魔术情景剧魔术秀。
0: 三个完全不一样的套路哈。

0: 不一样的风格。姥姥，哦，魔术这个您感兴趣吗？
1: 感兴趣呀，啊，但是我觉得太难。我想问问二号老师，您这个心灵魔术师念咒语吗？
2: 可能很多传统的魔术是手法魔术，包括道具魔术，我的是心灵魔法，就是说更倾向于就是说读懂人心，
0: 尽量不要对视他的眼睛，他容易看穿你。哦，
1: 吓神。三号老师呢，变多少年了？
3: 变了六年了。
1: 六年。
3: 对。
1: 一号，你培养变魔术的？
4: 我现在还是自己在表演。
1: 你自己也培养魔术，还教别人魔术？
4: 是的。
1: 哦，那是谁是真的呀？
0: 反而不知道。
5: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小哥哥，这15个国家，你是用了多长时间巡演完的呢？
3: 3至4年。
5: 3到4年。
3: 对。
6: 什么时候学的魔术？多大？
3: 从我14岁。
6: 14岁就学魔术？
3: 对。
6: 老师是谁？
3: 老师是李勇。
5: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等会儿我先不看你，你不要看我眼睛。因为从一上来我就是有观察到你，就是一直表情就非常的严肃。心灵魔术师是真的是不让笑，还是你自己本身就不爱笑？
2: 没有，心灵魔术师的话可能会要更加的冷静去思维，包括我们这样的这话会可以产生心与心的沟通。
6: 我还是问二号先生，那15个国家你怎么交流呢？
2: 现在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会拥有华人，华人的勇敢勤劳都会深得人心。
6: 就是说你主要是还是给15个国家的华人
2: 会多一点。对。
6: 这我就明白了。
7: 我想补一下二号的问题，你巡演时那个场子多大？
2: 实际上场地的话大小都有的，心灵魔术实际上面对面都可以产生的，我们在交谈的当中就可以知道你的想法。
7: 那你觉得我一会儿会选你吗？
2: 现在不能告诉你结果，因为否则的话大家就知道。
7: 好，
0: 来吧，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台上三位，谁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智囊团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6: 不是一号就是二号，二号的可能性挺大。
5: 一般像这些心理的魔术师会不会更供眼球一点？
1: 没有选一号的是吧？就是二号和三号。
6: 三号我觉得不太可能，
7: 我感觉一号像空姐。
0: 好，四位探针达人，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1，请投票。
7: 少峰老师，你不能被他操纵。我要是选他，他肯定会觉得他的那个心理魔术操纵了我，所以我肯定不能选二号。
0: 你怎么又跟着卧龙凤雏去？有风险呢。那咱们听听大家的理由。
5: 我是听什么呀？我上面那大哥，第一轮、第二轮人全猜对了。我一个没听他的。
0: 就是这么叛逆。他这次说选几？
5: 他说选二号。我说大哥选几？他这么说。我说行，就他了。
8: 那超言，有没有可能就这次他猜错了，你还听了呢？
5: 没事，我是一零到底。我想
0: 一零到底，
7: 你别带上我们呀。
0: 邵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6: 懵的。但是有一点，我一开始没有选二号，后来我补充了那个问题，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准确
0: 合理的解释，
6: 合理的解释，而且他没有犹豫，我觉得对，有道理，所以说我选了二号。
0: 大锁，
7: 其实我一开始内心无限倾向于选择三号，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魔术就是一种视觉欺骗，或者是一个心理上的信息差，但是这个魔术师在给你讲的时候，他们那种自信是一般人无可比拟的。就刚才你看，我们无论去怎么去质疑还是怎么样，只有二号一直在坚信，我就是有magic，我就是对。
0: 你最开始无限相信三号，
7: 对，
0: 但是被二号这种自信所打动。
7: 对。
0: 一号得罪谁了？怎么一个相信的都没有呢？
7: 一号我依旧觉得他是空姐，就是非欧洲事务。
0: 怎么就是空姐了？他穿衣服上高铁不行吗？
7: 我跟你说，他当魔术师有点屈才了，有点，就这气质。
5: 他要说他是艺术团团长，我相信；他要说会变魔术，我

0: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见证台上三位谁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请准备你们的表演。
1: 这不像会魔术的，
2: 这个不是，
3: 你看看
1: 有希望了。
3: 不对，
4: 你不心灵魔术吗？
5: 全错了。哎呀，
3: 三号吗？
1: 他要变傻。哦，套起来了。
6: 哇哦，我怎么觉得不对呢？
7: 我会变魔术，但是我不是真的。
3: 我们看出来了，
1: 搞反了。杜宝，你咋这么坏？
8: 哎呀，那真的是几号啊？
1: 真的在这儿呢，真的在这儿呢。哎呀，
8: 是一号。
9: 赵峰老师配合一下，
3: 好，
9: 这是一根完整的绳子
10: ，OK，
9: 没问题吧？
3: Okay， 没问题，
9: 没问题 ，OK，
3: 没问题，
9: 好，
3: 绳子，
9: 来，邵老师，
3: 剪断吗？
9: 剪断，
3: 来一下，这也剪断，
9: 再剪断，哦，
3: 这也剪断，那成了三节了。
9: 我再修整齐一点哈，这样就三根一样长的绳子了，对不对？一、二、三，
3: 没问题。
9: 我们再来修整齐一点哈，六个头，一样长的绳子，
3: 一样长，一个，
6: 哎，不一样长了，
3: 没了。
9: 别急。
8: 哎呀，越来越长了。
9: 别急，还没结束哦。
3: 我不信还能接上。
1: 哎，哇，三根又一样长了。好，现在三根绳子如果变成一根，大家相信吗？
3: 不信。
9: 好，那我们试试啊，来，你拿这头
10: 开始吹一下。
9: 哦 OK， 好
3: OK。
10: 那这里还有一个结，如果这个结吹掉了，是不是变一根绳子了？
3: 对啊。
10: OK， 来
9: 吹气。
0: 所以真正的魔术高手在欧洲表演15个国家的就是一号姐姐。哎呀，今天现场所有人都没有猜到吧？哎，自我介绍一下，
10: 我叫严和之，今年61岁。哇，
3: 一点都不像。
0: 好年轻啊，我觉得这也像是一个魔术哈。严老师变魔术变了多少年了？
10: 我19岁开始到现在40多年了，曾经是越剧演员，嗓子倒了以后呢换成魔术了。
0: 老天关上一扇窗，又打开另一扇门，打开了魔术的这扇大门哈。
10: 是的。
0: 我们看到舞台上摆放了一些道具，可以再给我们表演一下吗？
9: 那来这个特别为你准备的吧。
0: 为我准备了一个魔术。
10: 对，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五子棋呀？
0: 玩过呀，经常玩啊。
10: 那这里呢有圈圈和叉叉，谁先连成一条线了，说明谁赢了。
3: 对。
10: 但是今天谁输谁赢，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好吗？
0: 好，来，
11: 方哥。记住了，演砸了才能出圈。
10: 那我先来了，我想折中吧，好吧？
11: 好，可以。
10: 放在中间。好，那么第二个放在哪里？你随便选。
0: 放这儿吧。
10: 确定吗？
0: 那不确定，我再换一个。确定，尽量不要加词儿啊！加词儿之后我就真改了。
10: 确定，确定，没事。好，确定。那么现在这里，我放这里吧。
0: 这个很简单吧，应该
3: 左下角嘛。
0: 对，
9: 那我得放这里了。
3: 那我们下边叉肯定得放
0: 在。观众啊，放这儿行吗？
3: 不行。
0: 放这儿行吗？
3: 不行。
0: 放这儿行吗？
3: 更不行。
0: 那没地儿放了，
3: 放在这儿。哎，我当托当的多好。
9: 今天可不能输啊！我就放在这里了。
3: 那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放啊。
9: 好，那这个堵住了。好，那最后我也没得选择了。
0: 皆大欢喜，
9: 不仅是我们两个，还有观众朋友一起下的，和气和和美美，
0: 至少没砸，
9: 至少没砸。但是背后操控的就是我们的杨帆老师，好帅
0: 啊，在这儿等着我们，
3: 在这儿等着你，
4: 太帅了！
3: 怪不得一开始说专门为杨帆打造的这个节目。
11: 帆哥，你要奔着影旭，你现在头应该别在腰上，应该。
0: 为了表达对严老师的感谢，送您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9: 谢谢杨老师，
0: 再次感谢，
9: 谢谢大家，
3: 太好了，
0: 再见。来吧，欣赏了这幅名画之后，来看看分数吧。哎呀，这一轮都没猜对，都不加分。哎呀，接下来是今晚第四关的比拼，为了刺激一下四位嘉宾，分值调高到5000分。哦，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来，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的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哦，
2: 大家好，我是电视连续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
3: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啊，
4: 我老爱看了。
5: 来路短去路长，悬壶济世岁岁忙。
0: 我唱的有那么难听吗？来，请球宝帮大家再回忆一下这首歌。
6: 请听歌曲片段，

0: 一首婉转情深的《人间情多》，伴随经典古装剧《神医喜来乐》火遍大街小巷，唱尽世间悲欢与人情冷暖。这位演唱者深耕影视歌曲领域，演唱了百余部影视剧歌曲，是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影视金嗓子。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
1: 其实听到这儿啊，我有点想笑。秋宝，你现在越来越大胆了。
0: 怎么了？
1: 以往这种猜原唱的环节，几位老师还得戴个眼罩遮一下，今天都跟我们玩名牌了。
2: 对，
1: 当我们这么多观众一个都能看不出来吗？
0: 因为上一次孙姥姥给了我灵感，就是熟人也能骗他。
1: 就姥姥你肯定。
3: 孙老师好。哎呀，
4: 就我认识他，还就我想说了。
3: 这倒没无眼睛，
1: 没无眼睛，
2: 熟人也不见得能认得出来。
5: 对，因为我当时很喜欢这个《神医喜来乐》这电视剧。哎，我问一个只有剧粉才懂的问题哈、啊，我问一下二号，因为二号要笑场了，感觉。《神医喜来乐》李保田老师演的这个喜来乐，他最喜欢的一个食物是什么？
6: 狮子头。
5: 嘿，还真知道。
2: 但是大锁他知道和不知道没有关系，因为他只是唱了片尾曲，他又没有参加拍摄。
0: 邵老师说的特别有道理，大锁、哎、你也知道，只能证明你看过《神医喜来乐》。哦，
2: 我来问一下三号吧，就是这部戏是拍完了你唱的片尾曲，还是拍摄当中他们找你唱的片尾曲？
7: 当时那个制片方他认识了我的爱人，我的爱人就是这首

0: 歌的作曲家
1: 啊啊嗯，您爱人是
0: 阿罗，
2: 阿罗，
0: 对，他当时呢就提出说让我的爱人阿罗来作曲，一鸣老师作词，然后让我来演唱这首歌曲。
1: 哦，是这个契机。那么作为一个演唱者，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要不要去了解一些剧情呢？
0: 还是要大概了解一下的，这样的话可能能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作品嘛。
1: 哦，
3: 我突然想补充一下问题，因为这首歌呢它是偏高亢的女高音，二号刚才一开嗓给人一种沙哑的女低音的感觉，导演组是怎么说服你来接这个卧底的活呢？
4: 咱得先确认一下，二号老师，你老公也是阿罗吗？啊，
5: 这得说清楚，今天他们仨剧本里的老公名字都叫阿罗。
1: 对，
3: 那你老公是阿罗吗？
6: 是啊，是。
1: 你看，
2: 给大锁老师的 CPU 感受。
3: 您多说两句，为什么跟这个歌里的嗓音不太一样呢？是最近有沙哑还是怎么的？
6: 有时候他唱歌和这个那个说话有时候是两码事，像我、哎、像我吧就是比较懒，就说话就是特别散，唱歌他不用气嘛，用气他就比较高亢、哦哎、他的音域反正好像也不像民歌那样那么高嘛，反正一般人都能唱上去。
4: 这个我们倒也理解哈，有好多我们熟悉的歌手讲话的声音和唱出来发出的音色完全不一样，
6: 完全不一样。对，
2: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能给我们透露那么一两个两三个，就是还有哪些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插曲是您演唱的呢？
7: 你比如说我唱了杨三姐告状的行路遥，还有我们的故事片尾曲等等。
2: 再多说两个吧。
4: 还能再说一两，刚才球宝介绍个上百。
7: 拳头，李小龙，这个插曲啊，片尾曲。
3: 三号能补充两个吗？
0: 上错花轿嫁对郎、哎、烟雨唱扬州，这首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
2: 这个
3: 艰辛多么难，独自少欢乐。
8: 大锁，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3: 啊、
8: 你唱所有的歌都是这一个调吗？
9: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人间情多里头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
0: 我觉得那一句吧，来来往往你你我我人间情多。
9: 哦，二号呢？
6: 来来往往，你你我我，谁又知道？哎，谁又知道最后结果？
9: 嗯，三号，一号呢？
7: 一时欢笑，一时寂寞，一生相伴最难得。我最喜欢这句。
9: 好，
1: 我问一下二号姐姐吧，你知道这部戏在哪儿拍的吗？
6: 应该在沧州。
1: 不对，它是在横店拍的。因为当年我跟这个戏同时在拍，我在拍《萧十一郎》
6: 啊。是吗？
1: 你就在唱这个歌之前去过《真一喜来乐》这个剧组吗？
6: 没去过。
1: 没去过，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呢？
6: 你套我话了吧你？
1: 没有，这咱俩是不是在同台演过出？
6: 那也有可能吧，因为我现在没戴眼镜，我根本都看不见哪说话。
1: 没事，我认识您就行。没事
3: 啊，认出来了，
1: 阿罗他媳妇儿，
9: 嗨，
6: 那肯定。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针达人跟各自的智囊团商量一下。
2: 我算是看出来了，但凡咱们这儿选一号、二号的，那肯定就是三号。
1: 我觉得是二号，我确实觉得他眼熟。
9: 好的，那咱们就二号了。
3: 以后你们没必要背面具了，名牌也够呛。
4: 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谁是《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请按键。
9: 我跟你了。
4: 好，先来听邵峰为什么选二号。
1: 我现在只能确定二号是歌手
3: 啊，
1: 我只能确定二号。
3: 你选完了你说你只能确定？
1: 我应该是在咱们总台三套看过你唱歌。
6: 那也有可能吧。
1: 对，不是有可能，你不用不承认。当然一号和三号是不是歌手我不敢确定，所以说我蒙的。我蒙的蒙的。
3: 姥姥改吗？
9: 我哎呦，不改不改，我跟定你了。
3: 好的。
4: 大锁，
3: 我首先我一开嗓我就觉得二号不对，这嗓音这不可能说差别这么大。 但是刚才我后面妹妹说她是故意这么说话的，我觉得是可能的。三号像空姐，
2: 又空姐了又，
7: 我就这么假吗？
4: 好，昌元为什么选三号？
2: 我觉得阿罗老师应该不会很大吧？
1: 不大不大，
2: 对吧？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三号。
4: 那接下来谁是真正的原唱？咱们就来揭晓身份，好不好？
1: 好，
4: 好，接下来的揭晓嘉宾也是专门从剧中请回的几位小演员，那么掌声有请。啊，
1: 真把演员请过来了，
4: 你看，他们还是当年那么大啊！
3: 拿那个鸡毛掸子追喜来乐。
2: 去二号那儿了。
1: 哎，怎么又走了？
10: 到底是谁呀？啊，
3: 三号吗？
1: 不对，还在跑。
4: 哎呦，一边一个呢，
1: 那就是二号吧？
3: 哎，给领走了。
4: 正确答案就是二号隐藏者。
1: 相信我的判断。
11: 人间情多，哎呀，
3: 就是这种味儿，
1: 看看。

0: 欢迎李叔。
1: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见面特别的开心，终于知道谁唱的《神医喜来乐》片尾曲。
0: 出来我看这三个人的自我介绍，属您说的最不流利。
2: 对呀、啊，
0: 我是那个电视剧神，
2: 最像背的，
0: 紧张像背的。
1: 不是，其实我就是特别不善于说话，真的是说的没有唱的好。
0: 而且你说话的声和那个唱的音色区别也太大。
2: 对呀、啊，
1: 对，很多人都说这个情况，都说这样，但是我就是这样说话。哦，
0: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今天我们就想通过这期节目核实一下阿罗老师这个故事版本是真的吗？阿罗老师是您的爱人，
1: 对，
0: 也是神医喜来乐人间情多的作曲。
1: 对，这部戏的作曲都是他。
0: 哦，整个、啊、那么多曲目都是他写的、
1: 啊、都是他写的。哇，
0: 这个厉害啊、哦、好多电视剧您都有演唱，那会不会和您这个夫妻之间搭档配合默契有关呢？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应该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参加了一个比赛，虽然没有获奖，但是呢就是当时就认识了王明老师，就开始改的流行歌曲。
0: 啊，以前您是
1: 唱，以前是唱戏，完了唱民歌这样的。
0: 哦，今天啊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啊，我觉得两种感受，既遗憾又感动。我觉得遗憾的就是那么多经典的作品，这么优美的嗓音，但是当站在观众面前的时候，其实好多人还未必能认得出本尊。
1: 不是，我觉得这特别正常。你看那我们家楼下那保安，就是晚上他遛弯，他拿着我的歌就这么听着溜着，哈哈，摇着头。我就问他，我说你喜欢这歌？他说喜欢呀。我说那你认识这个唱的？哎呀，咱咋能认识人家呢？其实我们俩就这么对话。
3: 杨帆，你不是也碰上过同样的情况吗？人家特别喜欢越战越勇，但是就不知道你是谁。
0: 因为啥不知道我？不是因为你大球老抢我镜了，我记住你了。嗯。
1: 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0: 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感动，就是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一下又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年代，然后声音也没变，感觉也没有变。
2: 对，我刚才眼泪巴叉，因为这两部戏都是在我小时候我特别爱看的两部戏。就虽然大家可能有好多人没见过您长什么样子，但是每一个音符都对的那个片尾曲那个画面，声音一响就全记起来了、啊、
4: 真的是很美好的回忆啊！
0: 是的，
1: 谢谢，
0: 谢谢您，欢迎您有机会再来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四关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最让我觉得感动的就是常元信守承诺，
5: 一零到底。
0: 当然现在要祝贺赵峰和大锁战队6500分，现在暂时领先，姥姥也追上来了哈。哎，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第五关，为了让我们的比拼依然存在悬念，所以最后一关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哎，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隐藏者出场。

0: 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2: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3: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0: 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4: 治沙。
0: 这是一个真实故事背后的治沙英雄，有什么样的故事背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将内蒙古黄沙漫天、寸草不生的七万多亩毛乌素沙地变成了绿洲，治理率达到85%。不仅如此，他还带着乡亲们建设生态园，增收致富，让沙窝窝变成了金窝窝。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把七万亩沙漠变成绿洲的人？
0: 哇，了不起啊！
4: 太了不起了。
5: 是的，而且我们在台上这张桌子上摆着的就是在那里结出来的果实。哦，
1: 可以尝尝吗，秋宝？
0: 可以，我替你尝尝。嗯，好甜啊！我们想想，七万亩是一个什么概念？哎呀，而且也非一日之功啊。嗯，
6: 哎，前两天上热搜这事儿了，是不是？我后面这大哥。大哥说：“你相信我，我看过他的报道啊。”
1: 我这边后边有个阿姨也是说：“你信我，我看过这新闻，我认识他。”
7: 那咱们直接投票吧。
8: 啊，我还不知道呢。
9: 就是，我还想问问呢。我来问一下三号大姐，在这个治沙过程当中，您是领导吗？
3: 我不是领导，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治沙人。
9: 每天在辛劳工作的有多少人呢？你的同事
3: 多也有少也有，30-40个的也有，哦，40-50个的也有。
0: 那为什么有的时候人会多，有的时候人会少？
3: 有的时候人家就忙了，就赶不上了。
9: 二号大姐，我问您，您是组织者吗？
2: 对。
9: 您有工资收入吗？
2: 我没有工资收入，我们就大家一起团结起来，就把沙子治好，就能致富。
0: 那致富是比如说是靠我现在看到的这些什么水果啊、干果啊，
2: 对
0: 啊，
2: 这个葡萄呀、西瓜、桃子、果子，还有小米、葵花，还有玫瑰，沙漠里头还有樱桃。
9: 那么一号呢，大姐，您是什么情况？
1: 我是我们家的领导，我领导我了爱人、我儿子、我的孩子们去种树啊，一开始就是我们自己家人干的。哦，后来慢慢的就是社会各界的人都知道了，有了义务帮忙的。
10: 一号老师，除了这些你还有请有其他员工吗？
1: 也请。
9: 现在已经治理到一个什么情况？多少年了？治理到现在什么情况了？
1: 治理了30多年了吧。啊，治理了七万多亩了吗？
9: 现在还在继续？
1: 还在继续。

0: 我们工切的那个省农民和我一样的农民都在做这个事业。
1: 那一号最难是什么呀？自杀的
0: 最难的就是最开始就是没有人理解吧，家庭生活条件也不好，还要用钱来买这个树苗。
1: 就是那钱从哪来呀？哎，买树苗，
0: 当时买树苗就是打工挣一点钱以后买树苗，就种树。
1: 哦，那二号老师也是这样吗？
2: 是的，打工给人家种麦子投粪，不要钱就要苗子。
3: 哦，不要工资就要树苗。
1: 那三号老师也是吗？
4: 是，都算是要的。
1: 哎呀，真不容易。
3: 我觉得三位隐藏者讲的是一个人的故事。
5: 对，
3: 然后结合他们的经历，我觉得他们每个人讲都特别真实，给我们那种感觉特别朴实，都像是这事儿就是他们身上的。
5: 是。
3: 哎，我提个问题，三位老师，就你们工作种树的时候一般都会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每人介绍一下你们最常用的工具。
0: 铁锹。嗯，
2: 这个工具就是铁锹和钢钎两个工具。
6: 钢钎
3: 啊，钢钎
7: 啊，钢钎，
2: 对，
7: 怼眼的，种树的眼的那个。
2: 对对，哦，然后铁锹，它这苗子不一样的。哦，有的苗子带根的，有的苗子是不带根的，它是不一样的栽法。
3: 三号老师，您一般用什么工具？
4: 就是用铁锹锹栽，大苗子拿锹栽，小苗苗也就是拿那种铁脑子把它苗苗塞下，拿脑脑往进脑。
3: 您是真的，因为你讲这些我都没听懂，感觉特别专业。
7: 但是我还真前两天问了 AI 这个问题， AI 明确的告诉我，在中国的自杀人为因素是占绝大数因素的。哦，
3: 大锁你也问问，给大家提供点线索。
7: 好，那我想问一下一号，除了这三种水果，不是长水果的树都有什么树啊？
0: 有杨树、柳树、柏树，还有好多种。
3: 固沙效果最好的是什么植物？
0: 固沙最好的就是沙柳、杨树、柏树。
7: 哦，二号吧，那是怎么固住的呀？
2: 那个的话呢，就是要用这个草方干。
3: 像叫什么草方干？
6: 就方格，一格一格的吧。
3: 草方格，
7: 草方格，
2: 对，把草方格固住了，就啥子固住了，树就能成活了。
7: 那三号，这些树怎么浇水呢？三号阿姨，
4: 就在挖一个井子，放人挑的袋子，待的久。哦，
3: 全部是在井里面人工挑过去。
4: 人工挑水。哎
3: 呦，那一般要多少人去完成这项工作呢？
4: 就是亲朋好友都来了帮助。
3: 了不起啊。
8: 杨帆，哎，我有一个问题想补充一下。
3: 好，
8: 我想问一下三位，杨树、柏树、柳树的生长周期。哎，
0: 大概20年左右。
6: 三种树都是
7: 20年吗？
0: 柏树时间长一点。
3: 多长？
0: 这个我还没测算出来。
8: 这是一号隐藏者的答案，请二号隐藏者回答一下。
2: 这个杨树的话呢，寿命就是60-70年，那柏树的话呢，上百年也能上千年，就看。
6: 松柏长青嘛。
2: 对。
3: 柳树呢？
2: 柳树的话呢，也在60-70年上。
3: 好，三号。
4: 就是柏树该活的年长，现在都栽成柏树了。你杨树、柳树，它活上几十年都死去了。
7: 好，明白了。
3: 来吧。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竞猜和投票的时刻，最后一轮了啊！因为分值比较高，请四位老师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二号或者三号，一号是像，
6: 三号也很像，但是有一个问题，做这项事业，我得带动大家呀，我得能说呀，
7: 我的判断应该是对的。
3: 来吧，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自杀英雄，请按键。
6: 来吧，最后一题。哎，咱四个一二三一块儿，
3: 可以，
6: 咱不看，咱谁也不看。
9: 来，
6: 一二三，开。
3: 都选择了二号。来，大锁为什么选二号？
7: 除了看过新闻报道的原因，二号在说一些细节，比如树种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自杀方式的时候，还是
3: 说得更准确一些，
7: 很准确的。三号就太像一直战斗在一线的自杀英雄了。
3: 来，少峰，
6: 我是因为求宝的那个问题，就是柏树、柳树它的生长周期

0: 二号讲的是最最清楚的，就在他讲到他专业的时候他特别流利。
1: 姥姥，
2: 我原来一开始啊我想选三号，三号你看那个手晒的那个黑呀、啊、真是实干活的。
3: 我的也是黑的呀。
1: 一号姐姐说我手也黑呀、啊、
3: 但相对来说一号姐姐您是最白的那个，相对来说、
2: 啊、对。
1: 好了，那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那位智杀英雄，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身份。
0: 哎，一号吗？嗯，
3: 智杀是我的梦想，他是我的榜样。
0: 他，
4: 我跟他住宿九年了。
3: 啊？哎，他也说是跟他，
4: 但我不是他。
5: 哎呦，二号，
0: 是二号。
6: 我成就了绿洲，啥子成就了我？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哇
1: 哦！哇哦！正确答案就是二号姐姐。智杀英雄殷玉珍，
0: 好，
1: 热烈的掌声送给二号。
0: 这样的，
3: 好棒。
1: 但我也挺好奇的，一号三号两位姐姐你们的身份是？
3: 我来自内蒙古五省区，是一名水利工作者。哦，专门给沙漠输送水的，对吗？
1: 你看，三号姐姐，
4: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农民，种地的，种树的。
1: 您是那个二号那个殷姐姐团队当中的工作人员吗？
4: 嗯，是。哦，
7: 都是智杀英雄。
8: 哎，呀，你们都是英雄，
1: 在智杀，在生态治理，在环保的道路上，三位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啊！欢迎你们。但是智杀的这种号召，肯定是要最开始有第一个发起人。那要感谢我们的殷姐姐哈，刚才其实他们三个人讲的都是您的故事。
6: 是的，是的。嗯，
1: 殷姐姐以前就是一位普通的农民。
6: 是的。
1: 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您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
6: 因为那时间的风沙特别的大，一刮的话呢就两三个月就过去了，所以就没办法活，特别的孤独。那你要不治沙，沙子就把你埋了，那么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我们欺负死。哦，
8: 这个话好。
6: 现在茅屋树已经七万亩沙漠全都变成了绿洲了。一开始我也难以想象，后来有方方面面的好心人，现在国家对这个生态治理沙漠还很重视的，那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绿水青山，就变成金山银山了。
1: 整个在这个治沙过程有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哈。
6: 是的，我今年都60岁了。哇，
1: 用了40年的时间，现在沙漠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5%，
7: 这几乎就是干没了，是吧？
1: 这样，我觉得可能用这些具体的数字讲起来有点冷冰冰，然后我们通过一组对比的视频，大家是最能够直观看到这40年都发生了什么，都改变了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哎呀，那个是您啊，
6: 是我。
1: 哎呦，看姐姐当年那个脸晒的红色啊，
8: 40年前。
1: 那是你儿子？
6: 我姑娘啊。
1: 女儿哦、啊、
6: 姑娘
1: 从小就跟妈妈一起治沙哈。哇，那我们再看看现在呢。哇、哎、
8: 都是绿色的，看不到头。哎呦，真厉害，了不起啊，太了不起了，
3: 太棒了，太棒了。
9: 很难想象这以前是沙漠。哎呀，哎呦，
1: 40年的时间有这样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40年的时间其实也是一个女人小半生的时光就留在了这片土地上，留在这片沙地上，但是她带来的改变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且不仅殷大姐，那些热心的人士都纷纷伸出了援手。其实之前有一个殷老师的寻人启事引发了全网关注。
6: 99年的时候，那个赛考斯看见了我们夫妻种树治沙的事情，他就开始筹钱。2000年的时候，我拿到了这个5000美金。
1: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数。
6: 是的，后来我就买了5万多棵苗。
1: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视频当中，这个大森林有好多，其实就是当年那个树苗长成的参天大树。
6: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相信那位好心的老师，然后看到今。

0: 天这样的一个变化，他也会很开心。
1: 是的，今年五月发布的寻人启事，当月我们就联系上了，八月他来到中国，我们又见面了。
2: 我就给他证明，我会把这个钱用好的，
1: 我会用在治沙上的。
2: 虽然我们两个国家，但是我们都是一个地球。嗯，
3: 我们都是受益者，
4: 我们都是受益者。
0: 所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其实你们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那最后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你们故事的分享。希望我们全社会、全中国、全世界共同的努力，让我们生活的地球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来吧，今晚五轮竞猜过后，我们来看看最终的成绩。今晚的最终的冠军队，哎呀，少峰战队和大锁战队，有请两位领队带领队员登台领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1: 来来来，动起来，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

0: 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祝贺两队的观众，成为了冠军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那我们就要有请今晚的两个冠军队的获胜的领队分别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9: 越战越勇，真是拼智慧的一个舞台。
10: 有的时候啊，这个擦亮双眼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儿。
9: 哎，
10: 怎么办？多看我们越战越勇。
9: 没错，
10: 一切的套路都在越战越勇。
1: 之前多次来越战越勇老失败，
10: 哎，
1: 为什么这一次两个人双双成功？
10: 哎，
1: 因为观众不一样啊。所以遇到不太了解的事情啊，我觉得多问问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也许呢会帮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1: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1: 下次见。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偿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不对，
1: 你的童年问的，我今天倍儿高兴。
2: 哦，太好了，就想看到这种表情。
3: 什么表情？
4: 你终于笑了。哇，
5: 天啊，太厉害了！
6: 我能在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7: 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8: 谁是全国八十岁组八十米栏纪录保持人？
9: 我叫李云海，出租车。
5: 李云，咱俩现在是对手，他们现在没戏。
1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1: 路过沙漠，
13: 路过草原，
10: 我们开进风景，
1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4: 金光路况，
12: 最美的经验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1: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12: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西四大队。
13: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11: 空中校车
14: 的一名音乐老师。
11: 但一开始你适应吗？
14: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11: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15: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11: 已经帮助三分之一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16: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11: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0: 开门大吉。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好，我们的规则非常简单，按响门铃猜出歌名拿走。

0: 师生肖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力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又是一年秋高气爽时，国庆假期又如约而至了。都说我们家国的大浪漫在普通人的小日子里，那些奔赴山海的热爱，默默坚守的担当，以及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点滴美好，都描绘出了我们生活欣欣向荣的美好模样。今天我们的二现场呢，就来了八位这样在生活当中闪闪发光的普通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一名北京什刹海地区的交警，我叫常天天。
3: 大家好，我是残奥运动员的领滑员，我叫尚金才。
4: 大家好，我是守护英烈为烈士寻亲的孙家园。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端国门的移民管理警察，我叫古迪米盖尔甜味儿。
6: 大家好，我是空中校车的安全工程师，我叫熊青满。
7: 大家好，我是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志愿者讲解员，我叫何丽。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的一名支边老师，我叫梁座。
9: 大家好，我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火炬采集人，我叫达瓦央松，我来自西藏大学。
1: 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今天的二现场有故事，有温暖，有热血，也有感动。那究竟谁可以率先登场呢？大声说出你们的号码好吗？来，
10: 3号、8号、3号、3号。
1: 你好，因为我真的有一次去鼓楼附近带着朋友玩，我想怎么这么多人在那儿，我后来发现好多人其实为了看你去的，所以今天特别开心啊，可以第一个把你送上舞台，有信心吗？
10: 有信心，
1: 那我们加油吧。
10: 好，
1: 好，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10: 小尼哥好，
0: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
10: 你。我是从小看您节目长大的。
0: 行，我下回也去趟鼓楼看你现场执勤。
10: 我等您。
0: 介绍一下自己。
10: 大家好，我叫常天天，来自西城交管支队西四大队，平常主要在鼓楼那边执勤。大家好。
0: 鼓楼现在是北京交通最繁忙的地方之一了吧？尤其这一两年的火得不要不要的，很多人都去鼓楼拍照打卡，是吧？
10: 对，鼓楼是我们北京很重要的一个地标，也是我们很多游客首选的一个打卡地。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0: 如果我成功拿到了这笔梦想家庭基金的话，那我就想带我的家里人去旅旅游。
0: 去旅旅游？
10: 对，
0: 去个鼓楼。
10: 去别的地方的这个打卡地去打打卡，
0: 别再去鼓楼了，天天在鼓楼。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你的梦想之旅，好不好？
10: 好，
0: 加油！十二扇门，你现在可以随便选。
10: 马，我打算选狗，您觉得可以吗？那我换一个，那我选马吧。我今年是本命年。
0: 好，就它了，马。
10: 马，
0: 请
10: 马
0: 准，
3: 完了，
0: 对，马是十一，还有五种呢。
10: 我觉得这运气太好了，我好像是不是有一个特权？
0: 是，只有第一位选手有一个特权，
9: 有个什么冰冻权利吗？
0: 就是可以把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留给后面的选手，
10: 先冰冻它。
0: 可以，先把它冰封起来。
3: 别弄了，有压力了，我们
6: 那就有压力了呀。
0: 来，十一号门，请先进入待选位。
9: 最大的92转，
10: 对对对。
0: 好的，接下来想选哪个？
10: 就把狗开了吧。哎，
6: 咱把十二给选了就好了。
0: 狗，请准备，就它了。狗是7号门，5000元。哇，
8: 7号门可以，
10: 7号门
0: 加油，请按响门铃，会稍微有点难度哈、啊。

0: 唱。
1: 无名之辈，我是谁？噔噔噔噔
2: 噔噔噔，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3: 我也没听出来。
1: 是这个吗？
0: 跑到别的歌上去了。
1: 啊，我到了。
0: 再唱一下。噔噔
1: 噔噔，这对吗？噔噔噔噔，完了。
0: 彻底跑偏，
3: 我们都跟着紧张了。
0: 你现在把我也绕晕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你拐的第二首歌。
1: 您再打一个好的。
3: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4: 换牌
1: 了，完了，这可咋整呀？
3: 只能求助了。
1: 那我
0: 求助啊，
3: 求助
1: 啊！第一道门我就有点不舍得呀。
0: 你肯定不舍得，我都不舍得。
1: 啊，那就求助吧。
0: 来，求助吗？
1: 那我求助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关键字
0: 提醒。来，请看这个歌名，几个字？
1: 四个字。
0: 你现在要告诉我你要翻哪个字？
1: 翻最后一个字。
0: 好。
1: 对。
0: 来，第四个字。什么？什么？
1: 无名之辈。
0: 歌名叫做
1: 《无名之辈》，
0: 一起期待开门
3: 大吉。
0: 回答正确。
5: 城市里面。

0: 欢迎许鹤斌，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许鹤斌在门背后也急坏了，他拐到哪首歌去了？老男孩吧，
1: 好像是
0: 老男孩，
1: 对，
2: 旋律很像。
0: 好，谢谢许鹤斌，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漂亮。我们来看一下常警官的工作状态。Cool。就这大太阳晒着，工作那么辛苦，你每天还笑呵呵的，是吧？哎，也有严肃的一面。哦，所以你也是骑警啊？
3: 对，哎，
0: 这种叫什么？就是骑警。
3: 对，这是我们的这个警用摩托车。哦，好帅呀！
2: 特别火，在网上。
1: 对。
0: 哇，我觉得你认真工作的样子真的特别好，特别酷。
3: 谢谢。
0: 尤其是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都想让他做自己家的孙媳妇儿，是吗？真有这样的情况吗？你有没有分析过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你？
3: 对，可能确实我长得比较喜庆吧，比较讨喜，然后这个长辈们比较喜欢，我觉得很可爱。嗯，
4: 对，特别可爱。
0: 你跟我一样，我也长得特别讨喜。
3: 是吧？我也觉得。
0: 游客跟你交流啥呀？
3: 哎，您这问这问题，我还真总结过，三大块儿。第一，最多的就是问路，因为我们鼓楼周边啊，这个有什刹海、景山、故宫，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旅游地点，包括这个有的问吃的，天安门烤鸭店怎么走呀？包括很有名的姚记炒肝怎么走？那还有第二块呢，就是问我一些这个鼓楼的历史背景，比如说鼓楼之前是干嘛的啊？咱们这个中轴线能延伸到哪儿？
0: 你都能对答如流，
3: 算半个导游了。

0: 第三个呢？
1: 第三个就是因为我平常呢也算是鼓楼的一个小电瓶站啊，我经常会这个在我的摩托车后备箱里放着这个消毒的酒精啊，创可贴呀，包括夏天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冬天会有些暖宝宝。然后咱们周边的这些大爷大妈，包括游客，可能有些小剐小蹭受伤了，就会来找我提供一些帮助。然后因为这个为民服务本来也是我们的这个宗旨嘛。
2: 随身带着百宝箱
1: 啊，对对对，
2: 工作很辛苦，但是今天也算是给自己放个假，好的享受我们的舞台，好不好？
1: 好。
2: 现在已经用求助开了一扇门了，你应该还会继续前进吧？
1: 我肯定继续前进，我还没有玩够呢，我得好好选择一下。那我就牛，
2: 选牛，
1: 选牛，因为我要牛。
2: 牛。请准备。
3: 这也肯定会
2: 哦。来，请按响门铃。

0: 来，
1: 啥歌啊？
2: 我还听着有点懵。
0: 会唱吗？
2: 是个沉默不语的抱着墙壁晒太阳的过客。
1: 鼓楼，我好像回到了我的上班地点，太亲切了。
0: 还是没有逃出鼓楼。车名叫
1: 鼓楼，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鼓楼。

0: 欢迎树一，你好。
1: 小林哥好。
0: 鼓楼去过吧？
1: 去过。我在北京上大学。啊，
0: 好，谢谢树一的演唱。这首歌曲现在传唱度还是非常高的。
2: 对，在那个107的公交车上，每次经过鼓楼也会放。
3: 必打卡拍照，
4: 因为他更得去了这个。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很多人都说去鼓楼可以不看鼓楼，但是不能不见一见天天景观。
2: 其实我刷到过这句话，首先我是感觉到挺意外的，因为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交警嘛，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分内的事情，没想到会引发大家这么多的关注，我挺意外的，我也挺感动的。
0: 他现在跟我说话的感觉就是甜甜的，然后很温柔很可爱，但是你看刚才视频里面他执勤的那个样子，就是那种认真那种飒劲儿，有点酷酷的，然后跟你那个萌萌的可爱的外形又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可能这也是大家喜欢你的一个原因。
2: 就是大家看到的只是我工作的很小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每逢早晚高峰的时候会去鼓楼地区疏导。除了早晚高峰以外呢，您看我今天穿着一身，
0: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2: 对，这是我们的骑行服，就是我骑警用摩托车的时候会穿的衣服。那其他时间我们都会去我们管街内

0: 其他的路段进行巡逻，包括处理事故现场、疏堵什么的。哦，
1: 鼓楼只是你工作的一小方面。
0: 对，特别小的一部分。
1: 大家知道去哪儿堵它了吧？就中轴线沿线，你都有机会看到骑着摩托车飒爽英姿的天天警官。好，接下来继续前进吗？
0: 再来一道。哎，
1: 没问题。
0: 我还没玩够呢。
1: 行，没问题。那接下来你就放心玩，选哪个？
0: 选猪吧。
1: 猪。猪，请准备。哇哦！运气非常好。哇哦！来吧，三号门，请按响门铃。

0: 知道了，
1: 这才是无名之辈，对不对？
2: 啥啊？
1: 没把你带过，唱一下。
3: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唱歌也很好听
2: 啊。对。
1: 哇，请给我们北京交警长脸啊！唱的真好啊。
0: 谢谢。
1: 歌名叫
0: 《平凡之路》。
1: 确定吗？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平凡之路。

0: 欢迎你们，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2: 西伦先生。
1: 平凡之路，谢谢你们，谢谢西伦先生，
0: 恭喜你，
1: 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天天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3: 我觉得已经够我带家人出去旅趟游了。
4: 可以的。
1: 好，那我们就见好就收。恭喜常天天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哎，有什么要交代给大家的？有什么要叮嘱大家的？
3: 正好我想借此机会跟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说，恰逢今年5月1号，道交法和北京市实道法办法新规正式实施。那提醒大家，骑电动自行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
1: 以前是你戴不戴可能都行，但现在你不戴就不行。
3: 对，
1: 必须得戴了。
3: 对对，希望大家无论是出去玩还是平常生活中，都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5: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好，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天天，
3: 谢谢您。
4: 那接下来谁会第二个登场分享你们的故事呢？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2: 5号。

0: 有信心吗？此刻
1: 有。
0: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你好，
0: 小军哥好，大家好，
3: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麦盖提县第五中学的一名音乐老师，我叫梁舵。大家好。
3: 喀什麦盖提，我应该是去过麦盖提县。
0: 十年前您来到麦盖提县，
3: 我去的就是你在的学校吗？
0: 啊，对，这是我拍的。
3: 我的天哪，我这是。你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吗？
0: 对，我刚到新疆的第一年。
3: 现在孩子们怎么样？
0: 现在孩子们已经考上大学了。
3: 那些孩子已经考上大学了。
0: 是的，已经考上大学了。
3: 特别好，谢谢你来到开门大吉。那今天您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0: 我的家庭梦想就是买一台相机，记录孩子们的成长和学习。
3: 好，祝你梦想成真。你会选择哪个生肖呢？鼠、虎、兔、龙、蛇、羊、猴、鸡、十一。
0: 鸡。
3: 确定吗？
0: 确定。
3: 鸡，请准备。
4: 这个高的吗？
2: 对，高了。
3: 好，九号门5000元，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我一点都没听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竟然会！他好像挺会猜歌的啊。
1: 听过，
2: 对，听过，特别熟。哎呀，
3: 我是没猜出来，
4: 没听过，
0: 猜不出来，
2: 想不起来，真的想不起来。
0: 啊，好难呐！
5: 毕竟是九号门，它是有难度的。
2: 求助吧！啊！
5: 你们怎么回事？今天
3: 太紧张了。
1: 再考虑考虑，再想一想。
2: 原来我被哼得上，但是歌名我还真想不起来。
5: 好，那就不为难你了。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2: 那我选原音重现吧。
5: 好，原音重现。
0: 哎呀，没准第一句就是。
5: 你努力啊，仔细听啊，只能靠自己啊。来，原音重现，请听。

0: 什么？
1: 现在出发？
2: 差不多。
3: 哎，快出发！
1: 即刻出发。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即刻出发，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
4: 大吉！
0: 回答正确，即刻出发。

0: 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欢迎吴印香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吴印香。
0: 谢谢吴印香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漂亮。哇。您家里是哪儿的？
2: 我是甘肃庆阳的。
0: 甘肃人。
2: 对，我是甘肃人。
0: 扎根我们新疆乡村的学校，
2: 是的，
0: 已经十几年了。
2: 是的。
0: 但一开始你适应吗？
2: 不适应。嗯，刚开始来到新疆的时候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3: 点名啊。
2: 我带的是全校的音乐课，到班里去5个买买题，6个孤立。
0: 二现场还有个孤立呢。
2: 然后我就努力的去记吧，记了差不多就是大半学期。

0: 70%的孩子名字我就能记下来。
1: 关键是这些孩子毕业以后又来新的孩子。
0: 是的，是的。
1: 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0: 好的，小尼哥。
1: 应该要继续前进，对不对？
0: 继续前进。
1: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龙、蛇、羊、猴，十一。
0: 羊吧。
1: 羊。两，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旋律熟，名忘了，
1: 旋律都没有唱。
0: 我没听出来，
2: 特别老的一首歌，
3: 是世界之窗。明珠，东方之珠。
4: 知道这首歌？
3: 对对对，我听过这个歌，
0: 太经典了。这首歌
4: 歌名叫做
3: 东方之珠，
4: 一起期待
5: 开门大吉。
4: 东方之珠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
1: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高爽。
2: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0: 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棒！
0: 你知道刚才你猜不出来的时候谁最着急吗？不是我们，是你的孩子们。
3: 是的，
0: 他们在遥远的麦盖提。老师，这歌你跟我们唱过。我们来连线一下孩子们，是不是你们都猜出来了吗？
4: 猜出来了，
5: 猜出来了。
0: 我怎么感觉那个最高个的那个是家长吗？
6: 那个是家长吗？
3: 不是学生，特别崇拜你。
0: 但我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应该刷到过你的视频吧。
7: 我最想去中国传媒大学参观学习，圆我的传媒梦，也想成为像小尼哥一样的人。
0: 你太有眼光了，有品位。
7: 我的偶像老师，
0: 没想到咱俩这么快就见面了。你多高啊？
7: 我身高181。
0: 好好加油，我在北京等你。有这么好的老师，才会有这么好的学生。
3: 孩子们都很努力，很争气，我也很欣慰。
0: 其实梁老师真的很不容易，他除了给孩子们上音乐课之外呢，还会经常组织孩子们去创办各种各样的社团。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社团，让孩子能够志在四方，
8: 一

0: 更加富强。
1: 啊，真好，
2: 谢谢谢谢孩子们。很难想象将来无论他们奋战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都请不要忘了今天你们的铮铮誓言，这是你们出发的原因，这是你们的初心。谢谢孩子们，
3: 再见，
2: 加油。好的，梁老师要继续前进吗？
4: 嗯，见好就收吧。
2: 那我就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恭喜梁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让转盘继续转动起来，看看谁的故事可以继续走上舞台，好不好？
6: 好，
5: 来说出你们的号码。
7: 6号
5: 6号。怎么样，现在有信心吗？
4: 对对，
5: 好，我们加油好不好？
7: 好的，
5: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你好，欢迎。
8: 来，好，
2: 介绍一下自己
8: 啊。大家好，我叫熊青满，我来自云南宣威泥珠河。嗯啊，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2: 空中校车，坐飞机去上学啊？哎，
8: 还没有那么先进，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2: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8: 如果是有机会拿到这个的话，我想给他作为我们这几个孩子的这个助学基金。
2: 好，祝你梦想成真。
8: 好的，
2: 加油
8: 加油。
2: 来吧，开始选择鼠虎兔龙蛇。
8: 就选个猴吧。
2: 猴，确定？
8: 确定。
2: 猴，请准备。1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信了。
1: 瞧把你得意的。
2: 对。
1: 古里，你还好吗？
0: 有点不好了。
1: 听到这首歌，你是不是？我要站在那儿猜歌该多好啊！
0: 对，我都在这快要跳起来了。
1: 名叫？
2: 我们的祖国像花园，像花园。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3: 告是花园吗？
0: 是花园。
1: 是花园，还是像花园？
2: 哦，像花园。
0: 天哪！
1: 还是是花园，
2: 像花园，
1: 还是是花园，
2: 像花园吧，
1: 像花园了又，又改了，
4: 绕晕了现在。
2: 我们的祖国像花园，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是花园。
0: 我这说明还真是有人说错的，一字之差啊。
1: 确定吗？
2: 确定。
1: 那我开了，
2: 开，
1: 一起期待，开
2: 门
1: 门大
2: 吉。
1: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回答正确。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
1: 小尼哥哥好。
2: 好甜。
0: 谢谢孩子们，棒棒的，掌声送给你们。
1: 小尼哥哥再见。
0: 再见。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漂亮。这空中开的校车大家能想象吗？缆车，缆车
3: 也不是缆车，
0: 那是啥呀？
3: 再想一下。
0: 我不想了，我直接让大家看视频。电梯啊，
3: 是的。
0: 高度有多少？
3: 288米。
0: 288米的电梯，
3: 对，100层楼高，
4: 这是很伟大的啊。
5: 是的，人类奇迹。
0: 为什么要修这样的空中校

0: 车？
1: 因为我们的峡谷里面有52户人家，哦，他们的孩子以前读书要走这个电梯旁边那个峡谷，哦，就是手扒着那个悬崖爬上去，
2: 扒着悬崖爬上去，
0: 太危险，太危险了。
3: 对。
4: 以前孩子们上学需要多长时间？
1: 要4-5个小时。
4: 现在呢？
1: 现在最快47秒到山顶。我的天！
4: 4-5个小时，而且充满了各种危险，但是现在在47秒内安全的到达山顶。
1: 对对对，
5: 我们最朴素的想法就是不放弃每一个孩子，哪怕他生活在这个深山里面，在峡谷里面，我们把12公里的崎岖艰难的上学路把它变成了288米的电梯，把4-5个小时的路程压缩到了47秒。我们6年的艰难建设为的就是这52户人家的孩子，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
4: 了不起。你还记得孩子们第一次坐电梯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1: 第一次坐电梯的时候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非常惊讶。第一次坐电梯，在电梯里面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以后都能坐吗？我说可以，你们村不管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免费坐，一直免费。他们那个高兴的，那个激动的，那个一定就是手舞足蹈，非常高兴，我不用再爬峡谷，不用再走那么危险的山路了。
4: 孩子们心中一定也记住了所有像你这样的工程师，这样的建设者，
1: 对的，
4: 给孩子们铺就一条上学之路，
0: 太了不起了。
4: 他们的故事是怎么被你知道的？
1: 以前那些现在孩子走的路，以前我也走过。
4: 你也走过？
1: 对，我以前读书也是在云南读的，
4: 所以你也是像他们过去一样，
1: 对，
4: 爬着山。背着书包一点点艰难地走上，
1: 从那个悬崖上爬上去的。
4: 所以你深深地知道孩子们需要的是什么。真好，了不起的中国工程师，特别好的一个
0: 大国工匠。
2: 真的，
4: 继续前进吗？
0: 前进。
4: 好，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龙、蛇。11。
1: 龙。
4: 龙。龙，就想选龙是吧？
1: 对。
4: 龙，请准备。
1: 把绳儿给解了就好了。
4: 你们为什么没有人提醒我？
6: 他俩都爆了，他俩都爆了。
7: 对呀，
4: 你是数电梯的吧？你直接从1楼到12楼了，你
0: 到顶楼了，
4: 到顶了，
1: 直接到。
4: 要不说你是搞电梯的呢？
1: 哎呀，我都懵了，现在。
4: 天哪！怎么办？那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1: 干吧。
4: 我觉得也蛮好的啊。如果你用你的求助打开这扇门，你就是31000。哇，
6: 万一成了呢？
4: 30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我们一起为他加油。

0: 身的。
1: 哦，这我脑子里没有这个旋律。
2: 对，
3: 没有呀，很完全没有。
4: 今天这电梯坐的有点晕啊。
3: 很晕啊，到楼顶一下就下来了。
5: 求助。
4: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3: AI。
4: 行，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6: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欢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3: 小吉你好，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它是哪位歌手唱的？
6: 歌名是四个字，原唱是周深。
3: 歌名的四个字它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6: 第一个字指我们身体里跳动的那颗，第二个字表示一起，没有区别。第三个字指代当下这个地方，第四个字就是心里想要达成的期许。
1: 这个词儿不好描述。心什么什么什么成？
2: 十二号门确实难。嗯。
4: 第一个字是心，第二个字是
3: 聚，
4: 第三个字是。
3: 第三个字我总结不出来。
4: 很难，时间马上到了。啊。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去想真的很难，时间已经到了，你要给我一个答案了。
3: 心聚在
4: 心聚在
3: 愿
4: 愿，这是你的答案，这是你现在能给出的极限了。
3: 对，
4: 那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
3: 好的，
4: 一起期待开门
3: 大吉。
4: 二现场有人猜出来了吗？
7: 有
1: 有，
4: 谁？
7: 我
1: 七号，瞬间答出来，中华小曲库。
4: 听门铃你就猜出来，铃好厉害啊！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代入感太强了，这首歌。
1: 欢迎两位，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叫齐佳明。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姚兰。
1: 正确答案是
4: 心同此愿。哦。
1: 毕竟是十二号门，
5: 对，
1: 它的难度是最高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代表了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谢谢两位的演唱。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1000元全部清零。但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你今天最重要的并不是为了这个家庭梦想基金来的，还会继续再为孩子们做事，为了孩子们的梦想添砖加瓦。谢谢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向孩子们问好，好不好？
0: 好的。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接下来不知道又有哪一个故事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我们再来共同期待一下。喊出你们的号码好吗？
1: 这要是你开十二号门，你就拿着30000坐在那儿了。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孙佳媛，来自黑龙江省集旗市。
1: 今天你的梦想是
7: 送更多的英烈回家，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家人。
1: 所以这也是你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不是？
7: 可以说是我生活当中我们一家人最想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为我们一家三代人守护的157位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找到他们的家人。
1: 这个工程应该非常的浩大。
7: 我很有信心。
1: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
7: 谢谢小
0: 哥，加油加油加油！
1: 今天真的是11、12也早早的出现了，选择哪个？
7: 选蛇吧。
1: 蛇。
7: 嗯。
1: 确定吗？
7: 确定。
1: 蛇，请准备。5号门。哇哦！还可以，不算难。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0: 特别好。
1: 我为你流泪。
0: 歌名叫。
1: 我爱你中国。
0: 对你来说太容易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爱你中国，回答正确。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徐拉奇。
0: 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首《我爱你中国》，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好，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你们家人为什么在守护志愿军烈士呢？
2: 1951年冬天的时候呢，一批从朝鲜战场上撤下来的伤病员呢，转移到了我们梨树的医院进行救治。然后我爷爷当时是志愿者，他呢就认识了其中的一位叫李安民的四川籍的战士，然后两个人处得很好。但是后来呢，李爷爷病很重就牺牲了。然后我爷爷把他埋在了我们的东山上。到战争结束之后呢，一共是埋了157位，因为当时就是都是土坟嘛，然后会长草啊，会有很多牛羊去践踏呀。我爷爷就义务地做起了第一代的守墓人，后来到我父亲，现在到我，我们现在是一共是为他们守墓了70多年了。
0: 从你爷爷到你的父亲到你。
2: 我爷爷当时的守护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守着护着他们。我爸爸后来是参与到了烈士陵园的修建工作当中，他希望这些英雄呢能被记住，他也做起了这个义务的讲解员，给现在的孩子们呢讲这些英雄的故事。
0: 到你这一代呢？
2: 我是更多的希望这些英雄们能被看见，把仅有的一些信息呢发到网上，想为他们寻亲，让他们早日找到回家的路。
0: 当时这些英雄们留下照片了吗？
2: 在当时那个年代并没有留下什么影视资料，就把现有一些老照片呢进行这个智能人工修复，然后我就把这照片发到了网上。哎，竟然意外地帮助了一位烈士找到了家人。啊，
0: 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
2: 对，目前已经找到50多位了，将近1/3了。
3: 很伟大的，
0: 很了不起啊！已经帮助1/3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那未来我相信你还能够帮他们陆续回家。
2: 好，
0: 一会儿我们再聊，继续前进。
2: 继续。
0: 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蛇、鱼，还剩最后4扇门。
2: 鼠吧。
0: 鼠。
2: 嗯。
0: 确定吗？
2: 确定。
0: 鼠，请准备。
2: 好。
0: 2号，哇！现场的选手们一声哀嚎，哇哇！2号门也没了，
4: 也没了。
0: 来吧，请按下门铃。

0: 唱。
1: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0: 歌名叫
1: 《孤勇者》，
0: 决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
0: 吉，回答正确，孤勇者。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孤勇者，每一首歌都出现在恰到好处的时刻。你的爷爷，你的父亲，还有你，每个人在自己奋斗的路上都是孤勇者。
2: 对，
0: 战斗到底，
2: 战斗到底。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说到这个用高科技的手段帮烈士回家，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3: 孙俪啊，我是你李叔，这些年你们一家子辛苦了，和你另外156位叔叔大爷们，给你们唱首军歌，全体都有唱。

0: 我们常常会讨论现在的高科技，包括 AI 能改变我们什么，大家都充满了很多的忧虑。但是至少眼前的这个画面让我们看到了，科技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温暖，抚慰人心的力量。
1: 是的。
0: 我在想，那些战士们当年为国出征的时候，也许就是这般少年的模样啊。当年爷爷何尝不也是和他们一样的年轻人，曾经他们可能也无数次的见过面，一起谈过心，诉说过爱国的热忱。但是此刻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在我们的屏幕上团圆。
2: 对，这条路虽然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一直坚持下去，我一定不会让我爷爷，不会让我爸爸，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0: 英雄已逝，但是回家的路我们一定要替他们找到，好吗？加油。
2: 好的，
0: 继续前进。
2: 继续。
0: 现在还有一二三三扇门，选择哪个？
2: 选兔吧。
0: 兔，确定吗？
2: 确定。
0: 兔，请准备。

0: 唱。
1: 唱不出来。
0: 没听过。
2: 凤凰传奇的歌。
1: 有点熟，但是想不起来。
3: 我听过这首歌。
0: 完全没有印象。
1: 嗯。
0: 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
1: 要不然 AI 吧。
0: 好。来吧，那我们就求助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它是谁唱的？
4: 歌名是两个字，这首歌是凤凰传奇唱的。
1: 这两个字每一个字都代表了什么寓意？
4: 第一个字指照亮万物的物理能量，象征希望与明亮。第二个字指某些植物的细刺，引申为锋芒与锐气。
1: 这两个词都有哪些名词的词组吗？能帮我举个例子吗？
4: 第一个字长，补偿线、源等词，指照明设备或能量来源。第二个字长，指针端、秋光等，形容尖锐或光线状态。
2: 第一个字很好猜，第二个字就他如果不知道就很难。
1: 光荣。
0: 继续想，时间不多了。哎呀。
1: 光线、光芒、光亮，光芒
0: 啊！叫什么？
1: 光芒。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光芒回答正确。

0: 欢迎你们。
1: 小丽哥好，嘉宾好，我是歌手陈曦。
2: 我是歌手张良。
0: 谢谢良辰组合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1: 《
0: 光芒》。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
3: 还剩10跟11了，
0: 继续前进吗？
4: 见好就收吧。
0: 希望未来能够听到源源不断的好消息。
4: 好，
0: 我们一起为你加油。谢谢家园。
4: 谢谢小尼哥，谢谢。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赢得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很棒很棒，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家园。
4: 谢谢。
0: 好，休息一下。说真的，我今天稍微有一点私心，就在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国家西藏的国门口岸发生的天灾，我相信每个观众都特别的牵挂守在国门的每一位英雄，所以我心里是无比的希望那个转盘能够转到3，能让他走出来替所有守在国门的这些年轻人说几句话，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接下来就只能交给运气了，好吗？
1: 好的，小尼哥。哎
3: 呀，我刚在看孤立，
1: 我觉得他的眼睛亮晶晶的，他的眼里有那种不移的坚定，
3: 所以我决定把这份压力转交给他自己。
1: 我们今天的运气怎么样？交到你自己的手里好不好？也许你可以把自己转出来呢。加油好不好？
3: 好的，
0: 加油鼓励。
1: 3、2、1，转。

0: 迎朱莉，你好。
1: 小尼哥你好。
0: 来吧，正式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卡拉苏边检站的一名移民管理警察，我叫古里米嘎尔铁木尔。

0: 了。
1: 对，非常的壮观。
0: 哎，你从小长在那个地方，那你天天抬头就看到慕士塔格峰。
1: 是的。
0: 你不会有审美疲劳吗？
1: 自从我来到我卡拉苏克兰上班之后，我天天面对着他，他天天面对着我们，和我一起戍守我们的国门，让我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沉思。
0: 你这样说让我特别感动，你和你的战友们戍守国门，慕士塔格峰也在守护你们。
1: 是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如果我今天能拿到这个家庭梦想基金的话，我想用于资助一个我们县里面的一个高中生，帮助他去完成他的学业。
0: 希望他能像你一样得到一个学习受教育的机会。
1: 是的。
0: 最后两扇门了，你是去开十号门还是去开那个被冰川封住的十一号门？十一像不像慕士塔格峰？
1: 它像。
0: 已经冰封了它，
1: 已经被冰封了
0: 一整期，
1: 让我去融化它吧。哇，
0: 十一号门确定了？
1: 确定。
0: 十一号门请就位。
2: 哇，我来了。
0: 十一号门是两万元。哇哇哇哇
2: 哇，全场最高了。
0: 加油。
1: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听出来了吗？
1: 没太听出来。
2: 没太听出来。
1: 没反应过来。
2: 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选 AI 吧。
2: 好。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1: 小吉你好。
3: 你好，
1: 这首歌是几个字，描述一下每个字都是什么意思。
3: 歌名是四个字，第一个字指代很大的数目，第二个字通常指距离或者居住的地方，第三个字是那种非常宽阔的水面，第四个字是指高耸的土石堆成的自然景物。加油呀，这回肯定能猜出来。
2: 第一个字是什么？
1: 冠。最后一个字是山。江山。江山。
2: 什么？
1: 千里。千里江山。
4: 是吗？
5: 啊，是。
2: 千里江山。
1: 万里江山。
2: 不是千里了。
1: 我。
6: 这是最煎熬的现在。
1: 确定，确定就是万里江山，
2: 我可得开了啊！
1: 啊，小尼哥，你等等等一下，
2: 我等不了了。你现在不是在你的国门，好不好？你还拦我，这是我的门。
1: 不着急，别急。
2: 答案是什么？最后确认一次，开门。
1: 千里江山。
2: 千，还是万？
3: 千，哎呀，到底啥呀？
1: 千里江山。
2: 确定，开门大吉。正确，千里江山。
3: 太激动了。

0: 手王凯奇，我刚刚在门后面已经听得心惊肉跳了，我感觉我要出了，我就出去了。
1: 谢谢凯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动人，歌词的意义，我想可能每一个年轻人听到之后也会特别的振奋。千里江山，总有一片山川，有我守护。谢谢凯奇，
0: 辛苦了，你们辛苦了，
1: 谢谢。那恭喜郭丽，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好饭不怕晚，20000元，
0: 太开心了，20000元。
1: 你们知道吗？除了他的那份勇气，那份刚毅果敢之外，他还有很多很多的技能。你知道守护国门的人，你要会很多种语言才可以。你会几种语言？
2: 我大概会六种语言。
1: 俄语，
3: 俄语吧，哎
1: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的意思就是开门大吉，开门大吉。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2: 你好。
1: Sokadon。塔吉克语吗？
2: 是的。
1: 还有呢
2: ？Are you take your passport?
1: I didn't take my passport with me. Where is my passport?I lost it.
2: Your baggage?
1: No, it's not in my baggage. Where is it? Oh my god, where?
2: 从公司回来这个档。
1: 哦，他又换了一种语言，很厉害啊！所以你们必须要掌握口岸当中常用的一些语言。
2: 对，我们云朵服务队都得学不同的语言，更好的去开展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站在验证台上，和我的战友们相当于国门的第一道关，我们就应该把祖国的善意传达出去。
1: 就在不久前，发生在我们中国西藏的国门口岸的重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老百姓可能每天看着手机上的新闻也会很痛心，在绝境的时候，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依然不会放弃，依然要去寻找每一个同胞。
2: 我们也很悲痛，因为里面也有我的战友。啊，
1: 你有你认识的同事是吧？
2: 对，大家都很勇敢，能够站在国门下坚守到最后，我觉得他们是最厉害的人。
1: 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戍守在国门的这些一个个年轻的战士们，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那问题来了，咱们要不要再来一扇门？
4: 不要了。
1: 还有最后一扇门，10号门。
5: 可以啦。
2: 那我试一下。
1: 他说他想试一下。
4: 好，加油！
0: 不一样的女人。
1: 胡，请准备。俯视10号门，1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来到30000元；答错了，全部清零。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4: 加油！
1: 请按下门铃。加油！
3: 没有停住了。

0: 这个歌。
1: 会不会唱？
0: 不太会唱。
1: 听过。
0: 想一下。当当当当当
1: 当当。这歌网上很流行，我相信你应该也听过，但是猜对歌名非常难。
0: 很熟，但是就是回忆不出来。
1: 给不出答案。

0: 确实很难。
1: 对，
0: 你要给不出答案的话，我只能宣布挑战没有成功。
2: 哎呀，
0: 那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呢？我想你肯定很好奇，接下来我们就揭晓正确答案吧。
3: 你唱就知道了。

0: 我是音乐制作人胡雨林。
1: 都听过，但叫什么？
2: 大山河。
1: 都知道。
3: 知道。
1: 谢谢胡雨林，再见。
0: 拜。
1: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没有实现，但你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我觉得这个钱没有那么重要。
0: 是的，我能站在这儿把我们口岸介绍给大家，我就觉得已经很好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看一眼吧，告别吧，再见。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排补肺丸。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

0: 凝晚，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3: 开门大吉，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菱厚道的山西紫菱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菱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红红火火金红装，生活美好享醇香。本节目由愿生活的每一刻更醇香的五粮醇特别赞助，谢谢五粮醇。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我们的古丽尼格尔，
5: 谢谢小尼哥。
4: 同时也打开这扇门吧。
6: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7: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8: 实实在在，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

0: 凝晚，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2: 谢谢谢谢谢谢。达瓦央宗老师是90年，
3: 对对，
2: 亚运会，
3: 亚运会，
2: 大家一定记得有一个震撼世界的画面，就是
3: 当雄那边念经，唐古拉那边
2: 在雪山上啊，采集了圣火，然后把它交给了我们的运动员李宁，然后再让他带着圣火开始亚运会的火炬传递，
3: 亚运会的火炬全国传递。
2: 圣火代代相传，已经传递。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国庆节快乐，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4: 下期再见。
5: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6: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7: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8: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敬拜，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

0: 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6: 我觉得我自己跳得非常好。
7: 帅，
8: 她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9: 铁妈。
5: 乐山带过来的美食，
10: 这歌得唱。
11: 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
12: 一二三四。哦，
5: 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这个还挺特别的，这个叫
13: 鹅灯啊。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
14: 必须给到
5: 点亮。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15: 不对，你的童年，我怎么今天倍儿高兴？
5: 哦，太好了，就想看到这种表情。
16: 什么表情？
5: 你终于笑了。
17: 哦、天啊、哦，太厉害了！
18: 我能在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19: 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20: 谁是全国80岁组80米栏纪录保持人？
21: 我叫李云开，出租车。
17: 咱俩现在是对手，
22: 他们现在
23: 没戏。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同辉，家国同源，多地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丰富群众假期生活。每年国庆前夕，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巨型花篮都会吸引无数市民游客前来观看。今年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继续沿用了喜庆的花果篮造型，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花坛底部直径45米，为牡丹图案，寓意繁荣昌盛。花篮南北两侧的篮体上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和欢度国庆字样。今年恰逢15五开局之年，因此花篮选用了具有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的造型，表达花团锦簇、硕果累累的寓意。在广东连南，一场为期12天的梯田音乐节在千年瑶寨启幕。音乐节以千年回响、大地之眼为主题，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层层梯田化作露天舞台，以青山为幕，瑶风为伴，将多元曲风演绎与瑶族长鼓舞、非遗巡游等传统礼仪结合，打造一场音乐盛宴。在四川成都，第32届荣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正式启幕。开幕音乐会以经典乐曲《红旗颂》恢宏开场，演出由指挥家于龙。

0: 直棒、廖昌永、石以杰、黄英等一众名家登台演唱。音乐会上，古蜀题材交响序曲《金面》饱含川渝风情的民歌改编曲目《太阳出来喜洋洋》，咏颂山河的声乐作品《沁园春·雪》等轮番上演，还有多首西方经典交响名篇，中西乐韵在融成秋夜里交相辉映。演出尾声，歌唱祖国嘹亮响起，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正在上海举行。从人工智能到超写实数字人，从非遗秀演到光影互动，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多项前沿视听技术。本次嘉年华的另一核心活动，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集中呈现人工智能媒体应用、超写实数字人 VR 互动、世界杯演播室视觉展示等项目，观众可近距离感受前沿视听技术及艺术成果。在上海展览中心西医馆，潮湿万象情景演出融合广东醒狮、上海马桥手狮舞等非遗元素，结合真人舞狮与光影狮子共同完成剧情化演绎。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数字艺术国际标准体系白皮书正式全球首发。白皮书从产业实际应用出发，构建起涵盖创作生产、权益保护、传播交易、安全监管等八大领域的完整标准框架，通过四层结构、十项标准项目，为全球数字艺术产业规范发展、跨境合规流通提供统一可落地的行业依据，填补了数字艺术领域国际标准空白。
1: 我们将数字艺术国际标准正式的发布出来，相当于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蓝图、共同的标准，这样的话我们带出去的作品会完整的呈现，也会被完整的保护。
0: 日前，环看今朝陈嘉玲艺术展于广东美术馆新馆开幕，展览以畅游、新韵、明星、古法、向外、归气六大板块为脉络，系统呈现了海派艺术大家陈嘉玲的艺术实践，从笔墨技法到东方哲思的探索路径。为了筹备本次展览，90岁高龄的陈嘉玲赴中山纪念堂、韶关丹霞山、英德等地采风，把岭南景观转化为美丽家园系列新作，其中木棉与玉兰构成这场对话最醒目的意象。广州以木棉为市花，上海则以白玉兰为城市象征，美丽家园岭南鸿运以中山纪念堂一株300年的木棉为基础，把梅枝与木棉枝干的结构经验相互借用，整体造型大气热烈奔放。
2: 在他的作品里面既有东方意蕴，但同时呢又很有现代意味，所以他是我们新海派水墨的大家，他更显现了中国美术转型中一个代表性大家他的文化态度、他的艺术状态。
0: 除了象征沪粤两地的花卉题材，陈嘉玲还把目光投向岭南的山河与时代记忆。春风描绘的是深圳莲花山的场景，作品融合自然景观、个人母题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印记，借风筝寄托春风浩荡、日日进取的时代寓意。本次大展主题“环看今朝”是陈嘉玲步入90岁之后对于艺术、对于时代深刻的人生思考。
3: 对我自己也是一个重新认识、重新梳理、重新得破的这样一个展览。这一次展览不是我的节点，是我从零开始。那么从零开始就是要学习涵看今朝的这个精神。
0: 日前，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长河浩荡·明月戏》建戏70周年专场音乐会，演出由王甫健、流沙、孙鹏三位指挥家联袂执棒，明月戏原系主任、中国打击乐专业建设者李珍贵领奏吹打乐《淘金令》，琵琶专业孙维熙率50余位琵琶师生同奏《阳春古曲》，板胡专业首任专职教师李恒携数代学生演奏本人创作的板胡协奏曲《晴川行》，明月戏第一位软专业学生宁勇与软专业师生合奏《丝路驼铃》。在这场央音明月戏建戏70周年的专场音乐会尾声，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二胡演奏家于红梅与杰出校友、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唐峰领衔，老中青三代二胡演奏家共同奏响二胡协奏曲《长城随响》第4乐章《遥望篇》，

0: 以琴声向民乐系的深厚传统致敬。
1: 一代一代的演奏家，小的时候学过的乐曲，我们今天重新把它登台，民乐系所有的师生从这里出发，将中国的音乐更好地发扬到世界各地。
2: 我们一代代人传承接力，让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我也希望民乐系以70年为契机，在新征程上继续璀璨夺目，再创辉煌。
3: 下面让我们关注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0: 日前，中国交响乐团建团70周年加拿大巡演首场演出在温哥华上演。音乐会上，艺术家们倾情演绎多首中外经典曲目，并特别呈现了将中国民歌《茉莉花》与加拿大民歌《红河谷》巧妙融合的创编作品《和鸣》。据悉，中国交响乐团还将走进温哥华交响乐团进行参观交流，并前往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等城市进行巡演。
4: 有些音乐家们的演出非常精彩，观众们沉浸其中，这样的音乐人文交流非常有意义。
0: 日前，第四届我想去中国短视频创意大赛颁奖典礼在泰国曼谷举行，活动围绕文明探秘、旅行发现、未来畅想三个主题，共评选出36部获奖作品，内容涵盖历史文化、自然风光、城市生活和现代发展等多个方面，展现了泰国创作者眼中的中国。
5: 我是一名社交媒体博主，我的内容主要是教泰国朋友学习中文，同时也带大家从不同角度认识中国，包括中国的美食和旅游等。
0: 今年是中泰建交51周年，两国关系也站在了开启下一个金色50年的新起点上。我想去中国短视频创意大赛连续举办4届来，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到中国游览历史名胜和壮美山河。
3: 千年丝路，驼铃未远，今日长安光影璀璨。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日前在西安落幕，金丝路奖10大奖项一一揭晓。139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人相聚古城，以影像为桥，讲述世界故事，也为共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写下生动的光影篇章。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星光熠熠的光影盛会。
6: 日前，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圆满落幕，金丝路奖各项大奖逐一揭晓。
7: 最佳影片白夜黑金，
6: 保加利亚与希腊合拍的影片《白夜黑金》一举拿下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2项大奖，成为本届金丝路奖的最大赢家。影片讲述了一对老年夫妇的故事，二人长期依靠小额灰色收入积累财富，只为奔赴心中向往的旅程，却不幸遭遇骗局，毕生积蓄付诸东流。影片以克制写实的镜头语言，真实描摹人物深陷绝境时的挣扎与抉择，深入探讨欲望与初心、希望与人性的复杂边界。
8: 很难存的那些钱，本来是去旅游的，结果就被人骗走了。这个是个很有趣又带有悲剧的感觉，我觉得这是非常符合现在老年人有时候生活当中很容易被骗之后的那种窘境啊。然后导演就处理得很好，从不同的角度去讲他国家的文化。其实我觉得看电影一个好处呢，就是会理解到那个国家的文化，啊，这是我们广阔我们的国际视野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6: 《围城记事》导演阿卜杜拉·哈提古获得最佳导演奖。这部作品脱胎于导演在叙利亚雅尔穆克难民营的亲身经历。影片跳出宏大叙事框架，着力刻画战争夹缝中普通人顽强的生命韧性。
9: 围城记事也非常有特点，就是我个人完全不了解的国家，他拍战争中的普通人，我印象很深，一看就不是来自于虚构，而且你几乎确信这是编导的生命体验，而且非常震撼。看到这些电影，你会觉得电影并不来自于某个大

0: 或者强的地域。电影来自某些非常具体的才华，然后他们能够把这个民族、这个文化最有特点的东西表现出来。
1: 最佳女演员，无欲之人王菊。
2: 中国女演员王菊凭借电影《无欲之人》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她在片中饰演一位靠电话销售保健品为生的女孩，一边厌恶这份工作，一边为了攒钱买房咬牙硬撑，在生活里死死扛着自己的尊严。中国动画电影《燃笔娃》斩获本届金丝鹿奖最佳动画片奖。影片取材于羌族盗火的古老传说，融合水墨意境与羌绣美学，以极具东方韵味的视觉语言讲述了猴形少年燃笔娃为拯救族人踏上险象环生的取火征途，诠释了勇气、牺牲与文明起源的命题。
3: 因为燃笔娃和我们一样，他都会恐惧、迷茫，在失去中成长。火种远在天边，也在每一个愿意直面未知的人心里。这是我们对人本主义的理解，也是我们在创作中始终坚持的起点。
4: When you have a relation with the audience and you listen the questions and you have a dialogue with the people is when you really understand the culture. We live on a time that we need to make films that make us look inside, you know, make us provoke us transformation, catharsis, you know. This is really important. I mean.
2: 本届电影节将电影艺术终身成就奖授予著名导演谢飞，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谢飞与陕西渊源深厚，他回望西部电影曾经的辉煌，寄予青年影视人坚守热爱，继续为中国影视行业注入青春力量。
5: 其实我是半个陕西人吧，84年前的8月14日。我出生在延安，在80年代甚至70年代末，我的很多同学和学生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拍出了《黄土地》，陈凯歌和张艺谋拍的，还有吴天明拍出了《老井》，还有岩穴树拍出了《野山》。那时候就非常强劲的一个西部电影受到了观众的欢迎，所以我觉得在影视方面的西部力量、丝绸之路上的力量一直在进行着。非常感谢这个奖项，也因为要感谢这片土地，让我们出现了这么多好的艺术家，诞生了好多艺术作品。
6: 带上我走。
2: 从老井、黄土地的苍凉厚重，到虚拟空间可步入可触摸的无界 XR 影院，西部电影在西安完成了从讲好中国故事到重建中国故事现场的跨越。今年丝路电影节还举办了西安国际虚拟现实电影周，20部来自全球的 VR 影像佳作亮相西影园区，观众戴上头显即可穿越银幕，亲身走进故事。在2026金梦墨虚拟现实电影荣誉盛典上，6大年度荣誉正式揭晓，太虚幻境获得年度最佳技术创新作品荣誉，玄奘与秋瓷获得年度最佳视觉呈现作品荣誉。这些作品立足数字视听前沿，深耕东方美学内核，将前沿 VR 虚拟技术与传统文化叙事沉浸式影像艺术深度融合，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观影感受。
7: 虚拟现实我们现在觉得它就是一个空间媒介，那么我们既不能用传统电影的叙事方式去要求它，我们也不能说是完全的让它放飞自我，所以我们还是站在电影叙事的角度，然后接纳它虚拟现实这种空间媒介的特性，然后安排了这6个奖项的设置。
2: 太虚幻境以 MR 空间计算重构观演关系，以 4D 高斯技术让真人与幻境稳定融合，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穿行于故事之中的在场者。作品跳出传统影像的固定叙事框架，凭借顶尖的空间交互技术与实时渲染技术，构建出虚实共生、动态流转的东方仙侠意境，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典文学的浪漫。

0: 慢底蕴与数字艺术的独特质感。
1: 它完全不一样，颠覆了我们做观式的一种观影模式，还有包括观剧模式。我们很多线下的那种演绎有很多是沉浸式，但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技术叠加呢，是因为我们有带头显和我们的真人和实景上去做叠加，那么它的沉浸感会完全颠覆了你在市面上看到的任何一部作品。
0: 本届丝路国际电影节也为观察陕西影视产业打开了一扇窗。依托老工业遗存改造而成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正是西部电影力量在当代延续的一处生动样本。
2: 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的原址是国营风雷仪表厂，我们在三线军工厂的原址之上打造为西北首个、全国最大的年代主题影视基地。我们至今是已经拍摄了有300余部的影视作品，其中年代大戏主角的核心取景地就是在我们影视基地进行制景和完成的。影视剧中的宁州县剧团、沈秦剧院等等场景，在这里大家都可以亲历体验得到。同时在电视剧主角之外，我们给大家配套了非常丰富的让大家从观剧人变为戏中人的这么一种沉浸式的一个体验。
0: 在这里，从选择剧本、导演说戏、化妆造型到实景拍摄、成片交付，一套流程下来只需要1-2个小时，便可获得一条1到2分钟的专属短片。
3: 我这衣服就这样比你好，我这是广东货，
4: 咱俩是我们来人
5: 不及。我们演的是一个在这个摆摊的过程中，就是两个商户之间的一些矛盾，然后我们算是对家。我没想到他今天这个演技真的这么强，有种交换人生的感觉。嗯，
6: 对，感觉自己好像也当了，
5: 你是老板娘。
6: 对对对，没有，就是感觉自己啊，好像是真的就是。体验了10分钟的演员吧，
7: 我们大概储备了100多本以上的这个剧本，然后我们配备的是专业的导演、编剧、摄影、美术和剪辑，让大家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我们剧里面的角色。
2: 我们今年5.1开园试运营至今，我们已接待了20万的游客，同时也为周边的村民提供了1000余个的就业岗位，啊，带动了周边村民的致富和发展。
8: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0: 实实在在，
9: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治。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不对，
1: 你得同情我呢，我今天倍儿高兴。
2: 哦，太好了，就想看到这种表情。
3: 什么表情？
4: 你终于笑了。哇，
5: 天啊，太厉害了。
6: 我们在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7: 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8: 谁是全国80岁组80米栏纪录保持人？
9: 我叫李云海，出租车。
5: 李云，咱俩现在是对手，他们现在没戏。
1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1: 路过沙漠，
13: 路过草原，
10: 我们看见风景，
1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4: 星光路况，
12: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干嘛呀？把自己。姐姐，干嘛呀？走散，干嘛呀？把自己。
1: 怎么了？有黑眼圈了吗？
2: 是挡着点，外面的人太多。
0: 你的眼睛怎么能挡住你的魅力呢？你的魅力是从眼睛来的吗？
2: 没办法，就挡，能挡一点是一点。
3: 嗨，
0: 早安。
1: 早。
2: 早啊。
0: 我们今天就是全力把大家聚在一块儿的这一顿饭给张罗好。嗯。然后据我所知呢，昨天咱们找了那个大厨大哥，然后刚才我从窗户看了一眼，说锅都已经支起来了，而且不止一家。你们还记得我们吃饭的时候那老房子的老板娘
3: 也来了，
0: 提了一嘴吗？没开玩笑，人真来了。
3: 哎，太好了。
2: 你这样不好，你引起两家，
0: 所以我就说要
2: 同行是冤家。人两个人说说好的我办，你来干什么？
0: 两家得卷起来。
2: 小妮昨天叫我来的呀。
0: 那你咱俩不也和平相处吗？那又怎样了？
2: 哦，这不一样。
0: 得引入一点竞争机制。
2: 这不一样。谁报的价低，他们两家。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

0: 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7: 这是你们导演写的是吧？
8: 什么？
7: 今天你们将分为两个队伍，以两种方式扎根这片土地，一组深入人间烟火，为村民朋友们筹办一场有温度有记忆的家宴，一组深入青山腹地，亲身接触
9: 我去青山腹地。
7: 怎么呢？你刚在那儿咋咋呼呼的，你又不想办家宴了？
9: 抓点蛇吧。
7: 抓点蛇？
8: 蛇？
7: 你像话吗？你
9: 不，姐，我的意思是，抓几条蛇过来给您陪做个伴儿。您是小青不是没来吗？
8: 对，
9: 这边山上竹林里有那竹叶青，那个里有那个
8: 是青鞋。
9: 我把妹妹帮您叫过来。
8: 好。
7: 然后呢，我们另外一组呢，就是亲身接触护林员，巡护山林的真实日常，然后再把我们的这几位护林员请到我们的家宴来。下午两队会合，和村民朋友们一同品尝时光宴。
9: 就吃光是吗？时光宴可以。
7: 那个就按照衣服的颜色分吧，深色衣服去护林，浅色衣服办家宴。
9: 啊，就你两位啊？
8: 对，我俩张罗时光。
7: 没事，我们给你们找了两位帮手，两位非常熟悉我们当地的风土人情的当地的两位朋友。
10: 我的妈呀，来了来了。呀，
9: 这一看就是本地人，当地人，当地人，您好，您好，
7: 两位江西的朋友
11: ，Hello，Hello，Nice
12: to meet you，
8: 坐下来。
7: 这两位就是我这段时间新认识的两个好朋友，也是我们本届丝路之星的非常优秀的两位歌手。这会儿在义乌忙着排练呢，然后我把他们俩薅出来了，特别可爱的两位，所以他们两个肯定会成为你们的好帮手。
8: 对 ，OK。
7: 然后呢，两位也可以给我们的家宴提供节目。莫威蒂，你今天准备唱什么？
13: 我可能要唱。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
14: 满泪就让你流下来。
8: 我上来，
7: 这个好，
9: 可以，
7: 太棒了，太棒了。哇。

0: 这个好，这个好，
1: 这个好，这个好。
2: 我觉得你唱两个，但是你们要听得懂中国观众，就是在这很热烈的那个呼喊声中，它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如果说哦，再来一个，那就是 uncle。
3: OK。
2: 如果有人比如说唱完以后，大家说下去吧，这个就是 stop please thank you stop go home。

0: 前面就到关山林场了。护林员的工作听着还挺浪漫。他们当时给我讲护林员的故事的时候，脑海里出现的是一个特别朴素非常低调的那种老太太的形象。结果后来我一看这个视频，是一个特别绚丽的阿姨。哎呀，
1: 绚丽。
0: 对，业余时间就是跳跳广场舞啊，然后就属于很嗨的一个人。
1: 让我挺感动的就是昨天到村里，你看虽然这个村很多就是比如只剩下老人家呀。
2: 行了，
3: 好，我们走了。老板子，你们老板子哥哈，
1: 书记啊，这些干部啊，还都是年轻人在坚守这个岗位，然后再想办法解决实际困难。
4: 他们孩子不在身边呢，我们就或者说去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
1: 靠山吃山，但是现在呢，这个森林的保护非常严格，所以他要付出很多的保护的代价，这个是这里的村民值得我们很敬佩的。
5: 哇，这就是那个
6: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场地。其实我们俩今天干的事情还挺多的，比如说我们要准备八桌，还要去大厨那边看看他们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然后呢研究一下整个流程，
5: 对呀、
6: 然后中途有哪些小游戏。我们今天好忙啊，虽然我们不上山，但是我们很辛苦，也是工作任务很多。
5: 没事，我们忙得开心。
6: 是，应该就是这种大圆桌
5: 啊。对，八桌。我有个想法。
6: 什么想
5: 法？就是我们的桌呢可以留一个空位，比如说呢看节目的时候很开心啊，
6: 小互动。
5: 对对对，也可以在那个一个空的一个那个半圆那个地方来。
6: 可以啊，那其实给它变成弧形，就这样沿着这个弧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不好？
5: 对对对，
6: 还真是知姐，一家之主。
5: 没有没有，想行行，刚刚想到。我们可以安排就是说一些刚才说游戏，让就是来到的人都可以开开心心玩了、也可以拍照。
6: 可以啊，
5: 我们拍照那个是一个发型师。
6: 拍照的是个发型师。
5: 对对对，他很有想法的，然后他拍出来的效果也很好。我们可以布置一个
6: 角落区。
5: 没错没错，然后一个游戏区，
6: 还有一个大家入席要有个签到区。
5: 对，
6: 对不对？有个签到区。这个签到区怎么弄？还有是不涉及到要写那个请柬？我们俩可以
5: 啊。可以啊，我们就先写好
6: 亲笔的那种，比较有新意。比较有诚意。
5: 好啊，我们去刚才开会那桌子上弄吧。
6: 走。他不是这个地方叫宜丰吗？然后我们就写个宜丰家书。
5: 宜丰家书。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6: 我们边商量边写。亲爱的
5: 程瑶，
6: 程瑶，您今天下午2点来参与我们的时光宴，无需备礼，您只需要负责畅吃畅玩畅聊，共同创造这一段美好时光。好不好？
5: 行
6: 行。不好嘞，你好时光的家人，你好
5: 更亲切哈。
6: 对对对，我们是家书嘛，时光宴，对不对？好，这样好，这样好，完美。
7: 呀，小狗，
1: 这是狼，这是野狼。
0: 关山林场，我们到了。
1: 哇，关山林场，
0: 就这里吧。
1: 这是姐姐家吗？
0: 姐姐家。
1: 姐姐，
8: 我就知道店了。
0: 你看看，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多明媚的姐姐。
8: 你好，你好，
0: 姐姐好。
8: 小叶老师，你好，你好，来。
1: 您今天这衣服都制服都穿好了。
8: 我就是护林嘛，只能穿这个衣服。
1: 您这平时护林就这身？
8: 这身。
1: 这个。
8: 是的。
0: 很漂亮啊。
8: 还很漂亮吗？
0: 很漂亮，
8: 漂亮，
1: 英姿飒爽，
0: 真的是。
1: 我想象中啊，我以为护林员是那个很高大的姐姐，结果这么娇小。
8: 那我，所以我很骄傲啊。哎呀，
7: 对呀，
0: 绝对有能量，超强能量。
8: 我去开护林防火那个会啊，几十个那个护林员，他们就说哈，她像个护林员吗？
1: 几十个护林员里，
8: 就我一个唯一的一个女的。
1: 女性就您一个啊，
8: 就我一个，
0: 太了不起了。
8: 他们就说这个不像护林员。
1: 这像护林员的头。
8: 我们单位登山活动啊，
1: 一到山里
8: 40几个人，我第二名，
1: 爬不过你。哎呦，
0: 太厉害了。
1: 行了，
8: 所以他们说刮目相看。
1: 今天可能咱们四个人当中您

0: 还是第二名。第一名搞不好就在我们当中。
1: 那绝对不可能。
2: 好啊。
1: 这个整个3600亩就您一个护林员，
2: 就我一个护，
1: 就一个人。
2: 是啊，
0: 那您不用每天都走一遍吗？
2: 我3600亩，今天走这里，明天所以天天。
0: 您有规划，每天会有不同的路线。
2: 是，
3: 他应该是每天有自己的一片儿。嗯，他就是把这3600亩划分成不同的片儿，然后每天巡一片。
0: 那3600亩大概有多少天能够走完一遍？
2: 三个月，
0: 每天走不同的路，
4: 3个月才能走完，
2: 才能走遍。
0: 夏天这么热的天，您巡山也得穿这么厚实。
2: 山上怕有蛇，肯定要穿厚的嘛。
1: 真有蛇？
2: 有风啊，有蛇啊。
1: 碰到过蛇吗？
2: 碰到过。
4: 毒的吗？
2: 毒蛇也碰到过，不毒的蛇也碰到过。最惊险的是什么吧？我去护林不那个小路吗？那个小路很小，一条蛇掉到我的颈脖子上面。
0: 哎呦，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那我们今天如果跟您去巡山，也有可能会碰到这些情况。
2: 碰到就让他走啊！
0: 我让他走，他不让我走啊！关键，哎呦，小撒来了，就留这儿吧。
2: 我们走吧。
0: 不是，还有东西，姐姐。啊，我们那个令牌呢？挂腰上
4: 的。巡山的那种。巡山，我来巡山。
0: 大王叫我来巡山。
2: 我就背着这个巡山嘛。
0: 对嘛？
1: 这个包
2: 还有
0: 得有东西。
2: 还有刀。
1: 哦，这里面有镰刀。
4: 镰刀。
0: 我的天。
2: 要把这个背上，
1: 这是干嘛的？
2: 这是刀鞘，把这个放在这个上面。
0: 镰刀是插在那个刀鞘里面，
2: 镰刀就插在这个背上面。
1: 这个我帮您背着吧。哎，
2: 可以啊。
0: 您就这一个袋子？
2: 就是一个袋子。我带这个水壶是到山上去找那个矿泉水，
4: 山泉水，
2: 因为我们这里水是很甜的。
1: 就是因为这儿的生态太好了，所以百岁山就把水源地设在宜丰，
0: 全是毛竹。
1: 对，而且这里面的水它都是有矿物质的。
2: 是的，
1: 咱们就先坐车进山，
2: 我们出发吧。
0: 姐姐，嗯，能不能来一段贯口，把那个山里的野生动物都有什么？
2: 都有云豹，
4: 白玄是鸟类吗？
0: 不是，
2: 那个北京长尾雉，
0: 北京长尾雉，
2: 国家一级保护，
0: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野猪，穿山甲，猴子是看的最多的，
0: 猴子，
2: 啊，还有麂子
0: ，小麂子，
2: 蛇，五步蛇，
0: 咬完之后五步之内
4: 必死。
0: 他就是宣传有点过度，叫的这么狠，但是你能走个50步左右。
2: 啊，乌梢就没有毒的。
0: 乌梢没毒。
2: 眼镜蛇最毒的，这是最毒的。
0: 有眼镜蛇呀，这里。
2: 有啊，我曾经就看第一次看到眼镜蛇，像我们这里的山林红豆沙不是出名吗？是吧？
0: 红豆山。嗯，哎呦，红豆山也是，受保护的植物。
2: 我们是中国竹香吗？
0: 毛竹之乡。
2: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靠那个毛竹生活。
0: 姐姐，你平时跳广场舞多吗？
2: 我们是跟你说的哈，就是带那些老年人活动一下。嗯，因为我们这个村里面都是好多都是老人。哦。也有的是像那个孤寡一个人在家哈。哦。儿女都不在家。嗯。有时他们耳朵都有点听耳背。儿女打电话来，他们不接，儿女不放心，是吧？我组织的一个队，他们找不到就找我。嗯。我妈妈呢？我妈妈去哪里了？哎呀！啊，或者有时候他妈妈不接来的，他妈妈哪里有点不舒服，他们就不告诉儿女嘛。嗯。他们有时不打电话或者打针去了，不接电话，我就会跟他们说，我说你妈妈病了。
1: 所以您是儿女和父母之间的桥梁，也是密探，有什么情报第一时间就向儿女汇报。
2: 是。

0: 老师好，辛苦了。
1: 哎呦，
0: 帮忙了。
1: 来帮忙了。
2: 对吧？
1: 你好，你好。
2: 辛苦了，辛苦了。很有经验的大厨，很多宴席都是他举办的。
0: 让他去切了，要走吧。
2: 那我们开动吧。
0: 我们去吧，我们去摘菜。
2: 这个土豆要切丝是不是？
3: 对，切丝。
4: 小心刀有点快。
2: 哦，好。啊。
4: 好，那你刀工很好。
2: 跟你的没得。

0: 雅芝姐在展示刀工，
1: 啊，你要不要试试？
0: 我感受一下
1: 啊，来，来，
0: 我试试看啊，这样的是吧？
1: 你真的好像没有怎么进过厨房过，
0: 哎，这太难了。
2: Are you ladies afraid of insects？
1: 啊，虫，
0: 怕，
3: 我也怕。
0: 我怕脚多的，然后蠕动的这种。
3: 我也是。
0: 那你怕蛇吗 ？Snake
3: 怕。
0: 我也怕。
4: 那
0: 我
4: 有吗？
0: 当然你。
3: 不，你看。我不做这个了，我好怕。
2: But this one is kind of cute.
3: No.
2: 嗯？ Keep doing that. I'm gonna give you a music. Mo. You should try to sing.You should sing.
0: Oh. 天哪，我居然和雅芝姐一起打鸡蛋了！妈妈，我出息了，妈妈！好了。我小的时候就特别期待这个环节，就家里
1: 煮饭的时候。
0: 对。叮叮当当在准备饭菜，然后爸妈会喊一声开饭啦，然后我就哒哒哒哒，我们就各回各家回去，然后就可以满桌家常菜，就很好吃，很幸福的感觉。嗯，好久没这样过了。

0: 一头
1: 算什么？
0: 一根乌，
2: 一头乌，
3: 长头发，
2: 辫子粗又长。谢谢你，
0: 天天巡山。
2: 走吧，
3: 我先走了。
0: 进山抽烟，无法无天。放火烧山，牢底坐穿。像这种竹子，它是倒了是吗？
3: 是啊，风吹倒下来的。
0: 需要我用柴刀给它砍了吗？
3: 我平时非要砍断，但是你要小心。你会砍吗？
0: 我会。
3: 斜点，斜点，斜点，斜一点砍。是的，是。我这个刀就是修路的。啊，就这样。
2: 行，
0: 金箍棒。
2: 行了，
0: 您平时巡山不用什么拄一个登山杖之类的？
3: 我什么都不要。
0: 都不用。
3: 是。
0: 越轻装越好。
3: 是。
0: 轻装前行。
3: 所以你看我的水壶都是空的。
0: 水壶都是空的。
3: 是空的。
0: 哎，姐姐，这条路是人工劈出来的是吧？
3: 全部是用锄头挖出来的。
0: 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
2: 愚公移山啊。
0: 关键它不是土啊，它是石头哎。
3: 以前我们这里是都没这个路的，刚
0: 碎石头背走，
3: 那马路都是这样修出来的。
2: 劈山开路，
0: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2: 对，
0: 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3: 现在是科学哈，挖机什么东西，
0: 对，现在工程
3: 修条路一下就修好了，是吧？我们宜丰最出名的是中国竹香，嗯，所以我们这里当地人都是靠这些竹子吃饭的。
0: 所以您得防止来挖那个春笋的 是吧春笋都因为你把那春笋挖走了，它竹子就没了，
4: 是吧？
3: 是啊，所以我就每天要来呀。
2: 姐姐，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跟自己说话吗？还是跟
0: 唱歌？
3: 我所以我手机留不存，我看到一个树我就拍到或者视频一下。
2: 下雨了怎么办？
3: 下雨就淋雨啊。
0: 您不带雨衣？
3: 我一般不带，我说了轻装下阵，就是一把刀一瓶油漆，带个空水壶到山上来装水。

0: 我妈妈他们63年就住在那个山顶上。
1: 啊，在山顶上住啊？
0: 我就在那个山顶上生的。
2: 出生的？
0: 在山顶上出生。哎呀，
2: 那你真的是大山的女儿啊。
0: 就一直走这条路长大。
2: 你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还在这儿工作多少年了？儿子女儿明明都已经出去了，那么有出息了，你咋就没想着说离开这个山啊？
0: 我在这守得这么好，这万一换一个人，他没这么那个哈，把这那个竹子山砍掉了，好像有点心痛一样的。所以我喜欢这块山。
3: 这个工作一定要有爱这片土地的人，爱这个山的人，他干得好。
2: 那儿子女儿没劝过你啊？
0: 他知道我喜欢，他劝是也劝过，后来就没办法，就说走路太辛苦了，买摩托给你。后来买了摩托。
2: 所以这个儿女啊，虽然心疼老妈，但是老妈喜欢，而且老妈在这山林里面干了一辈子了，越活越年轻，所以他们也成全你。
0: 是啊，
3: 儿子特别懂事儿，他知道你劝妈妈离开呢，妈妈不会，但是我用自己的方式来爱妈妈，那就是给他，哎呀，
2: 太暖了，
3: 买上摩托车，让妈妈没那么辛苦。小妮，姐姐每天巡山啊，其实还挺危险，这个她容易有落石。山上会有石头滚下来哦。
0: 巡山是真吗？嗯，我就不走这个路，我从这个山上爬上去啊，再走那个山梯上下来。
3: 抄近路哦，这样他能巡视的效率更高。
2: 还有什么珍稀植物啊？这里
0: 有，这里有珍贵树种，那个点下去前面就有。
2: 前面能看到。嗯。叫什么？
0: 叫猴欢喜。
2: 猴欢喜。嗯，
0: 猴欢喜，猴子喜欢的。哦、
2: 猴欢喜。
0: 他接的这个球，这就跟红毛丹一模一样。啊，
2: 我知道。
3: 所以平时猴子会到这个树上来采这个果实。
0: 啊、开始红的时候他就来，他、不红都不来。
4: 这谁唠呢？这是。
2: 他想告诉猴子我回来了。
0: 猴子是不是这样叫我？
2: 怎么叫？
0: 这个野猪，
3: 野猪，
0: 这是野猪掏的，
3: 野猪掏的啊，
2: 掏这个干啥？
0: 掏蚯蚓吃。哦，
2: 拱的啊，
0: 好多野猪说了，好多野猪。
5: 野猪，
0: 你能叫的野猪来是更
2: 不？他听得懂吗？
5: 八戒，
0: 你一叫他就跑了。
3: 听我的这个声音，哎，
5: 嘿，
4: 他好的会回声。
5: 800标兵奔北坡。
3: 都破了还北坡。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小妮老师来了。
5: 过年好，过年好。
2: 姐姐，我们歇会儿。
0: 可以，
2: 接到给您拿瓶水。是你们这儿的水好，水是真好，
0: 山好，
2: 矿物质特别丰富。
0: 对，
2: 所以百岁山的天然矿泉水，它不仅是宝贵的水资源，它还是非常珍贵的矿产资源。所以在这里采水，它不仅要这个采水的手续，还需要有这个采矿证，所以足以见得我们这个百岁山天然矿泉水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
3: 天龟山钙钾镁。小妮啊，把节目组这几天所有的空瓶
0: 全部牵起来，
3: 收集起来，
0: 沾点水，
3: 我们就在这儿自己开个分厂。
2: 千岁山。
3: 这样啊，咱们现在完成一个今天巡山的重要的仪式，所有人安静20秒，一点声音不要有，闭上眼睛，我们感受一下。
6: 现在你的眼里是漫山遍野的毛竹，你可以试着沉浸在这一片葱郁的绿色里，你听到的是风在拨弄它们的丝弦，这是它们千万年前的祖先就会演奏的音乐。这里是一峰，这里有一峰。
2: 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位护林员阿姨，跟我想象当中那种朴素的坚守的那种护林员的形象不一样，她很活跃。
0: 我先走了，走了，走了，来牵一下，牵一下。这个水好甜呐！
2: 哦，她很快乐，她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快乐。
0: 那个兰花开的时候，
2: 兰花，
0: 我好远就闻到那个香味。

0: 我就直接送到那里去看。
1: 我觉得他不仅是热爱这个事业，他是真的热爱生活。
2: 这个包陪您多久了？
0: 这一个包有20多年了。哎呦，
3: 护林员，一个注定孤独的职业，但如果他把自己当作山的女儿、树的朋友、水的旅伴、花的观众、风的恋人，那么他还孤独吗？护林员，他无需坚持，他从不寂寞。
4: 那个大厨他们几十年办宴都是用这种很老的桌子，这个好，这个有感觉。
5: 是的，
4: 这个有感觉。
5: 我们只有一位男士，我特意今天呢找到了一位帮手来。来，他就是小万，万鼎，谢谢你。谢谢
4: 你。这么年轻啊。你好小万。这是我们的两位老
6: Hello,
4: 你好，你好，人家能说中文，中文说得好着呢。
6: 这样的，
2: 我不知道，不好意思。
7: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4: 现在需要我们一起来做的就是把桌子摆到它应该在的位置上。
8: OK，
4: 因为它是一个大圆桌，还是有点重量的。你又是当地人，这个怎么摆你会吗？
8: 我当然会一点啊，但不是特别的娴熟。哦，
4: 那你可以给我们打个样好不好
8: ？OK OK， 我们现在开始吗？
5: 好，我们开动吧。
9: 这个就是桌子腿。
4: 桌子腿。
9: 对对对对，这不是我们准备卖掉的废品啊，这是桌子。大概要摆在哪些方位呢？
4: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对，可以了，我觉得这可以了。
5: 我们再厚一点吧，因为给个大一点位置，大家可以互动的时候哈。
9: 合理。
4: 再往这边一点，行吗？
5: I need some help.
10: In 10 seconds.
5: Okay, sure.

0: 哇，你可以三个。
1: 没有，这里正好差三个。
2: 哇，想试两个一起，但是不行。I tried two together, but no, give up.
0: 十个 ，OK。
2: 小万，还有一个要，只有你能帮忙。
1: 只有我能帮忙。嗯，
0: 对，我们要把那个照片，不是有一些老照片拿过来了，还有一些宾客来了，你先给他拍照，先打印，帮签到台。照片签到台，
1: 那肯定是这个入口是最好的嘛，
0: 是吧？就那个入口。
1: 看着这些东西，感觉回到十岁了。
0: 这个就是置景。
1: OK。
0: 然后你打算在哪里拍摄？哪个地方？
1: 其实这个位置是最好的。
0: 这个位置最好的。
1: 正好有个窗户把光打进来。
0: 好的，那就放在这里。

0: 爱你。你不是要唱那个吗？
1: I can do just beatbox and you can sing.
0: OK. 来吧，开始吧，迎接嘉宾。
2: 好。
0: 姑娘，姑娘。
3: 罗老师
2: 好，罗老师好，
4: 欢迎光临。
0: 你好，你好，
3: 哥和嫂子，
2: 欢迎，是的，
4: 嫂子好。
3: 哎，我们的消防队员，你好，
0: 欢迎，嗨拜，耶，
4: 欢迎，
3: 来，请进，
4: 欢迎啊，
2: 欢迎你来，
0: 不用客气啊，都跟自己家里一样啊，随便坐啊，
2: 大家可以在说一些
4: 辛苦了，辛苦了。
5: 看我镜头啊，
6: 放在嘴前。
5: 对。
3: 又太好了，这感觉真好啊。

0: 自己家办事的感觉。
1: 真的，
2: 好像是齐活了。
0: 行，那我们来上菜吧。
3: 来来来，
4: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起干后。啊，
5: 起干后。
4: 起干就是大家一起起干后。
1: 起干后。
4: 忍这么一会儿，好了七八回了，都是。
1: 哎，我觉得这个感觉太好了，就跟自己办自己的喜事儿一样。盐湖村、关山村，还有双木村，
4: 还有来自塞尔维亚和南非的，我们是跨国喜事儿。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宴。
4: 这两天啊，在这儿啊，已经跟大家都处成家人了。我们认识了好多不同职业、不同岗位、有着不同故事的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家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赛车手吴哥，
1: 吴大哥吴文清。
4: 昨天带着我走了村里的很多家，看到了人们不同的生活的故事，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吴哥和他们之间那种亲情和纽带。这就是吴哥和这边家家户户几十年结成的深厚的情谊，而且吴哥的父亲70年前就开始走这条山路，
1: 对，
4: 一直帮家家户户送邮件，到今天还在传承。我介绍一下葫芦娃兄弟吧，今天只是来的其中一部分。
1: 是，
4: 昨天我们的教官带着我们学习了很多森林防火的知识，
1: 就跑了。
6: 可以找人了，可以找镜头了。
7: 老
8: 弟，
7: 你跟
8: 上
7: 我。
8: 谢谢。
7: 来，
8: 哇，有点
6: 作为森林消防员来说，当然是希望更好的宣传森林消防知识以及森林预防。谢谢大家。
8: 谢谢罗老师。
9: 谢谢罗老师。
6: 大家都辛苦了，辛苦了。
4: 你别看他姓冷，但是他面对的是最炽热的挑战。每当山火来临的时候，他们是冲在第一线的人。所以我们昨天非常感动，
1: 也
4: 非常震撼。他们的身上的蓝色的衣服，大家经常称呼他们为蓝朋友。
1: 对，
4: 这是我们的蓝朋友，平安的守护神啊。
1: 对，
4: 有他们在，今天这顿饭好平安，吃得好踏实。
1: 这边就是我们那个
4: 12胞胎。
1: 哎，那就先介绍吴中华大姐。
4: 这是12胞胎里的大姐。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一桌的姐姐们。
10: 都是我的姐妹，我们舞蹈队的姐妹。哎
1: 呀，欢迎欢迎欢迎！姐姐今天非常生气，因为姐姐今天带我们几个人去山里面，沿着她那个巡山的路走了一圈，她原计划到自己的房间去，稍微化点妆啊，再跟我们一块到这边来。结果一下山发现门锁了。
4: 哎，我给大家学啊，门那么锁的呢？
10: 妈妈锁在哪子啊？等你开它哟。
4: 门锁性呢？锁性在中的。
1: 姐姐今天最担心的就是觉得自己穿的不好看，大家说她这身好不好看？
11: 好看。
1: 我反而觉得您的工装是最漂亮的。
10: 这像舞蹈队的队长吗？
12: 像。
4: 你这个比舞蹈队厉害多了。您是咱们这一片30多个护林员里唯一一位女性护林员。
1: 不是姐姐，你咋就没想着说离开这个山啊？
10: 我在这守得这么好，这万一换一个人，他没这么那个哈，好像有点心痛一样的。
4: 这个工作一定要有爱这片土地的人，爱这个山的人，他干得好。
10: 所以我喜欢这块山嘛。
4: 就是姐姐在车上都是这么跟我们说，左边这些山是我的。就在《西游记》里，我跟小尼就是小妖啊。
1: 谁跟你是小妖？
4: 我们今天都是跟着姐姐去巡山的，都是。
10: 我只觉得我今天是最开心呀，30几年能跟我们的小撒老师、小宁老师一起去巡山，
1: 终于叫对了。他今天一直叫我小撒，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像小撒。
4: 掌声欢迎我们的乡村教师卢老师。
1: 几十年的乡村教师带出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啊。
4: 我们在这儿做一个调查，是卢老师的学生的请举手。
1: 来了没有？今天卢老师的学生
4: 应该来了好多，刚好都是别的村的。哦，这有一位。
1: 哎呦，真好。
4: 哪一年的？
13: 我是小学4年级。哦，
4: 在卢老师班上。
13: 卢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哇，
4: 来把小学四

0: 年级语文课本上册的第二篇课文背一下。
1: 不记得了。
0: 卢老师把他的这名单划掉。
2: 你记得，你记得。
0: 卢老师昨天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卢老师说，虽然我教了40多年几百个学生，我不敢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拿到100分，但是我对他们的付出是100%。这是一个老师40多年，我觉得是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的一个总结。
2: 对，
0: 谢谢老师，
2: 谢谢卢老师，
0: 桃李满天下，谢谢。如果说卢老师是塑造人的精神，钟大夫就是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守在我们的山村，守护人们身体健康的健康守护神，钟医生，乡村医生钟医生。
2: 钟医生，您在村里行医多少年了？
3: 35年了。
2: 35年了，就是大家有个头疼脑热的，小病小灾的，生病第一时间都会想到钟医生，想到他的诊所。然后呢，行动不便的钟医生自己跑遍了整个村，山山水水去给人看病。谢谢谢谢。我们今天进山采了好多草药，一会儿给你看一看，
4: 好啊，
2: 有没有什么药用价值的？
0: 有一些我们让小尼已经试吃了一下，那他现在有点恍惚。
2: 反正我现在有点口齿不清，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小伙子，你这头发长了，需要帮你理一下吗？
0: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管这个理发的老师叫托尼师傅吗？就是拜托了小尼的意思。
2: 我不是托尼，我带水。
0: 哎，我们把你的托尼师傅介绍一下呀。
2: 我的在这儿，在这儿。
0: 来来来，掌声送给我们的万鼎，
2: 万鼎师傅，
0: 青年的美发师。
2: 他是我们宜丰县的一个著名的理发师，他每个月都会坚持到我们宜丰周边各个村里面去给养老院的老人们剪头发，一剪就已经是5年了，到现在坚持这件事情。
0: 而且他名字起得很好，他为什么叫万顶？因为美发师看到的都是别人的头顶，他的职业目标就是要看够10000个头顶。小朋友们，他一旦掏出推子，你们马上跑，因为你们离得最近，搞不好第一个就是你。
5: 我好幸福。
2: 你为什么好幸福？为什么幸福？
5: 因为我好开心。哎
0: 呀，你为什么好开心？因为我好快乐。对，
2: 这就是人生哲理。为什么好幸福？因为我开心，我开心我就幸福。昨天的那个乒乓球小将，
0: 对，这都是村里的下一代啊，未来的希望。
2: 来打个招呼，介绍
6: 自己。大家好，我是刘楚涵，
3: 今年
6: 9岁半，
0: 上几年级？
6: 今年3年级下册。
0: 什么下册？是哦，他说的语文课本3年级下册。是谁给你出此下册？平时是跟着爸爸妈妈生活在城里，对吗？放暑假了回到农村，喜欢乡村吗？
6: 喜欢呢，这里可以自由自在啊，
2: 多好啊。
0: 所以孩子们从小对这片土地的情感，长大以后他们会回馈这片土地。
2: 对，也希望孩子们能够经常回老家，经常回乡村，不仅因为这是孕育我们的土地，还因为这里最美好的自然风光，
0: 更因为对这片土地的爱是一代一代传承的，就像我们的邮递员、老师、医生一样，
2: 就像我们的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对于品质的要求也是代代相传，
0: 一生坚守一件事儿。
2: 跟大家再次介绍一下，虽然大家都
0: 咱们的团队，来来来来来。
7: 大家好，我是赵雅芝，开心。
0: 三月天嘞，
2: 哇，还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朋友们。
7: 对，非常开心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希望大家待会好好用餐，还有开开心心，
0: 好开心的时光。
2: 对，
0: 我们今天啊不上雄黄酒啊，不上雄黄酒。
8: 啊，大家好，我叫李雪琴，这两天给大家添了很多的麻烦，辛苦大家了。希望大家吃好喝好啊。
9: 大家好，我是星月。我今天要求大家就做好吃好喝好玩好心里乐，像我的名字一样，好不好？
10: 好。大家晚上好，我叫莫维蒂，我来自南非，感谢大家那么热烈的欢迎我们，谢谢。
2: 莫文蔚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也是特别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她仅仅在中国待过半年的时间，她现在的普通话就已经超过撒贝宁了。
8: 没有没有。
3: 大家好，我是王子。Everybody is so cute and nice. Please.
2: 大家都好可爱，大家都好善良，好美好。
3: But these ladies, they took my heart tonight.
2: This lady,
0: 她说你们走进了她的梦中，你们现在是她的梦中情人。
2: 她说的不光是大姐，她说这整桌的
0: 你们。
2: 谢谢姐姐们，谢谢。王子来自塞尔维亚。代表欧洲的朋友们，莫维蒂代表非洲的朋友们，向大家送来全世界的祝福，好不好？
0: 我跟小宁宣读一下来自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贺电。
2: 来，
0: 今天我们这个时光宴将会通过卫星网络向全球进行现场直播。
2: 本节目将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少儿频道、音乐频道、农业农村频道、4K、8K 超高清频道，以及央广、中国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南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和中国交通广播等，他们不直播，谢谢。
0: 咱们先举杯吧，一起。
2: 用这个百岁山天然矿泉水一起碰杯，好吗？
0: 对对对，来，咱们共同祝愿咱们的怡丰，
2: 祝愿我们的百姓，祝愿我们的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0: 年年丰，岁岁丰。
2: 我们给大家
4: 拜年啦，
0: 上饺子。好了，大家坐，吃吧吃吧，开吃开吃。
2: 哇，好爽！
11: 早上，
0: 谢谢姐姐，
11: 大家喜欢。
0: 这个好辣！
12: 来来来，生日快乐！来来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姐妹！
0: 不你看人家姐姐，自己嗨起来了。
12: 生日快乐！
0: 来来来，我们过来加入一下。
12: 好。
2: 哎呀，
0: 我就说咱们得打个圈儿，
2: 咱俩打圈像话吗？
12: 等一下，来，
0: 祝姐姐们待会儿演出成功。哎，
2: 等一下，哪个姐姐过生日今天？
12: 这个姐姐
2: 过生日，
0: 真的，
2: 生日快乐！这还有一个过生日的，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快乐！还有没有谁过生日？这还有这，昨天也算，
2: 也算，
12: 我是大前天。
2: 也行，现在生日都唱我们中国版的生日歌，
12: 好，
2: 把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本届你好时光宴文艺汇演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位非常优秀、实力不俗的歌手，他的名字叫莫维蒂。
2: 莫维蒂刚刚吃了咱们的青椒炒蛋以后，他说：“我现在改中文名了，我的名字叫火辣的莫维蒂。”火辣的莫维蒂，掌声有请。
3: 我们可以一起唱好吗？

0: 棒啊！
1: 哇，太开心了，一下子把我们大家的这个热情都释放出来了，再次掌声感谢，谢谢莫维蒂。好，再继续吹一会儿。哎，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塞尔维亚的王子，咱们这位优秀的歌手，有请王子。
2: Oh, boy.

0: 里长，星星同着光。
1: 太帅了，
2: 王子还有一首歌献给我们，

0: And welcome to Serbia.
1: 欢迎大家有机会去他的家乡塞尔维亚，感受那个国家的美好。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入塞尔维亚语的学习时间，对吧？正好用这个机会。
2: How to say hello in your language?
0: Zdravo.
2: Zdravo.
3: Zdravo.
4: Zdravo. Zdravo.
0: 谢谢。
4: 哇，小和音就跟我们。昨天我见到王子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也会一两句中文歌，所以今天我跟王子合作，带给大家这首《我爱你》中文。会唱的咱们可以跟着一块唱，只要你不跑调就行。我估计一下，咱们今天80个人大概能唱出100多个调。 好。

0: 我们每一个人那么的热爱家乡，无论是我们在外的游子还是家乡的朋友们，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好？包括我们的百岁山也是如此，百岁山是一直以来都坚持高质量的发展，高品质的定位。我觉得百岁山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长期的助力遗风乡村振兴、乡村建设，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帮助我们乡村振兴的父老乡亲们、朋友们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下一个节目，哎，广场舞，咱们是不是得上了呀，姐姐？你们得出一个节目啊！
1: 一看你就不了解我们的姐姐们啊、嗯，才出一个节目，接下来姐姐们就包了。
2: 掌声有请姐姐们，中华龙吴奇郎。

0: 行了行了，您拿着尾巴，拿着尾巴，快！
1: 哇！海阿姨们演的好不好？
2: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掌声送一下王子和莫维迪，他们要回义乌去接着排练他们后面的比赛了。
0: 谢谢，
1: 拜拜。
3: Thank you， 谢谢谢谢。那接下来咱们就最后一首歌，让赵雅芝老师带着我们一起来演唱这首《千年等一回》，好不好？
4: 啊，全场一起啊！那今天有几位是生日的吧？是吧？
0: 对。
4: 所以呢，祝你们生日快乐！
1: 来了。
3: 来。
0: 平安健康。
5: 平安健康。
0: 就听那个。

0: 一百多个调出来了，这还得花钱唱，一块钱都舍不得花呀。没有，
1: 抱歉，道个歉，因为刚才放的第一遍是我们没花钱的，现在我们刚刚花了钱，我们唱原版好不好？
0: 你确定一块钱的也是原版吗？万一五块的是原版呢？
1: 没问题，没问题。
2: 再来一次哈。

对，等一回。

0: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感觉非常好，大家呢都那么开心，那么投入，这次晚宴的经历我觉得非常珍贵，
1: 大家一起上来跳跳唱唱玩玩，不在乎你唱的跑不跑调，也不在乎你跳的专不专业，那就是歌唱和舞蹈的意义所在。这一段小小的留在宜丰的时光，对于参与今天所有宴会的每一位村民和每一个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来说，我认为应该是此生难忘的。

0: 哇，这个时候好漂亮啊！
1: 落日，太美了，好漂亮的落日啊！
2: 这是厂对吧？哇，这个真的不像个厂啊，它就是个公园啊！
3: 很漂亮。
1: 小妮，这该不会从空中看也是个海龟吧？
0: 我告诉你，还真是。
1: 现在这个百岁山全国的工厂基本都是用海龟的形状，这也是一只海龟，你看一只海龟靠着另一只海龟。哦，
0: 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海龟啊？
1: 因为海龟代表着低调、涵养、健康、长寿，他们也是希望百岁山这个企业能一步一个脚印，有一个稳健的发展，所以他们就是用海龟的形象。哎，
2: 2块钱一瓶，扫码拿。
0: 那比外边超市便宜，
1: 来拿吧，一首歌还1块钱呢，<笑>都不买啊？不买不买，
0: 来吧来吧，那还有好多呢，那有一堆。哇，这也太漂亮了吧！
1: 真的，哇，这个地方选的太好了。所以你有机会来百岁山的工厂，你就会对这个水更放心。
0: 看这个环境都这么干净，
1: 绿草如茵啊，
0: 真的好好看。
1: 这里是个鸟窝吗？
2: 它应该是个信箱哦，
1: 这是个信箱，是不是？因为它上面放个口干嘛？哎，有个二维码哎。
0: 这就是我们在百岁山工厂里面设立的一个时光信箱哦，
1: 因为大家都希望有一个途径能够留下对时光的一些感受，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设立一个百岁山时光信箱。
2: 这很不用心，
0: 怎么了？
1: 就昨天那么热烈的反响，你搞这么小个箱子。
0: 能放多少封信啊？
1: 这就是科技带来的便利了。以前这信箱就是把这个信写好了以后投在这儿。我们现在这个信箱的概念呢，就是只要你扫码就能留言。我们在北京也能够收到所有的人他们留下的时光感言。
0: 现在有人扫了吗？
4: 电子信。
1: 这才刚刚贴上，1块钱一封。
0: 你看，时光信箱。
4: 哦，是哎。
1: 你看到没？
0: 哦，所以投递留言，
1: 我们在后台就全部能够收集到朋友们的时光留言。所有的密码，那个账户全都收集来了。
0: 我们现在跟时光信箱合张影吧。
4: 好，
1: 咱们都这样呗。
0: 这个尖顶呢，代表着时光信箱，也代表着我们心中的百岁山。来吧，
4: 倒着看就是一颗心哦。
1: 哎，我有个建议啊，这个时光信箱，我觉得得稍微有点我们的装饰。
4: 好，我可以画一个二维码在上面吗？收款码我的。
5: 我喜欢蓝色，
1: 你喜欢紫色，为什么喜欢紫色？
5: 因为它好像很浪漫的颜色。
4: 对对，
1: 雅芝姐，你看我们百岁山的标志就是漂亮的紫色，
4: 多巧啊！
1: 就是缘分。
5: 哎呀，
1: 海龟怎么画？
5: 海龟很好画，一个小的，一个大的，四个小的。
4: 一个响尾巴。哦，哦，几句话小蛇。呀，这不是白蛇了，
5: 这是紫蛇。对呀，好可爱。百岁山。哎，正面是不是也得画一下呀？我们画点花吧，给它装饰一下。我们用点彩法也可以，小妮，大家都点不同的颜色在上面，像彩虹一样。
4: 我还想着你大概是什么画工，也是这种火柴人哈，对的。
1: 会有人来扫吗？咱们百岁山的员工能不能先扫起来？你们来嘛，扫一下，扫一下。你们是我们的第一批时光信箱的用户。
6: 有人问你密码，什么千万不要输入。<笑>
1: 这是要留下自己的时光寄语，
0: 限5万字以内啊！超过5万字的，你们就发给博士生导师就行了，就当博士论文写。
4: 宁哥，你来猜一猜，写石板的我们5个都谁都是谁？
1: 这个是雅芝姐。
6: 对。
0: 然后这个头发跟稻草一样的，这是刚从新疆回来的一个人。哦，你啊，
1: 新月。然后这个是啊，一个
6: 非常潦草的我。哦，好。中间
1: 这两个小傻子，
6: 哪个是你吗？
1: 小一点的肯定是他。然后感觉他头上有个王子的皇冠。哦。
0: 那证明我画的还不错，是不是？
4: 对呀，对呀。
5: 干嘛呢？
0: 抓住了特点。
1: 哎，每一个彩色的点，代表一封信。哦，一个人，一个心愿，一个梦想，一滴水，汇聚成流，才是真正的百岁山。哎呀，
0: 这都是收集的梦想。
4: 这文采，哎呀！
1: 旁边那个大哥。
0: 令我折服啊！一看你都是从广东来的，哎，我是，
1: 您是江西本地人吗？
2: 对对对，
1: 好多员工应该都是，哦，都是本地，
0: 都是本地的，
1: 不是本地也是本省的，
0: 本省的，真好，
1: 在这样的环境工作，幸福感。
0: 对，
1: 哦，每天都跟在公园里一样，你们下班了可以在这露营啊，搞几个椅子桌子往这一放。
0: 百岁山时光信箱正式设立啦！你好，时光，你好，百岁山，耶！接下来我们就每个人给自己一张明信片吧，然后合璧着。
3: 好的，
0: 明信片呢？
4: 这里啊，
0: 啊，这是我们的照片吗？
3: 对，
0: 哇，
4: 明信片，
0: 这个粗壮的手臂和结实的线条，这是谁啊？
3: 阳光的笑容，是谁啊？这是小萨吗？<笑>你就看他那个腿上的肌肉一点线条都没有，就这，你看他的膝盖都快弯不下去了。雪琴说一下正确答案。
4: 对，我看啊，这不是小萨吗？<笑>
0: 雪琴已经这两天亲眼见证了我的痛苦。
3: Sunny。
4: 我每次一拿到这种小纸，我就才思泉涌呢，
3: 就写不下，一页不够，<笑>
4: 一页不够。这小小纸，
0: 万字以内，
3: 万字，嗯，
0: 微雕，弄一个微雕一说。
4: 你得用放大镜看，好几百倍的电子放大镜。
0: 我写好了，
4: 写完就可以投了，对不对？
0: 这么快？
4: 那我去了。我是李雪琴，我写的是多喝水哦。
0: 很实在，可以，非常好。<笑>
4: 多水真的对身体好。
3: 都到百岁山了，咱们肯定要多喝水。我写的是爱惜时光，然后享受时光。我写了两句话，这是两个人在我很重要的时刻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你要保持真我，保持善良，无论将来如何改变，你都不要改变。谁说的？
4: 是小尼哥，我说的。嗯，哦，
0: 对对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特别喜欢他最本色的样子，就是心悦最好的样子。我希望他无论如何都不要改变，就是永远是最好的心悦。那萨老师是？这个行业注定孤独，所以我们要并肩而行。哦，
4: 这男人没听，男人创作呢，
1: 你还在创作？啊？
4: 没事，他听到了，
1: 什么环节了？他用这种方式要我能理解，要解构这种煽情。
3: 你记得吗？
0: 孤独不？今天不孤独。嗯，
1: 还不孤独。我每次自己上去的时候都觉得很孤独，一桌人坐那儿自己吃自己的，我们只能在那孤独的完成前行。但是很美好，一起大家一块儿孤独，
0: 特别好。
1: 其实演员也是当众孤独，
3: 对呀，
0: 对吧？嗯，
1: 时光很眷顾我们，然后一切给了我们最好的安排。
0: 遇到了最美好的你们，最美好的地方，然后最美好的一片霞光。你看我们现在生活的美景，此刻。

0: 多美，
1: 好漂亮，它像描边儿的一样，你看这云彩都描了金边儿。
0: 我觉得这就是上天的馈赠，愿你笑如当年灿烂，人生得遇好山。

0: 我们去厂区里看一看吧。听说有一个小惊喜。
1: 加夜班吗？让我们。
2: 厂区24小时，
1: 工人不下班了。
0: 工人下班了才让你上班啊。嗯。让你加班啊。
2: 他们现在自动化生产了吧？应该。
1: 就基本上不用人了。哇。来，姐姐们这边。
2: 啊？进这里啊？
1: 对。
3: 破门而入，铁头功吗？
2: 那你给他周起来吧。
1: 开门，开门，我们回来了。
0: 百岁山这工厂能让你随便从哪个门进，就怪了。
3: 到了。
1: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4: 哎呀，
5: 赵老师，
3: 你好。
0: 经历过生活，才懂时光的美好。时光是我们一起走过的路，遇见的人，错过的遗憾，完成的热爱。哦，这也是雅芝姐最爱的紫色。嗯，
1: 这就是它的生产线。哦，你基本上看不到人。
3: 这都干嘛的呢？
1: 它就是流水灌装，然后包装。它因为它基本上水源都是天然的。哦，灌装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了。
3: 那也要杀菌什么的吧？
1: 对，它有一些饮用水的工艺。
0: 哇，这个厂房好大呀！
2: 钳子洞，
1: 它这是其中一个。
0: 对，所以我们这两天在江西喝到的所有百岁山都是从这个工厂里出来的。
2: 这是什么嘞？
0: 哦，这个要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10岁山，这个是1岁山。哦。
3: 真假的能拧上？
0: 对，
2: 干嘛用的？这是
1: 给孩子喝的。
0: 给孩子喝的啊，
3: 太可爱了吧。
1: 他们真信了。
2: 那他是干嘛的呢？
0: 你还记得他是干嘛用的吗？
1: 我当然知道。
2: 干嘛的？
1: 和他有什么关系？你们看看，它的颜色只比它淡一点。为什么会淡？
6: 你好像表演魔术。
3: 热胀冷缩
1: 差不多了。他长大后
0: 我就成了你。
1: 它原本是这样的，然后吹大以后就变成这瓶子了。就跟气球一样。
6: 不经人手。
1: 哦，当然人手咋吹啊？你吹不
6: 动。我以为吹玻璃呢。
0: 这样吧，现在我们比赛。
2: 来比赛，给人吹大。
0: 谁能把它吹大？
2: 对，
6: 可以吹大吗？
0: 雅芝老师特别单纯，特别善良的
3: 一个人。你说什么都会信的。
0: 说什么？尤其我说什么，
6: 他
0: 已经不信了。
2: 你这浓眉大眼的也这样式儿。
0: 浓眉大眼的也。
2: 对啊。
0: 我说什么都信。哇哇！这是第一季，因为百岁山就是从第一季《你好，时光》开始和我们在一起。
6: 是你吗？
1: 对。
2: 红姐，
0: 这是广东惠州海龟保护基地的专家，我们当时是在清洗海龟池。
1: 我们一边刷你一边冲。哎呀，
7: 哥们儿，你让一点儿。
8: 大哥，这不一定是国门呐，
3: 他一直在这里。
7: 大哥，哎，大姐，哎，不对，大叔，
1: 大妈，
8: 叫小兄弟也行。
0: 他们就是把那个海洋里面的一些海龟先保护起来，然后再放龟，这就是惠州的海龟。
6: 这个很好玩，这小孩干嘛？
0: 啊，这也是在惠州。
1: 海龟啊，
0: 我们就是总能偶然遇到一些可爱的人，包括今天那些孩子，就没有任何安排和设计。
2: 你们这次有这么多人呀？
0: 这个是我们在上虞的一个书院，
3: 我记得有朗诵，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和蒙曼老师。
9: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又怎样呢？我觉得这份信心就在支撑生命。
0: 要相信，
9: 没错。
0: 就是在那个中国美术学院里，然后我们当时是请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的老师同学帮我们去设计改造一个空间，
3: 建书屋吧，是不是？
0: 对，就这个空间完全空的，给我们让我们去设计，然后我们就经历了很多。这是我们成型之后的那个书店的样子，做了一个2楼，然后很多的这个读书的空间，然后我们在那边还搞了一个时光市集。
7: 所有的收入我们都是要捐给惠州惠东海龟国家级保护区的，都是要送给那些海龟保护事业的。
1: 谢谢您支持我们。
0: 这照片你这，哎呀，不用挂了吧？
6: 怎么在沙滩边呢？这个
0: 我们俩度假。哦哟，度假，
3: 真不错。
0: 你看，
3: 要兄弟合照。
0: 这个时光穿梭。
2: 哎，这个好，
3: 这个
0: 是不是
2: 好？这个好，
3: 对吧？设计的
0: 不是设计的，
2: 这好，而且衣服颜色也是对的。
0: 偶然抓拍，
2: 对，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拍到我们的剧照老师好厉害呀，
0: 很棒，很棒。

0: 然后这是我们友谊的小船，哦，咱们能不在湖中间打转吗？我们要去哪儿？哇，
1: 那个地方那个景色，
2: 这就是这个就是在百岁山的惠州工厂里面的湖哦，
0: 这张拍的好好啊。
3: 一身正气，
4: 善良的照片，
0: 看起来像个好人。
2: 这个你在做那个瓷器吗？这你俩在干嘛？就是说，新疆人见面，你知道怎么打招呼？
3: 对，拿脸贴，
0: 贴面，
2: 就走开。你好。啊，
3: 很有意思哦。
0: 对，很有意思。上面还有啊。
2: 有。哇，
4: 好多呀。
0: 请注意，这是个线索，这是当时他们。 那个园区里的一棵枯死的树，哦，他们要把这个树换掉，把它想挖出来，
4: 换成了一棵金桂树，当时也是高考季嘛，哦，然后呢，把这棵树又让它重新复活在我们的空间里面，它是
2: 那棵树现在还好吗？
0: 还在，新树也好，老树也好，
4: 哎，没有那棵树的照片啊，
0: 应该有，复活以后的照片，最后那棵树，
4: 这个就是新生的那棵树，
0: 对对对，就那棵。
4: 就那个老的那棵树，我们把那个枝干锯下来后刷上白色的漆，放在白墙上，然后就用光一打。我们这个厅就叫白展堂。好，古有白虎堂，今有白展堂。然后那棵枯死的树，除了树枝，我们把它喷白了以后，它的树干。 我们给它锯成一片一片的木头，嗯，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它那树干里面本身有一个图案，特别像两个眉毛和一个小鼻子，我们就用那个做了一些小文创。现在那个空间已经被
0: CMG
3: 总裁文创征为总裁文创店了，嗯，所以现在它那边依然特别的红火。啊，就这个，
5: 你们往沟里推的那个。啊，对对对对对，就这个。
3: 你看沙溢。
5: 对，别住他，加油，沙溢哥。
0: 防，
4: 快快快！
0: 快
4: 快！下来，给我吃！衣服，我看见你们好开心哦，玩的高开心，
6: 好像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所有干活的照片基本上都是我在干。
7: 这真的干对吧？
0: 他都是摆拍。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排补肺丸，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液一黄芪，增加肠肉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五谷丰登，惠灸振兴心图景。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式便秘咋办呢？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7: 老便秘啊，
18: 就得治。
1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CCTV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肉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由真正天然矿泉水。

0: 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1: 哇，我们照片好多呀、啊！哦，然后这是一个回忆杀，阮经天跟陈乔恩他们俩的《命中注定我爱你》。哇，
2: 哎，真好看呢，冰冰。
1: 这是水哥、迅姐、
2: 月亮姐姐。
1: 对，
2: 我从来没有见过月亮。啊，
1: 没有见过月亮姐姐，有机会可以见一下呀。嗯、
2: 哦，很想见。
3: 这是专门从新疆赶过来的小尼的表妹，
2: 真的
3: 然后参与节目。啊、
1: 哦，这是专门从北京过去的小撒的表叔。
3: 表叔，
2: 水哥，
3: 我家的表叔，
1: 数不清。这是我们最后一场在那个时光书屋里做的一场音乐会，然后现在还原样陈列在那里，然后很多人都去。小撒唱过的地方去纪念，
4: 没白活是吗？
1: 对，你看他这个至尊宝经典造型啊！
3: 今天我那个巡山的时候不也是吗？拿一个棍儿。大王派我来巡山，闲杂人等速速回避。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这个合照也好，
7: 对，太多美好的回忆了，在一起吃饭玩游戏。
8: 时间可以被计算，时光却没有刻度。时光是有温度的时间，是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是路上不断遇见的人。
9: 我看了答案都还要提出。
8: 时光是完成的，是热爱的，甚至是错过的。他从未开口，却给过人生所有的答案。
10: 我就在那个山顶上长大，所以我喜欢这块山嘛。
11: 作为森林消防员来说，当然是希望更好的宣传森林消防知识。
8: 他冷眼旁观，却记住了你每一次拼尽全力的背影。时光是每一个你拥有的当下或从未留下的过往，时光还在继续。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0: 视台综艺频道。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8: 我觉得我自己跳得非常好。
9: 帅，
10: 她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8: 铁妈。
7: 乐山带过来的美食，
11: 这歌得唱的。
12: 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
13: 一二三四。哦，
7: 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这个还挺特别的，这个叫
14: 鹅灯啊。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
15: 必须给到
12: 点亮，
7: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16: 不对，
17: 你的童年，我那我今天倍儿高兴。
7: 哦，太好了，就想看到这种表情。
18: 什么表情？
7: 你终于笑了。哇，
12: 天啊，太厉害了！
19: 我能在
7: 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1: 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15: 谁是全国80岁组80米栏纪录保持人？
4: 我叫鬼优爱出租车。
12: 咱俩现在是对手，他们现在
7: 没戏。

0: 山上见。初入秘境，是什么让他们风寸大乱？
1: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2: 你把我们包拉到哪儿去？
0: 郭庄舞起，优雅传承，还是今朝重逢？
3: 不对，地下是地下。
1: 不算不算，
0: 飞瀑林间，惊喜定格，还是意外考验？
4: 谁害我们？
1: 哇，这么大！我有，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5: 我的头已经很胀了。
0: 第五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撤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山是大地最沉默的讲述者，风穿过峡谷，水雕刻岩壁，时间在每一道山脊上留下痕迹。有些故事写在书页里，有些则藏进舞步，刻在石上，长进树的年轮。蜀山就在这里，等着愿意停下来聆听的人。于是我们再度启程，乾隆御碑，岁月印记，马尔邦官雕，古老守望，走进马奈郭庄，攀越嘎达山，俯瞰大金川，揭开千年面纱。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13: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川西高原的群山深处有一片被河谷与峰岭环抱的秘境，那里女王是这片土地的最高统治者，古老的郭庄舞步只为女王而起。一千多年过去了，四位探险者踏入这片土地，却误入一场女儿谷秘境的闯关奇遇。
14: 任务卡。欢迎开启女儿谷秘境探寻之旅，今天你们将分为两队，
15: 分别沿着木马山盘山公路前往龟山暮云民宿集结。
14: 真正的搭档将在路上等你，接头暗号，接头暗号，还有分上下句。你的暗号是加荣加荣，啥子意思？
15: 冬女冬女还在不在？OK， 出发。
16: 这个地方好险峻啊！
17: 我从这儿都可以看到头顶上还有好多个弯。
16: 哦呀，

0: 还有这个地方啥也不能看，一看就晕。加上啥子意思？暗号。
1: 这种盘山公路很考技术吧？
2: 我其实挺喜欢这种路的，而且窗外的风景很好看，天空也很蓝，空气也非常好。
3: 我不杀你，你心里应该清楚是为什么。跟你说话可真闲啊！
4: 这次回来能多待些时日，正好在他老人家身边尽尽孝。
0: 加绒加绒啥子意思？千年千年一直都在，啥？再说一遍，千年千年一直都在。啊啊啊！你是我的妹妹，但不是我的。

0: 完了完了，暗号没有对上，
1: 没有对上。
2: 对方的正确回应是传说中女王的颌骨摇的摇的。
0: 那怎么办？
3: 我估计你的真名，
0: 真名
3: 之人在下面。
0: 好吧。哇
4: 哦，我的嘉宾是要在很山上的地方吗？我的嘉宾怎么不见了？我的嘉宾呢？我的嘉宾呢？我的嘉宾呢？我的嘉宾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我的嘉宾在哪。冬女，冬女还在不在？
0: 我再等一等，等等我的真命天子或天女。
4: 哇！哎，这这这这，叮叮叮叮叮叮。
0: 哎，老师好。哎呀，
4: 长这么好看，肯定是我们的嘉宾吧？冬女，冬女还在不在？
0: 千年，千年，马上就到，
5: 马上就到。
0: 啊，不是，千年，千年一直都在。我差点说错了。
4: 你已经说错了。那我们就要出发，往民宿走喽。
0: 好。
2: 咦，咱们都快到顶了哦。人儿的。
6: 哎呀，快来呀，快来呀！
7: 美丽姐给我拿档案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神有点不对劲。哎呀，儿子，你来了！哎呀，
6: 是不是？是不是啊？哎呀，
2: 哎呀，好可爱！
6: 是来接我的不？
2: 你太可爱了，嘉荣，嘉荣，啥个意思嘛？
6: 传说中女王的颌骨，摇的摇的，
2: 摇的摇的，
6: 对呀、啊、
2: 对
6: 呀、啊、
2: 对呀、啊，
6: 急死我了，董曼姐，
2: 这是亲搭档，来上车上车，
6: 走走走走走，
2: 上车。哎呀，
6: 哎，上车上车。
2: 开泰是第一次来吗？
6: 第一次来，
2: 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大小金川。
6: 我去过，之前去过那个四姑娘山那边。哦，
2: 那是小金川。
6: 嗯，哦，那个是小金川。哦，去过那边。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金川县，平均海拔有2000多米。这里的民族以嘉绒藏族为主，嘉绒在藏语里意思是女王的颌骨。
6: 啊，嘉绒就是女王的颌骨吗？
2: 对，
6: 刚了解了一下，是的。
2: 是的呢。
0: 哎，女王的颌骨是说明这之前有河吗？
4: 有啊，我们现在底下就有一条河啊。哦，
8: 大尖河，
4: 四川就是，大山必有大河，因为它会不断的把山谷掏得更深，嗯，然后山呢又会努力的拦住那个水，嗯，所以呢水就会在山谷当中穿行流淌。在四川，其实你看到的河一定是和山的这种形态搭配在一起的。嗯，哦，你是老鹰吗？
2: 哦，这是老鹰，真的老鹰，这是真老鹰。我天哪，这么大，就在眼前。哦，
6: 看见
2: 了吗？
6: 好大好大好大。
2: 有老鹰就说明它的生态很好，它也有自己可以觅食。
6: 到了，
2: 到了，谢谢师傅，您辛苦了
6: ，辛苦了，师傅。
9: 哎 ，hello，hello，hello，hello，
6: 你好，你好，哎，
9: 欢迎你们来到布马山。
2: 小心，小心。
9: 我叫老鸡叔叔。哦，这个是我们的民宿。
8: 哇，还有泳池。
9: 今天大家刚刚到，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上露台用餐。
2: 好的，有饭吃。
10: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4: 录这个远山之约蜀山篇，咱们这是最好的一次，因为一般呢都先干活才给饭，今天咱们一见面就能吃饭，好让人开心啊。哇，
0: 真的。
4: 那老板，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开民宿？来这儿多久了？
9: 到现在为止是2年多点。
0: 2年多了。
9: 这个山上你看到的这些老房子全都是外来人租住的，所以我们叫新村民，然后我们就和老村民融在一起。
2: 新老村民家里有这么多雪梨吗？
9: 因为我们大家现在

0: 来的是金川，它是属于雪梨之乡，所以今天我邀请大家，我们吃到的是一桌雪梨宴。这个就是贝母雪梨盅。
1: 贝母雪梨盅，
0: 这里面呢是有贝母又有雪梨，它同时都是润肺止渴的。
2: 我想吃那个雪梨做的红烧肉，天哪！
1: 我以为那旁边那圈是土豆，原来是雪梨。
0: 雪梨。
3: 嗯，那雪梨红烧肉那个梨也好吃呢。嗯，
4: 这梨好吃啊。
3: 嗯，
4: 红烧肉梨啊。
2: 肉香梨。
4: 肉
2: 梨。
0: 这个是雪梨糕，它可以泡水喝。
4: 这个也好。
1: 嗯，这个很好吃。
0: 对，这个是雪梨羹。它是属于以前大户人家他招待贵客的甜品。
2: 其实我特别喜欢吃水果，然后刚好说这里是雪梨之乡，然后刚吃了这个雪梨，觉得特别棒，这就是这里的环境什么的，其实都让人很舒服。
4: 嗯，
2: 我觉得这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
5: 以后可以和朋友再次打卡。
1: 现在年轻人的聚会聚餐可以说是越来越追求微醺越挤的松弛感了。五粮液低度酒系列正是为这样的场景而生的。2025年的时候，29度五粮液一见倾心正式上市，入口绵甜顺滑，喝了以后这个体感也很轻盈，真正做到了低而不淡。这是五粮液以低度为语言与年轻一代展开的一次真诚的对话。
2: 那么今天好好吃，然后早点睡啊，这个明天可能有一场硬仗哦。
4: 要不然不会给这么多好吃的是吗？
0: 那我们大家唱首歌鼓鼓劲吧。
2: 好，你

0: 好了，时间不早了，晚安。
1: 瀑布轰鸣间藏着怎样的未知？
2: 安了吗？
3: 来，哥们儿，帮个忙。
1: 向海拔3600米的山顶进发。
4: 啊，你吃了？哦，
2: 你那颗多。
3: 我两眼冒星了。
1: 他们能否顺利抵达？
5: 舒服，还能欣赏山景。没有哪位同学去泡个澡吗？
3: 哎，这水真的很温乎。
6: 它是温的是吗？
3: 这是恒温泳池，
7: 不可以泡澡。啊！你们从平原上上来，就是不洗澡、不乱跑、不吃饱。
6: 要多久？
7: 3天吧。
5: 3天走了，
6: 都臭了。
3: 关键还不能吃饱。
7: 高原是这样的，高原它很清爽，就算你出汗，它马上就
6: 干掉，
7: 就清爽。
6: 哎，滑翔伞。金川嘎达山。加两个什么？
3: 哎，这是谁的？哎，是行李。
6: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5: 这上面真的有我的包。哎，啊？他为什么把我包拿走了呢？
6: 啥意思？哎，拿我包啥意思啊？

0: 来抓我噻！
1: 什么？你把我们包拿到哪儿去？
0: 你们的行李都在我这里，快来高塔山抓我噻！
2: 高塔山，小姐，
3: 不是真的是你的包，没有我的包。
4: 我就知道导演组没那么好心，一来就休息。
5: 大家好。你好，
6: 来了一位蒙面女侠。
5: 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刚才拿走了男士们的行囊和个人物品，接下来你们需要完成任务才能取回物品，完成本期的主题，探寻女儿谷的回响。全体登山小队成员按乘车分组，自然诞生两支 PK 队伍，两队依次完成协助女成员闯关任务。丹龙

0: 获胜方得一枚冬女令，平局时该轮令牌悬空，全部任务完成后令牌总量多者胜，若持平加赛定输赢，胜者取回全队男士行囊，并额外获赠一份加绒故地专属神秘好礼。
1: 那我们准备出发吧。
2: 出发吧。
3: 出发。
1: 出发。
2: 出发。
4: 出发。
1: 找行李去。
3: 去往嘎达秘境。

0: 好，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点位了。到这儿，这儿有没有任务？怎么赢回我的箱子啊
1: ？Hello， 各位老师，
0: 你好，
1: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大美金川秘境嘎达山。然后，我叫阿若，是一名当地的登山博主，也是咱们今天徒步嘎达山之旅的登山徒步向导。
2: 哦，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今天我们这个所在的区域呢，我们叫独足沟，也是咱们古东女国的遗址的这个核心区域。独足是我们的嘉绒藏语，它就是吉祥之地的意思。
2: 哦，吉祥之地。
1: 就我们沿着这个步道，我们走近观察一下，好不好？
0: 走，
2: 走，走，
0: 出发。
2: 你看这个地方空气真的很好，
3: 那边还有瀑布。
1: 这个的瀑布的名字叫龙龟瀑布。
2: 龙。
1: 相传它是由两个护法神，一个是青龙，一个是巨龟。然后我们这个龙龟瀑布呢，据说啊是咱们以前东女王的洗身池。
2: 洗浴的地方。
4: 那这个瀑布的水能喝吗？
2: 哦，你还是不要。
1: 其实在我们登山啊，在我们徒步过程中，大部分水是不能喝的。哦。只有从岩石缝里边。哦。它那个出来的那个水，那个是可以喝的。哇
4: 哇，好壮观！垂直的90度，哇，真能感觉到那种雾气，湿润了。
5: 哦，这是巨龟对不对？瀑布落下来这个，拱起来这个龟壳，
1: 对
5: 对吧？这是巨龟。
1: 其实龙在那个位置，我们瀑布流下来的咱们的左边对不对？它是那种白色的岩石，盘旋而上的。啊，那咱们都聊这么久了，接下来有一个小小的挑战。
2: 松萝？
1: 不是，
0: 不要岔开话题，挑战了。
1: 限时5分钟，队内男队员负责为女队员拍摄照片，拍摄方式、取景角度、表现手法等均不做限定。全组一共只有5次快门权限，按下快门即消耗次数，废片、不满意照片不可重新补拍。评委将会根据照片的故事感、构图和情绪氛围综合打分，表现更好的一队拿下冬女令。哎，
2: 你5张照片是不是要串起来是一个故事？
1: 也不一定，如果你能这么想的话，就比其他组多一个心眼。
4: 我奶奶80多了，然后她呢特别想要旅游，然后我就有一种替她去看世界的一个主题。
0: 哎呀，哎呦，哎呀，这个姿势
1: 看我们张老师多么妖娆。
0: 多么妖娆。我也可以。
4: 欧拉，安了吗？
0: 安了。
4: 哎，这怎么是这样？这不对吧？
1: 蒋林老师这么拼，没有胶片。
6: 谁害我们？谁害我们？
2: 来来，哥们儿，帮个忙。
5: 可以了，我们完成了。
2: 完成了。
5: 我完成了。
0: OK。我来选个角度，太好了，我们走到水边去，我们找一个他们没有的。好，我们也全部完成了。
1: 好的，各位老师，我们的5张照片拍好了吗？
7: 拍好了，
5: 拍好了。
1: 好的，你们谁先上来讲这个故事，把5张照片给我。
5: 我讲。
1: 好嘞。
5: 第一张的意思就是迅姐是一个东女国的一个公主，她在这里等她心爱的人，然后我是一个那个东女国的一个将军，然后我们现在慢慢的就相爱了，然后因为家族上的事情我们俩不能在一起了，我恋恋不舍的跟她讲了很多刻骨铭心的话，然后最后这是她走了，我恋恋不舍，然后她就要去那个地方了，然后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他的想象，他是个游客坐在这里看到这个触景生情想出来的。
1: 哦，这个盘子
5: 反转。哇，
2: 这个反转太棒了。
0: 还反转。
5: 对
1: 啊。接下来另一组展示，
0: 我们的第一张呢其实是贺润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在沈阳的奶奶，所以这是想起了奶奶。这一张呢就是我们来到了瀑布边，之前他有一个心愿，就是等到工作不忙的时候带着他去看更多的大好的河山，然后这一张呢其实我觉得是孙女报平安了，对吧？
4: 对。
0: 贺润很想告诉奶奶，就是我很好，你要相信我。然后我们不光有那个，我们还有一个站在这个栈桥上触摸着蓝天，然后就要告诉他，我现在就是最好的，我一定会加油。我们最后有一张照片是借用了我的手，其实是贺润伸向了远方，其实想牵住
5: 奶奶的手，
0: 奶奶的手带着她走得更远，然后去看更美好的风景。
4: 因为我奶奶80多了，然后但她特别希望去旅游，然后每次回家都会说你带我出去玩啊，但她的身体情况并不允许，所以我就每次出去玩都会给她发很多照片。
0: 对，我觉得就是陪伴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礼物，不代表你要给她什么样的生活环境，我觉得多一点时间去陪伴，心和心在一起，哪怕就只是一起静静地吃一顿他亲手给你做的早饭，我觉得可能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我觉得那一刻我是觉得我被撞击到了，然后我也很思念我的亲人。
1: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胜利就可能要给我们的蒋林老师，
0: 谢谢
1: 王贺润老师，
0: 谢谢哎，你们承让，
2: 没有，你们应得的，
3: 恭喜获胜的队伍，
0: 谢谢嘉荣使者，
4: 太好了，
0: 谢谢。
3: 下一关在山顶上，你们需要翻过这座山，我在山顶上等你们。
7: 向山而行，向北而生，致敬向上的你。
1: 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0: 接下来我们要慢慢往山上继续前行，但中间体谅大家来了个五粮液的补给点，
1: 这是长江红茶，我们可以尝一尝。
2: 太好了，
3: 多喝一点。
4: 啊，有哇，
5: 好香！
0: 喝一口茶，擦一擦汗。
2: 这个揣一点，
3: 揣
2: 在身上。
0: 这个纸巾特别好用，软，特别软，而且不留纸屑。我们等于差不多将近海拔3600，
3: 好嘞，
0: 往接近4000米的风景冲击。
3: 好，
0: 那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补给点了。
3: 好，然后我为咱们的两位男成员呢准备了两个背篓，啊，今天我们就一路捡着菌子上去，
6: 捡了咱
7: 晚上可以吃，
3: 晚上
7: 可以吃的吗？
3: 可以，走，出发喽！
8: 出发！
3: 开战，我们一定要赢回我们的行李，
7: 包的，急死了。
3: 我们这个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走，登山徒步一定是用节奏去征服这座山。
0: 而这是我们蜀山篇当中我觉得相对来说仍然保留着最原始状态的一段山。
3: 这条路线我们打造也是就是走这条比较生态一点的路嘛。
8: 一点楼梯没有啊，这是真正的徒步爬山啊，
3: 真正的生态徒步哦，
0: 这个真的相对比较原生态的一个徒步路线，
7: 很原始啊，这全是上坡呀，
0: 我们要攀到一个山梁上，
3: 好，我们可以上下左右好好观察一下。
0: 这是野菜吗？哎，
3: 我们碰到第一波野菜。
0: 嗯，啊，你吃了？
8: 啊，你怎么直接就吃了？
0: 你吃了？
7: 啥意思啊？啊，
3: 它其实是葱类植物，野葱。哦，它这个的名字叫做鹿耳酒。哦，
9: 鹿耳酒就是它啊，
3: 鹿耳酒就是
9: 它。我吃过鹿耳酒的。
3: 刚才我跟你们讲的，我们山里有10个菜9个汤，其实它就是一个汤。
9: 摘一点吧，晚上做。

0: 你们可以摘一点，
1: 摘一点，
0: 这个
1: 请放到我的背篓里。好的。
2: 如果我不知道，以为是一片竹叶，但是知道了它是木耳酒。
3: Go,
0: let's go。
1: 目前只有汤啊，还没有菜。这山上最好吃的菌子是什么菌？
0: 最近最好吃的是鹅蛋菌，但今天应该是有的。
1: 有樟子菌是不是？
0: 嗯，对。
4: 天哪，我的头已经很胀了，没关系，我还能坚持，我要保持匀速。
0: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你可以走慢一点。
1: 我们往上面看，山坡上有什么？
3: 哎，那个一坨是什么东西？那个圆呢？
0: 好像是鹅蛋菌。
2: 哇，好大一个
4: 鹅蛋菌，我还真没听说过鹅蛋菌。
0: 哎，真的是鹅蛋，
3: 外面是菌，里边红的像鹅蛋。
5: 这是我在四川山里当地的朋友教我们的，就是你采菌子之前你要去拍拍它表示感谢，谢谢你。
0: 哦呀，你可以，
1: 好大一个呀。哇哇，这么大。哇哟，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5: 哇，真的像鹅蛋呢，
1: 像个恐龙蛋一样。
5: 你看
0: 这个超级好吃。哦，
5: 这是炒的，
3: 多搞几个，多搞几个
0: 都可以。我都没找到，迅姐第一个找到的。我刚才想走前面给你们找一个，
2: 湿乎乎的。哇，好好玩啊！你看，你知道吗？它是这种嫩嫩的，湿乎乎的。
1: 走嘞。

0: 哎，我们这儿观察到了很多这个，这个叫马包。
1: 哇，好可爱呀！
0: 然后它在《本草纲目》里面是药材，一般生长于夏秋两季。它长成这样的时候，它是个烟雾弹。你给它一捏，它就会冒出烟子。这个是它的一种传播方式。
1: 它的生存之道。
0: 那给你们看。
1: 天哪，黄色的烟。
0: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1: 解压吗？
2: 你也可。搞一下。
3: 啊，它这烟是这样出来的，你看。
2: 你那颗，你那颗多。你在帮他传播。
1: 走吧。
0: 我们还任重道远哦。

0: 老师们，我两眼冒星了，是怎么回事？
1: 走慢一点，走慢一点，
0: 好，
1: 走慢一点，你按自己的节奏走。小林老师感觉怎么样？
2: 我应该还能再陪你们走一小段。哎
1: 嘿，在我们登山有个说法，就是高海拔运动，低海拔休息。嗯，就我们在半路中间，我们尽量少休息，慢慢走就行。
3: 林间俯身，藏着多少山野的秘密？哦，
4: 这是什么？
1: 好像有点多，
4: 踩了吧。
2: 吃中间这个芯儿吗？哦，
5: 这么酸呀、啊！
0: 老酸了。
3: 换上盛装，千年舞步能否今日重现？
6: 我们要同步哈。
7: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0: 哇，姐，你的体能太好了，她竟然用一个很有力的手在推着我前进，助推。
4: 注意安全啊！嗯。
0: 就真的是原始森林的感觉啊，
4: 这就是原始森林
1: 啊。说到原始森林，教你们一个最近在网上还比较火的一个喊法，其实是我们这里本身就有的，叫给黑黑。
5: 毁了毁了，头又开始疼了，我不行，我就感觉海拔又升了，要适应一下。哦，
6: 嗨，
0: 那是加绒使者吗？
6: 这片山林藏了许多古老的传说，走到这里总要留下些什么。现在我来出题，你们两组来抢答，先举手的先答，答错的话对方抢答，失败的队伍待会儿要跟我们学一首藏族民歌。第一道题，加绒在藏语里是什么意思？ A
5: 先举手
4: 啊，对对对，你厉害，
7: 先抢
5: 着。 A 是什么？
6: A 女王的颌骨。
5: A
6: 回答正确，耶！第二道题目，东女国记载于哪部史书？ A 史记， B 旧唐书。
0: 旧唐书 B
6: 回答正确。下一道题，龙龟瀑布落差多少米？ A 100多米， B 200多米。
4: 两百多米
6: 回答正确，耶！那最后一道题非常的重要了，
5: 我直接举着。
7: 哎，不行。
6: 牧马山盘山公路全长12公里，共49个弯道。如果平均每个弯道之间距离相等，大约每隔多少米一个弯？保留整数。A 200米 ，B 245米 ，C 300米。
5: 245。
6: 回答正确，非常准确，245。
0: 好厉害！
6: 说的对，需要跟我们学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们加绒地区的一首祝酒歌。

0: 这是什么？这么大的叶子？
1: 这个呢是我们当地的一种药材，叫大黄。
2: 听说它还可以在山上紧急补水。哇！哇呀！
3: 哇！哎呀，根这么深！
2: 砰砰！看样子每个人都有的喝了。哇哦！怎么喝呀？要这么撅开是吧？哇！嗯。完了，我没能撅开。我这个太软了，吃中间这个芯儿吗？就吃这个芯儿，
1: 就吃这个芯儿。
2: 哦，这么酸呀，
0: 老酸了。但这个东西还哦过瘾呢，
2: 像吃那个泡的酸萝卜。
4: 大黄怎么样？
2: 好吃。
1: 那个大黄上面有只鼠兔。
4: 上面。
2: 哪儿呢？
0: 真的，那大黄的叶子上面有一个鼠兔。
5: 这个、哎、好可爱。
2: 那么小的。
5: 妈呀！
1: 它在吃这个叶子。
5: 它不嫌酸吗？
0: 这就是鼠兔。
2: 继续前进。
0: 前进。
5: 遮阳了。
2: Go go go。嘴里现在还酸酸的呢，
5: 那也太酸了，真的，你那大口吃肯定酸。
0: 哦，这是什么？
1: 好像有点多，
0: 踩了吧。
5: 鹅蛋菌有点过多了。哇，
0: 今天专吃鹅蛋菌。
1: 采蘑菇的
0: 小伙伴背着一个大竹篓，可以放吗？
2: 可以可以放，
0: 好沉的，
2: 搞进来搞进来。今天有氧，搞进来。
0: 哇，这是什么？
1: 这个叫张子健，
2: 哦，就是我刚才说问的那个。哎呦，这个一定要摘回去吃。
1: 这个是王后人妹妹发现的。
2: 哇，你发现了今天最名贵的菌子。
5: 家人们，它的根儿这么深哦，
1: 它跟那个木头还
2: 长在一起了，它有一些木质的部分。哦，哇，今天晚上最大的一道菜。
0: 往上走吧。
2: 这个地方就开始上坡了吗？
1: 对，到前面还有一个横切，过后就是上坡。一旦有上坡的时候，就说明快到了。啊！第三梯队。
5: 哇，加油，坚持！
2: 我现在深刻的理解了"负重前行"四个字。
1: 哎。嗯。加油。

0: 胜利在望。
1: 我眼前一黑又一黑啊！哇，还有多远啊？
2: 这个弯过了就到了。
3: 等身体到达极限，一直会带你们杀出重围。
0: 那远山呼唤我，
3: 快到了哟！
2: 加油！
0: 可以唱歌了，
3: 加油！
2: 加油！
3: 到了，到了！我都看到目的地了。呜呼！
1: 哇！哇！呀呼呼！终于登顶了！
0: 哇！你看那边！哇哇！有一尊石像！哇哦！
4: 大家仔细看石像，我们的任务就在这里。
3: 这尊石像，它像一个什么？
0: 像一个这样坐着的人。
5: 这是女王吗？
3: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东巴石像。
4: 第一个看出石像像女王的，获得冬女令。
2: 太棒了，
5: 穿了哟！
6: 哎呦，恭喜你！
5: 谢谢谢谢谢谢！
6: 第一个发现石像像女王，哎呀，
5: 感谢感谢，
6: 将获得我们的令牌。
5: 谢谢。
3: 我们在登顶成功之后，我们会获得一个咱们嘎达山登顶成功的一个奖牌哦，欢迎你们的到来，谢谢
5: 谢谢。
6: 还有文创产品送给各位。
4: 恭喜四位成功登上嘎达山。哇，
5: 我听到我自己的回音了。
1: 我刚上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山顶的一瞬间，我眼眶就红了，我感觉我做到了。
7: 山不回答，却接纳每一个认真赶路的人。
8: 走进这片密不透天的原生态山林，人在山中便看不见山的全貌，但看不清方向也无妨，只要朝着光走，终能站在山巅。
7: 不同的路，自有不同的风景，每一程都算数。
9: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4: 东女国虽然在历史的烟云中早已不复存在，但它的一些精神元素却留了下来。今天在金川的女性身上，
3: 它包含着这种非常果敢，然后对于这种处理家族大小事务的这种坚毅，就很有主见的这种。

0: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哇
1: 呀，一名新的亚皮尼来了姐来了姐
2: 来了姐来了姐。今天我们这个就是要跳锅庄了，就首先要请这个我们这个德光王者的这个老师啊，他要向上天保佑我们这个地方了，就是一路平安。
3: 加起来，加起来。
2: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锅庄正式开始了，那么就是要进行个手把仪式。这个手把仪式呢，是主要是体现一个呢，我们个以前的东女国的这个文化。女尊男卑，在接耙子的过程当中，男娃都必须要鼓奶，那么女娃要站高一点，我再把权力授给你。那你们想不想学一下？
4: 想。
5: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害怕，就是唱跳。
4: 想。
2: 王娘娘带两个女的，我带两个男的，我们在这儿学个两分钟。
6: 好，好的，好的。
2: 那么在这个手把过程当中呢，就男士呢，就你始终跟到前头这个女方，女方她在敲，你就跟到敲。啊。如果女方在转，你就跟到转。哦。一般就这样子敲个三步，然后转一圈，转一圈就是游一下，坐一下，然后就再敲。
7: 敲一步，鼓一下。然后站起来敲三步，一二。

0: 身转转，右边一下，左边一下，
1: 转一圈，右一下，左一下，
2: 再转一下，
3: 给，
4: 然后这个就
3: 这就给了，
5: 右接的时候要这样，
1: 哦，接的时候，
6: 一左一右，
1: 好，
6: 哦 ，OK OK，
1: 好，
5: 行了吗？再来一遍吗？
1: 行了。准备好了哈，预备起。
4: 不对，第一下是一下。
1: 不算不算。
5: 行了吗？再来一遍吗？
1: 行了。不算不算。预备起。

0: 我没看到。啊？我们俩怎么老不同步？好，第二组了哈。
1: 凯凯，我们要同步哈。
2: 没问题，没问题。

0: 确实他们退回来比我们要同步一些。对，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哎，那么刚才你们演示了，我们要进行一个打分。哦，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演出队了。
1: 好嘞，
0: 来，哪个调的好的就他站到哪位。好，大家欢迎。打分结束了，朱老师在这，二十一人，这边19人。
2: 哦，这是东女令牌，恭喜你们！迅姐的队伍一共获得2枚令牌，成为了最终的高达秘境寻访记录官。
3: 谢谢谢谢谢谢啊！
1: 恭喜恭喜
3: 谢谢谢谢谢谢！恭喜获得荣誉称号和女成员的加绒藏装，并为所有男成员拿回行李。

0: 马奈郭庄舞，如果说用一个词的话，那就是传承。手握手，心连心，眼眸相对，呼吸相闻，这个其实就是交往、交流、交融。
1: 这里的山也美，天也美，人也美，我觉得在这种最美的环境当中去传承，我们的内心一定是宁静、干净、有幸福感的。终于结束了今天一天爬山，爬得真的有点累。
0: 对，
1: 咱们要不要每个人挑一个咱们自己亲手采制的菌子的再尝
2: 尝？尝一尝。
1: 你最想尝哪个？
2: 我想尝鹅蛋菌，因为我没有吃过这种菌子。
1: 我也没有。红烧肉的罐头，
2: 罐头现
3: 在好脆呀、啊嗯，竟然是脆脆的口感。嗯嗯，好吃。
4: 你看这个，哦，好肥美。
1: 这个、
3: 这个好吃，凉菜。
5: 这个凉菜好吃。
2: 这也是菌子吗？
5: 菌子，哎，不是，这是那个
1: 什么菇，
5: 油辣菇。嗯，
1: 可以。
2: 山珍，这都是山珍。嗯，

0: 主要它拌的这个味道好吃。
1: 哎，哇，使者又出现了，还有任务吗？
2: 没有任务了，我今天就是来恭喜一下你们。然后你们面前桌子上摆着的干果是我们金川本地的雪梨做的。嗯，这个是雪梨糕做的方糖，它是无糖的，所以可以给小朋友吃，是不会坏牙齿的。这个呢是雪梨冻干，它用冻干的工艺就会保留着雪梨本身的甜味，还有所有的营养。世外梨源景区位于大金川河谷地带，是全国闻名的雪梨产区，素有中国雪梨之乡的美名。金川县自清代起就有种植雪梨的记载，发展到今天已形成百万株成林规模，百余里分布广度，拥有全世界规模较大的原生态高海拔雪梨种植区。2014年，金川雪梨花景观、红叶景观双双被国家农业部评为中国美丽田园，金川一举成为同年获得两项桂冠的中国美丽田园目的地。
3: 你看我们刚才一抬眼一望，全都是梨。
4: 听说这里的梨树有好几百年。
2: 是的，最年长的是377岁。旁边的那盘牛肉呢，是我们金川特有的多肋牦牛。
3: 我看妹妹是加绒使者，但是整个这一路上时而突然出现，时而隐身了，
0: 而且都带着神秘的面具。
3: 对，能不能让我们一睹芳容？
2: 那我摘下面具。
0: 变装时间到。
2: 哇！大家好，我是藏族演员卓依纳姆，来自金川县，请你们享用。
3: 谢谢，
0: 有缘再会哈。
2: 再见。
3: 怎么样？今天累不累？
5: 还行，我觉得突破了一些自己的极限。今天因为我爬的过程有一点艰难，中间停下来看风景喘息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过程本身就很美好，原来可以战胜自己。
3: 对，其实攀登是让人磨练意志，也让文人墨客诗情大发。古代不像今天我们可以发朋友圈啊，发自媒体啊，他们是通过诗来不断地去传播，来颂扬河山之大美。你们从小到大的记忆当中有什么关于山的登山的诗歌吗？
6: 李白，我记得他是20多岁，就是刚好从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四川出发，然后一路就游历了很多那个名山啊、大川什么的。然后当他走到庐山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庐山瀑布很壮观嘛，他当时就写下了那个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句诗。然后今天我们在那个龙龟瀑布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瀑布那个落差很大，差不多有200多米，这么高的落差真的像银河一样落了下来。
5: 我想到了诗人王维，他的一句诗，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然后到山里隐居，然后有一天爬了一座山，然后走到一个溪水旁边坐下来，然后看云，写下了一句叫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0: 我想到了杜甫，在齐鲁大地，他在泰山脚下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登上泰山，但我觉得24岁也许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青春年少的时间，但也许在他那个年代他已经需要承担自己许多的人生责任了。
3: 那说到杜甫，怎么能少了那句呢？
7: 重碧拈春酒，轻红薄荔枝。
3: 其实在公元782年，唐德宗就下令将重碧春酒定为宫廷专供。这个重碧春酒就是我们今天五粮液的前身，唐朝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宫廷专供，可见它有上乘的酒的品格。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诗法手法，爱鸟护鸟。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本季特别节目，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用蜀道当中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剑门关、哦、是吧？
13: 蜀道之难、
5: 嗯、难于上青 天。
0: 对、嗯、下一站去广元。
3: 你可以去吗？
0: 我可以了，导演说我经过武器的历练，我可以去了。我
5: 爱上
0: 潘，我的体能已经够。
3: 我们剑门关再见。嗯，
1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4: 来来来，动起来！
1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8: 就得重视。
1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愿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9: 愿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

0: 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

0: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
2: 老便秘啊，
6: 就得治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韵，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8: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7: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6: 就得治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1: 我觉得我自己跳得非常好。
12: 帅，
13: 她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11: 铁妈。
10: 乐山带过来的美食，
14: 这歌得唱的。
15: 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
16: 一二三四，

0: 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这个还挺特别的，这个叫
1: 鹅灯呢、啊、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
2: 必须给到
0: 点亮。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3: 不对，你的童年我怎么今天倍儿高兴。
4: 哦，太好了，就想看到这

他们现在没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哎，王哥，你可真是的，那跑我家柜子里去。
13: 对呀，
14: 啊，这是你家柜子，我以为我家大门呢。

0: 大哥啊，请问这是十七号楼吗？
1: 啊，对，十七号楼。
0: 谢谢大哥。哎，
1: 啊，驴肉火烧啊，是给幺八零二送的吗？
0: 对呀、
1: 啊。啊，我订的，给我就行了。
0: 我楼上还有一家呢。你这搬家呢吧？啊，我帮你吧。
1: 别别别，你不着急给人送餐吗？哎呀，
0: 不着急，我这段时间还来得及。不就外面放那几个箱子吗？
1: 那兄弟，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呀，麻烦你了啊。哎呀，我跟你说，我给你嫂子请假回来搬的家，你说多谢了啊。
2: 喂，哎，兄弟，我今天是喝的有点多，开心。条天新居，我新房子住十八层，不跟你说了，到家了，黑家，哎，怎么这么黑呀？妈，开灯！哎呦，
1: 哎呀，兄弟。哎，多亏你了啊！哎呀，太累了，搬家哈、啊！哎，
3: 一层到了。
1: 哎呀，哎呀，你说这累成啥样，连柜子都推不动了。哎呀，哎呀，哎，哎呀，哎呀，哎呀，妥、哎哎哎，成功了，
0: 哎、成功了。哎，大哥你也十八层哈。哎呀，十八。
1: 哎，媳妇，咱俩搬新家，不是怎么我那事儿就过不去了？
4: 过不去。
1: 不是你这样有意思吗？
4: 没意思。
1: 那你拉了个脸是什么意思啊？
4: 你那意思我应该是什么意思？
1: 那你啥意思？
4: 你啥意思？
1: 你啥意思？
4: 你啥意思？
1: 你啥意思？
0: 你俩真有意思。因为啥呀吵架？
4: 他喝酒。
1: 我没喝。
4: 哎，没喝酒，为什么会有酒味？
1: 我说八百回了，经理拿了一杯酒，我以为是水呢。
4: 你也承认了吗？
1: 承认什么了？
4: 你喝酒了？
1: 你都不理解我。
0: 停。
1: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根本就没喝酒，非得。
4: 兄弟，你是哈雷彗星吗？
0: 你直接说我扫把星不得了吗？
4: 那你说停电梯就停了，你的嘴也太丧了。
0: 大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刚才那不是巧合吗？我是让你俩吵架停，不是让电梯停。那我说电梯下去，他能下去啊？
5: 如果我说这也是巧合，你俩是不是不信呢？
1: 兄弟，你说句实话。是谁派你整我俩来的？
0: 大哥，你说啥呢？我整你干啥呀？刚才那不是巧合吗？那我说灯灭，灯还能灭呀？
1: 灭了！哎呀，
0: 我今天这嘴是怎么了？见鬼了？哎呦我的妈！什么玩意儿？
1: 媳妇，别怕，有我呢。这里边。我岁数最大、你过去看看去、用你那碎嘴打败他。
0: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没声了、我换个方式，给我咪 buff。
1: 你说的啥？你招出来？
0: 我也不知道啊，
2: 这是哪儿啊？
0: 你要去哪呀？
2: 十八层。哎呦！
0: 你是不是坐反了？你还是下去吧。
2: 我以前是住下边，哎呦，可是今天我上来了。
0: 哎呦，大哥，上面不适合你，你还是下去吧。
2: 我不下去。要不你下去试试、啊？
1: 跑完了，
6: 我下去。
2: 都跪下了都。
1: 哎呀，这不邻居老王大哥吗？
2: 大林子，
1: 站起来！你看你五大三粗吓的，都跪下了。
0: 大哥，你干啥呢？
1: 兄弟，你不是害怕吗？我抱着你安慰安慰你。
0: 灯亮了，我不害怕了。你下来歇会儿吧。
1: 我不累，
0: 我累。
1: 我灯亮了。哎，王哥，你可真是的，那跑我家柜子里去。
0: 对呀、啊，
2: 啊，这是你家柜子，我以为我家大门呢。我今天乔迁新居，

0: 多喝了点儿。
1: 十八层到了。
2: 哎呀哎呀哎呀，
3: 大姐，哎，你先走。
2: 媳妇你慢点啊。
3: 大哥
2: 啊，
3: 你再走。
2: 哎好。
4: 哎呀，白龙。哎呀，
0: 谢谢兄弟啊。
3: 大哥你别走。
0: 咋的？再整两瓶啊？
3: 你整啥？你都喝啥样了？帮我把东西拿出来。
0: 啊，我要拿东西。哎，哎，
2: 哎呀，哎呀，这大箱。哎呀，哎
4: 呀，哎呀，哎，慢点，慢点。哎呀，哎呀，哎呀妈呀！
2: 哎，哎呀，兄弟，谢谢啊，
4: 谢谢。哎呦，
3: 不说了，我得抓送餐去。哎呦，
2: 抓紧抓紧。
0: 哎，哎，行，
2: 放兄弟啊，
4: 谢谢啊。
0: 你别说，你跪的挺舒服。
3: 这一天真累。哎，
0: 媳妇儿，
3: 我吃饭呢，我吃的麦辣鸡腿堡，哇，可香了。
0: 媳妇儿，你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辛苦了，
3: 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总有一天你也能住上大房子。
5: 大爷，来把我的视频也删了。来，
6: 删啥呀？
5: 你不是刚录我了吗？回我了，没开美颜那段。
7: 小伙，你上眼神啊！大爷，这手机能发啥东西啊？老年机啊，这是。
8: 媳妇儿，我跟你说，我已经下班了，我现在就在车上呢。我跟你说，今天我上班老累了，站了8个小时，腿都要折了。我跟你说，我就希望下一站啊，别上太多人，要是有老人呢，我还得给让座啊。行了，好了。
9: 哎呀，哎呀，有座儿啊！哎
8: 呀，都有座儿。这个孙大爷，要不您坐吧？
7: 啥玩意儿，孙大爷啊？我不姓孙。
8: 您坐一会儿。
7: 不，小伙子，你坐着，我站着就行。
8: 能行吗？
7: 能行，能行。坐。
10: 大爷，你还是坐吧，这笑的太吓人了。
7: 你说你怕啥呀？你坐这儿啊！我看你上一天班挺辛苦，我是去跳广场舞，看你如此的疲惫，我做的就是我不对。
8: 大爷，跳广场舞的都像您这么帅吗？嗯。
7: 帅哥屈指就可数，我是广场吴彦祖。
8: 大爷，那按您这么说，那得老了大妈喜欢你了。
7: 不多不多，就一位。哦，广场绰号莫文蔚。
8: 身材可以啊。哎，大爷，哎，有没有人跟你竞争啊？
7: 有，有个老头没我忙，一脸山路十八弯，上面长着黄雀斑，他的名字叫杨帆。
11: 挺好
5: 挺好。媳妇儿，媳妇儿，哎呦，上车了上车了，这趟车太慢了。哎呀，媳妇儿，我跟你说啊，媳妇儿你先别挂啊。哎呦我天哪，媳妇儿，你猜我看见啥了？
9: 你看见我没？
5: 吓我一跳。我跟你说啊，这车上有个小伙在那坐着，有个老人就在那旁边，他就是不让他坐。你说这都啥社会了，怎么还有这种人呢？我告诉你啊，我必须把这种不道德行为给拍下来，传到网上去，让所有人谴责他、唾骂他。先不说了，气氛。哎，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似人非人的玩意儿，你看厚颜无耻啊！你看，这不让坐。
8: 不是你跟我说话呢？
5: 废话，你站着干啥呢？
8: 我站着干，我坐着呢。
5: 你为什么不给大爷让座呀？哦，
8: 大爷呀，那什么，我给他让了，他不用我让。
5: 这话说的挺有道理。怎么的？大爷不让你让，你就不让啊？大爷算老几？
7: 小伙子，我在这排行老三。
5: 给三大爷让座。哟，
7: 小伙子挺累的，我又不累。
5: 大爷，说啥呢？你怎么可能不累呢？你必须得累。
7: 我必须累吗？
5: 你这样，你要不累，你就在这公交车上原地做200个起蹲，200个俯卧撑，再加200个托马斯全旋，你肯定累。累完他就让，让。
8: 不是，做完大爷就到站了。
7: 我不止到站了。我这辈子也到头了，我跟你讲，孩子给我让座了，我不坐，听明白了没？哦，
5: 那行，那我得说你两句了，大爷，你是真不知道现在的社会呀，有多少年轻人为了不让给老人让座，他就装傻、装累、犯困、犯傻，你这家。

0: 装瞎的，你是不是？你这是纵容年轻人道德沦丧。
1: 完了，大爷，我道德都沦丧了。你别听他的，来，赶紧坐下。
0: 站起，
1: 你坐下。
0: 站起，
1: 你坐下。
0: 站，
1: 你滚。
0: 站。大爷，老妈，我干啥？我帮你说话呢。
2: 行了行了，你俩别吵了。我这你俩这么一吵，我比上班还累呢。我这就蹲起坐的。
1: 呀呀，赶紧坐下。耶
0: 耶耶！这呀，真是太厚颜无耻了，还敢坐呢，是不？
1: 不是，
0: 你这样。不给你点力还不行了，刚那段视频你看着了啊，我现在就给你发网上去啊，让所有网友人肉你、搜索你、谴责你、发送。哎，等着。
2: 大爷咋整啊？
1: 你别，他吓唬你呢，
0: 吓唬他，吓唬你。看这位网友就说了，小伙不给让座位，往后余生肯定点背。
2: 完了，我点背了。
1: 他说点背就点背啊。
0: 还有啊，哎呀呀呀，这个说的狠呐、啊，这个哎呀，我都不敢念。哎呀，他说。这位小伙没道德，出门小心腿骨折。
2: 完了，我腿要折。
1: 吓唬
0: 还有呢啊！
1: 你够了，你有完没完呢你啊？你干什么呀？你这孩子这是啊？
0: 不是大爷，你老戳我喉干，我不帮你吗？
1: 你帮什么呀？你帮啊啊！我跟你讲，你赶紧把这个视频给我删了，你听见没？
0: 不可能。
1: 你删不删？
0: 不删。
1: 你删不删？
0: 就不。
1: 不删我来事儿了啊！你不沾点这
0: 么事儿？
3: 不关我事啊！
2: 你这怎么的了？
1: 心脏病犯了，赶紧送我去医院。
2: 哎，我送你去。
1: 你别动！我要找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道德就高尚。你赶紧送我去医院，快点！
0: 不是我不送大爷，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我送不了。
1: 来，大家看呐，这个人把我气成心脏病，不送我去医院。来，大家一起人肉他，指责他，谴责他，
2: 好送。
0: 哎呀，大爷你干啥呀你啊？我帮你帮你说话，你怎么还反讹我了呢？
1: 你帮啥？你要帮我就送我去医院。
0: 我不是不送，我一会儿还有事，你就让他送你呗。
2: 嘿，我道德没有你高尚。
1: 大家伙快来看呐，这么道德高尚的人突然就不高尚了。
0: 大家伙再来看呐，我这个人要送大爷去医院了，走吧走吧。
1: 你等会儿，我没事儿。
0: 那啥意思呀、啊？这是，
1: 小伙啊，尝到被道德绑架是啥滋味了吗？现在的年轻人呐，工作压力多大呀？上一天班多累呀？我们这些老人又没事，跟他们抢什么座位呀？是不是？就让他们多休息会儿呗。
0: 不是，这关键我们年轻人给老人让座，不是应该的事儿吗？
1: 没有应该不应该，小伙儿记住了啊，这尊老爱幼没有错，但是不能去逼迫，文明礼貌咱要做，别因抢座闯了祸。
0: 大爷。你一看就是大学文凭，那个我都明白了。刚刚我确实有点鲁莽。这样，兄弟，那个一会儿我再给你录一段视频，给你发网上去澄清一下。
2: 哎呦，谢谢，
1: 这不就完了吗？
0: 对呀，来把我的视频给删了，来
1: 删啥呀？
0: 你不是刚录我了吗？回我了，没开美颜那段。
1: 小伙，你啥眼神啊？大爷这手机能发啥东西啊？老年机啊，这是。
0: 调皮。
1: 刚才为你俩的事忙活半天，我也累了，我坐会儿。
2: 但现在最需要的人就是大爷，大爷你应该坐。
0: 对，
1: 哎，不行，我不能坐。
2: 哎，你坐。
1: 你我真不能。
2: 你坐。
1: 我真不能坐。
2: 你坐。
0: 你别
2: 不要起来。
1: 我坐过站了，我的莫文蔚还等着我呢。
2: 坐过站了，您这个人真。
4: 我跟你讲啊，我今天手机特别不好呀，能晓得吧？你帮我打2000去。
5: 我工作呢。
4: 就2000嘛，
5: 一会儿就去。
4: 还有，我等你啊。
6: 刚出锅的葱油饼啊，葱油饼来。
5: 你好，这儿有没有一个骨瘦如柴卖葱油饼的？
6: 哦，那没有。
5: 您见过他吗？
6: 是我。
5: 是你？
6: 是我。
5: 这一年的时间，你怎么胖成这样？
6: 哎呀，上边让我用业余时间卖葱油饼，掩藏我职业特工的身份。现在我的职业是卖葱油饼的。
5: 今晚你要潜入大汉奸王世勋家中偷一份重要文件。
6: 什么形式？
5: 扮成美女。
6: 不用扮，我就是。时间？
5: 今晚6点。
6: 现在几点？
5: 6点。
6: 六。你怎么才说呀你？
5: 你身上葱味太大，喷点香水啊！
6: 来，怎么了？
5: 快！

0: 哎呦，先生您回来了。
1: 太太呢？啊，
0: 在打麻将。嗯，先生有三件事：行动队的马队长约您明晚，还有虹口货场被扣了一批货，让您帮忙捞出来。还有给您的文件，
1: 下去吧。
0: 是。

0: 谁？
1: 那个，你猜我是谁？
0: 玉红，春霞，肯定是杨柳。
1: 对，
0: 一下就听出来了。
2: 来，让爷摸摸你的小蛮腰。
1: 不嘛，
0: 我生气了
1: 啊。那给，
2: 哎呦，这小腰，哎，这小腰真细呀、啊！来，让爷享一口，
0: 享一口，享一口，我。
1: 那咱们俩玩藏猫猫。
0: 小调皮
1: 那我把你蒙起来。
2: 快蒙快蒙，
1: 那你可不要动啊。
2: 不动不动，
0: 着急了。
2: 我也着急。
1: 哎呀，来抓我呀。
2: 我现在就抓你。小傻瓜，我抓着你了！来，让爷享一口。
3: 先生，
0: 出去。
3: 先生，刚才
0: 是。
2: 小宝贝儿，抓着了，让爷举高高啊！
4: 先生，
5: 我太太躲起来。
4: 先生啊，我跟你讲，今天。哎呦，这衣服怎么还掉到地上嘞？我跟你讲啊，我今天手气特别不好呀，侬晓得吧？你帮我打2000去。
0: 我工作呢。
4: 就2000嘛。
0: 一会儿就去。
4: 好呀好呀，我等你啊。
2: 小宝贝儿，抓着。
4: 先生，我跟你讲啊，今天真是。
1: 我
0: 工作，
4: 你跑人怀里工作呀？
0: 在哪儿不是工作呢？
4: 把女人都带到家里面来了，你看她，她都泡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喜欢。
4: 她有什么好的呀？
0: 结婚这么多年，你给我生过儿子吗？
4: 他给你生了，他给你生了，
0: 告诉他，
1: 生10个，
0: 10个，我告诉你，
3: 表情变了，
2: 你是？
1: 我是那个
0: 他谁呀？
4: 演的真好，
0: 我没演，你是谁？
1: 我是谁？
0: 对，你是谁？
1: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你爸。我的时候才会知道我是谁。哎呦，
0: 你到底是？
2: 你告诉他吧。
1: 你霸占我！
4: 你哭什么呀？这就是个人渣呀！妹妹，什么都不要说了，我要谢谢侬救我一命。你快走吧，快走，快走！
1: 我走不了，他把我的房产、地契都锁起来了。
4: 那怎么办呀？
1: 钥匙在兜里。
4: 哎，妹妹，啊，你走窗户干嘛呀？
1: 我怕丢人。
4: 不用怕，有我在，
1: 我就走窗户吧。
4: 行，我派车送你好不啦？
1: 谢谢啊。
6: 你这样，你动起来。
5: 我为什么动起来？
6: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5: 我为什么跳舞？
6: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
5: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跳。
6: 你敢跳，我就敢来。
5: 成功了，我成功的住院了。但是我好了，马上办出院手续，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买了个红围脖，预示着我猴年红红火火，成功了。哎
7: 呀，云呐，哎，小伙子，来扶我一把。哎呀，
5: 我娘，扶不扶啊？哎，必须扶啊！
8: 大爷，你怎么了？哎
7: 呀，晕呐，我这血压呀。
8: 没事，我带着你看大夫去。哎呀，
7: 不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钱来。哦，我这手机哪儿去了？我这手机、
8: 啊。哎、你这样吧，大爷、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我帮你打。
7: 好好好，138-116-5157。
9: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8: 哟，你儿子电话占线。哎呀，这么着。我先带你挂号去，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
7: 行行行，
8: 好吧。你儿子姓什么呀？
7: 姓邵。哦。
6: 喂，你好，谁呀？
10: 你好，猜猜我是谁呀？
6: 哎，你谁呀？哎呀，
10: 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6: 不是你谁呀？
10: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哎呦，
6: 这是个骗子。你老孙吧？哎
10: 呀，对对对，我就是老孙呐！啊，
6: 老孙，你有事吗？哎
10: 呀，兄弟呀、啊，我遇到一点小麻烦。哎，
6: 老孙，你说。哎呀，
10: 我爸爸住院了，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万块钱。哦，
6: 哎，老孙啊，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哎，
10: 对呀。
6: 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哎，
10: 他，
6: 我最恨的就是骗子。想骗我，我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发光的物体是光源，描述路径是光线，派是3.1415926，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8: 哎，痛了痛了。
6: 喂，你好，谁呀？
8: 哎，你是小邵吗？
6: 对对对，我姓邵，你是谁呀？
8: 我呀，你猜猜我是谁？哎呦，
6: 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你老孙吧？哎呦，
8: 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对对，我是老孙呀、
6: 啊哎！老孙啊，你有事吗？
8: 我跟你说呀，你爸爸在医院呢。哎，
6: 不，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8: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哦，
6: 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8: 对对对，
6: 哎，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
8: 对对对，哎呦，
6: 我现在没空啊。哎呦，
8: 那怎么办呢？哎，
6: 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8: 可以呀、这样你就不用来了。哦，
6: 哎，我爸爸他没卡呀。哎呦，
8: 那这可麻烦了。
6: 是，这可怎么办呢？
8: 你这个是。

0: 啊，
1: 哎，
0: 啊，
1: 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0: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
1: 啊！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吧。
0: 行行行，哎，那打多少啊？
1: 哎呀，医疗改革了，用不了多少钱，有个二三百就够啊。
0: 哎，二三百哪够啊？我给你打一个亿吧。
1: 多少？
0: 要不打两个亿啊？
1: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
0: 哎呀。行行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1: 哦，是这个样，我今天呀、啊哦、正好办出院手续。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1: 我呀，
0: 啊，
1: 我心脏出问题了。
0: 哎呦，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的。
1: 对对对，医生也这么说呀。
0: 哎哎，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1: 我想啊。
0: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1: 啊，
0: 你换个心脏。
1: 哟，心脏能换呀、
0: 啊？哎，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啊。
1: 哎呦，动物的行啊？
0: 哎，你就换个狼的吧。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啊！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
1: 狗啊，狼狗狼狗嘛！你啥呀？
0: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1: 对，配型成功了。
0: 哎哎，老孙
1: 啊，
0: 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1: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他骂我呢吧？
0: 我还治不了他。
1: 喂喂，
2: 哎呀，小伙子，哈哈，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1: 打通电话了。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
2: 骂人
1: 啊？
2: 哎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1: 道不道歉的不要紧
2: 啊，
1: 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
2: 好好好好，
1: 怎么能这个样呢？
3: 八号请就诊。
2: 哎呦，叫我了，叫我了，通了。
1: 啊，
2: 他一看我的号码，肯定给你道歉啊！
1: 好，行行行，这下行了。
0: 哎呦，我爸爸，爸爸，
1: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那个全科。
0: 哎呦，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哎，我说你挺任性啊，
1: 小伙子
0: 啊，
1: 我不是骗子。
0: 哎呀，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360行，你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行啊？
1: 你这个人，我干什么了？
0: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做人讲究的是义，义就是正义。你整天坑蒙拐骗，你正义吗？
1: 不是。
0: 做人讲究的是信，信就是诚信。你整天损人利己，你诚信吗？
1: 哎呀，
0: 做人讲究的是孝，孝就是孝顺。你用我爸爸来骗我，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1: 不是。
0: 我跟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话，你就是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成功了。
3: 啊、
2: 哎呀，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感冒。小伙子，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
1: 道歉了。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
2: 道歉是应该的，用不着这么感动。
1: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
2: 不，怎么了？
1: 怎么了？你儿子电话里拔了拔，拔了拔，说了我半天，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
2: 啊、
1: 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2: 你说他了吗？
1: 我没说。
2: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
1: 臣妾做不到啊。
2: 哎呀，你呀、啊、就是太老实。这样，我给他打，我打开免提，我让他给你道歉。
1: 他必须给我道歉，怎么能这个样呢？
0: 哎呦，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你没完了是不是？
2: 儿子，
0: 哎呦，哎呦，你们听听，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模仿着多像啊！哎，你谁呀、啊？
2: 我是你爸爸，
0: 我是你爸爸。这骗子也太可恨了，
1: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2: 是，
1: 你没打错电话吧？
2: 你信我信他呀？
1: 哎呀，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
0: 哎呦，这还是个团伙！哎，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
2: 你让他给我来，
1: 你爸爸让你来。
0: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1: 我可不认识你。
0: 哎呀，我好认，我穿着一双红鞋。
1: 哦，你穿双红鞋？
0: 你不是要骗钱吗？见了你我就给你钱。
1: 行了，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
0: 我还不认识你呢。
1: 我更好认了，我穿着病号服呢。
0: 哎呀，医院里全是穿病号服的，我知道哪个是你呀、啊、
1: 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
0: 哎，等会儿，围脖别戴在脖子上，你这样你扎头上。
1: 我为什么扎头上？
0: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1: 我不扎头上，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
0: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1: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0: 你敢扎我就敢来。
1: 你敢来我就敢扎。
0: 你扎上我就来。
2: 扎上
0: 治不了他了。

0: 你这样，你动起来。
1: 我为什么动起来？
0: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1: 我为什么跳舞？
0: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1: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跳。
0: 你敢跳，我就敢来。
1: 停！
0: 等着我。

0: 行为艺术，大冷天多不容易，必须支持。
1: 你来了啊，喘着呼吸来的啊，你来的挺快呀、啊、你抬着风火轮来的吧？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
0: 那你要多少啊？
1: 1亿。
0: 你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
0: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1: 我不正常，我不正常，我不正常吧？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0: 啊，我怎么着你了？
1: 你怎么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了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0: 我什么？
1: 你还给我讲什么仁呀礼呀信呀？你讲的全面吗？你讲的就不全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称度量。
0: 神经病吧！
1: 你才神经病呢！哎，
0: 这要是放在大街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呢！
1: 我神经病，
0: 这事儿我管不管？
1: 我神经病，
0: 我必须管！
1: 我神经病，我神经病！
2: 大哥，
1: 干什么？
2: 上医院吧！
3: 站住！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
0: 你要他干什么？
3: 我送他去派出所。
0: 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哎
3: 呦，去什么医院？这是个骗子！
0: 神经病！
3: 骗子！
0: 神经病！
3: 走，去派出所。
1: 我为什么去派出所？
3: 你是个骗子！
1: 我不是骗子。
3: 你是什么？
1: 我是个神经病。
0: 你看，走，去医院。
1: 我不去医院。
0: 你是神经病。
1: 我不是神经病。
0: 那你是什么？
1: 我是个骗子。
3: 哎，你到底是什么？
1: 我神经病里的骗子。
3: 走，
0: 上医院。
1: 干什么？
3: 去派出所。
1: 干什么？嘿，
3: 爸爸，爸爸，哎。爸爸，
4: 我不是你爸爸，你没爸爸，不是你自学成才，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不是爸爸，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啊？
4: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
3: 哎呀，误会了！
4: 哎呀，什么
3: 误会了？误会了！哎呀，哎，大哥，我这
4: 你等会儿，
3: 对，
1: 老爷子，你几个儿子？
4: 一个。
1: 这是谁的儿子？
4: 我的。
1: 那个是谁的儿子？
4: 别人的。
1: 你是谁的儿子？
3: 别人的。
0: 不是，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哎呀，对不起，我认错儿子了。哎呀，不是，我认错人了。
0: 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
3: 对对对，
0: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3: 对对对，
1: 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你帮助我呀。
0: 大哥，甭说了，都是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3: 对对对对，都是做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1: 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没办什么好事啊，小伙子，哎，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
3: 是，
1: 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啊。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得后悔一辈子。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小伙子，哎，我在电话里听出来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
3: 没有没有，我就是感兴趣。
1: 好，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他说了几句话，我认为说得非常好。
3: 哦，怎么说的？
1: 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小伙子，哎，你记住喽，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啊、这个世上好人多。
3: 好，哎呀，说得好，说得好。
1: 哎呦，哎，我爸爸，爸爸，哎呀，哎呀，哎呀，爸爸，我忘了这个事。
3: 怎么了？哎、
1: 不行，我们来不及，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的，来不及了。
3: 没有，你快走吧。
1: 我走什么呀？啊、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哎呀，
0: 大哥，我去啊，这医院我熟，10分钟。

0: 手续全办完了，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您放心吗？
1: 我放心啊，不过还是来不及，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
2: 我去啊。你给你爸妈妈打个电话，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你放心吗？
1: 我放心呀、
3: 不是儿子，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
1: 我去，你把你爸爸交给我，你放心吗？
2: 我放心。哎呦，不行，还一个事儿不行啊！你爸爸妈妈我不认识啊。
1: 没事，我让我爸爸妈妈机场红卫波在马路边上跳舞。观众朋友们，你们放心吧。
4: 放心。
1: 成功了，我们想把红围脖送给你们，你们信不信呢？
4: 信，
1: 成功了。
5: 你呀、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他想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6: 那是必须的，那是。
5: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老婆，我到家了。
5: 你又去哪儿了呀？
7: 这不给客户修家电去了吗？
5: 就知道给客户修家电，大过年的还往外面跑。咱家冰箱坏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指得上你呀？
7: 你看你看，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外地的居多，大过年的给他们放假回家过年了，只能我这个老板冲到劳动第一线了。谁让咱是暖男老板呢？
5: 得了吧，你暖男，你有咱家冰箱暖吗？我跟你说，咱家现在取暖基本靠冰箱，里面的鸡蛋啊都快孵出小鸡儿了。
7: 正好开个养鸡场。
5: 哎呀，别拼了，赶紧修吧，修完还得上咱妈那儿过年呢。
7: 哦，对，我得抓紧修，修完呢赶紧走。
8: 快递小乔走上台，大年三十我取件来，乔装打扮添喜气，祝愿大家好运来。不说了，我得干活了。
7: 谁呀？
5: 我还有批衣服要寄山区，估计是我叫的快递来了。
8: 姐，新春快乐！
5: 哎呦，小乔，怎么这身打扮呀？
8: 这不让您开门就见财神吗？
5: 真有心，要不说啊，你是优秀员工呢。哈，
8: 我工作呀必须严谨。
5: 来，小乔，快进来。哎，赶紧啊，帮姐把这个打包了，我再进去收拾一下啊。
8: 好嘞，姐。什么声？这冰箱怎么这动静？是不是坏了？
7: 正修着。
1: 别！
7: 哎呀，你是送快递的啊？穿的像唱大戏的。
8: 你是修家电的啊？我看你像张飞变的。
7: 哎呀，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的。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
8: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只要客户召唤，必须马上出现。
7: 说的太好了啊啊！辛苦了，来等一个。
8: 你给我退了！
7: 干啥呀？
8: 你干啥呢？
7: 我喝饮料呢。
8: 从哪拿的呀？
7: 冰箱里啊。
8: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的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7: 兄弟，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
8: 不是埋汰，你喝人饮料，你不跟人打声招呼啊？
7: 我还用打招呼吗？
8: 哎妈呀，你多傻呀，大大咧咧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
7: 你说你这人，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然后你说我……
8: 啊，行啊，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啊，这事儿啊，我替你扛了。
7: 他替我扛了？我明白了，他呀，真把我当成修家电的了。兄弟啊，跟你说实话吧。我呀，其实是
5: 小强，你在这干嘛呢？
7: 啊，我跟他说两句话。
5: 你冰箱修好了吗？
7: 没有啊，
5: 没修好，聊什么天儿？赶紧修，修完好走吧。
7: 啊，修修修。
5: 小强，来，还有一箱啊。
8: 姐啊，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
5: 怎么了？
8: 刚才渴了，没忍住，搁冰箱里拿瓶饮料，给喝了。给
5: 小乔，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大过年的，跟你瞎客气啥呢？快点修！
8: 小李逵，
7: 不是张飞吗？怎么又改李逵了呢？
8: 这不都有胡子吗？看着没有，关系不到别喝饮料，关系够铁才能叫姐，明白吗？

0: 包。
1: 哎，听这意思，他俩关系挺铁呀、
2: 啊。不是一般特殊啊。
1: 哎，那我倒要问问了，怎么个特殊法啊？
2: 你想知道啊？
1: 啊，
2: 我跟你说。
1: 哎，你说，
0: 我跟你说得着吗？
1: 这人，你说。
2: 他是咋回事呢？
1: 你不说吗？
0: 我憋不住。
2: 是这样
1: 啊，
2: 我负责这片小区。
1: 嗯，
2: 我姐呀、啊、是个爱心志愿者，经常寄件捐东西。熟了以后啊，我每次一来，我姐就给我倒杯水，给我拿条手巾，让我擦擦汗。哼，
1: 没听出哪特殊了呀？
2: 嗯，这还不特殊啊？这说明啥？知道吧？
1: 啊，
2: 这说明啊，我姐心里有我。哼，
1: 她心里有你？
2: 不光有我，还有很多人呢。
1: 啊？
2: 他心里老能装着别人，要不然呢能献那么多爱心吗？
1: 啊、哦、那倒是。
2: 可惜了，这么好个女人呢，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可惜了。
1: 不是兄弟，
2: 哎，
1: 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
2: 哥，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呀、啊、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1: 那就对了。
2: 妈呀，不严谨了。哥，你是第二个。
1: 第二个？
2: 对。
1: 那头一个是谁呀、啊、
2: 想知道
1: 啊？啊，
2: 我跟你说
1: 啊、哎、
2: 我跟你说得着吗？我还是咋回事呢？
1: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2: 我憋不住，憋不住。
1: 哎，快说。
2: 那天呢我过来收件，我姐一开门呢，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
1: 赤裸裸的？
2: 妈呀，又不严谨了，还搭了条浴巾，
1: 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个
2: 不是，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
1: 你看你不说清楚，邻居过来，邻居也不行啊。邻居啊，
2: 不是，人家的理由贼合理，家里热水器坏了，上这洗个澡。
1: 他家热水器就爆炸，他也不能上这洗澡了呀。
2: 是呢，后来呀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
1: 他妈可还给抱走的？
2: 对呀、啊、一个2岁小男孩这么高吧，横竖一边宽，体型跟你差不多。
1: 跟谁差不多啊？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你吓我一跳。
2: 吵什么玩意儿啊？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啊？
1: 是，都是的，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
2: 不用你说，我就怨你在这瞎打听。
1: 不是我瞎打听啊，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是吧？
2: 他家引人入胜的事儿多了，我还件件跟你说呀。
1: 兄弟，
2: 怎么样？
1: 你看哈，刚才哈，经过跟你的攀谈，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2: 必须的。
1: 哎，那你再严谨点，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
2: 儿？你想知道啊？
1: 啊，
2: 我跟你说
1: 啊。
2: 嗯。姐，他偷懒，扣子扣十倍。
1: 你说我，你等，别，哎呀。
2: 这是个什么形象啊？站着，
1: 你
2: 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不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我说小沙僧啊，
1: 不是张飞李逵吗？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
2: 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哎，你修你的，你甭管我，来你修你的，我问几个问题。来
1: 问，
2: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
1: 妈呀，这冰箱啊坏了得有半个月了。
2: 哦，这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的，喜欢吃素馅的？
1: 素馅的，肉馅的太腻了。
2: 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
1: 水灵，相当水灵。
2: 看没看着，果然对我姐有所图。不行，我不能走，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
3: 小强，
2: 哎，
3: 来最后一箱打包算账。
2: 姐你放着
3: 啊。
2: 姐过来，我不能走。
3: 为什么呀？
2: 这冰箱修不好我就不能走
3: 啊。冰箱，哎，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什么时候能修完呀？
1: 不行了，今天修不好了。
2: 你说什么玩意儿？滚！小宝玉，
1: 哎，这回不严谨了啊！张飞、李逵、小沙僧的都有胡子，贾宝玉没胡子。
2: 我知道贾宝玉没胡，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
1: 你这不闲的吗？你，
2: 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把冰箱修好，第二条姐换人
3: 啊。
1: 换人
2: 咋的呀？
1: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2: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1: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2: 犟嘴是不是？犟嘴刚那么大事忘了是吧？
1: 我干啥了？
2: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
3: 啊，
2: 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

0: 怎么了？
1: 不是，小乔，他喝瓶饮料怎么了？
0: 不是姐，那不光喝饮料事，对他对你有所图，他说你长得水灵。
2: 他刚才一问完，我自己
0: 你没说，那叫人收去，你也收去，姐你可以乐。姐，你别不是姐，这人还好撒谎啊！我问他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儿，喜欢吃素馅的？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的。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他能不吃肉的吗？
2: 这也是个理由啊，这个。
0: 姐，我告诉你，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知道不？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就不是个好冰箱。这，
2: 我又成冰箱了呗？
0: 我告诉你，冰箱，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一旦进了客户门，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
2: 你
0: 别扒拉我摆造型了、
2: 我是她老公。
0: 你喝酒了是吧？是不是喝了你啊？他说你是她老公。
1: 哎呀，他是你姐夫。
0: 你听着没有？我姐都戳穿你了，说你是我姐夫，完你说你是人家老公。刚才进门时候喝饮料也没跟人打声招呼，整的俩是两口子这。哎呀
1: 小乔，这事儿怨你姐啊。这
0: 个不是姐，她怎么能是我姐夫呢？
2: 哎，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
0: 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
2: 我是癞蛤蟆呗。
0: 不是，我姐是朵鲜花
2: 插我身上了呗。
0: 我姐是个好白菜，
2: 让我给拱了呗。
0: 不是，哎，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2: 不是我配合你，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不接我浑身难受。
0: 哎呦我今天呐，太不严谨了！我现在的感觉呀、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
1: 小乔，
0: 不行，我待不下去了，姐，
2: 站住！我告诉你，小乔，
1: 你吓到人家了吗？
2: 对不起，老婆，我着急跟他说事儿。
1: 有话好好说嘛。
2: 是，小乔啊。这事儿啊真不能怪你，姐夫啊还得谢谢你呢。通过这事儿啊，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你姐一个人呢真是不容易。老婆，从今天开始我要家庭事业两手抓。
1: 这还差不多。
2: 要不小乔啊都把我当坏人了。
0: 没有姐夫，
1: 别说了，你啊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他将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3: 那是必须的，那是。
2: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3: 哥，你看你，我给谁当老公？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1: 哎呀，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啊，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
2: 除了说话不太严谨，其他都挺好。
1: 哎，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
0: 哎呦，我姐，谢谢你了。姐，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哎
1: 呀，跟我像什么呀？那是你姐夫的妹妹。他们俩呀。是一模一样。
2: 就这么定了，外婆。
0: 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
2: 外婆，
1: 小乔，
2: 外婆，
1: 东西还没寄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

0: 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那绿的呢？宫廷青萝卜。这红的呢？宫廷水萝卜。那这黄，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5: 我的年货，给大家展示一下。每人发一套防护，
6: 先生大计。马老师，马老师，这样都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啊。那我做个自我介绍
7: 啊，名片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名片哈。
8: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9: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0: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11: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2: 发怒、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不对，您的童年我怎么今天倍儿高兴？
20: 哦，太好了，就

0: 什么表情？
1: 你终于笑了。哇，
2: 天啊，太厉害了。
3: 我能在一根杆子上
4: 翻跟头。
5: 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6: 谁是全国八十岁组八十米栏纪录保持人？
7: 我叫李云开出租车。
2: 李云，咱俩现在是对手，他们现在没戏。
8: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

0: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1: 金光怒放，
0: 最美的惊艳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有一个话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
2: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迪丹人，我从六岁学中文。
3: 六岁，
1: 你好，我是林百蝶。
4: 你好，我是孟兰龙，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5: 我是三黑你，我是重庆的啥兵马学校的，
1: 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6: 见面三天就开始聊结婚，
1: 三天就要结婚了。
7: 我外公的爸爸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经历者。
8: 我是成龙，
1: 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
9: 成龙打不了，
1: 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各位的到来。全新一期的挑战即将开始，我现在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哈，来，五四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十二扇门全新的顺序，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挑战即将开始，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龚运熙。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八位追梦人呢，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但是他们都是中国通，而且都把中国当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看看你们的中文到底说的怎么样，一会儿我们台上见分晓了哈。第一轮到底谁可以率先登场呢？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五号、
4: 五号、
5: 四号、
6: 三号、
7: 三号、
8: 三号、
9: 三号、
10: 三号、
11: 五号、
12: 八号、
13: 五号、
14: 三号、
15: 三号、
16: 八号。
1: 谁
17: 的？
0: 极限！天
1: 哪！欢迎孟泰龙，有信心吗？
0: 有。
1: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加油！
0: 欢迎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上场选手，你好，
18: 你好，
0: 你
18: 好，
0: 你是哪里人？到底？
18: 巴西人，
0: 巴西人，但他的口音就是北京小孩，是吧？你这是出生在哪里啊？
18: 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0: 北京，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你好，我是林婉迪。
18: 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咱俩能正常说话吗？
18: 可以，可以。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18: 我叫孟泰龙，我就是北京孩子，但我的身份是巴西人。
0: 这口音怎么就这么正呢？我们一会儿再慢慢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好不好？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18: 因为我刚毕业。
0: 你大学刚毕业？
18: 大学刚毕业。
0: 哪儿毕业？
18: 清华大学。哟。
0: 清华大学，
18: 学霸。我的梦想是通过陆地从北京一路到里斯本，再坐飞机回巴西，
0: 就是沿着丝绸之路，
18: 对
0: 对吧，一直向西走，
18: 对，所以是亚欧大陆的一个跨越。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18: 谢谢。
0: 马上开始今天的挑战，一共十二扇门。
18: 哎，各位，我问问大家的意见，我叫孟泰龙，我能不能先选个龙啊？
0: 龙。

0: 啊，我本来想选龙，
1: 我也想选龙，
0: 我本来想选龙，那我选个龙吧，
2: 龙，行，
0: 看看缘分。
2: 龙，请准备。哎，还行，三号门，很简单，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哦，
1: 简单。
2: 请按响门铃，加油。孟泰龙，我只听说过史泰龙。一会儿问问他为啥叫这名啊？

0: 太简单了，是不是太简单了？
1: 可以的，
0: 来来，你能唱吗？
1: 贝拉乔乔乔，我知道他的歌名啊，就是贝拉乔。
0: 贝拉乔，
1: 对，意大利语歌。
2: 你们都会吗？这题？哦，
0: 哎，那你知道这首歌的中文名吗？
1: 好像是啊，朋友的再见，对吗？
3: 贝拉乔，
0: 歌名叫
1: 贝拉乔，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Let's go。
0: 那一天早晨。

0: 来吧，齐伦先生，跟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首歌曲是我们中国观众最熟悉不过的一首西方歌曲哈，原名其实是意大利语的 Bella Ciao， Bella Ciao。啊，朋友再见，谢谢你们 ，Ciao， 特别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哎，你这名字啥意思？我刚忘了问了。
2: 孟泰龙。
3: 对啊，他为什么姓孟啊？他是喜欢孟子吗？
2: 我的名字超级长 ，Umberto Cavalcanti Monteiro Junior。
0: Umberto Cavalcanti 就是 Monteiro 是什么
2: ？Monteiro 是我父亲那个家族来的姓，然后呢，我在很小的时候，在小学一年级，我的真名学习的用的学生卡的名字叫小白，又小又白。后来我妈说不行，这叫外号，找个律师翻译一下你名字。嗯，翻译过来以后，其实正式的是蒙泰罗。
0: 蒙泰罗。
2: 但是呢，这样的名字华气一点。哦，
0: 华气。
2: 对。
0: 哦，明白了。
2: 孟子的孟，
0: 华气是什么意思？
2: 中国龙的龙，
0: 跟阳气相对。哇。现在外国朋友们来中国追求的不是洋气，追求
2: 华气，
0: 华气就是让中国人更能够亲近，有亲近感，是不是？主要是你这口音一听就太有亲近感了。那你北京话跟谁学的？因为你爸爸妈妈毕竟都是巴西人。
2: 是这样的，我父母做的是餐饮行业，所以他们不是朝九晚六，他们是朝九晚九，哦，基本上见不到。嗯，我2岁的时候有一个，如今是我认的一个干妈，哦，就是她曾经是我保姆，如今是我一个阿姨，她是北京人。
0: 她跟你相处的时间比你的父母跟你相处的时间要多，
2: 肯定更长。
0: 天天带着你去逛菜市场啊，
2: 对，反正他特别好，
0: 已经是个中国孩子，是个北京孩子了。好的，继续前进，
2: 可以
0: 选择哪个生肖？你属啥？
2: 我属马。其实我刚想到这个问题，这是我本命年。哦，
0: 真是。
2: 来吧，那就选马了。
0: 马，请准备。
2: 没用呢啊，冻结。
0: 什么叫冻结？
2: 就是冰。

0: 风是吧？
1: 咱们这叫冰封。
0: 冰封，
1: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十一号，
1: 你不要挑战一下吗？
0: 算了算了，留给我其他的朋友。
2: 真好，给我们。
1: 那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20000元就先冰封起来了。
0: 那好吧，接下来我还是听大家的意见吧。狗是吗？行，那就我选狗吧。
1: 狗，请准备。
0: 哎呦我天啊！
1: 谢谢谢谢。行，一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已经猜出来了，你唱，我们听听你唱歌唱咋样。
1: 这个应该都会吧。这我们小学的那个音乐课上都会学这首歌。
2: 但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听的，听的很多。
0: 这是什么歌？
3: 哆瑞咪。
0: 这是哪里的歌？
3: 歌外国的歌吧。
0: 歌外国的歌吧。你不就外国人吗？
1: 是电影《音乐之声》的那个。
4: 对，
0: 就叫哆瑞咪，
3: 就是哆瑞咪。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哆瑞咪。

0: 啊，太可爱了，
1: 太可爱了，谢谢孩子们。这首歌确实就是哆来咪，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我们来，
3: 我们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
1: 喂，吓我一跳，我以为我们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招的主持人。我们就是来取代你的。唱得特别好，谢谢可爱的孩子们，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健康快乐的长大，加油，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哎，我刷到过你的短视频，
4: 催你们您急一下，催你们您急一下。
5: 老外，我的老外，
6: 再见。
5: 热闹起来啊！
1: 你有好好上学吗？我看你天天到处玩。
4: 我最崇拜的一句话和一个诗人，嗯，一个是李白，嗯。还有一句话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嗯，您放心，行万里路看起来像是都做了，读万卷书也读了，
1: 也没都没耽误，都没耽误，吃也没少吃，
4: 吃也没少吃，
1: 那你少啊。从小在北京长大，你最喜欢吃的北京小吃？
4: 我最喜欢炒肝儿，但是我最喜欢我带一个外国朋友去尝一口豆汁儿的那反应。
7: 你喝过吗？
4: 喝过。
7: 怎么样？
1: 他们大多数人是什么反应呢？
4: 他们会试图找个地方能吐掉。
1: 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
4: 对对
1: 对，慢慢的可能就从豆汁儿开始去了解北京，喜欢北京。哎，不是北京孩子吗？自诩为老北京人，我们考考他的北京话十级测验，行吗？哇，
4: 你太不拿我当老外了。
7: 没人把你当老外。
1: 口语题：西直门、西便门、陶然亭儿。哪个是对的？
4: 各位观众，是不是有北京人快气死了？正确答案：西便门。
1: 西便门
4: 小门加儿音，大门不加。哎呦！哦。
1: 翻译题：局气什么意思？
4: 局气就是你这个人非常仗义。哦。就局气，你这人办事局气，或者说你这人。

0: 办事很妥当，很周到。哇，
1: 这个题的难度在于让一个外国朋友把中国话翻译成中国话，这个是最难的。第二个，跌份儿，
0: 跌份儿，
1: 什么意思？
0: 不知道。
1: 跌份儿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今天如果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就挺跌份儿的，
0: 丢面子。
1: 跌份儿，
0: 那我今儿不能跌份儿，
1: 你得长脸。然后，起腻，
0: 起腻是不是肉麻腻歪的意思呀？
1: 对吗？就是谁跟谁之间太起腻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别讨厌啊！
0: 你看，
1: 可以，这也算过关了，好吧？接下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我只能看每个汉字跟我的缘分。哎呦呵，
3: 这能看哪一个看得懂
0: ？OK， 要不我就选我妹妹的生肖吧。
4: 鼠。
1: 鼠，请准备。就他了。哎呀妈
5: 呀！他选完了，
1: 你先跟二现场的各位道个歉吧。
0: 各位，后面我相信你们。
3: 以前我们是楼主。
1: 二号门1000元，加油啊！请按响门铃。

0: 听出来了吗？
1: 我知道
2: 啊，我知道，
1: 我知道。
3: 他这个歌词我知道，
0: 听出来了，你唱，
3: 但
0: 唱一下。
3: Oh my love, my darling。
1: 对对对对对对。
3: 但是我感觉我有印象这首歌，我还是得有一个功能叫救一下自己，
0: 求助，
3: 求助，求助。
0: 对对对，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我觉得还是第二个办，
0: 关键字，
3: 关键字
0: 挺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两个字，
3: 两个字。我感觉我知道第二个词，我不确定第一个词。来，那翻第一个吧。Unchained melody，
0: 确定吗？
4: 确定。
3: 我相信我没错。
0: 你确定？
3: 对。
0: 那我就开了。
3: 开吧。
0: 你的钱可能就永久冻结了啊。
5: 他要骗他，
0: 忽悠他。
3: 对，我挺确定。
0: 好，那我们就试试看。
3: 来吧。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6: 这么厉害，三首歌都猜对。
0: 门大吉。回答正确。哇。
3: Okay, 来得及。哎呀，没被冻结。
0: 可以可以可以。

0: 很好听这首歌，谢谢谢谢你的
1: 立场。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来到了3000元。哇塞，
2: 也不错。
0: 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
3: 我觉得吧，
2: 继续。
3: 见好就收吧。
0: 好吗？就3000好吗？3000够你飞哪儿啊？
3: 那我哪够了？加上这个，
0: 你确定？

0: 确定，我怕我丢了。
1: 你怕你跌份儿是吧？
0: 怕我跌份儿，我刚说了，今儿不能跌份
1: 儿。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孟泰龙，记住你了，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2: 那我们看看下一轮到底谁会上场了啊？来，大声说出你们的号码。
3: 5号、4号、5号、6号、6号、5号、6号，
4: 带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
2: 开门大吉，加油
1: 加油加油！哇塞！欢迎你，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3: 好的，阿巴卡巴，大家好，我叫黄佩桦，目前为止在长沙读书留学，我来自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
3: 第四代的华人后裔。
1: 哦，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面讲到的那些华人先辈的那些故事，对不对？
3: 是的。
1: 这部电影你看了吗？
3: 这部电影我一播我就直接看了，感同身受里面的故事。
1: 而且这部电影我听说现在在东南亚国家也上映了，在马来西亚也上映了。
3: 是的，
1: 也引起了轰动，
3: 票房好像爆满了在马来西亚。
1: 一会儿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3: 可以。
1: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玩一下中国遍地，
1: 去各地看一看，
3: 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风土人情。
1: 祝你梦想成真。
3: 好的，
1: 加油加油。来，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羊、猴、鸡、猪，还有十一。
3: 我选我的生肖羊。
1: 羊。
3: 试试看。
1: 请准备，羊是八号门。哇塞！
2: 哦呦，有一点点难。
0: 挺难的，
1: 来，请按响门铃。

0: 好难啊，这是什么？
1: 觉得难，
2: 挺难的。
3: 你会？
0: 这题他都猜对了，
2: 肯定可以。
0: 其实挺难的耶。
4: 孙燕姿的吗？我听过。
3: 这首歌就该是你的。哇，歌名就叫
4: 《Honey Honey》。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Honey Honey， 回答正确，就是 Honey Honey， 孙燕姿的。

0: 这首歌就是 Honey Honey。 好，谢谢汪瑞的演唱，
1: 谢谢。
0: 好，听了一首歌，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哇，哎呀，这痛快，上来就是5000元。哇，
2: 不错啊，
3: 这不错，
0: 羡慕吗？
2: 恭喜，
1: 猜了半天的还多。
2: 就是一上来就猜对了，难的。
0: 有点自信了吧？现在
1: 可以了，比刚刚有一点自信了。哎，
0: 聊一聊《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它讲述的就是南洋华人的故事。其实我听说你的家人可能都是从中国大陆到的东南亚。
1: 我父亲的祖辈是广东惠州客家人啊，然后到就是我外公的爸爸，就是他是地地道道的潮汕人。哦，
0: 潮汕人。
1: 是的，然后他其实就是像《给阿妈的情书》里面的剧情的这个经历者，他说就是因为逃难来到马来亚。回去给他们的家人都会写信。
4: 夫妻作别，晚意平安。

0: 高大背来啊，
1: 像一封家书抵万金吧。
2: 那套路的话行李套，
1: 所以其实直到现在去看那个故事，我也带了我的外婆，她也去看了那个电影，她流眼泪。
3: 对，
1: 是的，所以这段故事呢，其实也算是对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共鸣吧，就是我们对中国的情怀，还有对家国的向往，永远都没有断过。
3: 我知道马来西亚的华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何方，所以当这部电影在马来西亚上映的时候，我看那个视频画面，很多人都是扶老携幼，可能全家人去电影院里看，盛况空前。所以其实马来西亚的华人从小也是不断地在接受着这个中华文化的熏陶。 是不是
1: 我从小就是学，就读华校，包括我们过的中秋节、端午节、这些农历春节都是我们在过的日子。在马来西亚有这么多中华社团、他们就会去筹集，就举办一个活动，是为了保留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根脉、他们都一直在坚守坚持。
3: 很多人都付出了太多的努力
1: 是的，
3: 正是这样的坚守，这样的一份团结，华人的团结的精神，才让中华文化在海外各地都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是的，
3: 特别好，所以他的中文才说得这么好。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讲一讲好不好。来，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猴、鸡、猪。
1: 猴子吧。
3: 确定吗？
1: 可以吗？可以。
3: 他的意思是你真勇敢。好，请准备。
0: 十二。哇哇，
4: 脚软了。
1: 好数字，
3: 好数字，
1: 十全十美，
3: 十全十美，多好啊！
4: 看心态多好。
3: 来吧，十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唱不了。
2: 没关系，他有那个求助就好了。
3: 但求助也不一定。
0: 太难了。
1: 太难了。
0: 听出来了吗？没有任何。
1: 一点都听不出来。
0: 一点都听出来。好，你要求助吗？
1: 求助啊。
0: 原因重现，关键词提醒和求助 AI。
1: 我是看AI 吧。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这是一首英文歌还是中文歌？
4: 分明是一个英文单词。
1: 这英文词有什么表达的意义吗？
4: 这个单词属于常见的外文人名范畴。这首歌是创作者唱给曾经和自己一起怀揣梦想的旧友的。
1: 给我一个具体的歌词。
4: 给你两句歌词哦。从前我不假思索，大胆蹉跎，以为我会永垂不朽。
1: 我知道了。
0: 我觉得你有答案了。
1: 但是我不确定他答案对不对。
0: 你说。
1: Simon。哇。
0: Simon。确定吗？
1: 听过。
0: 那我就开了。
1: 好。
0: 这是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一起期待。开门大15000元啊，大吉，回答正确，三门。

0: 谢谢甘明日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恭喜你。哎，那过去你的祖辈是从中国去到了东南亚下南洋，你现在又回到了中国。
1: 是的。
0: 来中国之前你对这里的想象和你来了之后你看到的这一切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我来了之后我觉得中国发展的真的太厉害了，包括对我们外国人的包容性是非常大的。真的我能够感受到我来到这里是被大家照顾被大家保护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为什么说中国人好客呢？大家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你们当作家人。
1: 是的。
0: 那接下来你可能要自己保护自己了，你没有求助了，你是要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你考虑一下。
1: 我觉得反正来都来了，就当做一次体验吧。
0: 确定吗？
1: 可以。
0: 好，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鸡、猪。
1: 鸡。
0: 鸡，请准备。五号。哦，
2: 还可以，
0: 还行，还可以，请按下门铃，加油，我们给他加油，希望他能够成功打开这扇门。

0: 哎呀，这怎么都猜光了都。
1: 你听出来了吗？
2: 好出名的一首歌哎！
1: 你唱。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很出名的歌，
2: 在马来西亚还挺火的。
3: 谁唱的？
2: 王菲，传奇。哦，
1: 对了，
2: 应该是了。
3: 怎么就应该是了？
2: 看你眼神。
3: 看我眼神怎么了？我什么眼神？我没有做任何表情啊。确定吗？叫什么？
2: 传奇。
3: 传奇，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传奇。哇，你太牛了！

0: 林哥好，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1: 这首歌就是传奇，刚才我在听你演唱的时候听到了几句歌词，哎呀，我就觉得好像对这首歌又有了一些更深的理解。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眼前，这让我突然想到了给阿妈的情书当中那句话，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无论我们的华人身在何方，只要心中念着彼此，再长的距离都不再遥远，这就是我们的传奇。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0: 谢谢。
1: 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0: 见好就收了。不走了。
1: 那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接下来还有6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了。哎，
0: 其实刚刚那个4号和7号喊的最响，真的赚到了，你们试试看，心诚则灵。
2: 5号、3号、3号、3号、3号，
0: 看看这次是5号啊，
2: 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
0: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1: 跟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娜，我来自乌克兰，我是中华卫视驻华记者，在北京有9年，但是我从6岁学中文。
4: 6岁就开始学中文？
3: 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我的中文还需要进步。从头老学到老，这就是我的中文的水平。
1: 6岁是怎么开始接触中文的？啊，
3: 因为我的外公他1989年他第一次来中国，从中国回基辅，他就告诉我的父母，你们的女儿必须好好学习中文，因为未来就是在中国，以后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肯定是会在全世界最前面。您看，这是缘分，
1: 特别好，真的是缘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因为我的家人也要来中国旅游，所以刚好如果有这个好的运气，今天那以后就带他们在中国好好转一圈。
1: 行，来吧，马上开始挑战。牛、虎、兔、蛇、猪，11，选择哪个？
3: 虎吧，因为我儿子他是属虎，属老虎的。
1: 虎，请准备。6号，可以。
3: 6号，
1: 6号门，
0: 挺好的，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现在简单一点的，4没开，
1: 对，应该是
0: 4还没开吧。

0: Tree。
1: 哦，歌名叫
0: Lemon Tree，
1: 确定吗？
0: 你们说对。
1: 行啊，我感觉他猜歌好轻松啊，太轻松了。
0: 没那么厉害。
1: 来，
0: 运气好，运气好。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都比我唱的多。

0: 柠檬树，感谢两位的演唱，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哇，一扇门就3000。哎，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话题在网络上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就是像中国人一样的去生活，你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1: 对，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鸡蛋人。
2: 鸡蛋人，
1: 因为我外面是白色的，里面是黄色的。
0: 哦，鸡蛋人就是你看着是一个外国人，其实他内心是黄种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
1: 对，没错，是的，我特别是一个粉丝对中医养生。哎，
0: 你快给我们讲一讲你有什么样的养生方法。
1: 就是因为我有两个孩子，所以两个孩子我都经历过两次这个坐月子，我觉得特别有帮助。您看现在我的身体完全没有问题。我有一个梦想，多给国外朋友传达就是坐月子的这个习惯，因为确实是对女人来讲很重要的，而且很有用的。
0: 哎，你还有什么样的很中国化的生活习惯？
1: 这个泡脚。
0: 泡脚，
1: 这个是必须的泡脚。而且我的亲戚每一次一来，他会买这个。
0: 一人给个桶。
1: 啊，你别说，我上次去欧洲的时候，我带了木桶。
0: 在欧洲是没有泡脚这种生活习惯的，是吧？
3: 你泡脚吗？
2: 泡。美国也不好买。
1: 所以我每次带这个药包，熬一下就泡个脚，特别好，特别好。
0: 对外国朋友们来说，这些习惯可能都应了那个真香定律。一开始可能就觉得为什么要泡脚，为什么要坐月子，但是真正的你体验过之后，哇，真香，
1: 很有效，
2: 失眠还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还挺好用的，等你得相信中医。
0: 好，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猪。十一，
1: 牛，
0: 请准备。牛是7号门，5000元，还可以，
1: 比较简单。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那个歌手叫什么？李文成
1: 的，
2: 有点很熟悉的，我感觉我知道这首歌，
3: 你应该听过，是不是？
2: 对，我听过的。
3: 好，想一想，
2: 电影里面的歌曲吗？
3: 对，是电影。
2: 卧虎藏龙，
3: 你觉得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2: 对，
3: 是吗？
2: 对，
0: 卧虎藏龙，卧虎藏龙那主题曲。哒哒哒哒哒哒哒，
2: 月光爱人，月光爱人。
4: 哇塞，真的吗？
3: 你确定吗？
2: 对，我确定。
4: 我觉得他敢说应该是对的吧。
3: 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月光爱人，完全正确。

0: 好听好听，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可以，
0: 非常棒。他在中国9年的时间，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是一颗中国心了。
2: 没错。
0: 那你的爱人是乌克兰人吗？
2: 啊，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0: 啊，中国人。
2: 对。
0: 那现在在国内生活，在这里带孩子、带宝宝，有什么感触吗？
2: 我实话实说，作为一个母亲，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中国，特别是带孩子，特别特别安全。这不仅是我这样说，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是这样说。像我们小区，我们晚上吃个晚饭，孩子们自己出去。可以在小区玩，我们完全不用操心，然后孩子稍微大一点，父母就可以给他帮打车，他就直接坐车了，就跟朋友出去玩去了，
0: 对对对对，
2: 晚上就回家了。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家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幸福的生活，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幸福的安全的生活。
0: 对于妈妈来说，孩子的安全比任何事都重要，
2: 没错，所以我的安心，
0: 他安全你才能安心。
3: 确实是。
0: 大家想见见孩子吗？
4: 想
0: 看看孩子好不好呀。
2: 你好，
0: 好可爱，
2: 这是老大。
0: 老大
2: 哥哥。
4: 哦，两个啊。
0: 老大多大？老二。
2: 他就是老，他是3岁半，弟弟1岁半。
0: 他们现在是说乌克兰语还是中文还是什么语言？哎呀，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语言我们经历过大翻车了。
0: 大翻车。
2: 因为我当时我就想了，哎呀，我会讲乌克兰语、俄语，还有会讲英语，然后我先生是中文，那给他们多一个语言环境。哦，
0: 所以你们都说。
2: 对。结果呢，1到2岁他们什么语言都不会讲，
0: 语言系统短路了。
2: 短路了，完全短路了，太多了。所以我就留了英语，然后我先生就是中文，所以他现在英语中文完全没问题，都可以很流利沟通。
0: 特别好，特别好。好，接下来你的求助还没有用，所以你可以继续前进。兔、蛇、猪、11，选择哪个？
2: 这个
0: 猪，
2: 猪。
0: 猪，请准备，会不会是12号门？
2: 哇！谢谢姐姐们，谢谢。
0: 原来4号门还在啊！
4: 现在1、2、3、4、5、6都没了，
0: 没了。
4: 7还有吗？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张扬。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了。
2: 对，
0: 哦，厉害了。
1: 可以可以，
0: 接下来你还可以继续前进。
3: 我可以留给我的后面的朋友啊。
0: 你确定？
3: 我确定。
0: 好，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还有最后的三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你们还有机会。
4: 还剩下三扇门，9、11、12，其实难度不小，紧张吗？
5: 我已经习惯了。
4: 你已经习惯了。握握你的手。握握你的手，争取把我们这两位从上海远道而来再度来到的朋友转出来
6: 哈。帮助一下有需要帮助的人，谢谢。
4: 试一下，哎，你号码是几号？大家的。大声的喊出来。
6: 3号。我说另外一个号。
4: 还可以，
6: 2号。
4: 5号、6号、3号。这么多次了，终于上去了，现在什么感觉？哎
6: 呀，真的是跑了4000多公里，没白跑。
4: 终于把你摇上去了，我没有负疚感 了。来，我们准备好了吗？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我终于出来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不容易啊，
6: 不容易啊！
0: 感觉你要哭了是吗？
6: 我哭了。
0: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让我们认识一下。
6: 啊，大家大家好，我是 Alex， 我来自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0: 哦，西西里岛，
6: 我是撒黑尼。哎，因为我在上海已经待了接近9年的时间。
0: 来自西西里岛的撒黑尼。
6: 对，
0: 你第一次来中国是去的哪？
6: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来重庆。
0: 啊，在重庆学中文，
6: 所以说重庆话也会讲。
0: 你说两句。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6: 我是川味的，我是重庆的，我是沙坪坝学校的那个。四川的外国语大学，我是学那个中文，还有那个英文的，
0: 还行啊，还可以啊，
6: 还可以哈。
0: 哎，我发现今天来的各位，你们都是语言天才啊。
6: 还好还好，我从小一直非常喜欢学语言的。哦，就是我到哪里，就是我听不懂当地语言，我是会觉得有点难受。
0: 那你真的太棒了，就是他要融入当地，首先就是要学会当地的语言，
6: 是
0: 你才能够更好的跟别人去沟通，
6: 所
0: 以去了解这个地方。
6: 没错，所以其实我现在能讲的比较顺利的语言有英文、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还有俄语。
0: 咱俩现在聊得越来越远了，咱们回来，这是个圆梦的节目。
6: OK，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的梦想，首先我是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这个小老板吧。嗯，我在徐汇区的梧桐区里，开了一个这个冰淇淋店。我想要把这个赢的钱作为这个我的员工的一个奖励。
0: 哦，你从这儿赢钱
6: 是
0: 拿回去在上海发你的奖金？
6: 对对对，
0: 你多抠啊你！你就不能拿自己的钱发奖金，非得拿我们节目的钱去发他的奖金？行，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6: 谢谢谢谢，
0: 来吧，兔或者是蛇，这两扇其中有一个必然是12号门，另外一个是9号门，难度都不小，你选择哪个？
6: 有什么建议吗，观众朋友们？
0: 你到北京得说北京话。
6: 咱们选哪一个？哎，您改正一下吧。
8: 各位行行好呗，给我挑一个简单点的。
0: 好，行行，
6: 帮我挑一个简单一点。

0: 那就兔子吧。
1: 兔，
0: 确定 ？Let's go。兔，
1: 行，准备。九号门。
0: 还好，还行，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2: 怎么样？哎，没听过，有一点，
1: 有点难。
2: 在怀疑人生的阶段，
1: 怀疑人生。
3: I believe I can fly。
2: 那我们求助一下，
4: 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原因重现要试一下吗？
2: 那就听你的吧。
1: 听我的。
2: 我听你的。是的。
4: 你要钱没了，你不能怪我了。来，原因重现，请听。

0: 他好像没听出来。
1: 你听到了什么
2: ？Break heart。
1: 对，差不多。想一想
2: ，Broken heart, breaking heart, my break heart, I broke my heart。好难呀、啊，
1: 确实很难。但其实这个歌名很简单。
3: Don't break my heart,
4: broken heart。
1: 那把它完整一点。
2: Don't break my heart。咦，
1: 确定吗？一起期待，
2: 期待，期待，
1: 开门大吉。Don't break my heart。回答正确。
0: 终于答对一题。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秋池。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Don't break my heart，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哎，你的冰激凌是什么样的？是意大利的那种？像
2: 我自己手工做
0: 啊，手工做的。
2: 我超级非常非常无敌的喜欢给别人做饭，哇，看他们的笑容，吃了好吃的之后的那种感受。
0: 那你这个就特别像意大利西西里的妈妈们。
2: 对，
0: 西西里岛的妈妈们，他们的特点就是特别会做饭，然后特别的爱家庭。他们最骄傲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给孩子们做上满满一桌的菜。
2: 中国和这个意大利的文化非常相似，
0: 很相似。
2: 我们非常注重家庭啊，我们的母亲是这个我们心中的最重要的人。
0: 他就像他说的，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特别特别像，
2: 特别像。
0: 他们的家庭观念，他们的那种对长辈的孝心，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热情，也和中国人都特别特别的像。
2: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他在中国那么的如鱼得水，也真的是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也希望你能够真正把家扎根在中国。好的，加油。
2: 谢谢。
0: 继续前进吗？
2: 我觉得在后面有一个我很好的法国的朋友 Milan， 他必须上，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学习一下什么

0: 怎么分享开心，我觉得这个是咱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1: 话挺会说的啊。啊、哦，
0: 还行。
1: 真的不走了，不前进了。
0: 确定？
1: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0: 声的说出你们的号码，万一呢，对吧？
1: 哎呦，还有缘分，
0: 走。恭喜！好，谢谢！哎，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加油！
0: 谢谢！
3: Bravo！
0: 你好，小女
4: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让我们认识一下。
5: Bonjour，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我叫米莲娜，我是一名歌手和文化博主。
4: 来自法国
5: 普罗旺斯，
4: 普罗旺斯非常美丽的地方。
5: 是你去过吗？
4: 我没去过，但是我的家乡也有美丽的薰衣草。
5: 对，我知道啊，
4: 在伊犁的霍尔果斯。所以我们在霍尔果斯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这里是中国的普罗旺斯。希望有机会我去普罗旺斯，会说这里是法国的霍尔果斯。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就是能帮我爸妈来中国。我在中国已经3年多了，他们还没来过这边。我非常想让他们亲身体验中国。
4: 特别好，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
5: 谢谢，
4: 加油。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11，一个就是12，所以接下来你要考虑一下，选11还是选12。
5: 十一，我是11月11号的生日，所以我还是来11这个。
4: 可以啊，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就位。
3: 20000元，
4: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加油！加油！
3: 我贼怕是我知道的歌。

0: 他学音乐的，他很厉害的。
1: 知道吗？
2: 听过吗？
3: 我还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印象。哦，
0: 他学音乐的，他应该会。哒哒
3: 哒哒哒哒，但是一点点。
2: 再想想，想一想。
3: 哎呦，我还是觉得要求助啊！
2: 直接求助，考虑一下。
3: 考虑的考虑，反正考虑不到哪儿去了。哎呦，考虑不到哪儿去了。
2: 可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我想试试 AI。
2: 来 ，AI 求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呼叫我们的 AI 助手小吉。
0: AI 有点难猜的。
2: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你好，小吉。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3: 我想问你，这个歌名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4: 歌名是英文的哦，一共两个英文单词。
5: 两个英文单词。
3: 那这个歌名的意思大概是什么？
4: 一个是用来夸赞人或事物很美好的正向情绪词，一个是表达亲密浓烈情感的名词。
3: 我想问一下，这首歌的歌手是谁？
4: 蔡健雅。
3: 哦，蔡健雅。
5: 中国歌，
1: 中文歌。
3: 第二个应该是 love， 反正。
6: Is it love? No, honest love, genuine love.
3: Okay, wonderful love, beautiful love.
5: 他的表情。
1: 他刚说对了，好像就是 beautiful love。
3: Wonderful love.
6: Wonderful, 就是 wonderful love，
2: 确定吗？
3: 不确定。哎。必须说一个，都有说一个，
5: 会吗 ？Beautiful love， 好像是
3: 啊、oh, ，Beautiful love。
2: 继续想，你可以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3: Beautiful love， maybe unforgettable love。
2: 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3: Unforgettable love。哦哦，看你的表情，我不想看。
2: 你有一个正确答案。哦哦，
3: 有一个正确、啊。那 wonderful love。哦不不，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6: Beautiful love，
2: 门还是 wonderful love 吗？
3: 啊呀呀呀，对，
2: 确定吗？
3: 确定的，
2: 不改了。
3: 对，不改了。
2: 大，你不改了吗？大，
1: 改一下吧。
2: 大，
3: 那一呀！
2: 啊 ！Oh no！ 哎呀，我多希望你直接给我那个答案。究竟是哪个答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王凯奇。
1: 好听吗？
2: 好听。
1: 歌名叫做
2: Beautiful Love。
1: 其实他刚才不止一次说 beautiful love， 但是我还是很遗憾。
2: 来，我也是有点
1: 太遗憾了。
0: 不要伤心， beautiful love， 希望你的生活也能像 beautiful love 一样一直 beautiful 下去。哎，
1: 他还真的收获了 beautiful love， 他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2: 对，是的。啊，
0: 那这首歌送给你。
1: 对啊，
2: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你们俩结婚几年？
2: 3年。
1: 中国男人？
2: 对。
1: 哪里人？
2: 他是半北京半上海的。
1: 半北京半上海？
2: 对。
1: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是已经很久以前在一个艺术家的群，然后我们在线上聊了很久，聊了3年。当时他是在北京，我是在法国，然后我来中国，先到上海，到上海之后我直接去北京见面。
1: 就见面？
2: 对，
1: 见他去了。
2: 然后见面3天，就开始聊结婚了。
1: 3天就要结婚了？
2: 对。
1: 结婚在哪里结的？
2: 我们是先在北京简单的结婚了，然后就是2年之后，我们是在绍兴举办了一个中式婚宴。对，是特别美，特别美。
1: 中国男人不会像法国人一样，就是那么直接的表达。
2: 对，不一样。
1: 不一样是吧？
2: 对，不一样。
1: 比较含蓄的。
3: 含蓄内敛。我们就是热情奔放，
2: 更
1: 实际的方式，
2: 更实际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
1: 比如说做顿菜
2: 啊，对，做饭或者照顾，
1: 就是行胜于言，
2: 对，
1: 用行动来表达。
2: 是的，是一种照顾。
1: 好的，那感谢，虽然时间很短暂，不能够聊更多你们的爱情故事，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了属于中法这样一个小家庭的一份幸福。那家庭梦想基金奖十里，哎呀，20000元。
2: 没关系，
1: 全部清零。
2: 对，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要送给你，这个是送给你老公的。
2: 好的，
1: 回去以后烧更多的中国菜给你吃。好不好？谢谢谢谢
2: 谢谢。
4: 最后一个名额，很有机会抱走最大额的家庭梦想基金，这样我不停的转，然后你们说停我就停。 好不好？
5: 好，
4: 我听你们的啊。
6: 3、2、1，
7: 停。
8: 好，
7: 听我。
4: 哇，恭喜小
7: 龙，发好
4: 了，终于上场了，
7: 终于轮到我了，
5: 恭喜大哥。
4: 好，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加油
1: 啊。你好，欢迎成龙。你好，这名字如雷贯耳啊。介绍一下自己。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成龙，我来自非洲的加纳，在四川师范大学那边，刚硕士毕业的。
1: 为什么叫成龙啊？
7: 这个名字还是老师给我取的。2019年到了中国这边，我们就有一个中文必修课，
1: 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堆中国名字，随便选。
7: 没有，不是这样的，就是老师看我就觉得。还是成龙吧，
1: 成龙挺好的，
7: 成龙这样
1: 就比较有意思，然后也让人记得住。
7: 对，但是这个名字确实还是给人压力。
1: 当然了，你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可能很多人都会这么问。
7: 对，这是一个问题。
1: 你会吗？
7: 为了这个节目，我还是学了一丢丢。来，这一丢丢，
1: 你展示一下你的一丢丢。
7: 有一个这样的。
1: 哦，太极。哇。哦。行。

0: 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别人不知道，反正他们几个都不会。
1: 成龙打不了这个。
0: 行行行，掌声鼓励，掌声鼓励。我建议回头你联系一下真成龙，让成龙回头有机会教你武术，好不好？
2: 希望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对，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就是2019年来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啊，所以我梦想就是至少要回家一趟。
0: 回家呢？
2: 对，还想回家呢。
0: 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成龙。
2: 好，谢谢。
0: 怎么那么别扭？加油成龙，来吧，没得选了，最后一扇门，天将降大任呐、啊，这是蛇，也就是12号门最难，留给你了。
2: 有一个压力，
0: 准备。3万元，你有求助？
2: 好，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出来了吗？
1: 加油加油加油，
2: 这个可能又是一个中文的，
3: 猜不出来，没问题，我们有求助，不用白不用，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4: AI 求助
3: AI， 好，可以。那我们再次呼唤小吉，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小吉你好，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4: 我想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有几个字？
5: 四个英文单词。这首歌是动画电影《欢乐好声音》的原创插曲哦。
6: 欢乐好声音？
2: 那这全英文歌。
4: 这英文的四个字，你能给我就是中文里面解释一下吗？
5: 每个单词分别适合放置相关的动作，指代事物的代词，表示全部的限定词和获得自由相关的状态哦。
7: 最后一个单词肯定是 free 或者 freedom。
3: 放置，指代事物的代词，指全部的和表示一种自由的状态。
8: Set it all free。
4: 我太难了，真的。
0: 我太难了，
1: 太难了。
3: 时间不多了，如果你给不出答案的话，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
0: 哎，你看这些歌都是考验我们的英文和中文水平。
3: 没有时间了。哎。
4: 最后不是问题，就是谢谢大帮忙。
5: 能给到提示，我都尽力给了。
3: 因为这首歌真的很难猜，它毕竟是十二号门，除非你听过，除非你知道，不然很难说出正确答案。哎，那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

0: 是不是很想知道这首歌？
1: 确实没听过，
0: 没听过，
1: 确实没听过。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2: 小弟哥好，大家好。
0: 这首歌叫做
2: Set It All Free。
0: Set It All Free。
2: 猜对了
1: ，Set it all free, set it all free，
0: 确实有难度。感谢你们的演唱。哎呀，现在的心情非常的复杂。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没有办法给你了。
1: 没事，反正我还是要回去看。
0: 还是要回家的，
1: 我还是要回家的，
0: 还是不会阻挡你回家的脚步。
1: 如果我说会，有什么办法吗？
0: 有办法，
3: 送你一点酱油。
0: 虽然我们不能给你提供机票，但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份伴手礼，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回去给自己做点好吃的，安慰自己。
0: 好吧，
1: 谢谢谢谢。
0: 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再次感谢成龙。
1: 好的。
0: 虽然没有拿到家庭梦想基金，但你怎么着也拿到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比后面的那两位要强多了。我们把他们赢出来好不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你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个人今天来到这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对这片土地的那份深情说给我们听，希望你们未来在中国能够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再次掌声送给你们，一切都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开门大吉，
11: 香案老孙也算，天地间一尊神佛，怎么这蟠桃红茶，就无缘老孙的座位。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

0: 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视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4: 美团团购，管啥都省。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2: 我觉得我自己唱得非常好。
3: 帅，
4: 她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2: 铁妈。
1: 乐山带过来的美食，
5: 就歌里唱的。
6: 我
5: 不
6: 记得。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一、二、三、四。哦。
1: 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这个还挺特别的，这个叫
7: 格登啊，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
8: 必须给到
1: 点亮，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9: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高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的风采。在今天所有的舞队当中，只有一支队伍能够进入我们年终展演的现场，我们为每一支队伍加油，好不好？今天同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喜爱的表演艺术家，让我们欢迎蔡明杰。
1: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今天跟我的老师是杨凯老师。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环节，随心起舞。

0: 我叫张欣怡，来自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今年六年级。
1: 多大了？
0: 十二。
2: 大家好，我是金沙小学的王子墨，一年级，六岁。八岁。
3: 你的牙哪儿去了，宝贝儿？
2: 掉了。
3: 哎呦，真可爱。好孩子，带来什么节目？
0: 先放一放。啊，先放一放，
3: 先放一放，先放一放，这个名字就叫先放一放，
0: 对，
4: 就是一会儿再跳的意思，
3: 就是着什么急，先放一放，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2: 来，载歌载舞吧。

0: 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
1: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的一名体育老师，我叫马超群。
0: 你体育老师教孩子们什么？
1: 单杠、双杠、跑步，我还教体操类的东西，也教孩子们跳舞，偶尔呢也带孩子们拍一点，我们所谓的自称的舞蹈微电影。
2: 一千年，年年花开放，天天好时光，来一次人间也匆忙。
0: 这是你自编？
1: 自导
0: ，自拍，
1: 自演，对，
0: 自演。
1: 我们大概现在已经拍的有12部这样的舞蹈微电影。
0: 你不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是不是？
1: 不是，全是自学。
0: 全是自学。
1: 对，我的老师就是电脑。我们曾经拍过一个大禹治水嘛，大家看到那种大禹磅礴的那个样子，没有特效团队，我们一个老师找物业借了一台抽水机啊，然后买了20块钱的这个油，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黄河边把一个管子丢到黄河水里。

0: 里边抽出来的水，然后我们做人工降雨。
1: 那不是泥浆子吗？
0: 我们那个不叫人工降雨，叫人工瀑布，特别大的水，倾盆大雨都说小了。
2: 对
1: 对，而且还是个古装片儿。
0: 其实我们拍这个时候孩子们特别辛苦，当时是四月份的天气，第一天拍的时候我们担心呢孩子们的、这个、
1: 别感冒了、
0: 别感冒了、回去得不偿失，然后我们哎呀还是很心疼孩子，带着孩子们回去了。回去之后看完素材之后我说哎呀差一点意思怎么办，然后我们把家长都请到学校里，我们开着家长会，家长说再去一次。为什么再去一次？因为这样的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很难得，也是一种磨练，一直的锻炼，
1: 就拍成了这样。
0: 拍成这样、
1: 我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拍这个东西。
0: 其实我们这个队伍之前是总是参加一些拉拉操的比赛，我们曾经最好的成绩是拿的世界冠军，很厉害，但是我们的孩子只有现场的跳那么一次，而他们背后的付出其实很多，然后我就想哎，把这个东西能不能我们把它拍下来，等他长大之后回过来头看，哎，我在这儿度过一个这么开心的时光，难忘的时光，其实我觉得这样是有意义的。
1: 宝贝儿怎么样？
3: 我觉得我自己跳得非常好。
1: 我自信了。但是他们这个团队当中我觉得啊，就是还是老师有一双发现孩子们的眼睛。
0: 其实我们队里边的孩子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其实我们每次拍片子的时候没有说让一个孩子去演什么什么角色，更多的是我们看让孩子们自己发挥自己的长处。就比如说我们队里边有个孩子叫魏延熙，这个孩子他是听障，带着人工耳蜗，他刚进队的时候他的妈妈给我说，他说哎呀我的孩子我不希望他跟别的孩子一样去跳得那么好，我只希望他能在这儿交个朋友就可以了。但是有一次我们还是说到大雨这个视频，我们拍这个视频的时候需要人工降雨，他带着有人工耳蜗，非常的昂贵，我们为了不让他这个耳蜗受到损失，我们就跟他说，我说魏延熙你要不上吧，你这耳蜗比较重要。他说老师那个啥我自己想办法，然后这一天我们就拍，很顺利的两天拍摄很顺利拍完了。拍完之后我后知后觉我才发现他咋完成了，然后问他们了，他们说我们有的给他拿手打着拍子，有的就是靠他眼睛去看别人动作，就那样跟下来了。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就是他这样一个情况他没有影响任何拍摄，我觉得真了不起真厉害。然后我就想他的这种努力的精神要传递给孩子们，我就说我有一天我一定要给你拍一个作品。后来我又让他挑战一下，我带着我的毕业生给孩子写了一首说唱的歌曲，他从我给他说歌词的时候他说老师我不喜欢唱歌我不唱，到最后拿着话筒站在我们全校的师生面前把那首歌唱了好几遍，我觉得真厉害真了不起。我也希望孩子们都可以有这种敢想敢做的精神。对，
1: 这部微电影是他前行的力量。那对于更多的我们同学们来说，我们少了很多抱怨，就是我们还在抱怨脚上的鞋好不好看的时候，你再看看别人的境遇的时候，你就应该很庆幸我们是多么的幸运，被上天照顾，被老师厚爱的那一个人。谢谢老师用这样的方法助力孩子内心的成长。
0: 对，可能我现在做的这些也是圆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梦。其实我们的孩子60%-70%都是外来务工的子女，就是从农村进城里打工。我小的时候跟他们经历是一样的，我大概2个月的时候，我爸爸骑着三轮车拉着我跟我妈拉了一床被子，让我们来到了我们现在所住的郑州。我印象很深刻，80块钱一间的那个出租屋，
1: 栖身的地方。
0: 对，然后一直到我小学毕业一直在那儿住，然后后来我就有了舞蹈的梦想，舞蹈让我在现实之外拥有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1: 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更希望孩子们在小学的时候也能通过舞蹈获得更大的眼界，更多的自信和快乐。在学校，我们在拍微电影，我们在舞蹈的那一刻，我们是开心的放声大笑，然后把所有的烦恼先抖了出去。那我现在也给现场的朋友们以及我们几位嘉宾出一个问题，当你们烦恼的时候你们会干啥？我先问问台上吧，当你烦恼的时候你会干啥？
4: 先放一放。
1: 先放一放。有哲理，好孩子，
5: 好厉害好厉害。
1: 当我烦恼的时候我只会
4: 跳拉拉操。

0: 环境，然后静静的去待一会儿，
1: 吃好吃的，
2: 睡一觉。
3: 我可能会运动，
4: 我会换一件事情做，
5: 会跳舞，
6: 不会哭。
7: 当我们烦恼的时候，我会
8: 跳街舞。
7: 来吧，那跳一段吧。

0: 我刚才在台下的时候看你的经历，就特别的感动。感动的地方是觉得千里马遇到这么好的一个伯乐，觉得他们跳舞哈，就不是那种演出来的，是真实的，真实的舞蹈，真的能打动。我希望就是你能把他们的热爱，不光是在今天的舞台上面发光，在未来更高的舞台上面，尽情的去享受。
1: 好的，
0: 享受自己对跳舞的热爱。
1: 好的，
0: 太棒了！
2: 你们有没有信心？有！哇，
3: 谢谢。来吧，孩子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蔡明姐，
4: 你们在说你的经历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小学老师，他在我四年级的时候，领着我在北京挤公交车，一个冬天很冷，挤到了那个北京市少年宫去参加比赛，然后我拿了全北京市小学生讲故事比赛第一名。
1: 太厉害，太厉害，太厉害！
4: 不是我厉害，是我的老师一句句教，我一句句学，而我讲故事的这个能力我受益终身，包括我演戏也好，接人待我，一切一切真的受益于从小就会讲故事，这个功劳是我小学的老师李老师教给我的。所以孩子们，你们在这个年纪遇到了这样一个老师，你们可以受益终身。我只有一盏灯，如果有两盏的话，我有一盏给马老师的，一盏给孩子们的，那么一盏灯里边都包括了，好吗？
1: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5: 让我平复一下，好激动。我同他们跳舞，我想到一句话，少年强则
2: 国强。
5: 真的是，我深深的感动，被你们的力量所击打到了。不管刚才他们的舞蹈也好，刚才你们的视频也好，都让我们特别深刻感受到了这帮孩子的自信与希望，被你们震撼。你们不刚才把衣服掀起来跳舞的时候，
6: 小时候的动作啊，
5: 对对对，那一小段给了我太深刻的印象。当一个创意被真正运用到恰如其分的时候，它简直会让人觉得。

0: 一下就有共鸣。
1: 每个人小时候都这么干做过，
2: 对，
1: 把衣服掀起来，
3: 童年的记忆，
0: 把那个生活的场景融入到舞蹈当中，具象化的能表现出来，我觉得很惊艳，很惊艳，无以言表。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作为老师，我觉得我也要向您学习，就是把科技的融合，把现代的方式的融合，这种传播的力量，我觉得未来他们自己看到自己小时候，他们下一代的看到他们的小的时候的样子，它就是一种传承，而这种传承的力量就是一种榜样的力量。
3: 对，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4: 是的，所以真的很伟大，点亮。
2: 谢谢，
3: 谢谢老师。
2: 杨开老师，你给还是不给？点灯不？
5: 四个字，继续期待。
2: 四盏灯为你们点亮，祝贺各位。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决高下。
4: 开始。
0: 停。
2: 七号
1: 开始。
5: 结束。
2: 九号，七号和九号来，大门打开，音乐起。

0: 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韩毅，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踢踏舞团，目前是我们团的团长，也是北航的一名大二学生。
2: 北航呢？
1: 我来自飞行学院。
0: 飞行学院出来是做？
1: 我们正常的话都是民航飞行员，也就是所谓的机长。
0: 以后说不定我们会坐上你驾驶的飞机。
1: 希望可以有这样一天。
0: 今天同学们都是来自飞行学院吗？
1: 对，今天我们有30位成员来到了现场，都是来自我们飞行学院。
0: 大家可能见过一位或者两位机长，同时见30位未来的机长，这种机会不多见。来吧，有请各位同学登场。

0: 各位老师好，各位观众你们好。我叫朱海峰，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踢踏舞老师。
1: 在北航教同学们踢踏舞，为什么会有踢踏舞课呢？
2: 其实踢踏舞我认为跟我们民航飞行专业本身也是有很强的关联性的，它非常考验我们的手脚协调能力，可以培养我们的团结集体的意识吧。在我们以后的机长生涯中呢，机组协作我觉得也是我们每一个民航机长的必修课，通过我们紧密的队形配合，我就可以很好的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我觉得咱们特别厉害的是同学们加入了飞行的元素，是吧？
3: 对，
0: 这样我们先展示一下，就是模拟飞机在云海当中飞行的那个过程，好不好？来，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
1: 飞机在云海中穿行的状态，
4: 六七八四二三四六七，嘿，
1: 帅的，
4: 二二三，
5: 引擎在转是吧？你看，
6: 引擎在转啊，
5: 多形象。
4: 三二三四五六七，嘿！
1: 哪位老师想感受一下踢踏舞呢？
5: 哎，咱一起上吧。
1: 好，来吧。
0: 观众朋友，你们也可以跟我们导师一起，我保证十秒钟跳跃，好不好？来，右脚跺一步。好，左脚跺一步。好，掌声给到自己，会跳踢踏舞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就说，有脚就会跳踢踏。第二组难一点点，看，跺，
4: 跺，
0: 跺，
4: 跺，
0: 跺，
4: 跺，
0: 跺，跺，好，预备，起，
4: 跺，跺，跺，跺，跺，
0: 你学废了没？
7: 学废了。
0: 第三组动作要不要学？
7: 要。
0: 好，第三动作来，右脚跺一步往前，左脚跺一步往旁，要跺跺，然后跳一下，然后右脚再往前跺一步。然后伸出你的两个手，叫红包拿来。来，音乐老师给点音乐好不好？准备了啊！
4: 跺跺
0: 跺
4: 跺
0: 跺
4: 跺跺
0: 跺，再来一遍。
4: 右跺
0: 跺
4: 跺
0: 跺
4: 跺
0: 跺跺
4: 跺，
0: 第三遍。
4: 跺
0: 跺
4: 跺
0: 跺跺跺，一二三四五六，加个嘿！踢踏舞了，
1: 又学了一个新的舞种。
0: 其实它是这样的声音，
6: 有个打点儿。
0: 对，
1: 这个鞋其实下面是钢板。
0: 嗯，对，看前后都是个合金材料。
1: 是的，
3: 谢谢，
0: 掌声送给胡老师，
3: 特别棒。
1: 这群年轻的孩子由大二师兄和大一师弟组成。
0: 大二其实是最后一场演出了。
1: 我知道，小伙子们将飞往世界各地去学习飞行，千锤百炼之后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机长，所以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在舞台上相聚。说实话，踢踏舞社团的各个小伙子他们的感情特别深，所以今天有一个特殊的仪式，
0: 对，
1: 赠靴仪式。
0: 我们每一年在学期末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交际仪式，今天也想借这个舞台给大家留下一份珍贵的回忆。
1: 好的，
3: 全体队友立正，二四级出列。
2: 不知不觉已经和大家一起度过了300多天，相信大家都有所收获，得到成长。
8: 相信你们能秉承踢踏舞团踢出精彩、踏出魅力的精神，以传帮带作风为引领，将舞团带向更大的舞台、更光明的未来。
9: 请记住，在踢踏舞团没有孤胆英雄，只有协作同行。
8: 请老师和师兄放心，我们一定会让北航学生踢踏舞团走向更辉煌的未来。
2: 师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8: 时刻准备着。
2: 二五级师弟
8: 到，
2: 出列。这双舞鞋已经传承了19年，铭记着我们无数个挥汗如雨、奋力拼搏、互相陪伴的日夜。现在我把它传承给你们，

0: 我们的口号是踢出精彩，踏出魅力，耶！
1: 那么这也是我们和师兄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共同表演了，我们二五级的师弟们也给我们师兄们准备了一些小小的惊喜，这是一本我们为师兄们准备的纪念册，特别感谢我们的师兄们为我们这一年以来付出的一切，然后尤其我想感谢一下我们的韩毅团长，就是我们亲爱的铁哥，这是我们二十一位师弟们用指纹印出的心状送给我们的铁哥，册子后面还有给每个师兄的留言，那些回忆的温暖都写在本子上，也留在师弟们心里，期待师兄们平安归来。然后曾经有一次我们老师打趣我们铁哥说他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2: 铁妈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铁哥永远在我们舞团背后默默地为我们解决问题，为我们付出。我们二五级的师弟们没有一位同学有舞蹈基础，在刚入团的时候我们什么也不会，都是我们铁哥带训，即使他当时面临着考试周、期末周、雅思考试还有航校面试种种的压力，他总是出现在舞蹈排练厅里面为我们提供帮助，即使是生病了也要过来看看我们，在我们舞蹈训练结束的时候还会想着哪位同学可能动作还没有那么熟练，要课后再开小灶，铁哥永远是最牵挂我们的那一个，我们一起谢谢铁哥，
3: 抱抱。
2: 什么触动到了你内心柔软的地方啊？
4: 就是真的很舍不得我的师兄们，就他们真的非常的优秀，然后对待我们也就倾尽全力。其实我跟大家比起来，就是不是非常外向，就平常训练的时候喊的声音也不是很大，但我慢慢跳到了比较靠前的位置，也慢慢开始带领大家热身训练。这离不开我的师兄们。
2: 老师心里更有太多的不舍。
5: 我更舍不得。但是，我个人舍不得，但是祖国需要你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6: 是。
7: 准备着。
5: 加油。
2: 在师兄们出发之前，最后一次以这样的姿态站到舞台上，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哎呀，
8: 我的眼泪。要问飞行员爱什么，我爱祖国的蓝天。这是一个老的飞行员的歌，特别感动，看你们在台上跳，没什么可说的，平安归来，期待坐你们的飞机。
7: 好，谢谢老师。
9: 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的发光点，然后我希望今天我把这一盏明灯送给你们，让你们继续在各自的道路上面继续发光。
5: 谢谢，谢谢。
10: 刚才富有仪式感的这种传递给我了很强的动容感，铁汉柔情，兄弟般的情谊，团队的协作，都给了我们年轻人一个特别特别有力的榜样，向你们学习。
2: 谢谢，
5: 感谢老师。
7: 谢谢，
5: 谢谢。
11: 我们的百姓能有你们这份担当和这份责任的力量，我们是安心的，希望未来我们的舞团也是每一个人脚下生节奏，眼底有星光，祝贺你们。
2: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有请杨老师。我们还有八支舞团，来吧，大门请打开。

0: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转身。OK， 好，
1: 我会了，我会最后一个。
2: 我也会了。八组选手，起音乐。

0: 好。哎呀呀呀呀！
1: 朱茵姐姐好，各位导师好，我是来自乐山师范学院莫若艺术团，我的名字叫严凯。
0: 今天你穿着这个民族服饰？
1: 对，这是我们彝族的一个传统的服饰，我们是将我们的彝族文化和我们当代的街舞文化进行了一个融合。
0: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你这个舞蹈整个表演表达的这个故事是什么？
1: 其实大家也能看到，我最开始身上穿的其实是街舞元素的服装，我其实就相当于是外来的人，我进入到了这个彝族的地区，然后我就被这里的文化深深吸引了，然后接着我就慢慢的融入到其中。这个故事呢，也想表达我们对于彝族文化的传承，这也是想让我们彝族的文化以及我们乐山当地的文化能够越升越高。哦，
0: 你们身上穿的服装看起来很有民族特色。
2: 对，最显眼的就是我们身上所带着的一个披毡，彝名叫做哈伯勒底，它是在我们的高寒山区有着一定的防风防水御寒的一个作用。同时在我们的婚礼以及我们的火把节重要的仪式，这个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服饰。再就是我们主角所佩戴的一个罗锅帽，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头部。如果当我们在我们的彝族的聚居区可以看到我们的罗锅帽，那么说明这个女性朋友已经成为了妻子和母亲的一个角色，是代表着我们身份成熟。

0: 的一种象征，同时呢也代表着我们的一个吉祥和安康。
1: 同学们都是来自于不同的系，你是学什么的？
2: 我是体育学院的，我学体育教育。
3: 你？
4: 我是生命科学学院的。
5: 我旅游管理专业。
1: 旅游管理。
6: 我是学书法的。
7: 我是养老服务管理专业的。
1: 你看每个都不一样，但是是因为舞蹈聚在一起，因为喜欢彝族文化聚在一起，就是大部分也是四川不同的地方。
2: 对，
8: 因为我们学校在乐山，乐山称之为小凉山嘛，所以我们身边彝族的朋友会很多很多。然后我们学校每年都会在操场举办一个盛大的彝族文化年，进行各种民族文化表演、吃美食等等，非常热闹。
9: 我们就会像火把节一样，就围着篝火一起跳彝族一个叫打体舞。哦，
1: 打体舞怎么跳？教教大家好不好？
8: 好的，好的，好的。
10: 可以一起上来。
1: 一起来，可以一起来。
11: 来了，来了，来了，来
10: 了。又要跳舞了，好高兴啊！
8: 我们现在先围成一个圆，在彝语里面，打体的意思是跺脚。哦，
1: 跺脚舞。
8: 核心的动作就是在脚下，来吧，我们第一步，右脚踏出去，我们上半身会向下，然后二的时候我们左脚交叉踩过来，好，我们上半身又起来，然后右脚呢，我们三四的时候就跺两下，对，跺两下，下一步是右边踩一步，合脚，左边踩一步，合脚，好，来吧，我们来两遍。
1: 吃唱，
11: 吃的环节是我最喜欢的。
1: 来来来来来，
11: 看一眼看一眼，
1: 给镜头先吃，
10: 都是好吃的。
1: 来，哎呀，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同学们从乐山带过来的美食：牛肉干，然后钵钵鸡，然后这个甜皮鸭，还有米花糖，尝一尝吧。
12: 尝一尝吧，
1: 我拿个米花糖。
13: 这有钵钵鸡啊？
12: 对，这是
13: 钵钵鸡。这歌里唱的钵钵鸡，啊，钵钵鸡，
1: 好吃。啊，这个是什么？
5: 我们学校做的一个非遗的文创，叫做峨眉扎染。
1: 峨眉扎染，我觉得送给有勇气上来的同学们，好不好？来，扎染。明姐，我们这支团队这个作品怎么样？
13: 真的，我真认为你们都是，你们是那个师范学院舞蹈系的一些学生在一起跳舞，真的跳的真的特别好。
5: 谢谢老师。
13: 特别特别好。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疑问，就是我们主角这个女孩啊，你一开始梳了一头的小脏辫，一个银色的一个小上衣，我知道哦，她是外来的。嗯。进来以后，自从你把这个外衣一脱，我就找不着你了。我觉得你们能不能在服装上？
10: 差别化一些，
13: 对，应该差别化一些。
14: 好的，我们会去升级一下。
13: 谢谢你们带来这么美好的舞蹈，也希望以后你们会桃李满天下。
14: 好，谢谢老师。
15: 刚才他们这支舞蹈给我的感觉哈，我有点变回了街舞的专业组的裁判。我觉得他们用了街舞非常讨巧的一样东西，就是首先就是音乐，应该是花了很多时间去选的，然后找到那种味道。包括他们的裙子应该是跟街舞和民族民间舞的一个结合，包括他们的服装背心的彝族文化的那个道具也是非常讨巧的，然后又用了街舞的编舞技法啊，这种 double 一点都不出戏，所以当时我都差点给你们打分了。我觉得特别好，继续加油。
14: 好，谢谢，谢谢老师。
16: 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力量，就是他又喜欢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又喜欢现在的这种街舞的这种结合，就是现代和传统碰撞出来的一堵彝族的火花，以歌会友，以舞会友，然后你们又带

0: 来，这么好吃的美食那是完全抵挡不住的。
1: 谢谢老师。想给还是卖关子？
2: 不是，我一边听大家在交流和分享，我一边特别感触。作为一个普通的舞蹈老师，我特别感恩感动于这个舞台，让我们看到了舞蹈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载体，人和人的交流、互动、传递、链接。所以呢，我觉得我特别特别感动，你们在做的一个我们中国舞蹈文化传承的工作，让更多人看见了舞蹈的魅力，必须给。
1: 谢谢。
0: 祝贺你们，
3: 谢谢，
0: 谢谢同学们，谢谢同学们。
4: 这是健民法变通胶囊给大家准备的一份心意，我看看今天是啥。哦，
1: 艾草锤，
4: 希望大家锤出开心，锤出健康。
1: 3、2、1，接下来这个环节有难度，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打开的是唱盲盒。
5: 本轮将从10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7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4: 要不然杨老师您说开始，方你喊结束。
6: 好
4: 好好，来
6: 开始。
4: 停停，
1: 3号请翻转，
4: 踏朝阳。
1: 啊，好的，看看我们接下来7支舞队会怎么去表达。来，3、2、1，大门打开，音乐起。

0: 来吧，好漂亮的小姑娘啊，啊，是不是好漂亮啊？
1: 大家好，我叫张子欣，今年12岁，我来自浙江温州，我们团队叫欢喜小分队，我们这个团队有5个成员，非常有爱。
0: 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1: 快乐崇拜。
2: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小不点高兴的，哎呦！
1: 控制住他，我的任务就是控制住他。
2: 你控制不住啊！
3: 先给大家问个好。
4: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张威，今年38岁，我有3个可爱的小孩，还有漂亮的老婆。我很幸
2: 福。我不知道你们这叫特养眼吗？这一家人。
5: 是啊。
2: 爸爸帅气，妈妈漂亮，哎呀，女儿真的是清秀，然后俩儿子，你看一上来就一片欢呼，
6: 好帅！
2: 这个所有人的焦点，你没有办法，就不能撒手，一撒手，满出飞
0: 不见了，
2: 对，
0: 不能撒手。
2: 咱们家怎么开始跳舞的？
7: 这个就是要从我怀姐姐的时候开始了。我怀着她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听音乐、看舞蹈视频。所以他在我肚子里，就我听音乐的时候或者看舞蹈视频的时候，
0: 胎教，
7: 对，他就会动，会胎动。然后等他出生之后几个月大吧，都还不会走路，他听到音乐就会手舞足蹈。然后啊，然后我们就觉得，哎，他是不是很有天赋？
2: 他一定是有天赋。
7: 对，然后就送他去专业的那个去学。然后爸爸呢，他是我们家四肢最不协调的一个，但是他就觉得。女儿有这样的天赋，我就想让她坚持下去，所以她那时候学跳舞都是爸爸盯着她。
2: 你严格吗？那你舍不得吧？
7: 她很严格，就小时候有一个动作，她就盯了她2个小时，就完全四肢不协调的一个人会跟着女儿，陪着女儿练习，还学会了几支幼儿的街舞，这样跳的也很搞笑。
2: 对孩子来说，父母耐心的陪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除了跳舞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家庭活动。
7: 对，因为我们就带过小孩的，大家肯定都知道，就带小朋友的这个过程当中，时间是非常的碎片化的，所以我会利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边带娃边健身，就想要保持好身材嘛。
2: 对，
7: 所以在家里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一个健身百宝箱。
2: 健身百宝箱拿上来，来吧，介绍一下。
7: 那像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这种矿泉水瓶啊、水杯呀、啊，那我们现在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坐起来，来，手臂呈90度，然后我们轻轻地往上走，这个呢是可以锻炼到我们上肢跟肩背的一个塑形，哎，慢慢地去做这个上肢的一个塑形，
2: 甩掉掰掰肉是吗？
7: 对，这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在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哦，
2: 是的呢，哎，还挺累的，
0: 挺累的。
7: 对，如果说我们还可以升级一点点难度的话，我们来跟着我，1、2、3、4、5、6、7、8。如果这个动作大家可以坚持1分钟，就非常了不起了。
2: 不酸，老师，
7: 对，
0: 好酸。
2: 哦，真的好酸。
7: 对，会感觉到这个
2: 这儿
7: 手臂。
2: 为什么拿着这个滑板上来了？
7: 滑板的话是这样，我们在家里呢，如果有这种带轮子的小凳子，或者说小朋友小时候玩的那扭扭车，你就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核心的一个训练。哦哦，
6: 像平板一样那个。
7: 哦，对，平板。有没有人想上来尝试一下？
2: 男生，
7: 来。
0: 这是小女孩给打败了，是不是？
7: 他其实会锻炼到全身，不仅仅是核心的这个地方。
2: 哦，可以。
7: 哦，二，
8: 还得放平一点。
2: 3，
7: 对，
8: 对，
2: 4，5个就可以了。5，好了。哦，好的开始。
0: 不错，不错，不错。
2: 杨老师，你可以吗？
9: 我，哎，我可以试一下。
10: 我们跳 breaking 的做的一些体能其实还是挺多的。我先试一下这个。哦，
8: 杨老师来高难度的啊。
10: 是这样吗？
2: 来，
10: 这样吗？哎哎
7: 哎！加大难度，
2: 这是另外的。哦。
10: 但是我们 像跳舞，我们真正的就有练过的啊，就比如说像板凳，就排练厅的那种板凳，我们要练一些街舞的一些单一技巧，就比如说我会的一个街舞动作就是像这样去支撑。哇，就是真正的是练过的这种。
2: 哇，你
10: 最后练好了以后，然后就把。

0: 把手放了，哦，然后就练出来这个动作。
1: 我的天哪！
0: 然后就练习我们的支撑训练，如果你要控制的话，你就要练倒立。
1: 太厉害！
2: 就是这样控制。
0: 然后还有就是，就比如说把你的水，去这样去找这个核心点。哇哦！去找，然后就是要把你的这个
1: 太难了吧？
0: 对，就是这种。
1: 太难了。哇！
0: 就是把它，包括。就是哦，
1: 这个可以。
3: 那我们其实在家里都能练。
1: 对，这个可以练。这个我最就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
2: 这可以，我觉得这个好。
1: 所以其实学习舞蹈、学习艺术也并不一定非要特别昂贵的那种代价。
3: 对，
1: 我们只要有心，随时随地都可以。
3: 对，其实，在我们家，我会觉得跳舞它其实就是运动。啊。它可以让他们就是更加健康快乐的长大。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今天也想分享给大家。
1: 来吧，
3: 来，大家坐久了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

0: 电蚊拍变通胶囊，祝大家疏通活力，每天轻盈舒畅。
1: 五六七，来。
2: 哇，还挺累。
3: 好，晚饭加一个菜。
1: 大家动一动，有没有感觉全身都舒展了？
0: 好的，希望大家真的是在家里动起来，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很重要，而且家庭氛围特别和谐。来吧，这一家人大家怎么看？
2: 通过跳舞我们看到了快乐，更多的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了幸福，因为看得太美好了啊！希望你们继续幸福下去，给你们点赞，
1: 谢
3: 谢。觉得这一家特别有凝聚力，尤其你看这小子，按我们的行话说，这是天性极其解放的一个孩子哈。
2: 对，
3: 是吧？将来可以当演员，蔡老师。
2: 可以，这场
3: 对。多有舞台感！
2: 你们在那录节目，人家弄俩玩具回来了。
3: 要拍吗？现在
2: 拍。
1: 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特别鲜活的这样的一个样子，运用舞蹈的简单的一些舞步，然后传递快乐，带来健康。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舞蹈的另一面，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快乐至上，健康至上。啊，谢谢。
4: 你们的一家和我自己，就是我有明显的共鸣感，就是每天我在外面跳舞，以前是回家就不跳舞了，现在回家要陪着孩子一起跳舞。我也希望你们就是今天在央视这个舞台上面能够传递更多的快乐，然后我很期待下一次弟弟能在这个舞台上面绽放自己的舞蹈，好吧，弟弟加油。
0: 中国老话说得好，在家何伴是亲，这句话之前有三句，首先是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才有了家和万事兴。谢谢，再次谢谢这一家人，
1: 拜拜。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台上还有六支舞队，但是我们就最后一个可以登台的机会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舞力全开。请

0: 请到台下。你好，
1: 朱静怡，好，
2: 大家好，
1: 我是陈全，来自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宜兴乐艺术团渔辅导队，今天要带领所有人一起回到童年。
0: 那我们好期待，
2: 必须，
0: 舞台交给你们。
2: 好。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
1: 大家好，我叫阿依林芳。这个鹅灯呢，本身属于我们川西坝子的一个灯类的舞蹈，民间舞蹈，其实已经失传很多年很多年了。后来因为我在成都地区嘛，做群文工作，我后来就了解到我们川西坝子就有这个鹅灯灯类的舞蹈，所以我就去找到我们四川省的老专家，他们曾经既见过也跳过，然后我就去拜访他们，我就希望把这些我们民族的最优秀的东西再给它展示出来，用舞蹈的形式。现在已经是四川省的非遗的一个项目了。
0: 鹅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非遗？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来，我们陈老师来。
0: 这个还挺特别的。
2: 对，我是鹅灯的第四代传承人，在我们四川地区，三四月间油菜花开的时候，之后蝴蝶翻飞，过了这个季节，蝴蝶都没有了。老爷爷推着我们的鸡公车，载着孙女去赶集，赶集的路上，小孙女，我的蝴蝶去哪里了？我的蝴蝶去哪里了？我要找我的蝴蝶。我们的那个可爱的爷爷怎么办？砍了一根竹挑，然后画了一只蝴蝶从背后插上，然后反挑过来，在行走的路上的时候，哎，一点一颤，蝴蝶就上下飞舞，感觉那个蝴蝶又回到了孙女儿的面前。然后在我们油菜花盛开的时候，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然后我们的飞翼的舞蹈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舞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你刚才说这个鸡公车是吧？
2: 对，
0: 你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鸡公车？
2: 我们这个鸡公车呢，是我们西南地区很有特色的一种这个交通工具。来给老师们展示一下，我们的鸡公车作为运输的独轮工具的时候，我们前进、后退都很顺畅。
0: 你往前推，
2: 脚弯的时候，独轮原地不动，人转身，转小弯。
0: 还能直上直下，
2: 对，它就可以走了。然后我们转 S 型弯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内侧斜，斜过来，倒过去，倒回来，斜回来。
0: 那你这车上的货物怎么办？
2: 如果弯没有转好，咔哧，它就倒了。
0: 这还真的是有技巧。
2: 然后如果转大弯的话，我们就要先让开，再转弯。

0: 这还真是不是上手就能来的。
1: 对对对对对，这还有一点点小的手艺活儿。
0: 是的，
1: 请我们老师们试一下。
0: 我觉得有点难，这还不是说马上就能来的。
2: 小怪是人转对吧？
1: 哎，轮子不动，人转身，哎，推着走了。
2: 哎
1: 呀，
2: 哎，还回来。哎，我还会跑跳步。哎。S 弯怎么走
1: ？S 弯，我们要用里面了，我们偏里面就往里面倒一点点。哎，要翻了，要翻了。
2: 哦哦，货物还不能，现在是没货，所以往轻松，对吧？如果有货的话，就不轻松了。
3: 小心！
0: 哎！啊，然后你就可以就有个人坐上面。
2: 您请上车。
0: 我挺轻的，老师我没那么沉，
2: 真的可以哈、
0: 啊。你要推不动，我会很丢人。
2: 走直线是可以的。哦、
0: 你有这么沉吗？
2: 回家。
0: 没有这么沉。呀！我瞬间把我摔了。
2: 你别动，我能转过来。
0: 你能转过来吗？
2: 小王能转过来。你看，瞬间美不美？
4: 美。哎呀！
2: 其实还真不好把。没货物的时候，哎呀，
0: 是不是？把老师体验了一下机工车的这个推法，不容易。各位小姐姐们也希望得到一些民族民间舞方面的指点啊！
2: 欢迎，
0: 芳芳来了。
5: 我看到这个节目，忽然间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好像我们也有一个这样叫扑蝴蝶，好像是有一个什么这样，然后打开，然后飞走了，然后有一个花帮助碎步，哎，这边再打开又飞走了，然后再转一转，啊，这边，最后扑一个打开，啊，这样呀，
1: 有一个帽子可以试一下，感受一下，哦，
0: 那老师你们俩
6: 不用戴，就直接拿，
2: 这个是怎么呢？是飘起来，
3: 对。
7: 蝴蝶飞，哎，
5: 哦，好好看，哎呦，
2: 这么快就
5: 飞了，
2: 哎，所以我们舞蹈是来源于生活哈，俊姐对不对？啊，
0: 真的是呢，
2: 好的，我累死你，
5: 真累死了。
0: 我们这个节目怎么样？
2: 我觉得这种生活化的表演，让大家感受到了不同民俗地域文化的丰富感，这是我觉得很难能可贵的。我们那么多种不同的民间舞蹈，确实丰富了我们大家对舞蹈这个宝库的建设。
5: 是的，爷爷对孙女那个爱，怎么能让在没有蝴蝶的季节还能有蝴蝶在翩翩起舞呢？想出来的这样的办法，这就是一种爷孙辈的爱，这样产生出来的这样的非遗。然后看到刚刚我们在展示的过程中，小朋友们哎去跟非遗的传承人去玩，然后姐姐们呢在翩翩起舞，对，其实它也是一种传承的这种力量，所以感谢你们这份坚守和留存。好的，
0: 谢谢老师，
5: 谢谢两位老师，请就坐。
0: 杨老师，你是四川人呐？
8: 对，阿姨们都说的是川普，然后我都听到特别亲切。小时候我的回忆就有这样的经历，包括不光是这个吴儿，吴儿应该是四川话吧？
3: 对，我儿，
8: 对，吴儿是四川话，所以说就是说到这个就感觉我就在成都。就是用街舞的方式去跟阿姨来说吧 ，respect。
3: 不知道，很棒的感觉。
0: 谢谢老师。
9: 英姐，我要不坐在这儿，我真的看不到这么多各个民族的舞蹈，各个地方的风土民情。如果你们不到这台上面，我永远不知道鹅是四川的蝴蝶的意思。那我知道了，那所有的观众也都知道了。通过这个舞蹈，把非遗展现在这儿，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非遗，必须给他。
3: 谢谢老师，
0: 其他各位老师。
5: 点亮，
3: 谢谢。
0: 好的，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3: 谢谢。
0: 来吧，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拉票环节。五支队伍将依次登场，每支队伍只有30秒的拉票时间。

奇小分队，

0: 请四位合议。
1: 刚才整个团队的表演的气势特别特别棒，
0: 是多方面的这种艺术的载体的一种结合。
2: 要付出多少啊，才能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这么整齐的一个舞蹈？
3: 就是我有明显的共鸣感。
1: 最紧张的时刻，
0: 看看唯一的一个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会花落谁家？老师，请公布。
1: 经过刚才我们四位老师，整个浏览了大家的优秀的表演，然后经过我们激烈焦灼的合议，我们最后的决定是把这一票投给。
4: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

0: 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把这一票投给
3: 孩子们。
2: 孩子们，
4: 所有的作品当中是有戏剧性的，也还有镜头语言的融入，把这种传播的力量在每一个小朋友身上绽放。
2: 当一个创意被真正运用到恰如其分的时候，它简直会让人觉得一下就有共鸣。
5: 接下来一个艰难的选择，反选。
6: 那孩子们选一下吧。
5: 谢谢，那年终展演希望你们更上一层楼，好不好？
2: 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全面畅悟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快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0: 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去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1 2 3 4 1 2 3 4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

0: 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每一个新的开始都孕育着新的希望。
3: 大陆的发展变化非常快，
2: 有人走进实验室，让想法在这里生长，有人站上体育场，把热爱传给更多年轻人，有人烹饪美食，陪伙伴把平凡的日子做出香气。
4: 来自台湾苗栗，
5: 来自台北，
6: 台湾高雄，
7: 来自台北，
2: 他们从海峡彼岸走来，在研发、创业、运动与生活中遇见新的机会，也遇见愿意并肩的人，
8: 找到了愿意携手一生的人。
9: 台湾的青年来到大陆，想要追梦、逐梦，最后圆梦。
10: 大陆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热土。
2: 一个人的选择被另一双手接住，一个人的梦想因为更多人的加入变成共同托举的未来。
9: 我们一起在大陆这片土地去打拼。
2: 当两岸青年相遇于此，并肩同行，当青春梦想扎根热土，向阳生长，我们看见的就不再只是一个人的绽放，
11: 有着很好的创业环境。
12: 两岸一家亲，
13: Let's go！
2: 他们一起生活、创造、成长，把各自的光凝成同一片星河。他们汇聚于此，共同绽放。
1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
15: 晚上好。
14: 今天晚上让我们同声歌唱，一起绽放。
16: 今晚我们相聚在北京，共赏月色，共唱欢歌，共叙情谊。
17: 为了此次的相聚，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两岸文艺界的演员、歌手、青年代表和特别嘉宾，共赴京城之秋，宴期之夜。
16: 跨越山海的团聚让我们相识，真挚酣畅的交流让我们相知。
14: 今夜让我们同唱一首歌，同诉一份情。
16: 今夜让我们以歌相逢，让心相通，两岸携手
15: 一起绽放。
14: 有请欧德阳、五颗月带来歌曲《我们同唱一

0: 今天跟辉妮一起主持节目特别的开心，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啊，过节的时候做的最浪漫的事你觉得是什么？
1: 要我说啊，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都藏在了诗词歌赋之中，从先秦诗经、两汉乐府到唐诗宋词，有很多的经典诗句都是为佳节而作，尽诉了我们的刻骨柔情。
0: 那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也特别想给我们现场的远道而来的台湾同胞朗诵一首小诗，你看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0: 好，那我就献丑了。我送你一首小诗，用草原写上羊群，用蓝天写上星星。我这一首小诗啊，借不停的流泉向你朗诵，再借无尽的细雨向你倾吐。
1: 我知道您朗诵的这首小诗是邓雨平先生的作品，也许不是所有的朋友都知道邓雨平的名字，但是你一定听过他写的那一首《高山青》。
0: 1948年底，邓雨平先生跟随着摄制组来到宝岛台湾拍摄电影《阿里山风云》，后来无情的阻隔啊，让他再也没有能够回到故乡。
1: 但是邓雨平先生把他对故乡固有的思念写进了诗里，把台湾山水的美好化作了歌词，被世人传唱至今，让故乡的亲人乃至全世界的华人都听懂了他的热爱与深情。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歌手白举纲，还有唢呐演奏家孙明川，二位将会共同为大家带来《高山青》。

0: 种子落下的时候还看不见未来的模样，创业也是如此，带着一个想法，跨过心里的犹豫，走向一片陌生的土地，等待扎根，也等待生长。
1: 我是台北长大的，北京啊等等都觉得其实这个印象中就是可能是比较传统啊，但来了之后发现完全不一样。我跟我的合伙人王博士就一腔热血，一个很初步的想法，我们连 BP 就是整个商业计划书都没有的情况下就过来了。
2: 我们还没有入热，政府给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去扶植这种小的这个初创公司，提供人才公寓啊、房补啊、研发补贴呀、让我们能够聚焦在我们自己的业务上。
1: 北京科委的来我们公司，听了基本上一个下午，就非常长的时间，交流非常非常深，也对接更多政府科委的一些资源，对接更多的合作方。这边很多都是志同道合的一些科学家，非常懂行业，非常支持行业，大家谈的都是一些最精尖的科研，怎么帮我们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思路，真正去做产业的落地。
0: 安心留下来，才有底气走得远。当创业者的难处被看见，一份份具体的支持，就成了种子扎根的养分。
2: 北京有源源不断的就高校啊、研究所啊，以及国外回来了，就是这一块呢，其实给我们一个源源不断的人才供应。
3: 政府的这个支持下，是用6年的时间上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1: 短短的6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零到一个北京的 AI 制药第一股。
0: 从一个想法到一项事业，靠的不只是一时的热血，更重要的是一座城市持续的托举。
1: 我一直就是跟很多的台湾朋友说，就是百闻不如一见。你不用马上要落地，你稍微看一下，多聊一下，来了之后可能意识到，他就会发现可以在这边落地生根的一个机会。
0: 曾经寻找土壤的人，如今也在为更多梦想创造生长的空间。城市的未来就在这样的彼此成就中慢慢长成，让今天的收获成为更多人敢于播种的开始。
4: 让我们掌声欢迎赖才达博士和他的创业伙伴王文守博士、李海燕博士，欢迎三位。三位都是医药科技领域的顶尖人才，而且是从天南海北汇聚而来。赖博士来自宝岛台湾，王博士呢来自河南，海燕博士呢来自内蒙古。能不能和大家说说看，是什么样的想法让你们跨越山海走到了一起，最后选择回到祖国扎根大陆共同创业呢？
5: 对，我觉得总结起来就是8个字，志同道合，共遇良机。就是我们三个呢，其实都来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希望把我们多年积累的这些科研的成果真正的做出来，真正的用起来。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把科研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的一个地方。那我们2019年那个时候，我们来到了杭州，那个时候我们团队几乎是从零开始，什么都没有，当地呢帮我们找场地。

0: 招人才，对接不同的资源，仅仅用了3个月短短的时间就搭建了我们最早的研发的平台。后来呢，我们来到了北京，遇到了更多的伯乐，一路走来呢，我们越来越觉得一颗种子啊，它如果要生根发芽，既要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伙伴，也要适合它成长茁壮的这个土壤。而大陆就是这样一片能够助力我们梦想生长的一个沃土。
1: 说得太好了。就在今年5月，济泰科技在港交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全球 AI 药物递送第一股。其实说到药物递送，这是一个很成熟的领域，但是 AI 药物递送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范式。
2: 是的， AI 药物递送就是用人工智能技术和纳米递送技术，让药物更加精准地到达病灶。那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给药物在人体内装上了一套智能导航系统。
1: 很多人形容你们三位的创业经历是餐巾纸上的创业梦，真的是这样吗？
3: 对，大约是2017年吧，就是赖博士和我们呢，其实是在一家咖啡厅里面，在那个餐巾纸上画下了我们当时就是创业的一个雏形，用那个 AI 来做纳米递送系统。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方向啊，我们真正的是从零开始去做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面临各种未知、各种挑战，但是我们内心从来没有动摇过。
1: 我们知道 AI 是未来， AI 制药是创想，只要两岸青年能够携手打拼，以实干赴青春，以奋斗赴青春，就一定能够实现心中的梦想。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份热爱和人工智能的力量会助力梦想闪闪发光。那接下来也让我们有请歌手张琪带来歌曲《我相信》。

0: 我知道呢，辉尼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呢，经常要往来于台湾与大陆啊，是不是对于大陆已经非常熟悉了？
1: 更准确的来说呢，应该是不断的越来越熟悉当中，因为大陆真的太大了，那些只听。

0: 过没见过的地方还有好多呢，我的必去打卡清单还有好长好长一串。
1: 满足你，有一句话叫做心动不如行动。那此刻呢，我们就邀请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共赴敦煌，去领略那一眼千年的飞天之美。

0: 敦煌之美，旖旎千年。而说到美，我们必须要提到宝岛台湾，它的美啊，在很多人的心中也美得像一个传说。
1: 是啊，日月潭、阿里山还有澎湖湾都有着俊美如画的风光。曾几何时，我们是在高山青的歌声当中想象着阿里山的壮阔，在外

常回家看看，是两岸同胞对于团圆的最朴素的渴望。从古至今，万千奔赴只为回家。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京剧名家来到现场，一位是来自宝岛台湾的魏海敏，一位是大陆的余派传人王佩瑜。二位将为大家带来的也是京剧当中那经典的回家的故事，《四郎探母》做工选段。

黄沙。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有一些地方藏在城市的角落，却始终温暖着这座城。
1: 跟他们结缘主要是在2016年的时候，这些天上孩子的年纪都特别的小，我们从他的眼神中看见的是一个渴望，渴望自己能不能不要再成为一个手心向上的人。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多时间耐心，真正的教他们一门手艺，让他们感受到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他的生命真的是不一样。
0: 在这里，他们用眼神确认彼此，用手势完成配合，用自己的专业把每一杯咖啡、一块点心、一份餐食认真做好。
2: 我觉得要很感谢新媒体，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我们就变得比较有知名度了，很多的客人来看我们，很多的客人来吃我们的点心，我们是在这个区域的是第一名，所以非常高兴，非常开心，也为这些孩子们感到骄傲。
0: 现在的他们生活有了底气，工作之外他们也有想分享的热爱。
3: 对于这些听障孩子，他们不仅是学手艺，其实更在给他们一种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1: 看见如今这个咖啡屋里面有自己的一片天的，我只能说我非常非常的以他们为荣。
2: 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一份爱可以传递下去。
3: 你在帮助别人成长，自己也在成长，你给别人爱，你一样会收获爱。
0: 从接受帮助到拥有帮助他人的力量，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抵达，而是照亮你我并肩向前。
4: 我们先请三位跟大家伙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李少华，来自台湾高雄。
6: 大家好，我是徐慧丽，来自台湾阿里山的嘉义。
7: 大家好，我是大文，我是来河北承德。
4: 欢迎三位。赵薇是糕点师，大家伙现在看到的赵薇手中拿着的就是咱们咖啡屋的糕点师们专程为了今天的相聚而赶制的手做点心。
5: 是的，我们特别希望可以把这些听障师傅所做的点心带来给来自家乡的朋友以及北京的朋友品尝。
4: 那一会儿咱们采访完了送给大家伙尝尝好不好？
5: 好的。
4: 刚才我替各位尝了一口，确实是香甜可口，特别好吃。而且我听说呀，这个糕点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无声的糕点。
5: 是的，之所以叫做无声的点心，是因为我们彩虹天使咖啡屋所有的糕点师傅都是听障人士。
4: 那为什么会创办这样的一间特殊的咖啡屋呢？
5: 其实是在一次的因缘巧合接触到了听障人士们，我们发现其实他们非常的聪明，他们并不缺乏能力，也不缺少努力，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让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自己人生的机会。后来在各方的努力下，终于有了彩虹天使咖啡屋。
4: 慧丽也是一路走来，可以说见证了咖啡屋的成长，一路参与啊。
6: 是的，是的，我们都是免费培训听障朋友制作台湾点心，他们通过考核以后就可以成为我们正式的员工。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培训了将近60多位的听障孩子作为我们的糕点师傅，
4: 值得敬佩。各位想想，9年多的时间，60多位听障糕点师，这样的一份爱意、善意和暖意，就是在绵长的坚守当中慢慢播撒。我想这样的一间小小的咖啡屋，也许没有其他的店铺那样的人声鼎沸，那么的热烈火爆，但是在这里面度过的每一个日子都是那么的闪闪发光，热烈美好而温暖。让我们再次把充满敬意的掌声送给三位，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伊能静带来歌曲《萤火虫》。

0: 海角共明月，他乡怀故知，不知家中一切可好。
1: 家里平安无事，勿念，我等着你。本着爷爷留下的信，我重新认识了故乡两个字。小时候总听长辈说，家在海峡的另一边。那时候的我不懂，一个大半辈子都没有回去过的地方，为什么让人念了一辈子？
0: 因为故乡啊，从来不只是一个地方，那儿有人记着你，也一直有人等你的消息。
1: 但现在不一样了，虽然隔着一道海峡，我们随时都能听见彼此的声音。
0: 是啊，无论多长的话，转眼就到了。可我们那时候啊，一句平安不知要等多久，盼一封信，盼一个字，盼一个名字。有的人一等就是一生。
1: 那时候你也写信吗？
0: 写，从大陆一直写到台湾，一封一封的写，不知道写了多少，都数不清了。但只要写了，日子就有盼头。
1: 那么多信，都写了些什么呀？
0: 其实啊，都是一些小事，无非是天凉了，怕他没有添衣，家里有了什么事，总想告诉他。逢年过节多做了一道菜，又想起那是他从前最爱吃的。

0: 说来说去呀，都是一些最平常的事。
1: 我好像明白了，这些信，它不只是信，
0: 那是什么？
1: 是一家人没能在一起过的日子。原本随口就能说出的几句话，却要写在纸上，却要走这么远的距离，才能让另一个知道你的消息。
0: 是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那道浅浅的海峡，一定贴满了很多人的思念。
1: 今天晚上，月亮又圆了。我想继续替爷爷，也替无数在海峡那头的你问一句：不知家中一切可好？
0: 家里平安无事。
1: 还有一句呢？
0: 还有一句，是多少年一直没说完的话。我想你了。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三言两语写得出的是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常，道不尽的是无数游子心中那无法度量的四海深情。从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到意恐迟迟归的深情，我们唯愿远游不再落叶有根，团圆永固。

0: 未来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五谷丰登惠救振兴新图景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
1: 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等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爸走
2: 尹颂，你知道吗？ 我最喜欢的就是像现在一样北京的秋天了因为真的太美了老舍先生就曾经说呀北平之秋便是天堂这短短一语呢可以说道尽了京城秋日的极致韵味是的我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台湾朋友能够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到北京感受那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旷达
0: 那接下来将由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四位年轻的朋友共同演奏出这秋夜当中最为动人的旋律。Hello，
3: 朋友们，最近怎么样？大家都在哪里啊？
4: 我在台湾，
5: 我在澳门，
6: 我在彩钢市。
7: 我们北京见。

0: 他们从台湾出发，因为音乐来到大陆。最初只是想来看一看，后来却在这里找到了更大的舞台，也找到了家的感觉。
1: 那身为一个台湾人，其实对于大陆这边的资讯获取是很有限的，或者说很片面。其实我自己心里是一直想要来看看，正好北京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到大剧院来听了一场音乐会，然后觉得以后可以来这里上班的话应该挺好的，没想到梦想成真了。
2: 一到剧院里面，同事对我都很友善，

0: 觉还是像在家里面生活跟工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让人很有归属感。
1: 北京现在更像我的家，非常的习惯。
2: 北京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它的包容性很强，但是我有点担心会不会不适应这边的气候啊、食物啊，或是生活方式等等。但后来其实发现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
0: 希望可以在北京留着更长一点，因为我也挺喜欢这城市的。
3: 一声问候让陌生慢慢褪去，一次合奏让彼此渐渐靠近。那些各自出发的梦想，在日复一日的相伴里有了共同的节拍。
1: 那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大家都会互相帮忙。即便是从台湾过来，他仍然跟这边没有太多的隔阂，大家都是说的同一种语言，其实大家就是一家人。
2: 只要大家的想法一致，很快就可以融入到一起。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的荣耀，也是大家共同的一个目标。
3: 舞台之外继续绽放，在忙碌的工位，在寻常的街巷，来自海峡两岸的人用各自的热爱一起奏响未来。
4: 请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5: 大家好，我是叶怡仁，是乐团的长笛首席。
6: 大家好，我是李佳颖，是乐团的小提琴手。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婉瑜，是乐团的大提琴手。
8: 大家好，我是范佳燕，我演奏的乐器是双簧管。
4: 我知道怡仁是在北京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位。
5: 对，我是2012年考进乐团的，到今年已经14年了。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我觉得北京特别大，然后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的时间，北京的人给我感觉都特别热情，让人很容易亲近。
4: 是的，那婉瑜呢？
7: 北京的生活呢，可以用满足来形容，它的美食美景数不胜数，然后网约车啊、外卖跟快递，只有你想不到的快捷，没有体验不到的方便。
4: 那我知道你在偷偷的笑，因为我知道你在北京工作的时间虽然最短，但好像你的收获是最大的，对不对？
8: 是的，我是在2024年进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我在乐团很幸运的遇到了我的爱人，算是从工作上的伙伴进阶成彼此生命中的伴侣。
4: 哇，好幸福啊。来，我们的这位唯一的男士，说说你来北京的感受。
6: 加盟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十几年来，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用音乐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传播中国的文化。那今天呢，我也想用音乐来表达我们的心声，送给这个美好的夜晚和这次难得的团聚。

听着你的乐曲，也让我想起了古人写下的那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那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陈明为大家带来《弯弯的月亮》。

0: 大家知道吗？这首《快乐小马》在今年总台春晚首秀之后，迅速在宝岛台湾传开，很多的岛内青年非常喜欢，还把它改编出了闽南话的版本。
1: 所以说呀，没有谁能够阻挡青春的蓬勃，也没有谁能够阻挡快乐的传递。
0: 就好像那长长的海峡从来不存在。哎，说到长长的海峡，我想到了一个网红酒瓶。前一段时间呢，有一只酒瓶凭一己之力从大陆漂洋过海抵达了台湾宜兰海岸，被一位定居在台湾20多年的周先生捡到了。这只空酒瓶子勾起了他浓浓的乡愁。
1: 这正是啊，再长的海峡也不能阻挡一个意志坚定的酒瓶，再长的时间也不会冲淡窖藏的醇香，再长的分离也无法抵挡命中注定的团圆。
0: 说得好，久别必重逢，重逢须尽欢。那就让我们相约，待到重逢日，把酒言欢，对酒当歌，一醉方休，不醉不还。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王耀庆为大家带来爱拼才会赢。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两岸一家亲，携手向未来。今天晚上我们以歌为桥，重温熟悉的旋律，分享相逢的喜悦，也将共同唱响对于美好未来的期盼。
1: 让我们一起播种，种下梦想的种子，携手浇灌，生根发芽。
2: 让我们一起成长，挽住彼此的臂膀，同沐暖阳，奋力生长。
1: 让我们一起绽放，怀揣美好的心愿，共赴未来，势不可挡。
0: 亲望亲好，同心同行，让我们凝聚起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交融的磅礴力量，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机遇，勇担时代大任，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彩篇章。

0: 欢迎大家来到林氏名堂
1: 天地大课堂，
2: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3: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5: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6: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7: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都装完了吗？董事长，会装修完毕。出发。
1: 好。<笑>企业总算是复苏了，妈，
2: 这么看来的话，到了年底啊，我们那银行贷款的那个重担就彻底卸下来了，
0: 也没有辜负严氏集团融资的决定。那你觉得这次复苏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2: 我们生产设备先进呢，然后又有一批那个自主的品牌，还有那个熟练员工也多，那生意好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啊。天正，你以为整个织女正童装产业王国的名号是哪来的？啊，是我们万城集团一家独大换来的？哎，不是的，那是我们整个织女正。 所有童装企业共同团结努力的结果。现在那些中小企业因为消防整治停工了、停产了，所以单子都到我们这儿来了，才有我们今天的景象。要记住，万城现在的竞争力不是在于设备和人员，而是在于我们管理细节上的提升。
3: 哎呀妈，不管怎么说，是吧？现在企业它就是活过来了，而且我们活出了精气神儿。<笑>哎，
2: 那你说，要是把我们整个织女正比喻成一座大森林，那我们万城在这森林里边像什么？
3: 老虎。
2: 那些中小企业呢？
3: 中小企业那就是狼呗。
2: 错。 狼群，狼和狼群是不一样的。哦，我明白了，
3: 妈，您的意思是说，这个狼群会把老虎吃掉？
2: 嗯，弱小动物当它们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的时候，它们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这没法过了。
4: 我正看出来喽，哼，照这样的下去，简直是没法活喽。哎，走走走，哎，走走走走，哎，老曹，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喝一口喝一口。哎，当年一起打下的天下，就不要有隔夜仇了嘛。想当初老曹结婚做不起钱盖房子，都是老孙一个人扛下来的。老孙呢？你想想，想当初你发家的第一笔，是谁帮你搭的桥啊？
5: 来，干一杯，干一杯，都过去了，啊！是啊，你说你们两个生闷气，公家一涨再涨，卖家一降再降，织女镇的所有童装厂都做陪绑，这谁受得了啊？
6: 按照你们这个说法，好像织女镇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是我跟老孙吵架吵出来的，啊？
7: 哎。 老曹说的对啊，哼，织女镇现在搞成这个样子，跟我们两个不搭嘎的。
5: 就是嘛，
7: 你们要搞清楚是谁停了我们的工，哎，是谁拖了我们的后腿，还不是那个运动员那个副镇长嘛？
5: 对了，哎，
7: 整个织女镇的单子都跑到他婆家那里去了，你们还在这搞什么劝和酒？哼，你说我跟曹总要是和。
5: 还用劝吗？劝，我们俩随便都能喝。哦，孙老板这个话呀，才把这个事情说到点儿上了。嘿，听到没有？哎，你说当年我们这几个小老板，哪个不是靠着两三台缝纫机，几个工人还都是亲戚，连个会计出纳都没有？还是我们的合着伙的请一个？谁看得起我们？不叫我们厂子，都叫我们作坊。嗯。
8: 但是我们这些小作坊，现在就得联合起来。我就让他们见识见识，
9: 让他们瞧一瞧，
8: 我们的小厂房、哦，小作坊有多么大的力量。
9: 对，
8: 说得好。
9: 来，
8: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10: 退单，我们都已经订好了面料和辅料了，你现在说退，不太好吧？
9: 行，好，好，好，就这样吧。
11: 妈。
0: 你说也真是奇了怪了啊！之前啊，大家都哭着喊的找我们下单，啊，现在这一个接一个来退，也不知道这些经销商是怎么想的。
2: 这事儿确实有点蹊跷。
1: 你看，买十双袜子，一双连衣裙。
3: 看看我这裙子，绝对不起球，也不掉色，还不缩水。你看像这质量。
4: 哎，王子老师，
1: 店长您好，回馈老客户，
4: 穿进来，
1: 轻轻的送你了。
4: 啊，我看看。
1: 谁要买我就送了啊！
4: 对，你忙。
1: 店长您慢走啊，大裙子啊，你看看。质量特别好，要买我就送。
3: 廖总，这是来送礼色。你要是拿我这一身裙子，我送你五条连裤袜，廖总该可以了吧？
1: 不用你，
3: 这真的没法便宜，这一收就是五件了，送你五条连裤袜。哎，你要拿我那裤子，我送你五条。
5: 这么算下来，是比外层要划算。
3: 那肯定比他划算。
5: 那我们在这里定。啊。
2: 我做了一个市场调查，现在呀，有好几条街的童装老板正在联合起来。
6: 好，谢谢。
7: 抱团取暖？
2: 不是抱团取暖，是火中取栗。我们万城啊，是从童装城的一家小作坊起家，所以我们从来不敢小看小作坊，现在这些小作坊都已经成了像模像样的童装厂了。
8: 汇成一起就是一只大凤凰啊，随时能够一飞冲天的。
2: 所以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万城做大了有什么了不得了，我们要把姿态放低，好好的向人家学习经营之道。
9: 刘董的意思我听出来了，您是说小老板们可以联手搞促销宣传，争取市场份额，我们万城也不能落到后面。
8: 没错，我们呢需要的就是他们火中取栗的精神。
2: 他们现在能搞礼品促销，看看我们万城能搞什么呢？比如说，能不能搞形象促销呢？
8: 我们万城掘到的第一桶金啊，是从他爸爸老万在北京的大商场
2: 一个柜台一个柜台推销出来。现在方便了，有互联网，有电商，对吧？平台那么多那么好，那我们推销的手段要跟上去。要是经营得好，推广的不光是万城，关键是还能提高我们的知名度。
7: 我同意董事长刚才说的啊，咱们这个万城啊，确确实实形象宣传做得不太够，应该好好的把自己包装一下。
8: 现在啊，这些礼品促销什么的都已经是老套路了，我们要做的是形象代言。
0: 形象代言？哎，这主意好啊，请个大明星来，而且是有流量的那种，那我们的万城不是档次一下提高了好多吗？
10: 请明星代言说起来容易，但真正挑选起来并不简单。
11: 我认为找形象代言人，他必须是形象阳光健康，有公众知名度，最好是能跟我们织女镇有一些切实的联系，
10: 这才是一个最理想的代言人。董事长你说呢？
2: 说得非常好，这个代言人呢，我心里早就有了，而且是现成的。
10: 小何，让小何来代言。
2: 怎么了？不合适啊。
7: 小何是全

0: 中国游泳冠军，又是
1: 织女镇的副镇长，还做出了业绩，形象阳光正面，又是咱们土生土长的织女镇的人。
2: 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
3: 怎么会合适呢？小何在政府部门工作，不可以参加商业活动，这是有规定的。就算没有这个规定，以他的身份，给我们万城一家做代言，这可能吗？他不会答应的。
4: 哎呀，那就没有办法啦。
3: 当然没有办法。
4: 要是他不当这个副镇长呢？所以呀，妈妈要你去劝劝小何，早点卸任，不要当这个副镇长了，到我们万城来，进入我们万城的董事会。
5: 妈，您说这话是认真的吗？
4: 100%认真。
3: 妈，小何是我妻子，我了解她，
2: 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说，她不会同意的。
4: 那可不一定。明天她来这儿吃饭的时候，我好好跟她聊聊。我觉得这小何啊是个人才，万城需要他。
5: 我认为佳明说的话有道理。
6: 孙老板，生意场上呢，那是要相互照顾的。之前呢，你吃不饱，求着我让我分单子给你，我也给了。现在倒好啊，你们整条街的作坊老板合起来，什么做袜子的给做裤子的送赠品，做裤子的呢给做上衣的送赠品，联合起来砸本来抢我们万城的生意，也太不讲规矩了吧！你忘了之前我是怎么照顾你们快乐童装的吗？
7: 哎呀，陆总啊，要我看，忘记过去的应该是你吧？是，在这之前呢，你是把万城的单子全部分给了我，但是您不要忘记了，那同时您也收了我的20万回扣啊。
6: 什么？20万？那不叫回扣，那叫介绍费。
7: 哦，是，你这么说呢，更冠冕堂皇一些。甭管怎么说，你拿到了20万，我孙阿林并没有延期交货，我们做的是正当生意，钱货两清了，所以我并没有欠你什么。还是拜托你今后不要再来麻烦我，好不好？
6: 可以啊，你等着。
5: 后会有期，
6: 希望你以后不要来求我。
8: 真是应了那句话呀，这人怕鼻，马怕骑。现在这里好多童装小企业，这回看来真的是急了。在童装城，他们联手搞了个促销送礼大酬宾，完全就是一副放手一搏、不惜血本的姿态。嗯，
9: 都是冲着万城去的吧？
8: 这我就明摆着了。啊，
9: 小徐啊，说实话，我这个镇长还真不是看中万城这一家的产值，我看中的是全镇千家万户小企业的产值。对了。小何还在查消防，
8: 对，看他这个状态不会停下来。而且曲小何跟我说，这个消防治理工作呀，如果停下来，会造成时整时改、朝令夕改，导致我们政府部门在老百姓心中的公信力也会丧失。
10: 小徐啊，你们别总盯着消防，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能够让他们生活水平提高的政府才是好政府，是吧？
9: 你呀，去找小何镇长谈一次。这次这么多的小企业搞礼品促销活动，而且规模很大，就是做给他看，这就说明恶性竞争已经抬头了。再这么搞下去的话，今年的 GDP 目标和财政收入肯定是完不成的，你一定要告诉他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8: 行， 那我找曲副镇长好好谈谈。嗯，
9: 小徐，跟了我这么多年，你的工作从来就没有让我失望过。
8: 行，那镇长呢？那我先去忙了。
9: 行，你去吧。
11: 我年轻时候啊，每次听到人家夸我，就特别高兴，特别有成就感。哎，年轻时候你妈妈我可是个工作狂啊。
9: 嗯。
11: 小何啊，
6: 嗯，
11: 我听佳明说你也是个工作狂。
2: 他绝对是，我盖章认证的。
6: 我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我呢，因为经验实在太少了，人家花一个小时完成的事情，我得花上几个小时。
11: 年轻人吧，对工作有热情，肯吃苦是件好事儿。不过呢，小何啊，你也要想想，你的工作是不是得到了人家的认可。据我所知，你的工作非但没得到认可，还遭了不少白眼，是不是啊？哎呀，小何啊，你牵头调查的对三合一厂房的消防整治这件事情啊，实际上是动了侄女郑30多年来约定俗成的赚钱模式的这块大蛋糕了。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把矛头指向你了，你应该感觉得到的，就连我们万城也波及到了，他们要联合起来和我们搞竞争。我在想，你想为织女镇工作，那方式有多种多样的。你有没有想过进到万城集团的董事会来，甚至于给我们自己企业做形象代言啊？通过对我们万城的宣传推广，把整个织女镇的童装产业推向国际，推向世界。
12: 妈讲的太对了，
2: 真的。
12: 小何啊，哎，我跟你说啊，这个郑镇长郑良器有一个外号叫郑大胆，你知道为什么叫郑大胆吗？就这人胆子特别大，什么都敢动，但是唯一不敢动的就是那个三合一厂房那个童装小厂，他怕引火烧身。我劝你啊，你也不要引火烧身，现在退出，加入到我们万城集团这个大家庭。这
2: 小何的事业，我觉得还是该由他自己来决定。但是我想说，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全力支持。还有我妈还有我哥他们的意见仅供参考。
12: 哎呀，你这个人呐，一贯就是个倒浆糊，立场一点都不鲜明。
6: 今天你们能够跟我说这一番话，我特别的开心。万城目前的营销模式呢，佳明已经跟我说过了，那代言人这个事情我也会跟大家留意一下。至于我进不进万城的事情，我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13: 嗯，既然小何不太愿意，那我们还是从长什么来着？
12: 从长计议
13: 啊。对对对，从长计议吧。
7: 实在是抱歉，你上次赶工的钱现在才给你结清，不好意思啊。你看，一般的老板啊，都喜欢把钱转到你的手机上，我就不喜欢这样。你看，只有把一沓一沓的钞票放在手里边，然后这么一数，啪啪啪啪，嘿，那才有幸福感和满足感啊，是不是嘛？哎。我问你啊，这个银子它为什么是白的呢？意思就是说，它想告诉它的主人，只有手里边拿着白花花的银子，才会感觉人生没有白白的辛苦。哦，
14: 可是我都好久没数钱了。谢谢孙老板。
7: 哦，
14: 孙老板，这以后要是还有赶工的活，您可千万记得叫上我，我不怕累，就怕您啊这活不够多。
7: 哎，好的呀，好的呀。
15: 不如你考虑考虑，直接来我们厂得了。
14: 嗯，也行，那我明天就跟曹老板打个招呼。
7: 好，好，好，好，好。哎呀，你看我们这里吧，你看虽然是活多，也有活多的麻烦。哎，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来我这里，把你随身的物品，像什么毛毯呐、牙刷呀、牙缸啊、毛巾呐，全部都带好。
14: 可是，不是说这里不让留宿吗？万一查到了要停工的。
7: 啊，是啊，哎，我不能叫绝对的在这留宿啊。啊，你看，你来我这里，楼上楼下多方便呢。啊，你是计件收钱嘛，多一件多一份呐，所以就要求你呢，上楼下楼的时候，尽量不要开灯，拿这个手机当手电筒，好不好？
14: 这，哎呀，
15: 你这还犹豫啥呀？我们家老孙说了，你在外边租的房子也不便宜。
16: 再说了，在我们这儿工作还有房屋补贴，这眼下旺季就要收尾了。多干点活，多挣点钱，春节了要不把家里的房子给盖了，不是？
14: 那行，
17: 好好好。
18: 嗯，香蛮香的，有点苦。
19: 爸妈，芷珍阿姨
17: 来了。怎么了？这是这么严肃？开会呢？
18: 就是，我们就是在开会，而且在开审讯会。
15: 别听你妈的，她在跟你开玩笑呢。
18: 我没开玩笑。淑文，在咱们楼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管是谁找了对象，都要在全楼宅说一声，要通报一声。人家小何和佳明也是到处都说得清清楚楚的，你们两个的事情跟我们讲过吗？
19: 这不是没来得及吗？
20: 我跟你说啊，我们今天啊可是腾出了一晚上的时间，哎，就是等着你说这个你找对象的事儿。
18: 把白我叫出来吧。
19: 哦，
18: 就在这叫。
19: 白偶，
20: 哎，大点声，这还警察呢。
19: 白偶，白偶。

0: 哎呦，你和我们家舒文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都知道了，说吧。齐阿姨、王师傅，我跟舒文在谈恋爱，之前没跟你们说，是我们的不对，我们在这儿给你们赔个不是。啊，要不然这样吧，明天我休息。
1: 我给大家做一桌我的家乡菜，怎么样？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2: 好啊，好啊。
3: 白藕，来抱抱，抱抱，抱抱。
1: 白藕，我刚才我是在演戏，教训我儿子。
0: 齐阿姨，你吓死我了。
4: 白藕，
0: 舒文既然跟你谈恋爱，那就必须对你负责，必须大声的说出来，让全部人都知道，这样也好监督他怎么对你嘛。我是你的主心骨，他要是对你不好，你告诉我，我给你做主。
4: 妈，我是你亲生的吗？
0: 我就喜欢白藕。
3: 谢谢您，谢谢齐阿姨，但是您放心，舒文他对我真的很好。好，
4: 那就好。 这叫得成比目和死死啊！啊，舒文，这个愿做鸳鸯啊，无限鲜呐！哈哈哈哈哈！哎，啊！你。
0: 见到宋书记了。嗯，见过了。昨天你给我打电话，说要去见宋书记。本来啊，我还以为是宋书记找你去了解情况，没想到是你主动找宋书记汇报情况。
4: 嗯，我找宋书记的事情，也跟林化宇书记汇报过了，也得到了他的同意。
0: 下级去见上级领导，本人没有问题。问题是动机。我的话你明白吧？嗯，我的动机特别简单，对于消防整改的必要性，应该向宋书记汇报一下，求得市委市政府的支持。我们打的报告他也仔细研究过，说一直想找我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所以我知道他在区里考察，我就去见他了。
4: 宋书记怎么说啊？他说这一两天组织一个调研组，到我们镇的童装企业进行考察，所以我特意向您汇报一下。啊，那这样的话，我也要找宋书记沟通一下。啊，那我先走了。
5: 确实需要沟通一下。这次接待宋书记和调研组的工作要非常重视，因为这关系到咱们织女镇整改的问题。我们不光要谈成绩，还要把短板和困惑都拿到桌面上来，好好的配合。嗯，
6: 尽量客观公正吧。我觉得要向领导强调一点，就是织女镇的这些。
5: 比方说三河一带厂房啊、消防设施啊，它是有历史成因的，以及我们现在面临整改的困难，都向领导汇报。
4: 对，还是那句话，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5: 嗯。
6: 哎，
5: 曲副镇长呢？啊，小何同志又去检查消防去了，所以徐副镇长就没有通知他。
6: 啊，来了。

0: 宋书记，欢迎欢迎。
1: 你好，
2: 宋书记，
1: 你好，
2: 欢迎欢迎。辛苦啊，
1: 你好，
2: 辛苦。
0: 一边请吧。
2: 啊，来来来，请您请。
1: 大家好。
0: 这边，宋书记。
1: 哎，准备的怎么样了？
0: 欢迎您来检查呀。请。
1: 好。
2: 这个是在建的童装厂。
3: 嗯。
2: 这就是我们的支柱产业。
1: 好啊。
3: 书记，看，说的，你看。
0: 好，我知道了。宋书记，
1: 嗯，
0: 省里有一个消防的汇报工作会，需要我参加一下。这边的陪同工作我就不能参与了，非常遗憾。
1: 这个会我知道，非常的重要，你就放心去吧，有郑站长他们在呢，没问题的。
0: 好，
1: 嗯，
0: 那我先走了，我先过去。
4: 我们这个员工宿舍是完全和厂区隔离来的，每一间呢都有独立的消防设备，而且绝对不允许使用明火。宋书记，您看看哪间都可以，您决定。
1: 嗯，
4: 哎，小王，开这间。行。

0: 平时员工挣的菜什么的，
1: 宋书记，像万城这样的职工宿舍，很多同商厂都不达标的，这也就是需要整改的地方。一会儿我带调研组的同志去其他地方看看。
2: 郑镇长，你带我到织女镇。

0: 最大最好的民营企业来参观，意义不大吧？
1: 依照曲阜镇长反映的情况，
0: 织女镇三合一厂房的问题非常严重。曲阜镇长，
2: 哎，宋书记。

0: 宋书记，我相信你们调研组已经看到了织女镇经济繁华背后的另外一面。仅仅云街社区就有1500多家三合一企业。尽管织女镇一年有750亿的产值，但是三合一企业在全镇有10000多家。织女镇现在是坐在了火山口上，而且这火山口还冒着烟。
1: 这几天呀，实地考察下来，在座的这几位呢，带我们调研组参观了几十家三合一厂房的企业，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看到了这个触目惊心的大火山口。今天我在这儿啊，不想说表扬谁的话，但是，我一定要批评你，镇镇长。 你第一次带调研组去考察的地方，不是带有巨大火灾隐患的三合一厂房，而是这个各项消防措施都十分到位的万城集团。你是想表功啊，还是想掩盖啊？郑良奇同志，我说严重一些，你这么做呀，等于是把这个火山口给盖了起来。宋书记。
2: 我接受你的批评，
3: 郑镇长，听宋书记把话说完吧。情况呢，基本上都了解了，消防整改迫在眉睫，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都可以畅所欲言。哦，林书记，织女镇产业规划这一块你是牵头人，你先说说吧。好。
4: 在消防整改的工作中呢，我们先期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给隐患企业下发了整改通知书，要求他们把厂房和员工的宿舍分离开来。那么配套的消防措施呢，我们也在落实跟进。由曲副镇长和消防支队的相关领导负责，带领党政机关的人员同社区的人员。 分片的落实检查，前期呢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是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织女镇啊三合一厂房问题真的是积重难返，很难从根子上消除掉，所以你看这次考察，所有的问题都暴露了出来，下一步该怎么做，真的需要大家来群策群力才好。
0: 曲副镇长，你的意见呢？
5: 我的意见就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勇气改建三合一厂房？首先，我再一次表态，完全接受宋书记的批评。我也想说三点：第一，火山要爆发是盖不住的。 这么简单的道理，应该人人都知道。可为什么我老郑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好像有些糊涂？其实，我并不是想盖住火山，我只是担心那座火山口明明它没有爆发，而是因为一次次小的地震反而促使了它的爆发。现在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第二，做了十几年的镇长，我是看着织女镇一年比一年富，一家家小企业变成了一个个五脏俱全的好企业，我这心里真是感到高兴。我对织女镇是有情感的，大家也都知道，正是因为有情感，可能有些问题上我就。 一口闷了。第三呢，我完全同意小何镇长的意见。

和一厂房必须展开整改，但是怎么整改呢？这可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问题。停产，那叫关乎到这些企业的生存，关乎到外来务工人员一年的生计。这是个辩证的问题，一旦我们处理不好，也会引起大麻烦。不改。 我们是坐在火山口上，但是改，我们也可能就是坐在火药桶上。一旦引爆，整个织女镇的童装企业就会被炸得灰飞烟灭。

0: 老乡，老乡，老乡，
1: 哎
0: 哎哎，来来来，哎，你看，来，来来来，你来看，来，你说我这个书船航行图啊，我这画了一半就画不下去了，你看我还真是遇到困难了。你也是画过图的，来来来，帮我指点一下。哎
1: 哎，船长啊，
0: 不是，你看这儿，他这个啊，
1: 你听我跟你说，我现在看不了这图纸，我一看图纸，我血压就高，我心里就哆嗦。
0: 哎哎哎，
1: 对不住，
0: 老夏，哎，老夏，你这
1: 真是对不住了。

0: 这是早前和专家团队共同商讨设计的几个方案，以供选择。这些方案都是各有利弊的，重点都在于把生活区和工作区完全隔离开，以确保人身的安全。您看看哪个方案合适，我们再详细讨论。
1: 林书记啊，我想问一下，所有的这些方案，哪个最省钱？
0: 最省钱的就是把三合一建筑的同章企业停掉，改建住宿楼；最花钱的就是像万盛集团那样，建立一个独立的员工公寓。
1: 织女镇有13000多家三合一企业要改造，这得花多少钱呢？如果全部停工，那又要损失多少钱？如果都像万城那样，另起炉灶，建造独立公寓，政府又能承担多少个亿的投入？林书记，三合一企业的危害，我不是不知道，是不敢动。万家企业集体停工，织女镇的童装那就真的完了。但是全国的童装销售渠道它不会变，经销商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找到新的生产企业，不用时间长，只要一个短短的旺季，织女镇的童装线就会全部停下来。想要东山再起，谈何容易？
2: 郑镇长，你的顾虑很有道理。治理的前提，确保治理，保证生产，这两头一个都不能掉。
1: 治理，我同意。停工，我反对。我郑大胆会大着胆子接受上级领导的批评和教育，但有些问题我会咬住不放的。
0: 我也会坚持原则的。

0: 万路啊，你和大家说说，怎么说是找到了万城的代言人，怎么不见代言人呢？快给我们揭晓啊！
1: 哎呦，这一趟真是好啊！看你好，真是好，今天走山上，走神韵。

0: 陆陆，你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你的设计理念吧。好，这个呢是我画的。奶奶不是说过吗？万城的代言人呢，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要具有公众影响力；第二个条件呢，是要和织女镇紧密相连。一个明星的影响力再大，也不如那些务工人员、环卫工人、渔民、搬运工，这些维系小镇生存命脉的百姓影响力要大。正是每一个平凡的人，造就了不平凡的织女镇，也造就了万城。所以，能为万城代言的是整个织女镇的居民。
1: 叔叔，你说的太好了。
2: 跟爸爸说说，这个是不是你跟艾伦两个人的创意啊？
3: 这不是我们想到的，是曲副镇长提的建议。
4: 哎，露露，你的这个创意真是太好了。牛董，那我们一起来合个影吧。
5: 好，好，好，
6: 来，
7: 好，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祝妈妈生日快乐，寿比南山。
1: 谢谢孩子们，真高兴。妈，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谢谢啊。
2: 我的侄女啊，是遗传，继承了你的基因。
3: 什么叫基因啊？
2: 这是科学名词，意思就是谁生的孩子就像谁。

0: 我原来一直以为，美化一个城镇，就可以改变一方水土的命运，加快它的发展进程。但是最近，反反复复在讨论三合一的问题，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当务之急并不是要美化织女镇的市容建设，而是要固化织女镇的产业基础。而且，我越来越怀疑当初做的规划。
1: 是不是偏离了方向？如果能腾出一块地盘，重新整合这几条作坊街的童装厂，把这些三合一的厂房啊，全部淘汰掉，那该多好啊！
2: 各位织女镇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正阳广播时间了。有关注织女镇政府微博号的朋友们。 相信已经看到了一条公告，那就是要请咱们全镇的朋友集思广益，给咱们正在新建的湖泊公园起一个既响亮又好听的名字。这次公告发布以后啊，我们镇的文化站已经收到了许多网友征稿留言。
3: 爸，像取名字这种事情。
4: 你就得找我这种文字工作者，你在网上征集多麻烦呀！你看这个，夜壶，
3: 听起来多
5: 在哪里啊？夜壶，
6: 哎呦，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用夜壶啊？就是，
5: 对对，这不是还真有这些夜壶？
7: 那这还说了叫天鹅湖，
4: 哎，天鹅湖，天鹅湖，
5: 听起来像芭蕾舞。
8: 你看啊，我觉得镇中湖泊宛如明珠。
1: 要不叫明珠湖，不妥不妥，这听起来别扭。
9: 不但别扭，还俗气。
1: 那你们起吧，
10: 你爸这么有文化，还想不出个名吗？哎，
1: 水珍阿姨，什么湖？
11: 水珍阿姨，你们回来了。
1: 啊，哟，水珍啊，你来一下。为我们镇呀、啊、新建的湖泊公园取名字，集思广益，大家都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你们也看看啊，看看啊。
12: 来，都要参与。哎，
13: 我也不识字，起不来。你也太抬举我了。我才上了2年的学，我可起不来。
14: 说说你们的想法也行啊。哎，等一下，等一下。哎，你们今天回来很早吗？
12: 怎么了？还不高兴啊？什么事？
14: 既然齐主任你都问了，那我就说了。成，我跟你说，刘。
15: 一起住了这么几十年了，有什么事不好跟我讲的？嗯，那到我家去，我给你们泡茶喝。哎，你们继续想啊，今天小何来吃晚饭，让他也来想，定稿了告诉我。
16: 哎呀，白偶啊，白偶啊，我不知道你是白蛇传里的白蛇精，还是天山下来的白发魔女啊。 你即便是吃里扒外，也要有个限度啊！为了拍镇长的马屁，你带着他打开了工人的医务柜，查看了工人的留宿用品。对于你来讲，你是能升官呐，还是能发财呀？
17: 孙老板，政府规定不能在这里留宿，这是硬性规定。你不执行，人家当然要查你了。这能怨谁呢？
16: 哎，
17: 再说了，你还安装了保龙。 这万一发生火灾怎么办？这么多条性命，你负得起责任吗？
15: 哎，你要把自己摆正好，位置好不好啊？我安不安保龙，关你什么事啊？啊，我拿阳台当仓库，我怎么了？啊，切！你要觉得这里有危险，那好，你。

0: 这里干了，你可以走了，你行吗？
1: 哎呀，行了行了，你说你教训两句，说几句，出出气就行了，把话说那么绝干嘛呀？白娃，我们家老孙这是在气头上，你别往心里去啊。以后啊，大伙都注意点，你赶紧上楼干活去吧啊。你干嘛把话说的那么重？
0: 哎，我是他的老板，我怎么不可以这么说话呀？
1: 现在的生意好着呢，之前的损失都是靠这些手脚快的老员工给补回来的。白无多灵巧，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是跟他过不去啊，还是跟钱过不去啊？真是的。
2: 我们每天天不亮就出去了，本来三个小时就可以扫完，可是这几天只要我们的清洁车一到，我们负责的那两条老作坊街的一些老板就往马路上倒药渣，那药渣可难扫了，要拿水冲，拿水冲才能冲干净。
3: 药渣？
2: 对啊，
3: 熬药的那个药渣。
2: 对，
3: 为什么倒药渣？谁倒的？谁干的？
2: 什么？别说，
3: 干嘛不说？
2: 你说，主任，这个倒药渣呀是有说法的。我小的时候，我妈就经常跟我说，你要是在路上看见药渣，千万不能拿脚踩，一定要绕着走。倒药渣的人就是想让人踩，好把病带走。
4: 这个以前我也听人说过。
3: 那么是谁呢？谁让倒的呢？
2: 孙阿林。
3: 孙阿林？
2: 对呀，他说水珍的女儿把他们好几个铜章厂害得连生意都做不下去了，他就想出这口气，让水珍每天都去扫药渣。

0: 喂，没有要扫扫干净啊！既然搞扫地这个工作呢，就要把它扫干净啊！
1: 好嘞。
2: 哎呦，这是曲副镇长啊！
1: 孙老板，你们家里人生病了是吗？是啊。哎呀，孙老板，这药扎呀，别往路上倒行不行？这清洁工每天扫几条街已经很累了。
2: 大家把各自门前雪整理干净，行吗？当然，您要是不愿意也没关系，我天天帮您扫。哦，哎哎哎，
3: 老板，别，我怎么敢麻烦您呢？曲副镇长，您年轻，这就不懂了。这个病人呢，把药渣撒在这个大街上，让千人踩万人踏，就是为了把这个病带走。这是多少年的习俗啊，跟病人没有关系。
1: 我当然知道这是以前的习俗，可是我们镇。
2: 有文明公约，
1: 爱护环境，人人有责。您不能把药渣随便往路上倒啊！孙老板，您要是对我的工作不满意，您可以冲着我来，但是不要用这种办法污染整条街的环境，好不好？
4: 哎呦，我怎么敢对你这么大的人物不满意呢？我又没有求着副镇长亲自来扫地，是不是？
5: 你放开！
4: 哎妈，你怎么来了？你今天不是休息吗？
5: 我是可以休息啊，可是通装厂。 没有休息啊！你看，倒的一塌糊涂。我来扫。
4: 哎妈，您就别管了。孙老板，我叫水珍，曲小河是我女儿。孙老板在这条街上开通装厂做生意，为智女镇谋福利。我在这条街扫地，让大家有个清爽的环境。我们各自都在工作，本应该是一条心，不要这样为难我们。他退役了，回到了智女镇。
6: 为了治女镇的建设，三番五次到你们厂给你们开会沟通，他得罪了你，孙老板是吗？
1: 妈，
6: 我发现了，我的侄女啊是遗传，继承了你的基因。
4: 什么叫基因啊？
6: 这是科学名词，意思就是谁生的孩子就像谁。我懂了，就像我蒸的那个糯米。 上面撒的药面，好的药面就酿甜酒，不好的药面就酿酸酒，是不是？<笑>
1: 对，您说的药面就是基因。<笑>
6: 那你的基因随你爸爸，他是我们镇上最好的渔民，人也长得英俊。<笑>
1: 哎妈，您刚刚跟那个孙老板说的那番话，说的太好了。
4: 以前啊，我总是觉得您的有些想法过时了，很多事情不敢跟您说。但是看来我错了，以后啊，我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还是应该向您讨教讨教。不过那宋老板说的什么话嘛？<笑>我还有个想法，啊，
1: 您说。
4: 智女镇不是造了个公园，有个湖嘛？夏镇长和齐美娣到处征集这个湖叫啥名字？哎，你说智女镇靠什么发起来的？童装啊？
7: 那就叫铜湖吧。你说，铜湖行不行？妈，您太有才了！我瞎说的，我瞎说的。铜湖，真的很好啊，这个名字。铜湖，
1: 嗯，
7: 所以以后就叫铜湖公园，这名字不错啊，念起来朗朗上口，那就有助于以后口口相传。
8: 我觉得这个名字如宋代诗人杨万里曾经在诗中说道：“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要我说呀，就应该在这个湖边，都种上油菜。等春天的时候，再来那么一群追赶黄蝴蝶的儿童，那这个湖就名副其实了。
9: 哎呀，你赶紧坐下吧。
10: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哪有在公园里边种油菜花的嘛？
11: 淑文不是想说油菜花，他是想证明自己有才华。
7: 对了，
12: 飞爷。
11: <笑>
13: 哎，
14: 对了，小何，许志豪说了好几次了，说我们有空的时候啊，一起去安吉农场参观一下。嗯，要不就这周末吧？
7: 这周末？
14: 啊，
7: 这周末不行，我妈过生日。对啊。
14: 哎，佳明，这两天抽空我们去好好准备一下礼物。
7: 对，我们得给妈好好的挑一件。
14: 好，
10: 这么隆重，
15: 人家那是孝心跟尊重，哪像你。
0: 你爸爸过生日，你就唱了句生日快乐，就什么都没了。
1: 你好好管管你自己吧，这是要结婚的人了。
2: 舒文，你跟白友的事定了吗？
0: 嗯，差不多了。
3: 嗯，什么差不多？
0: 那就是差不多了嘛。啊，不光我，你的这位小姐妹也快了。
2: 夏秋，你有男朋友了？什么时候的事啊？你怎么不告诉我？
1: 你这么忙，
2: 到底谁呀？
3: 说呀。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4: 没想到吧？给你们个惊喜。
2: 大头，
3: 你跟他
5: 头是大了点，但是夏秋有大头，万事不用愁，
0: 还挺押韵。快点出来吧。

0: 哎，来来，哎，我怎么了这是？啊，这孩子怎么了？哎呀，
1: 孙老板，孩子发烧了。哎呦，真是，那得赶紧送他回家好好休息吧。孙老板，我媳妇今天值夜班啊，我一点钟还来给您拉货来，这孩子送回家，他没人照顾。
0: 是啊是啊，啊，他妈妈今天晚上也得在这儿，嗯，那就这样吧。
1: 只好先把他弄到三楼上，好好休息休息吧。哎，行，谢孙老板。哎，多喝些水啊。哎哎，您放心。没事，马上到了啊。哎，你们怎么来了？瘦瘦这不生病了吗？啊？孙老板让我带他上三楼休息。哎，你看见韩三平了吗？
2: 在里面赶工呢。哦，那个我先上去，妈你跟他说一声。
3: 好，那你慢点。
1: 好嘞。
3: 哎，
2: 小心点啊。
3: 祝妈妈生日快乐，寿比南山。谢谢孩子们，真高兴。妈。

0: 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谢谢啊。
1: 奶奶，
0: 哎，
1: 这是我的生日礼物。
0: 啊，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的期中成绩单，你看，哦，我从班级的第二十名上升到了第二名。
2: 哎呦，
1: 我厉害吧？
2: 哎呦，太厉害了！哎呦，我的宝贝孙子！哎呦，奶奶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奶奶奖励你好不好？
1: 谢谢奶奶。
2: 哎呀，哎，小何呢？怎么还没来呢？
3: 哦，他说单位有点事儿，晚点到。
2: 哦，还是工作重要。嗯，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嗯，太棒了，露露。
5: 这些东西不是说搬走吗？怎么还在这儿啊？
6: 白露啊，就这么养个晚上，等着服装加工完了，这里就清扫出去了啊。
5: 抽烟的人这么多，这通道上还全都是货物，这要是被发现了，肯定让你停工的。
6: 那就让他停，过了今天晚上，这厂想怎么停就怎么停。
5: 可是
6: 你可是啥呀？等这里的服装都干完了，我就和老孙把这里上上下下全部翻新一遍。该拆的拆，该换的换，让你们满意，让消防队也满意啊！你就别操这个心了，赶快都干活去吧，大伙都散了，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0: 喂，佳明，对不起对不起，我忙过头了，我现在正在赶回来的路上呢。啊，好嘞，一会儿见。
1: 水，我要喝水，快给我水。
2: 给。

0: 你还发烧吗？
1: 好多了，谢谢。我叫杨叔，你是谁？
0: 我叫李红林。
1: 你怎么在这儿？你也发烧了吗？
0: 我和我妈都住这儿。你赶紧休息吧，我去上个厕所。

0: 孙老板着了，孙老板，快快快，着了，着了呀，着火了，着火！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呀？哎呀，你得打电话，打电话，你打电话呀！哎呀，灭火器，灭火器呀！
2: 闻了没？好像什么糊了的味道。啊，糊了？
3: 什么味儿啊？哎，

0: 下午呼叫总台，看是哪着火了。
1: 总台，通报一下哪里出现火情。
2: 罐子从中厂。
0: 首尔，快到从中厂，
2: 走，跟上。
3: 爸，我出去一趟啊。
4: 小秋，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3: 快乐铜锣厂失火了，损失很严重，我去做报道，你赶紧睡吧。

兄弟，来，走，快走，离开这儿。来。

0: 你们现在什么情况？据被救出来的员工说，二楼有很多人晕倒了，三楼有两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
1: 我妈妈还在里面，我不能救下他们。
2: 杨叔，我还信你，别回去。
3: 你给我！
1: 我要回去救他们，你帮开我！
4: 队长，
1: 我已经进去清查过了，里面发现了两名被困人员，已经安排人救出来了。通向二楼的楼梯已经被烧掉了，现在我建议啊，在边上架一个云梯，上去人进行破拆，然后进去救人。
5: 救人要紧，
6: 立刻救援。
1: 收到。

0: 情况，陈连长，二楼有人昏迷，三楼有两个孩子，还有他的父母在楼上。梁叔，
1: 小何，你冷静一点，
0: 听我这张表，
1: 你
0: 们很危险，
1: 你电话还没救出来，
0: 救救！梁叔，红玲，
2: 救救我们！
0: 这儿呢？
1: 梁叔，
0: 你给我说，有安全气囊，你们赶紧跳！
1: 梁叔，快跳！快跳！你快跳！
0: 杨叔，
3: 杨叔，快跳下来吧！我们接着你们。
1: 红玲，往下跳！
4: 杨叔，杨叔，快跳！

0: 上面还有人！没事。织女镇继销毁仿牌童装的一把大火之后，如今火势又起，令人胆战心惊。昨晚10:25，位于织女镇作坊童装一条街的快乐童装厂仓库失火，火势迅速蔓延，导致在内工作的工作人员及企业主在内14人死亡，6人受伤。目前伤者情况稳定，已被安置在当地的一家酒店，受伤人员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据初步调查，火灾起因是由于一楼有人违反消防规定，在走道抽烟并乱扔未熄灭的烟蒂，点燃了楼道内的货包，引发悲剧。由于三合一厂房的特殊性，其1到3楼的楼道形成烟囱效应，使火势瞬间失控。
1: 老四，你不说都攒够了钱盖个大的厂房，你不是说去国外旅游看外面的风景吗？我们吵吵闹闹半辈子，你咋就把我给丢下了？你怎么就不陪我走完这一辈子？你把我给丢下了，老四，你把我给丢下了。
0: 据这条街上的居民讲述，快乐童装厂在织女镇已是20多年的老牌企业，与全国各地的童装经销商都有业务往来，熬夜加班是通常的事情。
2: 然而就在昨天，快乐童装厂因为要完成加急订单，企业主孙阿林以高额补贴招聘了30多名工人赶工，其中2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还被安置在了3楼的员工宿舍，导致死伤惨重。这场悲剧发生的背后不仅仅是消防问题，还有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等待我们解开。
3: 完了，是孙阿林的厂。姚倩，你赶紧给他打电话，看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4: 陆总，电视刚刚报道了，孙经理在事故中丧生了。
5: 什么？我刚才没有看到啊。
4: 确实是死了。
5: 那孙阿林的老婆也烧死了？
4: 没有。
3: 你赶紧去查一查，看他们赶的那批货是我们公司下的单吗？
4: 陆总，着火的时候，快乐童装厂的加工单正是我们的规定时间内，他们正在加工的服装正是我们的货。
3: 你确定？
5: 你说我们集团公司怎么这么倒霉呀？
3: 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4: 我明白。

0: 我们大学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所有的受伤人员都已经得到了及时的治疗，死亡原因的家属联系工作呢，也在进行中。具体的赔偿方案正在制定，还有那些暂时没有地方住的外来务工人员，都已经入住了当地的酒店。这次事故是我们镇政府的重大失误。作为一镇之长。
1: 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我再补充一点，自从镇政府对全镇的童装企业进行消防治理以来，我们对快乐童装厂一共查过6次，那么其中有2次呢，
3: 因为消防不合格，通知他停产，
2: 这说明我们从来就没有放松过。
3: 可成效在哪儿呢？
2: 事故一次次的发生。 我们一次次的自责和检讨，可仍然没有逃脱事故的魔咒。这次织女镇发生的大火灾，敲响的已经不是警钟，而是警笛。我这么说，你们二位，还有在座的，大家应该心里清楚。我再把话说的严重些，这次事故的发生，就是犯法行为。
3: 多的话，我不想说了。我只说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要彻查火灾的源头，啊，不是说只交代个抽烟问题就能蒙混过关了。那个工人为什么要在如此危险的环境之下抽烟呢？之前织女镇建有火灾档案，派人轮岗值夜。 可为什么在如此严密的措施之下，还发生多起伤亡的事故？这一切，你郑良气都想过没有啊？所以啊，我强调的第二点，就是要把这次火灾的起因的方方面面，好好的查一遍。林怀宇同志，
2: 是
3: 锦，有关三合一厂房的整治，你要尽快拿出一套科学的论证。 我认为呢，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我们要拿出准确的科学依据，扎扎实实的把这项工作做好。也许在座的各位还不知道，我之所以一再强调这是一场大工程，那是因为我在织女镇做调研的时候啊，手里我有几个数据。目前全镇呢。
2: 三合一厂房有12000多座，而在这种厂房中工作的工人呢，近40万。如果说在这种厂房一年之中有1000分之1发生火灾，那么在织女镇一年就要有12座厂房毁于大火之中。所以啊，我们大家都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
4: 织女镇治理工作有多么艰巨，形势有多么严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懈怠下去？灿灿，你的头发特别柔软，你晓得吧？头发柔软的姑娘最善良了。哎，你会不会跳舞啊？
5: 不会，我会背诗。哦，那你背一个。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4: 别念了，别念了，念得很好，很好。

0: 佳怡，
1: 哎呀，佳明，你们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孩子，门口碰到了佳明哥。
0: 坐坐坐，我买点点心，大家都饿了吧？
1: 佳明，小贺那边还忙着吧？后面说好了怎么处理了吗？希望快点出个结果，孩子们不能总住在这儿呀。
0: 好。叔叔，来，这是点心，甜的。这都是甜甜圈、小蛋糕，都是你最爱吃的，甜的。
1: 佳明，
0: 叔叔，
1: 你看镇上拿来的东西都在这儿，他一天就坐着看着外面，什么都不吃。
0: 叔叔，我已经听说了，很多人都说那天晚上。你特别特别勇敢，你和李红明一起跳楼逃生，对吗？红林，那天晚上是你带着硕硕一起逃生的吧？
1: 红林的爸爸走得早，他知道他妈妈也没了，就再没讲过话。
3: 硕硕，硕硕，
4: 你是记者？
3: 是啊，怎么了？
4: 那你采访我。
3: 叔叔，姐姐今天是来看望你的，不是来采访你的。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有姐姐了。
4: 我谁也不要，你们都骗我，爸爸妈妈他们也骗我。
0: 叔叔，你听我说。
4: 走开！爸爸妈妈他们也骗我，他们说今年过年会带我去见李老师跟周老师的，他们说要给妹妹买新书包，会给我买足球鞋的。他们骗我，你们都骗我，不喜欢我爸爸妈妈。
0: 叔叔，
4: 我谁都不要，我就要我爸爸妈妈。
5: 遇难的工友，还有杨硕他们几个孩子，
0: 小何，
5: 听活下来的员工说，是你喊着，让他们从二楼往下跳的，而最后跳下来的是你，要不然。你也不会伤这么重。
6: 没事，医生说了，他说我就只是表皮被烧伤了，等这层肉掉了，还会长出新的肉来。其实那天的时候，我明明都看见那些货包就堆在楼道上，还有人偷偷在抽烟。其实我应该立即阻止的。我也不知道我最近怎么了，我就想着多裁几件成衣，多挣几块钱工资，我就不敢和孙安林去争辩了。都怪我，都是我的不对。
0: 白欧，你别这样好吗？这件事情不怪你，只要三河一厂房一天没有治理好，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的。只不过这一次是轮到了你们快乐童装厂，不是你的错。
5: 说不好。
7: 哎呦，你真是，放在里边甩甩不就好了吗？
8: 也没几件。你说这次火灾？你真够吓人的了，烧死了十几个。
9: 哎，我们织女镇就是烧了东家，烧西家，烧了西家，烧北家，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把那几个长官了，就是头了。哎，老夏，你走啊！啊，
1: 那跳马。哎呦，这老夏啊，你这马还能走田吗？切！哎呦，
0: 我错了，我这，哎呦，我有点晕，我该吃降压药了。
2: 哎，这还没下完呢。
1: 哎，不，我先吃药。
0: 哎。
3: 下一半儿，你这王师傅，
4: 啊，
3: 你是读书人，对那几个钱不会上心的。可说到底，咱们织女镇也是靠做童装才旺起来的。那几个厂子养活了多少人呢？不能说关就关。
4: 这个镇啊，要是不把几个钱放下了，那就不可能旺得长久。
5: 水镇，
4: 哎，
5: 小妹。
4: 水镇，哎，小妹，哎，
6: 老头子，来跟你们说一下啊，
4: 来，我把三个孩子接来了，以后就不用住酒店了，就住我们这儿。
7: 好啊，好啊，
4: 好，
7: 好，
4: 就奶奶，
6: 奶奶，
4: 哎，还有爷爷，这边爷爷，
8: 爷爷，
7: 哎，
9: 今天晚上就在我家吃饭吧，
4: 我呢还有余缘呢。
9: 不用了，今天就在我们家，你呀陪着他们做功课，我们俩去添点菜。
4: 哎，好，
0: 那行，走吧，
4: 走，
0: 来吧，嗯。那老夏，棋还没下完呢。

0: 采取改造的方案来结束三合一厂房的历史是不切实际的，三合一厂房必须坚决取缔。
1: 这个就是我要跟你分手的理由，后背和胸口比这个还要严重。

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会以这样的方式回乡。我们织女镇，对不起大家。

0: 们救回来。奶奶等着你，好孩子，上车吧，走吧。
1: 灿灿，书包里有奶奶给你的粽子和茶糕啊，不哭了。
2: 爸爸妈妈，回家，回去，记得听奶奶的话。
1: 上车吧。

0: 各位乡亲们，
1: 大家还记得30年前吧？织女镇上，但凡有点裁缝手艺的，都是到处找地方搭车间、办厂子，一半多的都搭在了自家的院子里，没有院子，就把自己的厨房都腾出来。当时我刚刚从一个商人跨行当了镇长，心里的生意经还没有放下，满脑子想的就是降低成本，再提升利润，觉得人只要有了钱就万事大吉了。结果正是我这种急功近利的产业模式，最终积攒成了一种潜藏的危害。我老夏才是咱们镇火灾的始作俑者呀。
2: 爸，这就是三合一厂房的设计图。
3: 当年呀，咱们织女镇家家户户都有小作坊，管理散漫，也没有一个成型的经营理念。我当了镇长之后呢，就想把这些个小作坊集中起来，升级，逐步的让这些小作坊变成一座座工厂。
4: 所以您就找了工程师，设计了这三合一厂房的模式。
3: 从作坊啊，要变成一座工厂，我当时觉着有这三个空间问题必须要解决。这第一呢，就是生产设备空间，这就是车间。第二呢，就是原材料和成品的库存空间，这就是仓库。第三个最重要，就是工人们要有吃住的空间，这就是宿舍。我就召集了几个搞建筑的工程师，我们一起研究，就研究出了这个三合一啊集中型厂房。后来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同意，集中型厂房就盖了起来。唉，热火朝天，连周边的很多地区都来和咱们要这图纸。正是因为有这三合一，咱们的产品呢闯出去了，获得了很高的利润。可其实那时候也显现出了三合一集中厂房的一些缺点。其实今天我想，正是这三合一集合厂房图纸的出现，我是罪人呢。
2: 爸，
4: 夏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据我所知呢，类似这样的三合一厂房，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些省市，这种模式是普遍采用的。正是靠着这种模式，这些省市才迅速地发展起来。因为我们的认识啊，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谁都不是先知先觉者，对吧？没有经过实践的东西，你怎么能判断出它的好坏呢？
3: 可是我一想起因为这三合一集中厂房的设计方案而出的那些事故，特别是火灾，我这心里就像插了一把刀。这些天我一直在广播里说这件事儿，也是想把三合一集中厂房设计的过程说清楚，把我犯的错误的性质说清楚，这样才能解开我的心结，我的良心啊才能得到安慰。
5: 这么晚了，把大家招来开这个紧急会议，是因为有一个重大的消息。
6: 因为这个消息不仅牵扯到织女镇的前途命运，也牵扯到在座的每位干部的前途命运。这次织女镇发生特大火灾之后，

0: 之后，省消防部门派人过来做了彻底检查，根据结果，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建议。织女镇的童装产业基本上都建立在三合一厂房的基础之上，所以要想对上万座三合一厂房进行全部改造，不仅牵扯到巨大的资金投入，更牵扯到这些产业停工停产。 以及庞大的外来务工者的失业，所以呢，采取改造的方案来结束三合一厂房的历史是不切实际的。而根据三合一厂房频发的火灾事故，省公安厅消防局也做出了决定，绝对不允许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三合一厂房必须坚决取缔。
1: 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坚决取缔三合一厂房，是不是就意味着把织女镇的童装产业给砍掉？
2: 难道真的要把咱们童装产业给砍了吗？我们这个产业已经相当的成熟了，如果就这样砍掉的话，我们织女镇今后靠什么活呀？
3: 我同意砍掉。
4: 只有这样，大家才能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客观地面对现实。宋书记，我问一下，织女镇就这么完了？
5: 老陈啊，不是完了，是完善了。织女镇的童装产业。 是占据着全国同行业的半壁江山，这是有目共睹的，怎么能说砍就砍了呢？我们三合一厂房不是没有完善的可能性，对不对？
3: 宋书记，我恳请市委再给织女镇一个重生的机会。啊，这。
0: 如果大家在一个礼拜之内能够拿出一个方案，既能保全童装产业，又能保证消防安全，那织女镇的童装产业还有保住的希望。

0: 戚主任，我们打工的想法很简单，吃饱饭，干好活，挣够钱。现在您看看，那么多工厂都停工了，现在您说说，叫我们怎么办呢？
1: 是啊，
2: 再次我想来啊，我们送来的信息啊，叫我们怎么？
3: 是啊，戚主任，我前后赶了三个通宵的班，今天早上刚过来上班，老板居然关门跑路了，那我们的钱该上哪里要去啊？
2: 是啊，
3: 都说今年织女证不让开小厂做衣服了，所以老板关门的关门，跑路的跑路，可是我们总要吃饭呀。
4: 好，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你们老板跑路这个事儿我们晓得，跑路怕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啊？我们已经报案了，一定会把跑路的老板抓回来，欠你们的钱一分都不会少，请你们相信我，我给你们保证，好吧。还有你刚才说什么把小厂关了不再做衣服了，谁说的？
3: 我们都听正阳广播里说了，说三合一厂房不正规要治理，那厂都治理掉了，我们还怎么做衣服呀？
5: 就是啊，
4: 好，我再回答这个问题啊，正阳广播说的对，三合一厂房必须要治理，为什么？你们想过没有，你们现在就是坐在火山口上工作，你们的厂房吃住仓库什么都在一起，而且你们的通道是不是这样螺旋上升的？
6: 是的，是的。
4: 这就像个拔火筒，一旦着了火，30秒从上到下谁都跑不掉。快乐童装厂的事你们应该很清楚啊，所以你们要相信政府，停工是暂时的，改造是必须的，因为政府永远是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首位，只有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你们才能够挣放心的钱。

0: 哎呦，你都好几天没出门了，我妈叫你吃饭你也不来。我给你煮了一碗面，你把门打开好不好？
1: 不用了，王警官，谢谢你的好意，也谢谢齐主任。
0: 白瑶，你是怎么了？是不是我哪儿做错了？
1: 没有，你什么都没有做错。
0: 那你从医院回来以后，就一直对我避而不见。我妈总说我脑子一根筋不转弯，有什么事，或者是我哪儿做的不对，你直接告诉我好不好？
1: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我们分手吧。

0: 火灾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三合一厂房本身的构造缺陷。那么，把生产区、生活区和仓储区分开，不是没有可能啊。
1: 三区分开，就意味着要花大资金另造厂房，实实在在的改宿舍园区，这可不是临时安置点啊。从挖地机到竣工，一栋十层的大楼，至少需要 7到10个月，40万外来务工人员啊，我们得盖多少栋？人力、物力、财力，我们没有一样是够的。李书记，小何镇长，能不能这样？我们让企业主在外面自己找地方盖房子，谁先盖完了，就让谁先开工。
2: 郑镇长，这太不现实了。这织女镇的本地人大多数都不是小童庄厂的企业主， 而是房东，他们把这些三合一楼房呢是租给外来的企业主。如果让这些外来的企业主在我们这花钱盖房，那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也没有这个必要。
3: 那就又走进死胡同了。
2: 从纺排童装事件到无可挽回的火灾，三合一厂房目前也是一个打不开的死结。
3: 我怀疑织女镇还有没有条件 继续做童装产业。的确，这是我第一次就这个问题正式表态。我们要面对的是这么大一个镇的治理工作，无论是综合治理也好，基础治理也罢，当面对要独自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4: 接下来，关于织女镇将要砍掉童装产业的问题，

0: 结合我们万城的发展，大家聊聊吧。
1: 各位董事，我说句心里话，第一感觉就是庆幸，也无比佩服父亲的远见。
2: 正是因为他看重员工的福利，不惜花大价钱盖员工公寓，
1: 才避免了这场停工潮的冲击。我相信很快啊，那些找散户的经销商会倒转过来找我们谈合作，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童装厂就可以借机扩建了。
3: 这完全是盲目乐观，我们万城的起家跟织女镇整个产业链的兴旺是分不开的。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没有织女镇这三个字的大品牌效应，光靠我们万城的发展是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可是一旦这10000多家小厂都不存在，那所谓什么童装王国也将轰然倒塌。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万城的影响力，我们万城的所谓品牌效应还能留下多少？我一点也不乐观。
4: 你这个观点我一点都不赞同。做企业它就是做企业，工厂开在什么地方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工厂的经营手段要靠谱，管理完善。
3: 可万城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明星企业，还差得远呢。
2: 真的，各位，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做一次详细的市场调查，各位可以看一看。如果没有那10000多家小厂的带动，成衣委托加工的潮巷会来到我们万城，还是去到其他各个省市
3: 那些已经连成一片的成衣加工园区？
0: 就这样，以市场调查为依据，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接下来市场调查你们兄弟俩一起进行吧。啊，
5: 之前好多外来的童装老板反映说，织女镇这个童装王国可是耗了2代人的心血，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我们政府部门难道就忍心说砍就砍了吗？这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所以我们绝不可以做这个刽子手。
6: 我们不是刽子手，三合一厂房才是刽子手啊。
5: 所以啊，我们要处理的是三合一楼，而不是处理整个产业。我想试一试，如果把童装产业引到绿色产业的道路上，是不是就能保住它了？
6: 哎，你这想法有意思。
5: 可是宋书记已经下了死命令了，说这周内要给整改方向，就算现在有方向也没用，没方案。
6: 你刚才说的这个办法是个好方案，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0: 哎呦，这是庆祝你出院的提拉米苏，它跟别的家的不一样，特别好吃。你尝尝呗。
1: 我吃不下。
0: 那我要给你个惊喜。

我想了很久，我也没想明白。既然你说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0: 或者你喜欢上了其他人，那我以后就不再打扰你了。我会由衷的祝你幸福。
1: 你能跟我去个地方吗？

0: 这个样子，还怎么跟你在一起？你就是因为这个要跟我分手的？
1: 当然不全是。现在织女镇上，很多厂都停工了，大家都在说，因为这次重大火灾，导致整个产业链都被砍掉。你知道的，我留在这个镇上。 我是想做我自己喜欢的衣服，我想完成我自己的梦想。可是现在呢，工作都成了问题，我还谈什么理想？我留在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意义？我不想耽误你，所以分手，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0: 哎呦，你能不能？ 冷静地处理一下我们俩之间的这个事情和问题。舒文，你别说。我要说，你知不知道，在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我的眼睛，全都不由自主地绑在了你身上。在后来的接触中，我发现。 你身上有更多的闪光点，你善良、勤奋、勇敢、正义，在面对危难的时候，你能不顾及个人的安危去救助别人？我觉得。 我要是错过你了，我就是第一大傻子。我不在乎你身上有没有疤痕，我只在乎你是否愿意待在我身边。我不在乎你有一天会变老、变丑，我只在乎那个陪你白头的人是不是我。

0: 老头子，菜在锅里给你热好了，你自己记着吃啊。哎，全副武装干什么去啊？哎呀，
1: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吗？你懂吗？你上班去吧，上班去吧啊，上班了。
0: 那你饭也不吃啊？

0: 露露，别画了，赶紧吃饭吧，
1: 赶紧吃。嗯，
2: 喂。
3: 哎，我觉得露露现在对于设计的兴趣大大超过了画画了，怎么样？有没有意向来我们万城效力啊？
0: 我们万城啊，要引进各种各样的优秀人才。不过现在 啊，最缺的就是你二婶婶这样的管理人才。
4: 我
0: 小何啊，嗯，你开个条件。
4: 哎呦妈，我开什么条件呀？
0: 哎，小何啊，你现在想治理的这个三合一厂的事儿啊，等于是要了人家企业的命啊。妈妈告诉你啊，这30多年来，织女镇有很多届的干部都想解决这三合一厂房的问题，都没好成效。我知道你现在工作环境肯定是上不支持下不欢迎的，你势单力薄的，做不好的。与其说吃力不讨好，还不如把这劲儿使到我们自己家来，到万城来工作，考虑考虑啊。
3: 啊，别。
5: 妈说的对，小何呀，你还是考虑一下吧。
6: 我也觉得你那个副镇长的工作不太适合你，工作这么忙，哪还有时间备孕生孩子呀？
5: 要不，你把那工作给辞了，怀上孩子要紧。
4: 妈，我知道大家都是为我好，可是我这人吧，一根筋，事情没有办好之前，绝对不会退出来。我记得万伯伯生前跟我说过，做什么事情全凭一股士气。现在正是决定织女镇命运的关口，我的士气不能断。
0: 好好吃饭。
3: 正
7: 吃饭。
8: 545，546，547，548，549，550，550，551，552，553。

0: 脑子坏。
1: 佳敏，
2: 嗯，
1: 哎，我越来越感觉到啊，你真的是娶了一个好媳妇儿，小何人是真的好。哎，我跟你讲啊，要是你嫂子有小何一半的大气，我也不用那么操心。
3: 你这么说可对她有点不公平，她还不是处处为你着想，怕你吃亏吗？
1: 你是不知道，妈现在都不待见她。
4: 你就说这次市场调查，本来是她可以参加的，结果呢，妈就是没让她参加。
3: 哎，说到市场调查，我正好有件事儿要跟你核实一下。
1: 什么事儿？
3: 我在做合作商调研的时候，发现有一家上海的童装企业，跟我们这儿订了1000手童装，可是后来账面显示退订了，不过预付款没有退给人家，这怎么回事？
1: 有这样的事儿？陆欢负责财务这块儿，他忘退了吗？
3: 不是，我打电话到那家企业去问过，他们方面是说没有退订，货早就收到了。
1: 我马上就去查一下。
0: 老夏，
5: 哎，
0: 我家这个老头子我管不了了，你给我出个主意怎么对付他。
5: 哎呀，美丽，你也别想的那么多。你们家老王啊，几十年如一日，就是有点这读书人的呆子气，不可能得什么病。
0: 我晓得啊，他身体上是没什么病，但是他的脑子啊，现在就是走火入魔了。

0: 他多久没给你下棋了？你还想得出来吗？哦，所以你赶紧去劝劝他，你讲话比我管用。他不要再去什么那个河呀、这个楼呀，万一哪天掉到河里上不来了。哎呀，
1: 不至于，不至于。看你说的，我感觉啊，他就是想下水，好像水里有个水鬼在抽他。哎呦，哎，你说什么呢？
2: 你就说要像河那个有条船呀，他都这把年纪了，总不至于说想再造一条书船到处跑了。
3: 老夏，
2: 哎，
3: 哎，
2: 我说美丽，你在那干啥呀？
4: 我有事儿。
2: 哎，老夏，你来，你来，
3: 干什么呀？
2: 哎，我给你看样宝贝。
3: 干什么呀？
2: 我想造条书船，书船。来来来，快快！
3: 所有退订单的合作商，我都打电话。 核实了一圈，其中有三家根本就没有退订这一说。相反的，不但没有退订，当中的两家还如期收到了货款，并且把那个货款打到了那个快乐童装厂的账户上。因为你跟他们说的，那是我们的加盟厂。陆环，您还有多少脑子进水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我脑子
4: 进什么水呀？我们跟快乐童装厂一直有合作，说他们是加盟厂。
3: 有什么不对啊？你不要跟我避重就轻，你把原本是我们可以消化掉的订单交给了孙阿林，这其中必有原因。说吧，你是不是吃人回扣了？
4: 那不叫回扣，叫加盟费。
3: 我就知道你肯定是这么干的。哎，你拿人钱干什么呢？
2: 就因为要买这个？
4: 是，我就是为了买这些。怎么了？
2: 我违反成公司辛苦了这么多年，买点自己喜欢的想说一下不可以啊？
4: 再说了，孙安林他们的厂做的质量挺好的，分点单子怎么了？
2: 你收了人多少钱？拿了多少钱？
4: 20万。我已经都还他老婆了。
2: 我是越来越不认识你了，你还是我老婆。
4: 你还是万城的董芝麻，还有，
2: 其中有一单是先退再订，也就是说你先把它给了那个孙阿林，然后又让我们公司接着做，为什么呀？
4: 你可别再提那单子了。
2: 怎么了？说。
4: 那单子在孙阿林那的出了点意外。
2: 什么意外？
4: 那个不是厂房。
2: 烧了吗？那天晚上，孙阿林让工人赶通宵，赶的就是我们万城的单子啊！
4: 是啊，
2: 只要是不好的事情，你总能沾边儿。
1: 老王，
4: 老头子。
5: 哎呀，老王，你听我说，
6: 神经啊！
5: 老王，
6: 干什么干什么呀？
5: 我们真不是说你得了老年痴呆，真的。哎，我们就是担心你，美丽她也就是嘴上说说，她没想真带你上医院看医生。谁得老年痴呆了？我告诉你们啊，《论语》有云呢，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你们都觉得我这个坐书船有毛病是吧？我就带病出走。
1: 哎，老王。
5: 哎，老王，你不要再闹了。上下邻居才听得的，难看吧？难看什么呀？来，什么意思？
6: 啊？把我去年给你的那套养好笔给我。
5: 哎呦，你可真小气！你说真的？
6: 不是真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啊，你只配用狼好笔，狼，
7: 黄鼠狼的狼。
5: 哎。 造船喽！造船喽！
1: 看来啊，这王师傅真的是有病了。

徐副镇长，您建议办一间火灾警治馆的报告啊，镇党委很快就会讨论。林书记昨天就这个报告专门征求了几个部门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建议提得好，所以如果。

0: 没有什么意外，这个建议应该能通过。
1: 如果能顺利通过的话，那就还有一个选址的问题。我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把警示馆建在快乐童装的原址上，二是在同湖公园找个合适的地方，那边离市民中心近，更加贴近群众。
0: 对，我也觉得设在同湖公园好。
2: 好生跑个半马，就这速度啊？想什么心事呢？
3: 没什么。
2: 你有没有事儿啊？我能看不出来吗？说吧，怎么了？说呀。到底怎么了？
4: 可以呀，爸。
5: 我这拍了这么多照片，丈量这么多条河道，又参照了这么多古籍，我现在才是搞明白了，原来这些密密麻麻的水网啊，就是古人留下来的楼楼岗岗。为了弄清楚这些楼岗为何能四通八达，我准备打造一条咱们王家从前的书船，然后啊，沿着这条楼岗都走一遍，唯有身临其境方可探其究竟啊。
4: 爸，我真没想到原来古时候的楼岗还有如此瑰丽的风景呢。这样，楼岗呢您可以继续探索，但是造书船咱们就算了吧，毕竟我还是考虑到您的安全。
6: 以后我每个月开了工资，我都租艘快艇带您去身临其境，您看行吗？
5: 粗鄙，这哪像我儿子。

徐小河，你这是好大喜功啊！你要是想在织女镇争冠军的话，那我告诉你，你来错地方了。我再告诉你，我要的。

0: 是保住童装产业，
1: 是老百姓真真实实的财富。
2: 停职？他们凭什么停你职？
3: 有人匿名举报我整治三合一厂房，是为了让万成得利，怀疑我假公济私，滥用职权。

0: 喂，你有什么资格拦住我的汽车？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4年上映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改编自同名话剧，它聚焦1949年上海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某部八连进驻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后的故事。影片以小见大，围绕着八连战士们在所谓的花花世界里面临着的思想考验和成长蜕变展开，生动再现了革命战士拒腐蚀、永不沾的坚定信念，既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时至今日仍常看常新，影响并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们。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繁华的南京路，重温那段经典的故事。
2: 指导员，我来。
3: 老黄，送他下去。

0: 同志们，大沙海到了，前进！
1: 准备好了吧？我们队伍就来了。
2: 来了来了，解放军来了！
3: 我们去欢迎解放军！
2: 欢迎解放军！
4: 欢迎解放军！

0: 林媛媛，
1: 妈和表哥不让我去欢迎解放军，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学生会的人呢？
0: 引进解放军去了。
1: 那我们快走吧。
0: 好。

0: 周老伯，你们地下党领导工人学生互唱互笑，迎接我们进城够辛苦了，剩下几个残匪你放心，我们包了。
1: 怎么，你们是说我老了不灵光了对吧？嘿嘿，想当初我在这条马路上打过仗冲过风，想话少说，快走。
2: 向左转，跑不跟上，快点。
3: 计划变了，盟国要我们蹲下了，从现在起我的代号 K。
4: 解放军同志，欢迎你。
3: 你是
4: No
3: 啊，哈哈哈哈，我们会师了啊，
4: 会师了。请留步，就在原地休息吧。
3: 谢谢你啊，我们还有公事哦。
4: 那我给你们带路，请吧。

0: 作员，
1: 连长呢？
2: 在里边。
1: 连长，
3: 哟，
1: 市区的敌人全部解决，我们有新任务。
3: 新任务？好啊，上海解放了，我正愁的没仗打呢。舟山还是台湾？
1: 南京路。
3: 什么意思啊？怎么叫我们站马路？
4: 好极了，我们欢迎。
3: 周老伯，我们野战军站马路，头一回。
5: 好嘛，上海从我们手里边解放了，当然应该让我们来站两天了，看看这个大上海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1: 你少啰嗦，你看看，这是叫你来看玩意儿的。
6: 报告，在地下室发现一个被打伤的学生。
3: 啊，
6: 去看看。

0: 阿南，阿南，周老伯，一个叫马处长的把我给打伤了，他现在的代号 K。
1: 阿南，
2: 老黄，赶快送医疗队。
3: 好好，走走走。
2: 在南京路上站岗还不简单嘞，胜利了，可是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又摆在我们面前了。好吧，站就站，集合。
3: 连长，上哪儿？
2: 我说你跟我一个样吗？那脑子里面少根弦儿。站马路。

0: 喂，你有什么资格拦住我的汽车？知道吗？我们美国人在全世界是通行无阻的。
1: 什么？通行无阻？这是什么地方？难道还是你们冒险家的乐园吗？
2: 上海解放了，你还想捣乱吗？
1: 你还想骑在我们的头上？你还不甘心失败吗？
0: 哼，你们高兴得太早了。走开。
1: 你还想横行霸道？
3: 开溜，
4: 不准动！
1: 你违反交通规则，捣乱游行队伍，你要向上海人民低头认罪。
5: 对，低头认罪。
0: 低头认罪。我们美国人向来没有认罪的习惯，
1: 我们中国人现在就要叫你习惯。

0: 的习惯，学
1: 校的习惯。
2: 同志啊，事情闹大了，可不好收场啊。我们上海人还是要同美国人做生意。

0: 过去在这些帝国主义的面前是做牛做马卑躬屈膝的百多年了，今天解放了对吧？
1: 对
2: 对，
0: 我们都站起来了对吧？
1: 对
2: 对
1: 对，
0: 那就应该把胸膛挺起来，把这些奴隶枪收起来，拿出中国人的骨气来，只要是我们大家都团结牢，再凶恶的敌人我们都会战胜的。美国佬快滚蛋，
3: 打倒美帝国主义，
4: 打倒民族主义，
5: 美国佬滚出去，
4: 美国佬滚出去，
5: 打倒美帝国主义，
4: 打倒民族主义，
6: 美国佬滚出去，
4: 打倒民族主义，
5: 美国佬滚出去，
4: 美国佬滚出去。
7: 先生，我是美国领事馆的，我请求保护。
8: 走
7: ，OK， 上哪儿？
8: 军管会。
5: 滚出去！
4: 美国滚出去！
5: 美国长老滚出去！

0: 别看他们神气活现，呵呵，让共产党红得进来，不出三个月，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变黑、发霉、烂掉。他们的原油会要盯紧，这是一场心理战。
1: 解放军同志，请看画报。解放军同志，哎呀，你们赶走了外国次郎，消灭了反动派，哎呦，打了上海，你出了一口气，你们真是劳苦功高，你们辛苦了。哎，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我请客。这里还有明星照片。
2: 我问你，刚才那个跟你打招呼的戴草帽穿长衫的人呢？
1: 老板晓得，但是
3: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作为一部改编自经典话剧的电影，整个剧组在创作《霓虹灯下的哨兵》时，始终秉持着严谨的艺术态度，力求实现话剧艺术和电影语言的完美结合。为了再现南京路上豪八连的真实事迹，主创团队深入上海南京路体验生活，走访当年的连队战时，细致还原了解放初期南京路的风貌和连队战时的真实生活状态。此外，影片摒弃了人物的概念化塑造，既刻画了坚守信仰、严于律己的革命战士，也体现了部分战士在诱惑下的思想动摇，多维度呈现了革命队伍在城市环境中的成长与坚守，让观众也深刻理解了霓虹灯下的战斗同样是艰巨而光荣。
4: 哎，每个画报要了啊，每个画报，来福画报，来福，来福，哎，我报要了，我报。
5: 最新消息，哎，要看美国鬼子低头认罪，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哎，晚报晚报，哎，刚刚出版的晚报，哎，晚报。
4: 警察亚芳，阿拉通通报销，你给我滚开，站远点。哟，去吧，钞票带给阎王爷去吧。弄哪呢？
5: 哎，晚报晚报，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
4: 哟，又碰上了，刚刚出版的晚报。哎，送你一份。
5: 哎，晚报晚报，刚刚出版的晚报。

0: 真想不到。
1: 圆圆，你看那是谁？童话男。
2: 画报要吧。
1: 童话男。
2: 林圆圆。
1: 哎呀，想不到你是个解放军了，真威武。
2: 别这样。
1: 告诉我，你出医院以后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
2: 你现在已经是个大演员了。
1: 别刺人了，我不过在白毛女里头跑跑龙套，有什么了不起？哎哎，听说白毛女是个剧院，怕死人嘞。
3: 先生，接个活。
2: 谢谢。
4: 语为洗脑筋要中，阿拉就去吧。
1: 哎，搿两只石上球哪能办呢？
4: 桥归桥，路归路，大家勿得散。
1: 你能来看我们演出吗？
2: 我想来，可是我现在有任务。
1: 阿南，弟弟。
2: 姐姐。
1: 阿南，我先进去，在里边朱郎等你。
2: 好。姐姐，
1: 啊，
2: 妈好吗？
1: 妈可想你呢，回去看看吧。
2: 不行啊，等会儿我要上岗。
1: 借的印子钱又到期了，你。
2: 印子钱，解放了怕什么？
1: 那
2: 阿南，你看，这是反动传单。人呢？
5: 喏，进园游会去了。哎，阿南，是个戴草帽、穿长衫的。
2: 姐姐，我去一下。
1: 哎。

0: 我帮你挖。哎，每个画报。
1: 菲菲，跟我挡一挡，塞进地下室的小刺楼，当上解放军了。哦。我去跟老开碰碰头，非干掉他不可。
0: 解放军同志，请看画报。解放军同志，哎呀，你们赶走了外国刺佬，消灭了反动派，打了伤害你出了一口气，你们真是劳苦功高，你们辛苦了。哎，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我请客。这里还有明星照片。
1: 我问你，刚才那个跟你打招呼的戴草帽穿长衫的人呢？
0: 老板晓得。是男的女的还是老的小的？
1: 你别装洋，你跟他是穿连裆裤的。走，
2: 华南。
1: 哟，
2: 干什么？
1: 班长你先看着，我去去就来。
2: 哎，华南。
0: 哎，我今天高兴，多喝了两杯。哎，我是一个码头工人。
1: 码头工人。
2: 哎，三轮车。
0: 你不用管我，我自己可以回去。

0: 班长，
1: 嗯，
0: 班长，刚才那个阿飞呢？
1: 阿飞？什么阿飞啊？
0: 就是刚才教过你的那个人。
1: 哦，早走了。
0: 哎，糟糕。

0: 你看，反动传单，他们是连党的，
1: 是吗？
2: 你到原油会去注意情况，我马上到连部去汇报。
0: 是。
3: 童阿南，你怎么才来呀、啊？真是的，他是我表哥的同学齐曼丽。
4: 你好，你们俩玩去吧，
3: 我走了，走吧。

0: 客文，客文，你到青松，圆圆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真是个书呆子，也不去找一找。哎，不要再谈了吧，烦死人了。
1: 谁呀？哦，请你等一等。客文，电话。喂，啊，我就是啊。你哪位啊？我是曼丽呀。这些天你闷在家里干嘛？无聊
2: 得很。你在哪儿？我在园艺会，
1: 你出来走走好吗？哼，没兴趣。 你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要跟上时代。喂，你不是要找圆圆吗？他就在这儿。快来吧，我在这儿等你。好的，我就来。
2: 看看戏又有什么？等会儿我请个假看。
0: 圆圆，表哥来了。圆圆，表哥，
2: 走，跟我回家去。姑妈到处在找你。
0: 等我演完戏再说。
2: 我反对你参加那种演出，那不是音乐，不是歌剧，那是一种胡闹。
0: 表哥，莫名其妙的话少说几句好吗？
2: 我要说，那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政治利用，完全是……
0: 喂，请你不要胡说八道好吧？你。
2: 一个当兵的，圆圆，不要做他们的牺牲品，不然你的嗓子要毁了。不准你插台，你想破坏园游会吗？告诉你，小心上了敌人的当。
0: 我不想和你辩论。
2: 圆圆，我们走。
0: 怎么，你居然和他站在一起？我告诉姑妈去。
1: 表哥，
0: 阿南，
1: 怎么办呢？
0: 林圆圆。 拿出勇气来，参加园游会的演出。那你
1: 陪陪我好吗？排长来了，我请个假。报告排长，有位同学。哦，排长你好。
0: 哦，我们见过。排长啊，我想。
2: 什么事儿？你说嘛。
1: 我想请阿南陪我去演出，你同意吗？这个当然同意了。排长，你好，怎么不认识了？我叫曲曼丽，庆祝解放那天，我还给您献过花，忘了。圆圆，你知道吗？这位排长最通情理，最富有人情味了，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吗？
2: 排长，你要是能批准，那对他们真是莫大的幸福。这么说，那我只好同意了。你真
1: 伟大，
2: 团南，你现在是个解放军了，注意影响，大方些，啊，好，去吧。
0: 是，
1: 排长，谢谢，也谢谢你了，走吧。 排长，请你给签个名好吗？

0: 陈排长，我要永远向你学习。今天晚上我们在大草坪上和解放军联欢，你能参加吗？对了，我们欢迎你来给我们讲个战斗故事，好吗？
1: 对啊，
0: 这正是宣传教育的好机会，来嘛，热闹得很，有跳舞的、唱歌的、演戏的。对了，还有电影明星呢。
1: 好吧，
0: 那晚上我在门口等你，再见，一定来。

0: 陈静儿，没有什么。吵嘴了？他欺负人？怪我不好，不该来打搅他。
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陶玉玲饰演的春妮堪称银幕上最经典的军嫂之一，她的精彩演绎为影片增添了浓厚的温情和力量。作为我国影坛的实力派艺术家，陶玉玲的演技扎实细腻，善于捕捉角色的质朴与坚韧。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她饰演的春妮是排长陈喜的妻子。当这个果敢淳朴的农村妇女带着对丈夫的思念来到上海时，却发现陈喜在香风诱惑下的思想动摇。不过春妮没有抱怨指责，而是以真挚的情感和朴素的道理循循善诱，最终唤醒了丈夫的初心。尽管戏份不多，但陶玉玲仍然将春妮的温柔坚定与通透演绎得淋漓尽致，使她成为影片中最动人的角色之一。

0: 子。小喜子，你看看谁来了啊？你这样挺不好意思的啊，
1: 老班长。在南京路上，咱们正规些好吗？
0: 是什么？还挺严肃。哎呀，你给我过去，你过去啊。
1: 哼，你来了，来干什么？
0: 废话，来看你的。
1: 哎，拿着根扁担干嘛？不不愣愣的打着人怎么办呢？
0: 什么？人家是制铅模范，上海解放有他一份功劳。哎，这扁担还没有放下来，就来看你，这是多大的情分！
2: 大叔，别说了。
1: 这么说，你也辛苦了。
0: 你净是废话，快，带你媳妇儿去逛逛大上海。
2: 你们怪忙的，别耽误了工作。
0: 哎，那这么说还是我老头错了。
2: 大叔，
1: 老班长，你先带春妮到连部去休息吧。
0: 不成啊。
1: 经理，
0: 这千里姻缘是我引的线儿，哎，这到了还是我不对。
1: 国际饭店能去吗？
2: 解放了，平等了。

0: 同志，你救救我，救救我吧。
1: 嗯，
0: 我弟弟也是个解放军，他叫童阿南，你认识他吗？
1: 我认识啊。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说呀。
0: 我
2: 同志你好。阿香不要怕，跟我走啊，我去说说情，保管没有事儿。同志回头见。阿香，只要你把弟弟找来，咱们见见面啊。
0: 不不，
2: 妈的，你是软的不吃，要吃硬的。

0: 小大姐，起来。他是你什么人？为什么对你这样狠？告诉我好吗？我就是你弟弟的班长。阿南不在，什么事跟我说一样。
1: 我欠了他们的印子钱。哦，不不不，我怎么能连累你们同志呢？
0: 你上哪儿？
1: 找弟弟。哦，不，我回家。
0: 等等，这钱你拿去用吧。
1: 不不不，我不要。
0: 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回家去吧。去吧。

0: 排长
1: 啊，
0: 看见佟亚楠没有？
1: 他陪女同学玩去了。
0: 什么？陪女同学去玩
1: 啊？
0: 这一开了得，非关他紧闭不可。
1: 在马路上你小一点声好吗？
0: 是，
1: 是我批准的。
0: 排长，这能准吗？
1: 你呀，怪不得连长说你脑子里边少根弦呢。领导上海兵嘛，就得放灵活点，得讲究点情面。大炮筒子怎么能解决问题呀？
0: 我有意见。
1: 有意见回去提。
0: 是，那我去带班了。
1: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还是靠边站着吧。
2: 陈琴
1: 哟，
2: 怎么回事？
1: 没什么，一切都很正常。
2: 照你看，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1: 就是啊，脸风都是香的。
2: 你说什么？
1: 说什么？风就是一点香吗？
2: 你不像话的。我说这种思想要是不好好整一整，南京路这地方不能待。
3: 南京路上老开固然可恨，但是更可恼的倒是这股的熏人的香风。

0: 我知道原因，让我上前方去吧，让我到有仗打的地方去吧。南京路，我不想待。
1: 为什么？
0: 我怎么回事嘛？
1: 我脸黑，
0: 脸黑就不能站岗了？脸黑就不能当家做主人了？你这算个问题儿你。
1: 哎，脸黑怎么了？脸黑是行军打仗太阳晒的，怎么了？脸黑说明你健康、光荣。
0: 赵大大，在战场上，你向来是威风凛凛的，怎么来到南京路，倒垂头丧气了？你看看这地方，你听听这声音，成天对着你脑袋。
1: 咋，
0: 这简直乱七八糟！资产阶级说我脸黑，我不在乎，脸黑我就不革命了。他看不惯我，我还看不惯他了。没我就可以连他能解放。可是领导上也说我脸黑。
1: 谁说你脸黑呀？
0: 排长，说我是个大炮筒子，佟阿南这个上海兵不会带。刚才他陪了女同学去逛马路。
2: 我反对，可是排长反批评我，说我脑子里少根弦儿。哦，怪不得佟阿南到现在还没回来。今晚刘员大会，连部规定是我带班，可是排长说你黑不溜秋的，可不站着吧？
0: 指导员，你房子让了，床也让了，可你睡在哪儿啊？
1: 哪儿都可以。
0: 哎，
1: 赵大大。
0: 今天晚上咱们俩作伴怎么样？欢迎不？小鬼啊，我们把三班长的被子抱我那儿去。赵大大，等着我啊，我一会儿就来。

0: 谁给我搬家了？
1: 指导员把房子让给你了，你媳妇儿来了。
0: 指导员也真是。
1: 排长，我有话找你拿了。
0: 有话改天再打吧。
1: 不成，我憋不住了，我也冒了，我对你有意见。
0: 哎，你呀，自打部队到了南京路，就输你的意见多，什么事儿都不顺眼，这还行吗？
1: 指导员说了，叫你今天晚上在家里休息，我去代班，
0: 行吗？这种场合算喽，还是靠边站着吧啊。你大背包干什么？
1: 上前方。
0: 谁批准的？
1: 报告已经送到连部了。
0: 上前方。

0: 里个龙个龙，龙个里个龙个里个龙，龙。
1: 哎，再见喽，
0: 龙个里个龙个龙。
1: 啊，你还不愿意走啊？好，靠边站着吧。
0: 龙哥龙一个一个龙哥龙，龙哥里个龙哥里个龙，龙哥里个龙哥龙，青山的。

0: 谁呀？春妮儿，哎，别打打闹闹的，瞧，有人来了。你给我吗？
1: 不准动，你坐好。

0: 喜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忘了。三年前，就是今天，咱们在干嘛？
1: 干嘛？我在干民兵，你在闹之前。
0: 还有呢？想想看。
1: 忘了。
0: 真该打。洪大婶把你送到我家里干什么？
1: 哦，咱们俩今天称的亲。
0: 喜子，今晚上你一定要去上岗吗？
1: 要去的，这是任务吗？
0: 不能带我去看看。
1: 你，我一个解放军上岗，身边带着个妇女，拖拖拉拉的，像话吗？
0: 别怪我，见了你一步都不愿意离开你。好，你去吧，我在家等你。
1: 哎，
0: 哎，把鸡蛋带着，饿了好垫垫鸡。
1: 算了。哎，哎，你看，你看，你看，真糟糕，把人的新军装都弄脏了。
0: 看，干净了吧？
1: 那，手上有味了。
0: 哎呀，别那么娇贵了，好了吧，把它带着。
1: 算了。
0: 来，缝两针。
1: 哎，给。
0: 这还是我给你的，一直带在身边啊。来，
1: 快点啊。
0: 哎，
1: 春妮儿。
0: 啊，
1: 你不想妈吗？
0: 想。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0: 你叫我什么时候回去啊，就什么时候回去，听你的。
1: 情况都看见了，紧张得很，恐怕我没时间陪你玩了。
0: 这我都想过了，看你工作忙，本来想看看你就走，可是好像有好多话要说。
1: 什么话？你说嘛。
0: 守着你又没什么好说的了。
1: 春妮儿，那我看你明天就走吧。真的，部队刚进城，我怕别人有意见，等安定下来我回去看你们。
0: 喜子，你
1: 没时间了。
0: 你等等。
1: 来不及了。春妮儿，你怎么了？刚才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不愿意走那你就留下嘛，待在屋子里，别上大街啊。瞧你，我就回来。哎，回头见。

0: 春天，
1: 没有什么。
2: 吵嘴了？他欺负人？
1: 怪我不好，不该来打搅他。
2: 陈婶这个同

0: 志，性子犟，好顶撞人，别在意他，他心对你还是好的。
1: 他把线扯断了就走了。
0: 他人呢？
1: 到研究会去了。
0: 我叫人把他找回来。
1: 指导员。

0: 指导员。
1: 嗯，要走？
0: 这个交给你，请你看看。
1: 春妮儿，你听我说。陈喜的情况，我们有些了解，但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凶，漏得这样快。
0: 但愿他别辜负了党对他的培养。
1: 春妮儿。

0: 志文。
1: 哎，老陆，刚才我又到各个班去转了一圈，一二排的情况不错。你看看，这是一排的决心书，这是二排的保证书，三排啊，柯道好、赵大大打了个报告放在我那儿。你看看，要求离开南京路，调到有仗打的地方去。还有，那个童阿南，也是他们三排的，陪着个女学生去吃馆子，到现在也没回来。这种兵，这叫是个什么兵？这是，
2: 这儿还有一个好样的了。
1: 怎么？
2: 陈喜儿、先春妮儿跟不上趟。你看看，甩了。
1: 好啊，这香风都吹进骨髓里了。他人呢？
3: 连长，别走，咱们三个都在这儿，马上开个执委会。
1: 我完全同意，马上召开支部大会，非叫人把他找回来整他一顿不可。
0: 同学，同学，
3: 连长，
1: 可这任务这么紧，再就是这样胡闹下去，那三排啊，非趴在南京路上不可。我早说过，这些个人呢，一是我早批评的时候早好了，都是叫你给惯坏了的。
4: 连长，都怪我不好，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我都看清了，这工作很重要，跟在前线打仗一样。我这次回去，一定高高兴兴的工作，一定像过去一样来支援你们打胜仗。
1: 哎，你
4: 我先。

相信连队会把他教育好的，你别为我担心，我是个党员，我知道怎么样过日子。好了，他们在等你开会，你回去吧。

0: 谁？
1: 我。不错，回来了。连长，好吧，进屋吧。晚饭老班长给你留在伙房里。连长，有位女同学有困难，要我帮忙，叫我陪她去吃晚饭，再把她送到园游会去演出。那我又不好推辞，那不好推辞，你就不推辞啦。你也该向一二排的新同志学习学习，人家也是上海参军的，可你看看，这像个什么样子？
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的导演王平以细腻的艺术笔触和深刻的思想洞察力，为这部霓虹灯下的哨兵注入了独特的魅力。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女导演，王平多年深耕革命题材电影创作，曾指导过刘宝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经典的作品。她擅长以细腻的人物刻画传递革命情怀，既能驾驭宏大的时代叙事，也能捕捉角色内心的细微变化。拍摄霓虹灯下的哨兵时，王平沿用了话剧的原班演员，并邀请秦怡、孙道林等人来给他们讲课，以便演员们可以更快适应电影拍摄。此外，在镜头表现上，王平也打破了舞台表演的局限，通过灵活的镜头调度、场景转换，将话剧的戏剧张力和电影的视觉感染力互相结合，让影片更具层次感。
0: 就让他这么走了？他们用小米儿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就让他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呢？啊，这怎么不吭气儿了？哎呀，你耷了个脑袋干啥呀你？哎，要我说呀，要不然咱们就给上级打一个报告，把咱们这伙人撤下来。
1: 什么什么什么？撤退？你开什么玩笑你？我当班长那会儿你就是个老兵了，怎么连这敌你还不清楚？你说咱们什么仗没打过，什么样的炮弹没挨过，什么样的阵地咱们没守过？撤退不错，开始就警卫南京路，思想上一时拧不过弯来，可既然来了，钉子就钉在这个阵地上了。有上级党的领导，打不退资产阶级的鼓励枪锋，我就不姓鲁。
3: 哎，对了，
1: 你看，我说，我的意思，这样，首先把那个新兵头阿南打发回乡，不然，三排啊，在南京路上危险，说不定啊，陈喜儿就是叫那个上海兵给带坏的，
3: 上海兵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他们给部队带来了新的血液。各位有缺点，那是难免的。
4: 哎，就是嘛，人家是个新兵，还是个孩子呢。
1: 孩子？
4: 嗯，又是个苦人家出身。
1: 苦人家出身不错，可他身上沾染了南京路的旧习气，不然他为什么跟资产阶级那些女学生一块混呢？哎，你说穿着军装在个大街上跟一个女学生还这样，这像什么话？这是趁早调走，免得影响大家。
4: 连长，你调走童阿南我是不同意啊。
1: 那
4: 我的意思啊，还是要把陈喜儿给找回来，好好的整他一顿。
1: 我说先把童阿南打发回家。
4: 慎重，陈喜儿
3: 打发回家，单纯整一顿我都不能同意。我们不能团结教育好陈喜、童阿南，说明我们解放军在南京路上缺乏思

0: 想力量，在香风面前吃了败仗。我们啊，按照毛主席指示做，从阶级教育着手，来个敌前练兵，怎么样？
1: 哎，好，我们研究一下。
2: 包班长，
3: 有，
2: 有人找你。
3: 谁呀？阿祥。
4: 同志，我弟弟在吗？
3: 他还没回来。
4: 哦。
3: 什么事啊？
4: 你来一下好吗？
3: 这，好，我就来。
4: 哦。
5: 就这么决定了。
6: 报告，三班长和童班长我都没找到。
0: 知道了，
6: 连长。赵大大给一个大辫子拖走了呢。
0: 你胡扯些什么？
6: 不信你去看呢。
0: 嗨呀，乱了套了。跟我来。谁？
6: 我。
0: 不错，回来了。连长，好吧，进屋吧。晚饭老班长给你留在伙房里。连长，有位女同学有困难要我帮忙，叫我陪她去吃晚饭，再把她送到园游会去演出，那我又不好推辞。
6: 那
0: 不好推辞你就不推辞了。你也该向一二排的新同志学习学习，人家也是上海参军的，可你看看这像个什么样子。你呀，现在穿上军装了，懂不懂？穿上军装了吗？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哎，解放军就要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然那就不能打胜仗，不能消灭敌人。
6: 连长，你何必大惊小怪呢？
0: 什么？我不过吃吃国际饭店而已，好大的口气呀！吃吃国际饭店，还而已。那国际饭店。是你去的地方吗？
6: 那我为什么去不得？解放了，平等了，有钱人去的，为什么我去不得？
0: 还一大套呢。好好好，你去的，你呀，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不单是国际饭店，还有这个什么咖啡厅啊、跳舞馆啊，你都去的。你呀，再这样胡闹下去，怎么配穿这套军装？走吧。
6: 我不配穿这套军装。

0: 亲爱的指导员，连队既然不要我，我只得忍痛向你告别。好在解放了，哪儿都可以去，哪儿都一样革命。你的交情我是不会忘记的，需要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再回来。再见，你的淘气的童娃男。
1: 哎，入团申请书。
0: 老黄
1: 啊，
0: 把他的军装保存好。
2: 好好，指导员，耍孩子脾气了，他会回来的。
0: 不那么简单，一定得找他回来。
3: 说实在的，打腰鼓我也觉得有些疲倦呢，参加白毛女的演出也没什么意思。哎，我们到南京去投考军政大学，考军大比你在南京路站岗更富有诗意，而且我们还可以在

0: 小姐回来了。
1: 哎，来吧，坐。你等一会儿啊。

0: 你跟圆圆是一个会里的。解放前是你领着我家圆圆去参加反饥饿游行的，
1: 后来在半路上你又把她领回去了。
0: 那是因为我家圆圆肚皮不饿。听说你当上解放军了，
2: 妈妈认识吗？
0: 嗯，
2: 阿南，我送你去休息。
0: 圆圆，等一等。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朋友关系。
0: 圆圆，妈求你以后不要跟他来往好吗？你是妈唯一的贴心人，好孩子，答应我好吗？
2: 好，妈妈，我答应你，不过你得给我一笔钱。
0: 为什么？
2: 他现在已经脱离解放军了，明天我送他到南京去。
0: 什么？
2: 是开小差了？
0: 圆圆，你闯祸了。
2: 妈妈，你听我说，
0: 天不早了，你该回去了。
2: 妈妈，
1: 你一个当兵的到这儿干什么？
2: 表哥，你懂李茂吗？他是我请来的朋友。
3: 圆圆，你怎么可以把他引到家里来呢？你不是知道我们向来跟兵是不来往的吗？
0: 而且还是个开小差的兵。
2: 你们不要侮辱人。阿南，阿南。
4: 圆圆，难道你真愿意不顾一切的要去毁灭自己吗？要革命，要进步，我不反对，只要你有本领，有本钱，有好嗓子，革命自然会来敲你的大门。
2: 讨厌，圆圆，我讨厌这一切，从今以后一刀两断。
5: 有一个大夯，他要我把弟弟找回来，到苏州河小山板上见见面，说欠他印子钱就可以一笔勾销。
6: 大行？什么大行？你带我去看看。
5: 哎呀，不不不，这件事情可不能说出去，说出去了，我妈弟弟全家人的性命都完了。求求你告诉我弟弟，今天夜里千万千万别回家，叫他好好的当解放军啊。
6: 不要怕，我是个粗人，嗓子大。
5: 不，你是个好人。你们要不开走就好了。
6: 什么？你说什么？开走？谁说的？
5: 不要说了。
6: 说呀。
5: 有人来了。
7: 赵大大，
6: 哟，
7: 你还真有两下子啊！这花花草草地形选的不坏呀。
6: 连长，你听我说。
7: 别少啰嗦，我都看见了。好吧，现在你说该怎么办吧？
6: 我马上去找他。
7: 回来。赵大大，赵大大，真想不到在南京路上就一条大辫子把魂给你勾引去了。
6: 连长，
7: 你好吧，你的报告我批准了，马上回去打背包到前方去。
6: 连长，我现在哪儿也不去，前方在这儿，这儿有任务，有情况。你
7: 什么情况？
6: 刚才那个小姑娘是童阿南的姐姐，今天晚上有人逼债，一家人快活不下去了，咱解放军能见死不救吗？
7: 你这不早告诉我？
6: 那我跟你说了，
7: 快把这找回来。

0: 童妈妈，这是阿南那指导员，
1: 童妈妈。
2: 请里边坐吧。

0: 你弟弟呢？
1: 没找到。
0: 他去联络解放军了。
1: 不，
0: 你呀、啊。那，把他带上小站吧。
2: 阿南这孩子真不知道好歹，把过去的苦日子都忘了。要是他爹还活着的话，
3: 童妈妈，别难过。要是阿南回来了，还是劝他回部队，我们会像亲兄弟一样来带他的。
4: 童妈妈，阿香姐怎么还没回来？
2: 也是去找阿南了。老七讲，只要阿南能到苏州河小山板上碰碰头，欠他的钱就不要了。
3: 哦，有这样的事儿，我们去看一看。

0: 阿勇，你来看，赶快去报告连长，说这里情况。
1: 是。
2: 阿香姐，
0: 赶快去告诉童妈妈。
2: 哎，阿南，你知道我是流了多少眼泪才把你养大的？我起五更，睡半夜，挣钱送你上学。好容易你参加了解放军，可没想到你又离开了。
1: 妈。
3: 去了，跟我去。怎么
2: 回事？
3: 去
2: 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

0: 童妈妈，我们来迟了。
1: 我的三排长，看见了没有？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2: 没想到，
1: 没想到这事儿多着呢。赵大大送阿香进医院，剩下的人给我追小三板。
3: 是。
4: 石大人，
5: 你离开了连队，脱下军装又没带枪，你去干什么？
4: 老陆，你别去了啊！

怎么不说话？你在想什么？我心里乱得很。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的配乐由我国著名作曲家吕其明操刀，他以深厚的创作功底将革命情怀和时代气息融入到了旋律之中，成为烘托剧情、传递情感的灵魂所在。在创作本片前，吕其明已经为《铁道游击队》《红日》等经典作品谱写过配乐，他笔下的旋律兼具磅礴气势与细腻情感。为本片创作配乐时，吕其明紧扣影片《城市里的革命坚守》这一核心，深入揣摩角色的思想变化与剧情的起伏，既写出了革命战士的激昂与坚定，也生动描绘了普通人的温情与柔软，完美的契合了影片的叙事节奏。
1: 同志们呀，我要问问你，吃的饭穿的衣是哪里来的？
2: 看看，
1: 吃喝穿咱都要依靠老百姓，革命的战士不要忘本。
2: 哈哈，怎么了这是？像个泥菩萨似的，哪有欢迎的样子？开斗争会的架势吗？陈婶，叫大伙儿吃糖，
3: 听见了没有？这是任务，
2: 吃，想吃的就吃。
3: 怎么，那不想吃就不吃？你带头。
2: 我吃不下。
3: 嗯，
2: 赵大大，你这个班长带个头动动嘴好不好？
4: 开了小差不处分还欢迎，我想不通。
3: 想不通？指导员刚才怎么说来着？这是把坏事变成好事。陈星，你耷拉着脑袋干什么？嗯，你排里的兵跑了，你逛公园，兵来了，你耷拉着个脑袋。你这个排长啊，
2: 大伙儿听着，我只会唱个歌，唱一个进行曲儿，向前向前向前，起步。

0: 连长，真有两下子啊！
1: 人是我轰走的，当然我要更现在劲儿欢迎了。
2: 同志们站起步伐，
1: 哎，孔华南呢？
3: 一头钻进火房里就不出来了，
1: 还真有点小资产阶级意识。那是我亲的激情吧？
2: 向祖国，
1: 童妈妈和周老伯请来了。好，同志们，欢迎童妈妈去。

0: 的？哎，你妈妈跟周老伯来了，走。
1: 老班长，我，
0: 你看你，妈妈来了还能不去看一看啊？哎，走吧。
2: 我周德贵，活了50多岁了。在这条南京路上，我是亲眼看到过那些英国的马队、东洋鬼子的大刀、美国强盗的吉普车横冲直撞，杀害我们上海同胞啊！我们工人

0: 在党的领导下和这些帝国主义反动派不断地进行斗争。阿南爹就是在斗争中被杀害了的。
1: 我是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周老伯陪我去收拾，哪知道这些强盗们连尸首都扔到黄浦江里去。
0: 妈，
1: 我是左盼右盼，总算盼到解放，盼到你们呢。说什么也没想到阿南会干出这种丢人的事情，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
0: 妈，别说了，要说，同志们，这条南京路从跑马厅到黄浦滩呢，那是每一块砖头上都淋过我们烈士们的鲜血呀。有一些资本家说这南京路是外国人的金棒银棒给堆起来的，我说呀，不，那是我们劳苦大众用双手开出来的，是我们烈士们用鲜血铺起来的。阿南呢，不要让你爸爸的血白流啊，要牢牢地站在你爸爸鲜血流过的地方，让它开花结果。
2: 同志们，应该记住老人家的话，我们站在这条马路上，要把革命烈士为他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继承下来，担当起来，
3: 继承下来，担当起来。
4: 童阿南，这是你脱下来的军装，这军帽上的八一军徽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染红的，现在你穿上它吧，穿它一辈子。阿南，把眼泪擦干，
5: 仇恨要记在心里，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永远握紧手中枪。
6: 同志们，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5: 说话嘛，
7: 调我去学习吧。
8: 怎么，排长不想当了？
9: 我当不好，
5: 打退堂鼓想伸腿儿啊？
7: 谁说我想伸腿了？我要求去学习。
8: 学习？到哪儿去学习？你就好好的在南京路上学习学习吧。你呀，同志啊，这思想没有扎根儿，哎，一阵子香风差一点把脑袋瓜给吹歪了。
7: 干嘛就朝着我使劲儿？为什么把问题都算在我的账上？为什么你童阿南客客气气的对我就
5: 对你就要严格，就要批评？怎么了？
7: 哎，你是什么人呢？你是干部，是共产党员，是经过党培养多年的老同志，不是吗？哦，你还觉得委屈啊？
8: 你呀，还是好好的想想吧，啊。

0: 晨曦呀、啊、晨曦，我真为你难过，为你揪心呢、啊。
1: 不能再捧这个老黄历过日子了，还像从前似的，只要能打仗，思想上有点小毛病无所谓，没关系，旁人提提意见吧，也不过是下点毛毛雨，头一歪根本不接受。
0: 好了，现在来到了南京路，气候啊雨水都合适了，就香风那么一吹，龅牙露头了。你说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啊？成天家不是逛公园就是遛马路，再不然拿出个小本本来签名留地址干什么干什么，这是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看法。我和指导员交换过意见呢，认为啊，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艰苦朴素的老传统不能丢。我说快把那双花花袜子脱下来，换上这双老布袜子，哎，还是这玩意结实耐穿，穿的它呀脚底板的硬站得稳，过去穿的它推翻了三座大山，今天穿的它照样改造南京路。给，我希望你的检讨就从这儿开始，在这上面好好找一找思想原因吧。

0: 重要的问题在于认识这场战斗的意义，要不我们倒在南京路上，要不我们改造南京路。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毛主席说，有一些人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但却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声音，只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在我们脑子里边淡漠了，多么可怕！
1: 指导员，你别戳我的心了。
0: 春妮临走的时候，交给我的针线包，我想还是还给你好。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好好的看一看吧。

指导员，我非常难过，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晨曦。我们俩从小就在一块儿，一直到参加革命，没有斗过一回嘴，生过一回气。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丈夫真是幸福。婚后的第三天，我亲自送他参加了自己的队伍。

听说他厂里战功的时候，欢喜的我呀，挑着担子唱着歌把军粮送到前方。谁想到刚刚胜利，刚刚进入大城市，陈喜的思想就起了变化。多大的变化呀！我密针细线给他缝的布袜子扔掉了，那绣着一对鸳鸯的针线包是我做姑娘的时候背着人偷偷的给他缝制的，也当着我的面扔掉了。指导员，他是把革命部队的老传统扔掉了，是把老解放区人民的心意扔掉了，是把他自己的荣誉扔掉了。指导员，我多么为他难过，党培养了他这么多年，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底下，却要倒在花花绿绿的南京路上。指导员，你拉他一把。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为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撰写配乐时，著名作曲家吕其明投入极大的心血，有着诸多细致入微的创作考量和实践。他曾多次和导演王平沟通磨合，反复研读剧本，深入拆解每一个角色的性格特质和剧情的情感起伏，拒绝程式化创作，力求可以让每一段配乐都能精准地服务于剧情表达。同时他延续了自身中西结合的创作风格，在配乐当中巧妙地融入了上海地域音乐元素与民族乐器音色，既贴合影片《上海南京路》的场景设定，又凸显了革命题材的厚重感，让配乐既有艺术质感又有时代温度。此外，他还将创作的配乐改编为同名随想曲，成为独立于影片之外的经典器乐作品，进一步扩大了影片的音乐影响力。
1: 解放军叔叔，你好。
2: 小朋友，你好。

0: Mary，
1: 怎么样？
0: 他们的重要任务到了，东西在里边，指针9:30。
2: 先生，找给你钱。
0: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玛丽。
1: 啊，陈排长，你好。
0: 你，好漂亮啊。
1: 怎么样，最近忙吗？
0: 还好。哪儿去啊？
1: 我去参加今天晚上的春节大联欢。
0: 好极了，我也要去。
1: 你去，不太方便吧？
0: 没问题。
1: 不怕有人说你闲话。
0: 我正打算给你们讲战斗故事呢。
1: 那好啊。
0: 我们一块儿走吧。哎
1: 呀，真对不起。我还要去约一个人。
0: 哦，那我就不打搅了。
1: 再见。
0: 回头见。排长，我看先把那个女妖怪抓起来。
3: 别大草惊蛇，咱们的主要目标是老 K。告诉阿南，叫他跟住林远远，一步也不要离开他。
0: 排长，要是阿南不肯去，我代表算了。
3: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靠边站着吧。到花店去了解一些情况。
0: 是。
4: 来了。
5: 解放军，你
6: 怎么又喝醉了啊？三轮车，
4: 阿飞，你还认识我吧？
6: 你当我还是洋盘？给我好好招待他，我回头就到。
1: 你醉了。
4: 人生难得几回醉。
1: 告诉你，今天晚上的联欢晚会上还有林媛媛的歌唱表演。
4: 你不要开玩笑。
1: 真的，去玩玩好吗？嗯，去嘛。

0: Mary，
1: 嗯，
0: 我想总不能空着两只手。
1: 看，早就给您准备好了。
0: 白玫瑰，后来呢？
2: 后来他就把花交给一个女学生了，说什么指针九点半。
0: 你也给我一把花。
2: 什么花？
0: 红玫瑰。
2: 好。赵大大同志，出什么事情了吗？
0: 阿香，南京路还不太平。马上到联欢大会去，找到林媛媛，一步也不要离开她。
3: 班长，我不想再看见她。
0: 不行，这是任务，想办法把她手里的白玫瑰换下来。

0: 我的心有点跳，我预感到幸福即将来临。
1: 我出去一下。

0: 交换一下吧，这样对你对他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1: 简直莫名其妙，
0: 你为什么不把艺术献给伟大的祖国呢？
1: 又来了，我希望你不要向我宣传。
0: 你要干什么？
1: 想和你谈谈。你走开。
0: 不行，今晚我要保护你们的安全。
1: 安全？无稽之谈。

0: 你唱得真好，来。
1: 下面一个节目，舞蹈。
0: 谢谢了。
1: 全民大团结。
0: 佟亚楠。
2: 花，请你收下。
0: 哎呀，
2: 喜欢吗？
0: 喜欢，是你的我都喜欢。
2: 出去走走好吗？
0: 好，走吧。

0: 为什么我给你写那么多信，你一个字儿都不回？你真是……
1: 你骂我恨我，我都可以承担。我觉得认识你是个错误。
0: 既然如此，那就请你走开。
1: 不，暂时我还要和你在一起。
0: 何必跟错误在一起呢？
2: 圆圆，
1: 罗克风来了，请你把他手上的花换下来。
3: 圆圆，可惜我来晚了一步，没能在热烈的掌声当中把花献给你。这个

0: 圆圆，我们回家去吧。
1: 不，等一会儿，我还要参加大合唱呢。
2: 把花给我，你走开，给我，里面有炸弹。
1: 啊？
2: 这什么？
3: 不，不知道。
2: 定时炸弹？难道你想炸死林圆圆，炸毁联欢大会，在南京路上制造惊人的事件吗？
3: 不不不不不不，
2: 你们闪开！
1: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3: 高特务
4: Mr. 罗，可不能开这样的玩笑，快走吧。
2: 走，去公安局。
4: 走。

0: 不够，炸弹的引信卸掉了。
1: 怎么样，曼丽小姐，炸弹失灵了，你们的老 K。
2: 老 K， 哼，你们休想见到他。
1: 走。
3: 表哥，
4: 哎，别过来啊，同志们，不要急，不要急啊！哎呀，别过来，别过来，没什么好看的。哎，同志们，不要急，不要急啊！来，靠后，靠后。来，同志们，大家不要急，不要急，那不要急，不要急，同志们，靠后，靠后，靠后啊！不要急，不要急。

0: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认为埋头音乐不问政治是艺术家的清高，结果呢却陷进了自私自利的泥坑里，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当，多么可怕可耻。
1: 不要难过。
0: 我难过，他毕竟是我表哥，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他给过我不少帮助，但是我痛苦，因为他已经处处成为我生活中的绊脚石。指导员，给我一些帮助吧。
1: 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在南京路上能认识你们这一家，倒是我们当兵的增长了不少见识。
0: 我从阿南的身上见到了你的力量。
1: 哦，
0: 真的，阿南的行为是令人钦佩的，他的精神是美丽的。表哥呢，生命是可贵的，而他的灵魂是可怕的。
1: 真有意思。不过我们应该相信革命的时代。
0: 很惭愧，我没有跟上时代，我恨我自己，为什么生长在上海，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母亲，还有这样的表哥。
1: 不要埋怨上海，更不要以为抛弃了家庭就万事大吉了。你和他们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一刀就能够两断的。
0: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你应该有勇气投入到工农兵行列中去，努力地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你还要准备多淌几次眼泪。
0: 指导员，认识你感到幸运，真没想到你有这么美好的语言。阿南，
2: 他醒了，在叫你的名字呢。
1: 好，我们去看看他吧。
3: 同志，你先休息一下吧。
2: 没什么。
0: 护士小姐，罗克文怎么样了？
3: 轻一点。
2: 他很好。
4: 你也在这儿，我总算认得你了。为了你弄得我家破人散，弄得罗克文如此下场。
2: 林太太，
4: 好了，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相信解放军千千万，像你这样的人呢，真是少见。

0: 再见。
1: 可为，
0: 姑妈，
1: 多亏那位解放军同志救了他。同志，共产党伟大，我要向那位解放军致敬，向他磕头。他叫什么名字？
2: 童阿南。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自1964年上映以来，始终保持着不朽的艺术魅力，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经典范本。影片以写实的笔触展现了革命战士在和平环境中面临的考验与坚守，他没有宏大的口号，却在平凡的日常中彰显着革命信仰的力量。黄平的细腻指导、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与齐鸣的经典配乐与全体主创们的严谨创作相结合，共同成就了这部经典之作。它不仅记录了解放初期革命队伍的成长历程，更传递出了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精神内涵，历经岁月沉淀，依旧能够引发当代观众的共鸣，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

0: 等等等，
1: 哟，嫂子来了。
2: 你好，
1: 老班长。
0: 啊啊。
1: 老班长，
0: 啊啊，
1: 你看。
0: 啊，暖暖。
2: 来，
1: 春妮儿，
2: 吃点苹果。
0: 春妮儿，走。
2: 哎。

0: 小喜子，有人来送行了。
1: 谁呀？
0: 谁？咱们的劳动模范春妮儿。
1: 你算了吧。
0: 你呀，小喜子，你倒是人家像你呢。走走走，大爷，你走啊。可是
1: 啊，
2: 春妮儿，
1: 哎呀，你快进去吧，我们的心意算是尽到了。这个，那我给你们做吃的去了。
3: 大叔，
1: 你看，你看，你啊，好了好了，
2: 哼，你真的来了。谁写信告诉你的？
3: 指导员。

0: 谁的？
1: 啊，通阿南的。
0: 线
1: 线，哦，线线，给。指导员也把它还给我了。哎，人家是准备带到前线的。

0: 顺点儿，你批评吧，骂吧。现在你骂我一顿，才痛快呢。
1: 谁来跟你讨债的？
0: 可是，我的心。
1: 你的心真狠。
0: 怎么？
1: 为什么连个信儿都不给，就想偷偷的走了？
0: 我是想，等到了朝鲜再给你写信的。
1: 怕我扯你的后腿？
0: 不，到了朝鲜，向你彻底检讨，彻底认错，像过去一样，合着立功喜报，一起烧给你。
1: 我恨死你了。
0: 春妮儿啊，在南京路站了一年多，尝到了不少的滋味，使我懂得了许多。他促使我头一个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到了那儿我会对得起党、连队和你春妮儿同志。
1: 喜子，你现在想的、做的都很好，去吧。美国鬼子又打来了，你能走在头里，我也光荣。
2: 你别着急嘛，等着我，我也要去。
3: 你要争取，
2: 给点，
3: 再打说
2: 带着。
3: 哎，
1: 大大，你跟排长一块走啊？
2: 我和排长俩缘分好，我们俩一起过长江，一起上这南京路，现在又一起去火鸭绿江。嫂子放心吧，到了朝鲜我们俩再一起向老解放区人民报喜，向你报功。
1: 你真好。
2: 哼，不够，一切准备完毕。好，
1: 阿南，来带带看看看你排长的针线活怎么样。
4: 谢谢你。
1: 不用谢我，
4: 排长的针线活是你亲手教的，现在他又教会了我。你看，
1: 连长
5: 啊，你在这儿啊，
2: 这里
4: 不错，还真有个凶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啊。可现在你们几个人要走了，要离开我们连了，我这个当连长的心里面挺不是个滋味啊。好，走吧。
3: 来，老连长了，
6: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听见了没有
2: 啊？
7: 对，
6: 老洪提前
2: 指导员。
6: 好好好
2: 好，同阿南
7: 哟。
2: 阿南，你要到朝鲜去了，在你临走之前向你宣布一件事，上级已经批准你入团了。
6: 指导员，
7: 我还很不够。
2: 这是你一年前写给我的那封信，现在可以还给你了。

0: 这封信我要把它牢牢地保存住，它是我在南京路上最有意义的记录。
1: 翅膀长全了，要飞了，要跑了。我觉着南京路在前进啊，我们的部队在成长，哎，这后继有人了。你们这个到了朝鲜以后，有用得着我老班长的时候，就给我打一个招呼啊。这扛一扛行军锅什么的还重。
2: 同志们，这一年多我们在毛主席的教导下逐渐认识到了一定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你们到朝鲜，我们在南京路，目标只有一个，将革命进行到底。
3: 连长、指导员，我请求在我离开连队的时候，让我在南京路站完的最后一班岗

0: 替工人阶级争口气，为朝鲜人民报仇啊！
1: 老人家的话，记住的记在我心上。妈，周老伯，你们放心吧。起立。
2: 童妈妈，
3: 周老伯，
2: 部队有这样的好同志，这是你们的功劳，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功劳，
4: 是你们大家，是毛主席呀。

0: 使我变得很活泼。
1: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2: 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
3: 来吧 battle 一下。哦，
1: 双胞胎吧。
4: 之前他发烧的时候，我的头也跟着痛。
5: 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我觉得他们跳出了他们的舞蹈那种感受。
3: 你是蓝，咱自己好特别。
5: 我是纯色的。
3: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今天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他们不仅要在这方舞台上展现他们的风采，还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为你们加油！

0: 让我们欢迎不服输的、大家那么喜爱的蔡明杰。
1: 稍等，那个他这我不是跳舞的，但是我的舞蹈老师很那个，你一个比一个牛，可都厉害。
0: 今天的舞蹈老师谁？
1: 我今天的舞蹈老师，我每场的舞蹈老师还不一样。我今天这场的舞蹈老师是青年舞蹈家王凯碧。

0: 起来吧。啊哈，来，我们的口号是全民来唱舞，
1: 快乐我做主。
2: 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五支唱舞队将一一登台亮相，那么他们的出场顺序由我们

0: 抽取。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个性标签，硬核青春，一簪春易染，天生好搭档，活泼彩虹糖，以及奶爸街舞组合。来吧，有什么样的想象，姜老师？
1: 觉得我是奶爸爸，我相信一定是最有男人味的一群男人。
2: 我觉得这个天生好搭档看起来也不错，也因为我觉得不管说是舞蹈啊、表演啊，还是说是编排，能有一个好的搭档，那是特别完美的一件事。
0: 是的，一加一等于十一的一个状态。
2: 是的。
3: 我挺喜欢那个彩虹糖的，我觉得彩虹糖可能是比较有色彩的，然后比较有活力的，比较甜的。哎呦，
0: 一个甜甜的舞蹈。
4: 我先来选吧，我觉得那个活泼彩虹糖，我觉得特别可爱，彩虹糖就很可爱，完这彩虹糖还特别活泼。哎呀，咱们一块看看这个彩虹糖到底是怎么活泼泼泼泼的。
0: 好的，活泼彩虹糖。大门请打开。啊！
4: 哇，果然是彩虹糖。
5: Hello， 各位老师们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开封的艺术时刻少年团。
0: 我们总共多少个孩子？
5: 我们一共来了38个。
0: 38个人。
5: 对。
0: 年龄段呢？
5: 7到17岁。
0: 今天给大家伙带来的节目是？
5: 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多巴胺少年行。
0: 颜色都有点多巴胺的感觉。
5: 对。
0: 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时候也是这样，对舞蹈的热爱就开始
1: 对
0: 这样发芽，是不是？
1: 是的，尤其我觉得就是，当然大孩子们跳的也很好哈，小朋友们我觉得真的是太可爱了，不管说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个舞感啊，就是天然的。他们捕捉这个音乐，我觉得他们都是特别发自内心的，然后特别自然流露出来的，嗯，挺棒的。
0: 我跟你说，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在的地方是舞台的中心，你有没有觉得孩子们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这个小姑娘我觉得太可爱了，往这一站，我开始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她脸上一开始没有什么表情，酷酷的，但音乐一响起来，哇，就整个炸了，从脸上开始炸，你知道吗？就本来看着是个文静的小女孩，一下变成了一个就是很炸裂的那种武林高手。你觉得我跳舞对你有改变吗？
1: 有
0: 什么改变呀？
2: 变得很活泼。
0: 如果让你自己来一段，你敢不敢？
2: 敢。

0: 零的时候舞蹈大赛，说你给我每一根发丝跳起来，这真的是每一根头发都在跳。其实他的同学们跟我说，他以前并不是那么自信的小女生，但是一跳起舞来，舞蹈带给他的那份自信真的是了不得呢。谁说只有那个纤细的那个女生是可以跳舞的，我们什么样的都可以，我们跳出那种力道感来，这个不一定是小女生能跳得出来的，是不是？江老师，你看你摸肚子呢吧，我看见你我一边说他一边摸肚子，对。
1: 你看他跳的时候，在群里头一眼我就看到他，他所有那个动力爆发，哇，那身体的幅度，那个速度，那个神态，
0: 哎，行，
1: 永远把你拿得死死的，你太好了，跳的。
0: 镜头容易捕捉不到你。
1: 对，
0: 唰出去了。
1: 唰就过去了。
0: 都酷，你看这些孩子们都一个算一个酷，来。你给我摆几个你最酷的样子，来，三二一，他有眼神杀，就所有的孩子，每一个孩子拎出来都是这样，啊，真的是舞蹈改变孩子们的性格，给他们强大的自信心，是不是？啊，这次来有什么心愿？
2: 我们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心愿，就是我们希望能请老师们和我们合跳一支舞蹈。哦。

0: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1: 你看蒋老师还意犹未尽呢。来，刚才看到孩子们的舞蹈，你的感觉是什么？
2: 真的是看到他们跳舞的时候，我一直在动，我就觉得我们那年这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只能看到大人们在跳舞，但是看到他们以后真的特别开心快乐。
1: 姜老师，你有没有感觉跳舞的人无论多大都有一颗童心？
2: 对，我觉得只要站在这的时候，那种感觉融化在舞台上。
1: 是呢，
2: 只要音乐响就啪啪啪啪啪啪啪，我觉得真的是幸福感可能只有我们跳舞的人能感觉到。所以说我觉得舞蹈只要你坚持住，一定会守住我们的初心，舞蹈永远跳下去，我相信一定是最好的。
3: 好了，
1: 你刚才睡不稳了，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0: 来吧，方，你觉得孩子们表现得怎么样？啊，
1: 真的，我其实特别羡慕他们，因为刚才尤其在最后那一刻，然后金灿灿的那个光照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在孩子们你们的身上哈，我看到了一种释放，一种能量，一种自信，然后还有一种满满的这种洋溢的我们童趣童心。
2: 我刚才他们在跳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孩子们的舞蹈的感染力太强了。我就经常有人问我说，如果生命重来，您打算怎么过？刚才我坐在那看他们跳舞的时候，我在想，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和你们一起跳舞。
3: 我们其实都能感受到从舞蹈当中获取的这种力量，同时呢，我觉得他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你能看到他的这种生命力的绽放，其实是特别动人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管说是未来学业可能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是日程非常忙啊，但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继续跳舞，因为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释放。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舞蹈伴你们成长。
0: 孩子们，你们知道要走这条路特别不容易，学舞蹈我们看见在舞台上那一瞬间，但是你们跳了多少遍，你们经历了什么，你们是知道的。

0: 告诉我累不累？
1: 累。
0: 是不是有没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2: 有。
0: 也有，我累到不想动，别说跳了。那累到不想动的时候，你怎么劝自己坚持下去的？来，
3: 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哇，
4: 对，好，
5: 说得好。
0: 小孩容易想清楚大问题，有时候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我跑马拉松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管他成绩，我能坚持下来。你呢？
6: 人生有很多的困难，不要因为这一点困难就放弃，加油。哇，
7: 好。想想开心的事，我们一定能做到的。
8: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我不能再因为一点小困难之后半途而废。
9: 因为我是队长嘛，所以我做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做他们的榜样的，所以我一定要做这里面最厉害的。哇，
10: 哥哥姐姐们都能坚持，我也一样。
0: 哟，榜样的力量。
11: 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不能推脱大家的后腿。
12: 我妈妈说过，只要我跳好舞就给我买日巧克力。
0: 我真是觉得学舞蹈的孩子们，无论你们从不从事专业，以后有了舞蹈打底的话，你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扛不下去的时候再扛一扛，一会儿就过去了，真的是这样，是不是蔡明老师？我们从孩子身上真的是学到了好多东西，

刚才点评了孩子们今天的表现，到底这个灯是给还是不给嘞？三二一，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带给我们的舞蹈，爱你们哟，爱你们哟。来吧，接下来该谁登场了呢？招牌动作亮起来。

0: 接下来谁上场？老师们点，
1: 我选天生好搭档吧。
0: 天生好搭档，
1: 对，我特别好奇这个究竟是怎样的

0: 一组搭档，天生好搭档，请亮相。
1: 大家好，我们是来
2: 生生花舞团，
1: 我们来自四川宜宾，今年刚上大一。我叫杨生静，
3: 我叫杨生诗，
4: 双胞胎吧？
0: 嗯，猜谁是姐姐？
4: 白衣服是姐姐。
0: 对，我也觉得白色。
5: 我觉得是中间有白衣服的。
0: 哦，四位都说白衣服是姐姐。说白衣服是姐姐的，请举手。说红衣服是姐姐的，请举手。哦，红衣服的多。来吧，请公布答案，姐姐是
1: 杨生静。哇
0: 哇，还是你们眼睛比较尖。啊，差多长时间？
1: 差一分钟。
0: 凭什么你是姐姐呢？
1: 因为我们两个刚出生的时候，我就骑在他头上。对，如果是顺产的话，我就先出来，我就是姐姐。
0: 原来是这样。挺好挺好。两个姑娘穿的是维吾尔族姑娘的服装，今天要带来维吾尔族的舞蹈吗？
1: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维吾尔族双人剧目《双输十方》。
0: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为灵感的，从一朵玫瑰的很多地方到双朵
1: 玫瑰
0: 一起绽放，也象征着我们两个茁壮成长，然后相伴相生。
2: 啊，这也融入了你们自己的成长经历吗？这个作品？
0: 首先呢，我们两个是小时候开始跳舞起，我们俩就一直一起陪伴对方。然后如果缺了一位的话，那我们非常的不习惯，
1: 没有安全感。
0: 我们练舞的时候，我感觉姐姐就能捕捉到我的一些小动作、小错误。她每次就说我们两个就经常相爱相杀。
1: 但是也有个好处，就是如果我们两个都出现低谷，那我们两个肯定是会互相鼓励，然后互相打气，然后一起战胜这个困难的。
2: 这也是我第一次，就好像采访一个人一样，我都不知道该给谁了。可能你们有的时候一个念头出来，是两个人同时出来，会有这种感觉吗？就心意相通，
0: 非常的心有灵犀。
2: 会吗？
0: 会。
2: 你们俩小时候会一块生病吗？
0: 生病的话，另外一个人会跟着难受，就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之前他发烧的时候，然后
2: 头你跟着难受，
0: 我的头也跟着痛，但是我又没有发烧，就是我很不舒服，
1: 无症状的难受，
0: 对，非常神奇，
2: 特别可爱。如果给一段音乐，你们能跳得相对比较默契吗？看不见对方的时候，
0: 我觉得还是80%吧，可能
2: 即兴，看看他们俩能不能心意相通。

0: 实是很有默契啊。
1: 其实我们今天来特别惊喜，能看到刘芳老师，
2: 特别喜欢您，
1: 从小的那个启蒙舞蹈时期，然后就看过您的《香妃戎装》，像那个刀郎舞特别的飒爽，
2: 非常帅气。
0: 要不然这样吧，既然都来到了现场，我带他们学一段《香妃戎装》像里面的小小的舞蹈动作怎么样？哦，
3: 好，
0: 太好了呢！来来来来来，
4: 哎呀，在这谁也别闲着，来吧，干点活吧。
0: 因为刚刚你们做的都是散弹幕的一些古典的动作，但我们刀郎的动作呢，它其实有一点点不同，它跟节奏的处理是有变化的。我们第一个动作啊，第一个动作先打开，哎，七位手亮住，然后快速的转，同时前后为手，打变三位手，然后再打开，再转一圈回来，打开，给出去。好，我们再来一次啊，六七走，一大大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七大八，
3: 漂亮，
4: 好美啊！
3: 谢谢刘芳老师，
0: 很漂亮，很棒。
5: 在蔡明老师点评之前，来，两个妹妹有一份特别的礼物要送给蔡明老师。嗯。

0: 这个音乐是不是很熟悉？
1: 这是我们小品机器人的舞蹈。
2: 对的，对的，
1: 他俩跳的动作是我跟王天放的。
2: 对，是那个。
1: 最后的那个动作是30年前的动作。
0: 这是孩子们的一份心意。
1: 对对对对对，
0: 致敬。
1: 谢谢谢谢，我觉得双胞胎就特别特别神奇，我就没有见过跟我一样的人。今年春晚我算见着一个跟我一样的人。
0: 哦，对，
1: 对呀、啊，但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人是，给我吓坏了，真的给我吓坏了。然后我们是到那个公司去看那个人，然后我们还有各种调整嘛，他要坐那地，哎呀，吓回大跳，我就站在那儿就看着他，然后所有人都过去，又拉他手，又摸他脸呢，我说你先等会儿，那也是我。对对，他坐在那个后场，然后阎鹤祥进来跟他聊半天，然后他也不理他，阎鹤祥以为蔡老师生他气了呢，就走了。

0: 以为那真的是我。哎呦的天啊，原来跟他说半天话，这样哦，那您是不是磨词儿呢？那我就不打扰了啊，扬长就走了。
1: 其实看了他们以后吧，我一直觉得是在看独舞呢，还是看双人舞？但我有小小的建议，因为民族舞吧，它就有它的韵味儿，那它的节奏，噔哒哒，噔哒噔噔哒，那个节奏它颤栗，那动作的哒，眼神，跟着你的动态神态是一起走的。两人啪哈，哒哒哒，这样会更好。
2: 哎，其实姜老师说到了这个点儿上，我看新疆歌舞团的朋友们进京汇演的时候，那些姑娘们漂亮的呀，漂什么漂亮？就是那一双双的大眼睛，我记得好像50个姑娘，然后就是动眼睛，大大大，手上的动作都特别少。就是他们的眼睛在舞蹈，就过目不忘。新疆舞的精华，我觉得就在眼神里面，啪一下，哇，真美。好的，那四位老师，我们给还是不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跟着我们跳起来吧，让身体动起来，把活力跳出来，就像健民牌变通胶囊，疏通活力，每一天都轻盈舒畅。那接下来谁登场呢？唱舞宣言，听起来。
3: 用青春点燃梦想，让热爱闪闪发光。
4: 三花添风采，舞步自然开，全民来唱舞，生活更精彩。
5: 千金大男孩怀揣热爱来央视大舞台，这次没白来。
2: 接下来谁上场？
1: 奶爸。
2: 好的，奶爸街舞组合请登场。
5: 各位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省的千金组合。
2: 哇，你们这哪有千斤的？如果千斤的话，也得250斤以上。
5: 我们几个月之前都这样，都这样啊，200多斤。
2: 哦，但是
5: 最近
2: 减
5: 肥了，真减肥了。
2: 好，你们这是街舞组合？
5: 对，我们那组合都是辽宁省各个城市的街舞队长。哦呦
2: 呦呦呦，多少人呢？
5: 14个人呢。
2: 你是锦州的？哎，
5: 锦州的，锦州话之于全世界。锦州猫炸酱知道吗？
2: 不知道。
1: 喵啊！
2: 锦州所有的尾声都往上翻。
5: 对，锦州话很好听，很好听，是不？
2: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
2: 来，请登场。

0: 谁说老公加油来着？这有引老公啊？是谁老婆呀？哎呀
1: 呀呀呀！那个
0: 辽宁来的，
2: 辽宁辽阳。哎
0: 呀，那你该表白啥呀？
2: 媳妇儿，我爱你。
0: 哇，这东北人讲究大大方方的，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3: 我爱你。哎呀，
0: 我听见了。这个团队都是奶爸，孩子多大了？
2: 8岁。
0: 你呢？
4: 1岁。哎呀，
0: 你呢？
4: 5岁。
0: 你呢？
2: 4周岁。哎呀，
4: 6岁呀。唯一的一个单身。
5: 其实跳街舞对当奶爸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孩子现在比较小，容易闹嘛，完了就有一个比较安抚孩子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就叫萝卜蹲。啊，就是我做这萝卜蹲，我可以持续半个多小时。它是我们舞蹈的一个律动的动作。
0: 这孩子就睡得特别好，是吧？
5: 对，但这样他比较有安全。
0: 但你可以慢一点，别把孩子蹲着。
5: 快点，他也迷糊得快呀。
0: 那孩子长大了，律动就在他心里。嗯，说实话，这个团队啊，应该都不是专业吧？就都最初
6: 对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哎呀，你之前都做不同的行业。
0: 你做啥的？
6: 拉面师傅，拉面小厨师。哦，
0: 你是拉面师傅，你干啥的？
4: 之前做烧烤的。
0: 烧烤的。
7: 工厂当工人。哦
0: 呀，你呢？
8: 卖二手车。
0: 我特别喜欢他们。哎，东北人说话，我就特别喜欢。你呢？
5: 做过那个网络设计。
0: 网络设计。
9: 之前是工程方向的。
0: 方向的。
8: 这个主播。
0: 你呢？
10: 足球运动员。
0: 你是足球的。现在东北超开始了，
10: 是
0: 老好了吧？
10: 好，
0: 你是不是能上场帮他们加加油啊？
10: 上不去。
0: 我没说让你上场去踢，你在场边上用你的舞蹈方式给他们加加油啊！
10: 加油加油加油！
0: 说实话，这些人当中没有专业舞蹈背景，大多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在他们求学的那个年代，街舞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爆。
6: 我们学跳舞的时候，家长都不支持，
0: 那咋整？
6: 偷摸学，热爱呀，喜欢呢，那就学呀。之前每个月打工应该在700-800块钱学徒的时候，完了这学跳舞应该花在2000左右。
0: 你怎么活的？
6: 跟家里偷摸还得要点，虽然不支持，但是我说做别的事儿呗，咱就学呗。不管多苦，我们也没有放弃热爱，靠着多打几份工。少吃几顿饭，咬咬牙坚持着。现在看来，很感谢当年的坚持，才有了现在的自己。
0: 挣的钱，在他们打工的时候，大多是花在舞蹈上面，其实也成就了他们的今天。
6: 我们现在都在14个不同的城市开自己的街舞工作室。
0: 都开自己的工作室，
6: 对，
0: 全是街舞老师现在。
6: 对对对。妈呀，
0: 那谁的技术技巧好啊？
11: 展示吧，
0: 来吧 ，battle 一下。

托马斯天元。哦、这一群小伙子们就特别可爱，虽然没有舞蹈背景，但是就纯靠一腔热血。

0: 了今天在自己的城市里无论大小开一个小小的街舞工作室，能够一辈子干自己热爱的事情。他们为了能把舞跳好，听说每个人都减肥了，是吧？
1: 我们现在能有将近十个人减肥，最少的也得20多斤。
2: 减肥真的不好减。我记得我是2016年10年前搞演出，我用了2个多月时间穿的羽绒衣跑步20公里，从4个半小时最后跑到1个多小时，减掉了43斤多。哦，从那一刻完全跟自己挑战了，如果再有机会我也不想再有。减肥真的很痛苦，所以我看到他们通过自己的舞蹈热爱，不仅让身体的线条更好了，而且更健康了。像他们把黑豹的这种各种动作，从他们节奏身体看得出来，他们对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过程，那是平时的积累坚持。加油，谢谢。
3: 我没有想到就大家其实都不是舞蹈专业的，因为你看刚才两个舞者他们在舞台两侧准备，就是做了那个前空翻，就是团身的那个。其实像这种都是属于技术难度非常高的，所以我也相信他们是因为热爱。
0: 谢谢，谢谢雅婷。这些朋友们，起始的工作是生计，但是他们现在是为了生命中的热爱而在奋斗，他的这股劲儿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了？有的事情是为了生计，有的事情是为了生命，所以当我们找到了真正的热爱，甘愿全身心的奔赴，他们能体会到的是真正厚重丰盈的生命滋味。
4: 刚才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我就人呐这一辈子其实就忙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是跟自己喜爱的人在一起，第二件事呢就是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情。
0: 是，
4: 哎呀，台上的你们都做到了，你们真的是幸福的人。接下来呢就一个选择，咱们街舞不是有时候给手吗？respect， 对，你们是要给手还是要这盏灯？挑一个吧。
0: 都要。
4: 你这不能又要又要，只能要一个。
5: 给灯。
4: 给灯啊！
0: 来，这位老师，3秒钟之后给出答案。3、2、1。
6: 给灯。
0: 作为非舞蹈专业，今天能登上台，我觉得是你们的热情感染着我们。谢谢各位奶爸，谢谢。来吧，我们看看接下来大家的特别时刻。两张照片，哎呀，硬核青春，然后一簪春意燃，看哪个？
7: 我想点这个硬核青春。
0: 哎呦，一看这是在校园里啊。
7: 是的，非常青春。
0: 来吧，大门请打开。哇，
8: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周南实验中学的舞蹈队，我是队长唐文馨。
9: 我叫李希元。
10: 我叫杨宇轩。
0: 高级
8: 高二，我们都要参加艺考。中央民族大学一直是我们的梦中情校。
0: 梦中情校的舞蹈学院的院长就坐在你们面前，提前一年参加面试。那要加油了，好不好？好的，请准备。

0: 这个团队在网络上有一个视频播放量800多万，当时还是小火了一阵的，有很多朋友说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现在面试正式开始。江月，您每年招生你看孩子们什么？
1: 我最喜欢看他的五感，对音乐的认识，对动作的认识，我怎么处理旋律，那我身体的动态当中脚底下是节奏，身体上身是旋律，在他们身体里看到了很多，无论从蒙古族的动态当中到维吾尔族的动态当中，都有他不同的风格，我觉得他们跳的感觉挺好，跳出了他们对舞蹈的那种感受。
0: 他们有个心愿，就是希望能上江院的一节现场的舞蹈指导课。
1: 其实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
0: 对，
1: 在松弛当中你去把动作通过你的气息控制它，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动态，但是你跳出你的那个呼吸，放松吐气自然，不要把气憋住。
0: 哎，就一开始那个动作吧，让老师带着我们。
1: 背提住了，腰这提住，肩放松，对，

0: 其实你看过程中的是用背在走，不是用身体，看到是一二三哒，它这个节奏上不一样啊。
1: 如果你们今天能从姜老师身上学到松弛二字，我觉得也是非常来得值得。所以

0: 你说做的时候，不要说自己，哎呦，我这个动作做的对和不对，没有，只要你放松去做的时候，恰恰是对的。
1: 好，谢谢姜老师，
0: 谢谢大家，
1: 现场指导，谢谢。这松弛感要去细细的琢磨的，这些孩子们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叫硬核青春，它不光会有柔美的舞蹈，还有硬核的咏春。哎呦，怎么都押上韵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刚才我看他们表演咏春的时候，孩子们知道我的眼神要炯炯有神，他连眨眼都在节奏里。亚斌，我知道你没有任何准备，但是我特别想邀请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咏春，但是你个鹦鹉劲儿，能告诉孩子们怎么去表达，不是真的使劲儿。
1: 同学们跳的，从外形上看，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舞蹈当中，尤其是这种中国传统元素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它手眼身法步是配合在一起的。然后这一段，
0: 放一个你熟悉的音乐。
2: 我就即兴了，各位先走了。
1: 对，

0: 我就好喜欢你那个眼睛，就是他的眼睛是在演绎一个人物。你们要相信自己就是咏春高手，
1: 都是武林的高手，继续加油。
0: 谢谢四位老师，给还是不给会怎么说？
2: 我是一定会给的。刚刚他们表现的这个两个舞段啊，一个呢是非常的美的，特别欢快活泼的，一个呢像刚才咏春呢就是非常硬朗的，我们说非常有力量的，其实展现了他们的对舞蹈的这种不同风格的一种把握。那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你们就是全面的，所以我给了这一票。
0: 我上次就批评他了，就是因为太爱学生了，我就对五个都给，我说五个都给你等于一个都没给。然后他说反正我就控制不住自己，还有一个我管不住的就是蔡老师。
3: 孩子们，我不是跳舞的啊，但是表演它是相通的，所以呢给你们一点小建议，表演啊不是像，要是你看刚才那两位舞蹈家姐姐啊，这个姐姐刚才跳那个新疆舞的时候，她那张脸也不是新疆人啊，但是她一上去啪那个劲儿，我马上相信她是新疆人在跳维吾尔族的舞蹈。这个姐姐刚才跳了也就30秒，一个侠女在江院长内蒙古咔在那个马背上，马上她是一个蒙族汉子。不管你跳什么，不管你跳到哪一个段落，都要试好吗？希望你们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所以这个灯我是要给孩子的。
0: 那同学们加油，前途似锦，谢谢，
3: 加油，
2: 拜拜。
0: 全民唱舞由建名牌变通

0: 空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给大家送一份礼物好不好？我希望今天你在台下看，明天希望你也成为台上的主角。全民唱舞舞蹈不光属于专业舞者，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健民变通胶囊，希望大家肠道轻松，舞姿飞扬。来，三二一，宝宝，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团队了，让我们欢迎一簪春易燃，大门请打开。
1: 好美啊！哇，
2: 大家好，我们来自泉州歌舞剧院。
0: 天哪，真的就是离不开，这眼睛离不开。拿上来的是
2: 啊，这是我们的舞蹈道具，它承载着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像这盆花一样，开着百花齐放，明艳璀璨。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花簪春序。
0: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

0: 喜你们金色舞台。
1: 金色舞台。
0: 哦，真美。他们带的这个簪花是国家级非遗簪花围是吗？
2: 是国家非遗传承文化，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

0: 珍贵民俗印记。
1: 其实我们都觉得美，但是能把这个作品跳出魂儿来真不容易。你们去采风了吗？
0: 有的，因为当时排练初期呢，我们也总是找不到跳这支舞的情感表达，那我们就走进了当地的巡捕村，感受了巡捕女的生活，看到她们在劳作中，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是她们始终呢都对生活保持着那种热爱。不管是年轻的姑娘还是长辈，都是头戴簪花，可能这一朵鲜花开得非常艳丽，他们就带着朵鲜花，就是每天的花都是不一样的。
1: 即便是生活的琐碎和艰难当中，都要绽放的那种幸福的状态。
0: 对，也让我们有感触。
1: 所以我真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姑娘们知道这次要来要遇到几位老师，还专门带了我们的簪花。几位老师愿意体验一下吗？
2: 好啊，
1: 来，遇到美的事情无法拒绝是吧？那个姜老师您就坐那儿吧，
3: 你就别带簪花了。
4: 我跟我没关系是吧？
1: 没有，你可以坐过来欣赏。
4: 我觉得我也可以扎两朵。
5: 送给你的。
4: 哦，这是送给我的，我也可以扎上是吧？
5: 是，你可以直接这样戴上就可以了。
4: 我也可以戴吗？
5: 可以。
4: 你给我戴吗？你看戴上以后，我的妈呀！
2: 但是姜老师，我觉得这个戴在你的头上，你都变美了。
4: 对，真的好美，三个字，不对，四个字。
1: 女生们装扮起来，但是，姜老师你也可以跟着学习一下，它其实是有讲究的，这是一个国家级非遗，来吧。
0: 这是我们传统的巡捕女簪花，那她会将身后的发辫整齐地盘绕为四圈，每一圈都有她美好的寓意。第一圈呢，寓意婴儿时期，希望她一生平安康健；第二圈呢，则象征着少女时期，希望她人生勇往直前，年少果敢；第三圈呢，则代表中年阶段，期许人生意气风发，顺遂昂扬；第四圈呢，则象征着晚年时光，希望他身体康健。那我们第一款送给朱勋老师的簪花是米白色系的，知道您才华横溢，性格呢也坚韧从容，那这抹素雅色调也非常衬托您。嗯，
1: 谢谢。
0: 送给王亚斌老师的簪花，希望您舞蹈的路上永远繁花明艳璀璨。这款蓝色系的簪花是送给刘芳老师的，和您的优雅气质非常契合。我们送给蔡明老师的簪花，希望您在演艺的道路上永远红火长青，始终陪伴在我们观众身旁，也愿这份美好常伴您左右。
4: 我呢？
0: 那这份美好也始终陪伴你在身旁。
1: 我是白色，你是粉色，
2: 色的，
1: 你是蓝，蓝色也好特别。
4: 我是纯色的。
1: 其实大家看着美丽不容易，因为她得把这个簪花别到特别紧的头发里，这样你转动的时候、舞动的时候，它才不会掉下来。
0: 同时也方便我们巡捕女劳作的时候固定。哦，
1: 好看吗？
0: 好看，
2: 特别好看。哇。好美，
1: 我看不见自己，但我看亚斌戴着好好看。
2: 朱勋姐，你这个也很好看哎，
1: 真的吗？
2: 好看，是的，我就是你的镜子。
1: 好好看，彼此看人都觉得好好看。
2: 对，
1: 好了吗？好了吗？
2: 好了。哇！
1: 我天哪！哇，
2: 好像仙女，真好看。
3: 好美，
4: 太漂亮了。
1: 她这粉色也好好看。
4: 这不是五朵金花吗？
3: 四朵半。
0: 老师，其实我们了解过了蔡明老师以前主演时的电影《海峡》，剧中渔女的形象呢，与咱们巡捕女的形象特别契合。
3: 对，我在福建漳浦拍的，对，福建是我的福地。哦，
0: 对，我们想邀请各位老师伴着《渔家姑娘在海边》这首歌一起舞动。
3: 来来来来来，
4: 你们都有花盘，我没有，我
3: 就给的呀，
4: 不用，我这个就可以。
3: 来，给你一个大的，
2: 给你来，哎哎哎哎。
4: 都是我的。

0: 哇哇，我觉得我今天太美了。
1: 瑜伽你遇到了一个船夫。来吧，带着这样美丽的簪花，有什么话要说？亚斌，刚才这个节目，
2: 簪花呢，我们过去在巡演走过泉州的时候，我的小伙伴们他们去簪过花，但我就是有一点遗憾，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现场我把这个遗憾补全了。
1: 好漂亮，怎么看你就发着光呢。
2: 他又将这种劳动之美和自然之美我觉得相结合，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作品。
3: 太好看了。你们在啊跳舞的时候，评委席鸦雀无声，大家都被牢牢的吸引住了。你们实在太美了，给还是不给呢？给还是不给呢？
4: 拜托，拜托！
0: 虽然我没有扎上花，我下次我要把头留长一点，也去我也去泉州啊，走的路上那个美，你看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就像那个花，海风一吹，哗过去了，花的那个香漂流在空气当中，它的每一个动作就是那方水土的与人的那种情感，太美了，
1: 太美了，真的。
3: 给不给呀？啊，
0: 这个忘。
5: 是的，刚刚听三位老师说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每一个那个身体里的那个三道弯那个韵律，其实一下子就能让我们想到了海的感觉，然后和那种福建女性的那种不光光是外表的一种美，还有一种坚韧生生不息的一种精神，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别祝贺你们带来了这么优秀的作品，给了。
1: 好的，祝贺你们。
6: 好的，接下来是每支团队30秒的拉票时间，看看能不能俘获您的心喽。马上要出场的是周南实验中学舞蹈团，拉票开始。

拉票开始。

0: 缘繁花，邂逅适宜泉州，今生簪花，世事漂亮，请为我们投上您宝贵的一票。
1: 千金组合拉票开始。

0: 来，各位老师请合影。
1: 他们非常有松弛感，也有爆发力。
2: 我喜欢他们非常沉浸表演的状态，
3: 舞蹈的画面非常灵动，很美，
4: 跳出了一种朝气和活力。
0: 商量完了吗？
5: 好了，
0: 商量完了，
5: 那来吧。
0: 好，
2: 又到了抉择的时刻了。
0: 来吧，姜老师，请您宣布今天谁争取到了年终展演的这个名额。
1: 这真的是特别难，都跳得那么好，都那么激情，但是一下让我那个突然柔美的一种确实打动了我。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是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是泉州歌舞剧院的姑娘们。
2: 好看了，大家都被牢牢地吸引住了，
4: 而且整个舞台立刻春意盎然起来。
3: 给了，
1: 他的每一个动作就是那方水土的与人的那种情感。
0: 好，那接下来你们该反选了，四位老师都选择了你们。
3: 那我们选择江铁红老师。哦，
0: 来吧，那就在年终汇演的舞台上。
1: 好的，
0: 我们期待着江老师为簪花女们做一个新的作品出来。
1: 可以。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全民来唱舞。

0: 当日霞漫过海岸，歌声便在海南东方起航。
1: 如果夏天有声音，一定是海浪、晚风，还有一起唱歌的人。

0: 也把热爱唱给每一个夏天。
1: 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0: 这个夏天和 CMG 夏日歌会一起奔赴一场属于音乐的海边之约。

0: 海风漫漫，歌声起航，欢迎来到 CMG 夏日歌会海南东方站，欢迎大家，
1: 欢迎各位。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真正天然矿泉水，优选百岁山。此时此刻，我们相聚在海南东方的启航日霞海岸，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海浪的节拍，尽情享受属于这个夏天的美好音乐时光。
1: 是的，这一次的 CMG 夏日歌会呢，专门把舞台设置在了海天交映的岸边，
0: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身后就是美丽的海岸线，此时此刻点点晚霞落入海面，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梦幻。每次看到这样的时刻，我就觉得内心特别的安静，好像此刻什么都不用干，只要这样静静地看着，就像被这个世界温柔地拥抱着。我想这就是
1: 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0: 不是治愈我们的，可能只是一次日落，一阵海风，一首刚好唱进心里的歌，还好有夏天。
1: 谢谢，哎呀，听完这首歌我们也特别被治愈啊，所以现在我们也请来了今天的第一位海的好朋友敦敦。蒋敦豪，欢迎。
2: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蒋敦豪。
2: 敦敦已经来海南很多次了，是不是？
3: 是，每年都要来好几次。
2: 但第一次来东方，对不对？
3: 确实。
2: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给你准备了一场非常特别的音乐体验。
1: 摆在你面前的这三把，他们有一个名字叫鼻箫，你听过吗？
2: 鼻箫，
3: 鼻箫，
1: 神奇吧？鼻子的鼻，鼻箫。
2: 哎，你可以拿起来，大胆的尝试一下，
3: 试一试哈。
1: 你看，敦敦一拿起来就有问题了吧？我们一听到这个箫啊，我们都以为吹法是竖着拿的，对不对？
3: 是。
1: 一箫一剑走江湖，但不是，鼻箫它是跟笛子的拿法一样的，是横着，把位是横起来的。
2: 那横着怎么对着鼻孔啊？
3: 对啊，
1: 所以说现在我就要请上我们的法宝，鼻箫的青年演奏小豪，阿豪老师来。
2: 欢迎欢迎阿豪老师。
3: 刚才我试了一下，他这个就算用很大的气儿，他也吹不响。怎么？要不您教我们一下？
4: 他这个鼻箫的话，就是要横着，我们横着上左下右，三根手指上左下右。
3: 哇！吓我一跳。
2: 厉害。
3: 刀的话是
4: 刀，三个。

0: 赠送礼。
1: 头有点晕，
2: 真的，阿豪老师，你教了这么多学生啊，就我们这种头一次接触鼻箫的，能够一下吹出七个音的，是不是非常少见？
3: 很少，很少见，第一次。
1: 老师教的好，把学费结一下。
2: 阿豪老师来给我们演示一下鼻箫的音色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谢谢。追风赶月是向着远方的奔赴，也是青春里最好的姿态。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音乐人呢，他的歌声里面好像一直都住着一个夏天，让我们欢迎琪琪焦麦琪。欢迎
1: 欢迎。
2: Hello 主持人你们好，我是焦麦琪。
1: 其实琪琪已经来海南很多次了哈，跟海南还是非常有缘的，但第一次来东方，所以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件很特别的乐器，想让你体验一下。你看一下我的手里啊，这个乐器呢是由两根竹管组成的，你看它比着像一个什么数字啊？
2: 啊，七。
1: 哎，对了，
0: 像它的名字一样，
1: 七七吹七七
3: 谐音。
1: 对，当然开玩笑，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叫卓巴，
0: 它也是海南黎族的竹木器乐，海南黎族巴音的代表之一。尤其是在每年黎族的传统节日3月3的时候，青年男女啊就会吹奏起这些竹木器乐，像卓巴呀，像我们刚刚体验过的鼻箫啊，以此来传情，特别的有意义，特别生动。
1: 我看琪琪的反应，我觉得这个卓巴难不倒他。你猜猜这个是怎么组合的，怎么吹？
0: 啊，你直接就把音阶吹出来了。
3: 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感觉啊！
0: 我觉得你是刚刚是走到海南的黎族大山深处了，感觉像听到的百灵鸟的声音。
3: 对，这个感觉学一阵子能吹出1、2、3、4、5，但是可能吹一些东西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的。
1: 是的，
3: 对，但它声音是蛮好听的，
1: 很空灵，
3: 就是、对吧？嗯，我想象可能还是偏民谣一点，吉他，然后配上它就会很好听，越简单越美好。

0: 那我们接下来这组海的好朋友呢，他们就经常用音乐把我们内心的温柔宣之于口，让我们欢迎 Zazazu， 欢迎
1: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我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Zazazu 是我特别喜欢的。

0: 一个组合，而且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组合名的时候就眼前一亮，特别的新奇，说发这个音的时候啊，唇齿之间的颤动，然后会让你听到自己心动心跳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选了一个乐器很符合你们，因为它也是心跳气息再加上生活共同震颤发出的声音。
1: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手里的这一件乐器，
2: 哇，这叫什么，
1: 为之颤动哦，叫历练。
3: 历练
1: 、声音非常的凌厉，很高亢，黎族八音之一，要不要尝试一下？
4: 那我们要开一个局吗？比如说你能不能吹得出来？
2: 就是有什么奖励吗？
4: 你自己有信心吗？
2: 我信心是有的，但是我的行为不知道匹不匹配。
4: 那我觉得首先充满自信是很重要的。
1: 吹不出来的就罚歌两首。
2: 好吧，我来一下，试一下，
1: 试一下，历练。
0: 给自己吹笑了，
4: 我仿佛已经听到了，是很高亢。
1: 你开始了吗？
4: 怎么回事？
2: 不行，我已经快结束了。
1: 你真的开始了？
0: 原来莉莉的音色这么的深沉。
2: 我的声音，这不是这个乐器的声音，这个真的很厉害，很难吹，我觉得。
0: 马老师要试一下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能把它吹响，就代表今天挑战成功了，就不要求有调子了。我以为吹响了，
0: 莉莉的音色好百变哦，现在就变成了婉转的女生的声音，哇，
2: 对，
4: 果然
1: 开始。
2: 如果晚霞绕过火车，
0: 这个难度太高了。但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万一没有吹响，就给我们现场送一段小福利，好不好？
2: 好吧，那就我们失败的代价。
0: 因为我们今天是夏日歌会，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通过《爱河》这首作品更加熟悉你们的。马上落日了。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一个夏日歌会版本的爱河？
1: 晚霞马上要出来了，
4: 那必须没问题。

太美了，嗯，就一下觉得生活没有什么风浪，就愿像大海一样辽阔、包容、温柔。

有些声音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漂洋过海之后依然能听见家的方向，还好有乡音。

0: 来这位海的好朋友呢，他的歌声当中既有海浪的勇敢，也有海风的温柔，让我们欢迎景龙。欢迎。
1: 嗨，大家好，这几句确实给我夸爽了，
0: 夸在你心上了哈。
2: 想一想，今天在这个环节你要体验的我们的黎族的竹木器乐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来之前我做了一些科普啊，
0: 就在这儿，
1: 这个可能叫做拜，对吧？
2: 完全难不倒他，
0: 那就直接上难度吧。
1: 好、啊、
0: 你知道怎么吹他吗？
2: 试一下。
1: 我挺会吹牛的，但是这个我可能够点呛。嗯，
0: 来，我帮你举着啊。哎，你在这儿给我们憋大招呢？
2: 对呀。
0: 但说起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乐器的时候，跟景龙一样做了个功课。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太好了。它虽然也是黎族的音译啊，但是拜，哎，我们老说礼与礼成于乐，它既有礼乐，然后又像唢呐一样融合了人间的烟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
2: 是的，
0: 这种让我联想到了同样来自大地深处的珍贵馈赠，我们的水中贵族百岁山。哇哦！啊，我们的百岁山呢，也是取自地下深层岩石裂隙，历经百余年径流涌动，含偏硅、酸钙、钾、镁等天然矿物，是符合国家 GB8537 标准的真正天然矿泉水。
1: 谢谢，感谢支持。
0: 但其实说回来，其实音乐跟我们的百岁山一样，都是至真才能打动人心。

接下来要给你们送上的这首歌叫做《借梦不还》。那《借梦不还》呢，是我的一场童年梦。小的时候总盼着要长大，那其实长大以后才发觉那些寻常的陪伴其实是最惦念的。这个夏天借着蝉鸣和歌声，希望你们可以去拥抱童年的自己，治愈自己，好吗？

来不及说出口的话，那些未完成的事情，在这一刻都被海轻轻收留。还好有时间。

0: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大家知道我从小就在海南出生长大，然后19岁就离开家乡，一直到现在。但是其实每年也都有回来。那这首歌呢，是在离开家乡20多年以后写的一个回首的一篇日记。那在这里也分享大家，这首歌叫做《我等待的》。

海会回应每一句呐喊，就像音乐会回馈每一次相遇。还好有知音。

0: 接下来这位音乐人呢，他的音乐就像夏天一样自由热烈，充满了个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海的好朋友王林凯，欢迎。
1: 欢迎，欢迎林凯。
2: 好，大家好，我是王林凯。
1: 在你的歌声里面经常给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充满了你独特的属于你自己风格的律动，所以今天呢，我们现场也给你准备了一些特别的惊喜。哦，还是黎族的竹木器乐。
3: 什么挑战吗？
0: 猜猜这个怎么发声。
3: 这个是擀面杖吗？哎，这个是鼓棒吧。
1: 对，要不要体验一下鼓槌？找一找，找一找今天的鼓在哪里。
3: 这桌子不是吗？
0: 不是，哦，
1: 桌子也可以敲起来。哎，
3: 这个吧。
0: 哎，找到了。
3: 跟这不像是鼓，啊，
1: 我们来体验一下，打一个节拍自己的这个音乐的节奏。

0: 哇，太棒了！
1: 你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叮咚吗？
2: 没有，其实我每天晚上都在家里练，
3: 每晚做梦的时候在叮叮咚，叮叮叮咚，
2: 每天都在家里练，其实。
3: 听说你们住的那个民宿特别有特色啊，就是像我们身后的这些小圆形的船屋一样，它是也叫龙龟，这个龙龟也是海南，哎，是海南东方当地的一种很有当地特色的一些建筑。
2: 对，而且很清新，住在里面的感觉，特别是昨天晚上还下了点小雨，然后就伴着雨声，然后海浪声，然后睡着，就是很幸福。
3: 是的，是的，哎呀，感受世间的种种美好相遇都不必一一言说，因为在此刻呢，月和星，水和雨，我和你都在歌里了。

0: 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真正天然矿泉水，优选百岁山。今天我们听见了海南的声音，也遇到了很多海的好朋友。
1: 是的，其实每一种乐器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每一位音乐人也都有着自己的节拍。当海南的黎族乐器和青春的好声音相遇，当自然风光和流行音乐相碰撞，这就是 CMG 夏日歌会的还有好声音。
0: 让我们一起与海相伴，
1: 随歌而行。
0: 我们下周见。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同辉，家国同源，多地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丰富群众假期生活。每年国庆前夕，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巨型花篮都会吸引无数市民游客前来观看。今年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继续沿用了喜庆的花果篮造型，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花坛底部直径45米，为牡丹图案，寓意繁荣昌盛。花篮南北两侧的篮体上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和欢度国庆字样。今年恰逢155开局之年，因此花篮选用了具有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的造型，表达花团锦簇、硕果累累的寓意。在广东连南，一场为期12天的梯田音乐节在千年瑶寨启幕。音乐节以千年回响、大地之眼为主题，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层层梯田化作露天舞台，以青山为幕，瑶风为伴，将多元曲风演绎与瑶族长鼓舞、非遗巡游等传统礼仪结合，打造一场音乐盛宴。在四川成都，第32届荣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正式启幕。开幕音乐会以经典乐曲《红旗颂》恢宏开场，演出由指挥家于龙执棒、廖昌永、石以杰、黄英等一众名家登台演唱。音乐会上，古蜀题材交响序曲《金面》饱含川渝风情的民歌改编曲目《太阳出来喜洋洋》，咏颂山河的声乐作品《沁园春·雪》等轮番上演，还有多首西方经典交响名篇，中西乐韵在荣城秋夜里交相辉映。演出尾声，歌唱祖国嘹亮响起，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正在上海举行。从人工智能到超写实数字人，从非遗秀演到光影互动，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多项前沿视听技术。本次嘉年华的另一核心活动——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集中呈现人工智能媒体应用、超写实数字人 VR 互动、世界杯演播室视觉展示等项目，观众可近距离感受前沿视听技术及艺术成果。在上海展览中心西医馆，潮湿万象情景演出融合广东醒狮、上海马桥手狮舞等非遗元素，结合真人舞狮与光影狮子共同完成剧情化演绎。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数字艺术国际标准体系白皮书正式全球首发。白皮书从产业实际应用出发，构建起涵盖创作生产、权益保护、传播交易、安全监管等8大领域的完整标准框架，通过4层结构、10项标准项目，为全球数字艺术产业规范发展、跨境合规流通提供统一可落地的行业依据，填补了数字艺术领域国际标准空白。
2: 我们将数字艺术国际标准正式的发布出来，相当于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蓝图、共同的标准，这样的话我们带出去的作品会完整的呈现，也会被完整的保护。
1: 日前，环看今朝陈嘉玲艺术展于广东美术馆新馆开幕，展览以

0: 畅游、新韵、明星、古法、向外、归气六大板块为脉络，系统呈现了海派艺术大家陈嘉玲的艺术实践，从笔墨技法到东方哲思的探索路径。为了筹备本次展览，90岁高龄的陈嘉玲赴中山纪念堂、韶关丹霞山、英德等地采风，把岭南景观转化为美丽家园系列新作，其中木棉与玉兰构成这场对话最醒目的意象。广州以木棉为市花，上海则以白玉兰为城市象征，美丽家园岭南鸿运以中山纪念堂一株300年的木棉为基础，把梅枝与木棉枝干的结构经验相互借用，整体造型大气热烈奔放。
1: 在他的作品里面既有东方意蕴，但同时呢又很有现代意味，所以他是我们新海派水墨的大家，他更显现了中国美术转型中一个代表性大家他的文化态度，他的艺术状态。
0: 除了象征沪粤两地的花卉题材，陈嘉玲还把目光投向岭南的山河与时代记忆。春风描绘的是深圳莲花山的场景，作品融合自然景观、个人母题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印记，借风筝寄托春风浩荡、日日进取的时代寓意。本次大展主题“环看今朝”是陈嘉玲步入90岁之后对于艺术、对于时代深刻的人生思考。
2: 对我自己也是一个重新认识、重新梳理、重新得破的这样一个展览。这一次展览不是我的节点，是我从零开始。那么从零开始就是要学习汉看今朝的这个精神。
0: 日前，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长河浩荡·明月戏》建戏70周年专场音乐会，演出由王甫健、流沙、孙鹏三位指挥家联袂执棒。明月戏原系主任、中国打击乐专业建设者李珍贵领奏吹打乐《淘金令》，琵琶专业孙维熙率50余位琵琶师生同奏《阳春古曲》，板胡专业首任专职教师李恒携数代学生演奏本人创作的板胡协奏曲《晴川行》，明月戏第一位软专业学生宁勇与软专业师生合奏《丝路驼铃》。在这场央音明月戏建戏70周年的专场音乐会尾声，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二胡演奏家于红梅与杰出校友、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唐峰领衔，老中青三代二胡演奏家共同奏响二胡协奏曲《长城随响》第四乐章《遥望篇》，以琴声向明月戏的深厚传统致敬。
3: 一代一代的演奏家，小的时候学过的乐曲，我们今天重新把它登台，明月戏所有的师生从这里出发，将中国的音乐更好地发扬到世界各地。
4: 我们一代代人传承接力，让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我也希望明月戏以70年为契机，在新征程上继续璀璨夺目，再创辉煌。
5: 下面让我们关注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0: 日前，中国交响乐团建团70周年加拿大巡演首场演出在温哥华上演。音乐会上，艺术家们倾情演绎多首中外经典曲目，并特别呈现了将中国民歌《茉莉花》与加拿大民歌《红河谷》巧妙融合的创编作品《和鸣》。据悉，中国交响乐团还将走进温哥华交响乐团进行参观交流，并前往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等城市进行巡演。
6: 有些音乐家们的演出非常精彩，观众们沉浸其中，这样的音乐人文交流非常有意义。
0: 日前，第四届我想去中国短视频创意大赛颁奖典礼在泰国曼谷举行，活动围绕文明探秘、旅行发现、未来畅想三个主题，共评选出36部获奖作品，内容涵盖历史文化、自然风光、城市生活和现代发展等多个方面，展现了泰国创作者眼中的中国。
7: 我是一名社交媒体博主，我的内容主要是教泰国朋友学习中文，同时也带大家从不同角度认识中国，包括中国的美食和旅游等。
0: 今年是中泰建交51周年，两国关系也站在了开启下一个经济

0: 色50年的新起点上。我想去中国短视频创意大赛连续举办4届来，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到中国游览历史名胜和壮美山河。
1: 千年丝路，驼铃未远，今日长安光影璀璨。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日前在西安落幕，金丝路奖10大奖项一一揭晓，139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人相聚古

0: 《百夜黑金》。
1: 保加利亚与希腊合拍的影片《白夜黑金》一举拿下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两项大奖，成为本届金丝鹿奖的最大赢家。影片讲述了一对老年夫妇的故事，二人长期依靠小额灰色收入积累财富，只为奔赴心中向往的旅程，却不幸遭遇骗局，毕生积蓄付诸东流。影片以克制写实的镜头语言，真实描摹人物深陷绝境时的挣扎与抉择，深入探讨欲望与初心、希望与人性的复杂边界。
2: 很难存的那些钱本来是去旅游的，结果就被人骗走了。这个是个很有趣又带有悲剧的感觉，我觉得这是非常符合现在老年人有时候生活当中很容易被骗之后的那种窘境啊。然后导演就处理得很好，从不同的角度去讲他国家的文化。其实我觉得看电影一个好处呢，就是会理解到那个国家的文化啊，这是我们广阔我们的国际视野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围城记事》导演阿卜杜拉·哈提古获得最佳导演奖，这部作品脱胎于导演在叙利亚雅尔穆克难民营的亲身经历。影片跳出宏大叙事框架，着力刻画战争夹缝中普通人顽强的生命韧性。
3: 《围城记事》也非常有特点，就是我个人完全不了解的国家，他拍战争中的普通人，我印象很深，一看就不是来自于虚构，或者你几乎确信这是编导的生命体验，而且非常震撼。看到这些电影，你会觉得电影并不来自于某个大或者强的地域，电影来自某些非常具体的才华，然后他们能够把这个民族、这个文化最有特点的东西表现出来。
4: 最佳女演员，无欲之人王菊。
1: 中国女演员王菊凭借电影《无欲之人》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她在片中饰演一位靠电话销售保健品为生的女孩，一边厌恶这份工作，一边为了攒钱买房咬牙硬撑，在生活里死死扛着自己的尊严。中国动画电影《燃笔娃》斩获本届金丝鹿奖最佳动画片奖。影片取材于羌族盗火的古老传说，融合水墨意境与羌秀美学，以极具东方韵味的视觉语言讲述了猴形少年燃笔娃为拯救族人踏上险象环生的取火征途，诠释了勇气、牺牲与文明起源的命题。
5: 因为燃笔娃和我们一样，他都会恐惧、迷茫，在失去中成长。火种远在天边，也在每一个愿意直面未知的人心里。这是我们对人本主义的理解，也是我们在创作中始终坚持的起点。
6: When you have a relation with the audience, and you listen the questions, and you have a dialogue with the people, is when you really understand the culture. We live on a time that we need to make films that make us look inside, you know, make us provoke us transformation, catharsis, you know. This is really important. I mean.
1: 本届电影节将电影艺术终身成就奖授予著名导演谢飞。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谢飞与陕西渊源深厚，他回望西部电影曾经的辉煌，寄予青年影视人坚守热爱，继续为中国影视行业注入青春力量。
7: 其实我是半个陕西人吧，84年前的8月14日我出生在延安。在80年代甚至70年代末，我的很多同学和学生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拍出了《黄土地》，陈凯歌和张艺谋拍的，还有吴天明拍出了《老井》，还有岩穴树拍出了《野山》。那时候就非常强劲的一个西部电影受到了观众的欢迎，所以我觉得在影视方面的西部力量、丝绸之路上的力量一直在进行着。非常感谢这个奖项，也因为要感谢这片土地，使我们出现了这么多好的艺术家，诞生了好多艺术作品。
8: 带上我走。

0: 从老井黄土地的苍凉厚重，到虚拟空间可步入可触摸的无界 XR 影院，
1: 西部电影在西安完成了从讲好中国故事到重建中国故事现场的跨越。今年丝路电影节还举办了西安国际虚拟现实电影周，20部来自全球的 VR 影像佳作亮相西影园区，观众戴上头显即可穿越银幕，亲身走进故事。在2026金梦墨虚拟现实电影荣誉盛典上，6大年度荣誉正式揭晓，《太虚幻境》获得年度最佳技术创新作品荣誉，《玄奘与秋瓷》获得年度最佳视觉呈现作品荣誉。这些作品立足数字视听前沿，深耕东方美学内核，将前沿 VR 虚拟技术与传统文化叙事沉浸式影像艺术深度融合，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观影感受。
2: 虚拟现实我们现在觉得它就是一个空间媒介，那么我们既不能用传统电影的叙事方式去要求它，我们也不能说是完全的让它放飞自我，所以我们还是站在电影叙事的角度，然后接纳它虚拟现实这种空间媒介的特性，然后安排了这6个奖项的设置。
0: 太虚幻境以 MR 空间计算重构观演关系，以 4D 高斯技术让真人与幻境稳定融合，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穿行于故事之中的在场者。作品跳出传统影像的固定叙事框架，凭借顶尖的空间交互技术与实时渲染技术，构建出虚实共生、动态流转的东方仙侠意境，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典文学的浪漫底蕴与数字艺术的独特质感。
3: 它完全不一样，颠覆了我们坐观式的一种观影模式，还有包括观剧模式。我们很多线下的那种演绎有很多是沉浸式，但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技术叠加呢，是因为我们有带头显和我们的真人和实景上去做叠加，那么它的沉浸感会完全颠覆了你在市面上看到的任何一部作品。
0: 本届丝路国际电影节也为观察陕西影视产业打开了一扇窗，依托老工业遗存改造而成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正是西部电影力量在当代延续的一处生动样本。
4: 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的原址是国营风雷仪表厂，我们在三线军工厂的原址之上打造为西北首个、全国最大的年代主题影视基地。我们至今是已经拍摄了有300余部的影视作品，其中年代大戏主角的核心取景地就是在我们影视基地进行制景和完成的。影视剧中的宁州县剧团、省情剧院等等场景在这里大家都可以亲历体验得到。同时在电视剧主角之外，我们给大家配套了非常丰富的让大家从观剧人变为戏中人的这么一种沉浸式的一个体验。
0: 在这里，从选择剧本、导演说戏、化妆造型到实景拍摄、成片交付，一套流程下来只需要1-2个小时，便可获得一条1到2分钟的专属短片。
5: 我这衣服就这样比较好，我这是广东货，
6: 咱俩是我们来
7: 的。我们演的是一个在这个摆摊的过程中，就是两个商户之间的一些矛盾，然后我们算是对家。我没想到他今天这个演技真的这么强，
8: 有种交换人生的感觉。
9: 对，感觉自己好像也当了。
8: 你是老板娘。
9: 对对对，没有，就是感觉自己好像是真的就是体验了10分钟的演员吧。
10: 我们大概储备了100多本以上的这个剧本，然后我们配备的是专业的导演、编剧、摄影、美术和剪辑，让大家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我们剧里面的角色。
4: 我们今年5.1开园试运营至今，我们已接待了20万的游客，同时也为周边的村民提供了1000余个的就业岗位，带动了周边村民的致富和发展。
1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春游台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1: 开城门，迎客。
0: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上台，
2: 各位辛苦。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欢迎各位春游团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这边请，这边请。
4: 迪哥，你的嗓子不用这个吧？
0: 我试试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各位！
5: 耶！好久不见，
0: 欢迎欢迎。
5: 哎，你在这干嘛呢？
0: 怎么说呢？我作为四川人，你们春游团来到四川，我可能要来迎接各位。前两天也是在宜宾这边游游逛逛，是不是？
4: 哪是游游逛逛？
0: 怎么说？
4: 接受到了好多的没有见过的场景。
5: 来，我们给重复一下，
4: 把第一天的流程表给我来。
0: 不用流程，肯定都到脑子里了呀。
4: 我哪有脑子啊？
0: 毕文俊，还记得吗？
4: 那个脑子更不好用，更不好用。
0: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播出以后，我相信大家观众也会随着你们的脚步唤起那些美好的记忆。但今天我作为导游，各位随着我的目光往那儿看。哎呦，来读出来，
6: 楼海飘。
0: 不是了，飘海楼。什么楼海飘？飘海楼这座楼在宋元时期就已经有了，以前叫普陀岩，也叫水月楼。哦，相传明朝有一位高僧叫做龙月，来到这个地方一看，漂亮的不得了啊！对啊，背靠秦山，面朝长江，觉得这个地方很漂亮，而且起了烟雾之后，这个楼就好像在海上一样。有个词儿叫做海楼烟雨，形容的就是这里，所以他就留下来，决定把这儿重建，慢慢慢慢，这个地方就越来越好啊。因为我们所在地方叫南溪嘛，这个是南溪八大古井之一，很有名。有多有名呢？大家有没办法回到古时候去看了，
5: 对，就没办法核实你，
0: 因为我前面背得太好了，到这儿我忘干净了，马上看一眼。哎，所以呢，这个地方景色有多好呢？
4: 要不要在这？
0: 不用不用，想起来了。楼宇的建筑就跟我们宋朝那个滕王阁是差不多一样的那种宋式建筑，所以说一共五层楼，登到最高顶的话，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低湾的美景尽收眼底。是这样，因为我听说我今天来要加入我们春游团，然后要加入其中一个分队。
4: 不用加入了，你看他们是一队的，
7: 你
4: 想想，
7: 你站哪儿了？
4: 你猜。
7: 在哪
4: 队？
0: 说句实话，因为我今天出发的时候跟朱迅姐一个电梯下来的，迅姐说杨迪加入我们队，我们输惨了，前两天
4: 是两天了，
8: 输两天了。
0: 行，反正你们也人少。
9: 迪哥，这是欧哥。
0: 欧哥，哎，欧哥你好。
4: 胡子欧。
5: 欧哥今天带任务来的哦。这是我们这一期的任务卡。
0: 春酒一开，宾客自来，热闹的春酒宴，藏的是江风岁月，暖的是世间人情。宜宾人用一席春酒把疏远的人聚回来，把陌生的人

0: 吃成朋友。哎呦，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让新朋旧友一起来尝尝宜宾的这份专属仪式感。接下来你们需要完成筹备事宜，还原春晚同款春酒宴。哇，我还记得春晚上当时那个长桌宴，哪一队准备得更周到，哪一队就成为今晚的大赢家。
1: 春酒之争，走吧，先去长江看看吧。
0: 来吧，走吧。
2: Hello， 各位老师好，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南溪。
0: 你好，你好。啊，
2: 你好，我叫邓佳，由我带领大家开启一段惬意的沿江之旅。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侧，就是我们的长江。南溪位于长江上游，拥有36公里的清水岸线，而前方呢就是我们的万里长江第一湾。啊，这儿有一个天然的几字形大回转，这是长江上游第一个大拐弯，所以也叫万里长江第一湾，它被誉为万里长江主航道上面的第一抹绿。这是长江上游的第一个沙堰保护区，全长有300米，它也是南溪大自然的一大奇观。
3: 沙堰的特性是什么呀？
2: 它就喜欢在松软的崖壁上筑巢，而且在500米内必须要有干净清洁的水源，它是我们的常住居民。
3: 常住居民？
2: 对对对。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行驶的这条跑道上面画有很多爱情的彩绘？
4: 哟，哇，早生贵子，
5: 祝你们幸福。哇，
2: 这是我们的一条爱情跑道，它的彩绘从起点到终点刚好是1314步。哦哦哦
0: 哦哦，这有个婚姻登记处啊。哎，
2: 对。
6: 哎，有跑步
5: 呢，
0: 还有这个，哇，
5: 加油！
2: 在这条跑道上，经常还会举办一些全国性的体育赛事，比如说全国的村跑、中国全民健身走跑大赛也举办过几届。因为这里的富氧离子含量也特别高，
7: 给我一双跑鞋。
0: 已经迫不及待了，看人家一直在跑。
8: 司机停一下，我们有人要跑。
2: 像这样的通行道路呢，在我们的滨江绿道上一共有3条，最左侧是临江栈道，方便大家近距离的观赏江景，中间这条是骑行道，方便大家骑行跑步健身的，靠近城区一侧呢是有一个休闲漫步道，方便大家日常散步休憩游玩的。大家现在可以回过头看一下河坝中间的那条堤坝，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赛里木湖之南溪分湖。
9: 它上面那个标语写的说，这个是宜宾饮水源的所在地，我们居民喝的水就是从
2: 对
9: 这里取出来，然后经过过滤。
2: 是的，这一段的长江水质能够达到2类水质，而且是常年保持2类水质。
9: 哇，那我们治理的其实非常好，把这些河道让给了候鸟啊，做到了人退岸绿江青。宜宾是把长江大保护最大限度的践行并且展现吗？
2: 是的。接下来请各位老师继续沿江而上，来到总台春晚的同款录制地文明门。
0: 哇，就是这里，春晚取景地。
10: 大家好，我是宜宾柔美主持人袁瑞琳，欢迎春游团们来到万里长江第一门文明门。
0: 文明门，
10: 文明门呢，它是我们长江沿岸保存最完整的古城楼城墙，它始建于我们的明朝正德年间，古时候的话它是我们的防御要塞以及我们的水路关口。大家可以看到它门前有62阶台阶，连接了我们的江面和城区，在古代啊是我们商旅通行的一个必经之处。那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长江门，就一曲长江水。这次的游戏啊非常的通俗易懂，叫做长江四子棋。
11: 两队分别选择各自的取水工具，双方需前往存水处接水，每装满一桶水可以兑换对应大小的棋子。棋子分为一小一大两个尺寸，小棋子可以被大棋子直接覆盖，率先连成一条线的队伍将获得胜利，胜利的队伍可在下一环节享有优先权。
3: 有一个人排兵布阵，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能所有人都在忙忙叨叨。
12: 当然当然，
3: 是
13: 先装大桶，把核心的位置占了。
5: 你才来几天呢？听姐姐的。
13: 我不听他的，
3: 不是
13: 他的队。
3: 你自己看，你这个桶要很多桶才能把那个大桶装满。
13: 但是大桶占核心位置，小桶就补救。

0: 那你的意思是先装大桶还是先装小桶？
1: 先来一颗大的，把麦克位置占了。
0: 但是得有一个人特别核心、特别冷静的在这儿看。我可以在那儿忙的，你们俩当中选一个。
2: 那我行，
0: 不用说，
3: 姐姐
0: 那么忙的了。
2: 明白。
0: 说你下个放在哪儿？
2: 我可以，我
4: 眼睛觉得不用那么忙。
2: 是，来，你喝一杯。
0: 哎，你这，
2: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来吧，来吧。
5: 好的，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可以选取取水工具，开始取水喽。
6: 这还用想吗？那必须是这个呀。
4: 这个。
0: 那不能是这个吗？
6: 那个装的慢，这个是我摇起来我就往里倒。
2: 肯定是拿这个啊。
3: 这个快。
0: 我要拿这个。
2: 可以。
0: 咱们三个人是在一个桶里还是？
2: 一个桶。
0: 倒在一个桶。
2: 大的桶。
3: 这肯定一个桶。
0: 小的。小的在一个桶。
2: 小的也就快。走。
3: 洗眼睛呀！我的天。
2: 走。还差一口，差一口，
3: 差一口。
2: 可以了，可以
0: 了，就是
2: 交换一个，
7: 还是差不多。
5: 好的，恭喜本队率先落下一子。
4: 不着急，不着急。
0: 你灌的是大的还是小？
6: 大的。
3: 再来一盆就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慢点
2: 啊，
0: 慢点。
2: 可以，我来，你继续。
5: 脚桶好了。
2: 来，这小的。
6: 再见，再见。
0: 杨迪，你快点，小桶好了。
8: 哪个？
6: 我们继续装大桶。
2: 好累，快点来个小的！
8: 他们这么快吗？
0: 来，
2: 小的，小的，
0: 来，快！

0: 特别高，可以啊。
1: 怎么样？耶、yeah ！
2: 他是这个战术。
3: 对，他们是拿小的弄快。
1: 他们还吃了我们个小的。
3: 哇，小的是快哈、啊，
1: 小的快。
4: 好的，我们现在的比分呢是1-0。
0: 3、2、1，开始。

0: 好的，我们现在蓝队呢落下一局。第二子，
1: 哎呀！
2: 哦，算了，哦，算了，算了，算了，我本人是翻哥，
0: 这么玩是
2: 吧？翻哥不是，我本人是翻哥的，我本人是。迪哥，迪哥，迪哥，迪哥，去啊！
3: 马上。
0: 杨迪，那个有一头好了。
2: 两个，两个。
3: 来俩。上俩。
2: 好了。哈哈哈哈。哎，啊，哥，送你们半桶水。
3: 哥，
4: 哎，保险组，有人身攻击，
5: 保险组，
4: 有人身攻击，
6: 偷袭。
3: 啊，不行不行。

0: 等一下，不应该让他下。
1: 当然不应该让他下。
2: 你在嘚瑟什么呀？
3: 现在还没有连成一条线，所以还要继续。
0: 我下去。
3: 先堵了他。
0: 我下去。他没路了，他没路了。
3: 来，快把这俩对了。
2: 快快快快快！再来个小子就完事了。再来个小子就完事了。
3: 要吗？
2: 来，
0: 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来个大的，来个大的。
2: 现在只能靠大桶了。
3: 去，
2: 老肯给我，走走。

0: 得了，胜利！太丢丢！因为是三局两胜，所以呢，本队已经获得了我们本次比赛的胜利。耶！
1: 恭喜恭喜！
2: 请春游团登上第一门，观看议事。
3: 这里是宜宾南溪，请听浩浩鸣天，福音远传。 彩龙腾挪翻转，如长江之水天上而来，带着南溪人的热忱，绕城而舞，步步生莲。吉时已到，开城门，迎客。

0: 快看，
1: 哇，都是吃的，
0: 太爈了。
1: 天啊，
2: 宜宾美食，
3: 请各位老师品尝完各个摊位的美食后，挑选出五道美食加入今晚的请春宴。哦，
2: 要选五道呢。
3: 哇，燃面，
0: 宜宾燃面，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4: 为什么叫燃面呢？因为它就是真的是会燃，
5: 真的会燃。
4: 对，因为它重油无水，所以说它就是说一点即燃。
1: 我来一把吧，我不想聊了，姐姐。
0: 这样刚做出来好燃，现在不好燃，因为加了葱啊什么的。
1: 我实在不想聊了，咱们开吃吧。
0: 尝一碗，尝一碗。哇，怎么样这一口？香不香？
6: 弹。
0: 对。哇，
2: 怎么了？
0: 辣不辣？
2: 好吃吗？好吃吗？
7: 哎呀妈呀！嗯。哎
2: 呀。入口即化不？啥说话？
1: 好吃的时候不想说话。
2: 好吃的不想说话。重油无
8: 水，就是它就像那个，就是以前那个灯芯一样，
2: 老师，你这个辣椒真好吃。
9: 哎呀，汤熬的清汤，很爽口的形式。
2: 太棒了，真是。哇，
0: 我要尝尝这个汤。
2: 我超爱吃凉糕，这凉糕肯定得选。
1: 燃面必须燃面。白肉，必须的。
2: 来四川太幸福了。
10: 老师好，这是我们的黄鲨鱼系列菜品。
4: 黄鲨鱼，鲨鱼，鲨鱼不让吃啊。
10: 因为我们南溪本来就是滨江之城嘛，所以我们这里的鱼品质都很高。
2: 这道菜叫蘸糖鱼鳞，
4: 像咱小时候吃那个叫什么来着？江米条。
2: 白色的江米条。
4: 这个面包也算是宜宾美食吗？
2: 这是豆腐。哦。
4: 这是有点改良创意的美食是吧？这个是什么？
11: 这个是
12: 啊，就咱们东北那嘎的那个铁锅炖那个贴饼子，往里再灌点馅。
13: 这个白色的是什么呀？
14: 这是红红薯粉。
4: 这就有点像吃那个酸辣粉了，是吧？
12: 它有点顶了，没事。
15: 这很软，叫那个嚼劲。
4: 不辣的也很好吃，鲜的。
12: 鲜的。
4: 鲜的。冰粉。
16: 双合凉糕。
4: 啊，凉糕啊，鲜果冻的感觉啊。

0: 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叫做芽菜。哦，
2: 这个叫辣椒。
3: 啊，确实。
2: 这个叫葱。
3: 确实。
4: 哦，这个是那个莲藕。
5: 那我们长宁的风味还藏在我们的竹笋里面。
6: 竹笋。
5: 对。长宁竹笋是我们地理标志保护性产品。这是选用我们优质头槽长宁竹笋，泡洗干净以后呢，用这个竹笋的裙杆子做成这样的莲藕状，然后用竹笋的裙和鱼肉做成莲蓬状，点以青豆，看起来栩栩如生。
6: 我来尝尝。
2: 哦，不错，
6: 很鲜，
2: 鱼肉那种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5: 对。
0: 这边的又是啥？
2: 这美食也太多了吧！
3: 点茶，
2: 它应该是绿茶。
1: 对，绿茶。
0: 还有吃到这会儿，真的得来点茶。
3: 对，
0: 咱把这茶选了吧。
2: 我感觉中午真的不用吃了。哎，我们看到这个南溪古街哈、这还有卖文创产品的。
7: 这个是冰箱贴。这个是文明门的，这个是飘海楼的。
2: 买了。
7: 那今天呢是周五，是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可以减现金。
2: 我输。
7: 一共是86.3。
2: 86.3。哎，真的有优惠。啊，谢谢谢谢。哎呀，赚了。
0: 哎呀，嗨。Hello， 老师，那刚刚逛完我们三区七县的美食，感觉怎么样？
8: 太好吃了，都没吃够，因为还有好多感觉还没吃着。
0: 没事儿，我们下一站还有很多美食。
8: 还有哇，
3: 下一发还有很多美食。
0: 这一轮啊，选的选择是
8: 好难选啊。
9: 我觉得那燃面，
8: 南溪全鹅宴那个好吃哦。
10: 看白肉，不是西白肉，
8: 李庄
10: 白肉，
8: 李庄白肉，
10: 吃的我都太水上来懵了。我再推荐一个哈，咱们这个队
8: 来一个，
10: 那个推荐那个茶。要清新口，
0: 来告你名，高线扁茶。
9: 推荐茶了，我必须要给大家推荐一个。
8: 哪个？
9: 凉糕。
8: 双和凉糕。
9: 红糖味的凉糕。
8: 最经典款。哎呀，绝了！
9: 就是吃完了这些辣的之后，再来一碗
8: 甜品，
9: 甜的，再喝点你说的那个茶。
2: 不玩了。
8: 怎么说？
2: 全鹅宴让他们选了。扁茶也被他们选了，
3: 他们
2: 凉糕也给选了，
8: 不玩了，一共我们就选那五个，都让他们给选了，
10: 谁让我们赢了呢？
2: 我严重怀疑我们吃哪家，你们进哪家，因为刚才你们讲的那些也是我们整个这一条街吃起来就印象最深啊，而且觉得好像就是它风格差异特别大。
8: 那行，我们既然选了，你们再选五个。
0: 李家菜燃鱼一道啊，南瓜天街选一道啊，抄手，
8: 抄手。到了南溪，你们肯定要选南溪豆腐干啊！
0: 豆腐干来一个，竹笋汤来一个。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往下一个点位，平山马虎府。
10: 哇哇哇！
8: 彝族哎！
2: 哇，这是哪儿？
0: 马虎府古城。
11: 嗨，大家好，我是平山县图书馆馆长王浩全。
8: 王馆长啊，
11: 对，
8: 王馆长，
11: 今天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马虎府古城的前世今生。
8: 好，
11: 马虎府古城占地116亩，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它是由42栋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的地面文物构成，它里面包含了宫观、寺庙、府衙、城门、民居、石刻等类型，相当于一个建筑博物馆。
8: 马湖别院，
11: 对，这个建筑它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目前是古城内最大的一栋建筑，面积达到了4300余平米。哇，
10: 大家大院。
11: 它是林氏家族的主屋。他们没有选择去开荒种地，而是利用金沙江的水运之势赚第一桶金，建了这个老宅。
2: 是当时是政府组织湖广地区的朋友完迁到这边，因为当时好像因为历史的原因战乱，当时四川的人口锐减，
11: 对，
2: 所以后来来自不同区域的朋友生活在这里，也形成了巴蜀后来的多元的文化。
11: 对，成就了四川多元文化的底色。
2: 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

0: 变变变变变，
1: 一如风，快如电，快如电。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他们就是好浪漫。
2: 还变变出牙来了。好了，
3: 我们看一下这个彝族的民族音乐乐曲。乐曲呢，它是彝族音乐里面的皇后。哇哦。一般他在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的时候，他就会弹奏乐曲。整个彝族同胞，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乐曲一响，全部就起来围着火塘在那里跳舞。哦。
1: 口弦琴，
3: 口弦琴，
1: 对，
3: 它最多是五片，然后单片的就是单弦，五片的就是五弦。我们看到了这个迎江门，它是马湖湖古城的。城防体系之一，在老县城的时候保存的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搬迁过来以后，就按照原来的位置一比一复原，就是对着金沙江。哇，
4: 这个225就是它那块砖的编号，因为老师刚才不是讲说这些砖就是原样保护下来，再重新在这里重建吗？哦，
5: 这个居然是真的是
4: 真的真的是，就是它当时记录下来的。
3: 它原来是怎么摆的？它就在上面打一个号，重建的时候呢，就按照这个顺序把它叠，
5: 严丝合缝的再把它修起来。
6: 说到搬迁，其实宜宾有一个搬迁的故事，特别的动人。当时战火纷飞嘛，有上万学子，到底怎么办？人心惶惶的时候，李庄发出了一个16字电报：“同大天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就这16个字，让上万学子内心都是暖洋洋的。像傅斯年呀、李济、梁思成、林徽因，哦，都是那个时候战火纷飞的年代，就在这里。
5: 对。
6: 时间来到当下，2016年，宜宾高标准规划建设宜宾大学城。这10年间啊，数十万大学生的书声朗朗，承载着一份跨世纪的情感回响啊，也见证着这14所高校和宜宾的这份双向奔赴吧。爱我了，帽子。
7: 前面就是望望塔，
8: 穿越过仙塔，一定要穿过这一关。哦，
9: 月儿红，哦，月儿红，哦，白鸭，
10: 白鸭，
9: 大红，
10: 大红，
9: 大红，
10: 大红，
9: 春节，
10: 春节，
9: 爬上塔楼，要我有福。哦
5: 感觉真的看到船开过来了。哎
6: 呦，这老先生的精气神，那眼睛真的是发光啊。
11: 对，
12: 大家好，这是我的师父金沙江下游船工号子本级传承人江进乐老师。
5: 江老师好。
12: 今年的总台春晚宜宾分会场，我们也参与了船工号子部分的录音。
1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马湖湖古城。大家好，我是宜宾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永坤。
5: 你好。
13: 大家好。马湖湖古城是一个充满故事又装满记忆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玩一个考验大家记忆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记忆胶片。在这个游戏当中，获胜的队伍会在今晚的长桌宴上获得一个意想不到的帮手。哇，
5: 这个很有用。
13: 每队每轮需要派出成员来接受挑战，舞蹈演员依次给出不同的图片或动作，出战的成员可以随时敲锣，锣响则对方队的成员需要根据记忆准确地按顺序说出内容，说对了那就本队加分，说错了则对方队加分。
5: 好。哎呦，考记忆力的时候，我们是记忆力最好的，
1: 那肯定是阿俊的。
5: 那行，咱们年轻人先玩。
11: 好，
4: 刚才弟弟说了一次能背两页纸呢。啊
11: 啊，别别别，哇
5: 好厉害。
11: 杨迪能背五页纸。
5: 8页。
11: 迪哥那是查数，背8页。
13: 好，我们第一轮的主题是中国建筑。春晚呢也有和建筑相关的节目，比如说像2025总台春晚的中国传统建筑创演秀栋梁。那今天我们的题目也是紧跟春晚，
1: 那应该你上。
13: 大家做好准备了吗？

0: 来吧，
1: 请看题。
2: 宜宾盈江门。
3: 盈江门
2: 。
3: 盈江门。什么？北京钟楼。
4: 万寿寺。
0: 哎，这什么什么？
5: 他不会。哎，
6: 但是他声大，
5: 我站这儿，阻止你们俩打。
0: 宜宾盈江门，北京钟楼，宜宾万寿寺，
6: 漂亮。
0: 宜宾钟，
5: 答错。
7: 谢天获胜，得一分。耶、yeah!
1: yeah! ！好，请两队请出第二轮上场的成员，可以一直是他吗？
0: 我谢谢你啊，姐。
6: 来吧，
5: 那我就直接拿下，好不好？
6: 来吧，来。
0: 我就看不了这种大傻欺负小傻的感觉，
5: 我就专攻病人剧。
1: 好，2026年总台春晚《贺花神》以一场视觉盛宴击中亿万观众的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图片当中将会为大家展示12花神，两位需要记住花神的顺序，要说出几月什么花就可以。啊？
8: 还有几月？
6: 这可太难了吧！
1: 请看题。
4: 这俩字是啥？
6: 什么什么葵？
0: 蜀葵。
5: 我们一上来就干这种花。
4: 5月16花，7月蜀葵，5月16花。
9: 别念出来。

0: 敲了，敲了。
1: 祖峰，
0: 别祖峰。七月蜀葵，五月石榴花。
1: 胡兵，对胡兵吗？
0: 六月芍药，不是啊，六月杏花，二月芍药。我再来一遍哈，七月蜀葵，五月石榴花，这没问题了。六月七，一月份没有人，二月份是谁？二月是芍，二月的那个杏花在最后。
1: 那么你
0: 是不是
1: 站够了？请你前面走。
0: 七月蜀葵，五月石榴花，该六月了。啊！我印象中七月。恭喜你们，过胜了。确实有难度。几月啊？到底是？
2: 芍月，芍药。
0: 芍月，
2: 芍药。
0: 四月芍药。
3: 充分证明什么呢？这些朋友都不养花。
1: 我们本身就是花。
3: 你大仙人掌，你在那。
4: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三轮，这一轮需要派出美队的两位小伙伴，而且这一轮是我们的双人动作表演，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完成这个动作。妈呀，
1: 双人舞。
3: 我们决定派出马凡叔一个人做两个动作。就靠你了，而且你想你以一敌二，完你赢了那多露脸。
5: 那太露脸了。
3: 哎，有没有什么互相捧哏逗哏的？这我们俩可以上。
4: 真是，
1: 我们这边反正选好了，那个迪哥和迅姐，迪和迅。
0: 杨芳哥，你就别下去了呗。
3: 凭什么？
0: 喜欢看他跳得好。麻烦叔来吧。
3: 上。
6: 那我是这边，你
0: 好好好。
4: 是时候展示我真正的实力了。

0: 我就下腰。
1: 那不是咱俩看哪个？你是哪个？
2: 我是这个。
1: 你是左边的右边的呀？
2: 你就先拽我，然后把手直出去就对了。那边哎，
1: 我是右边那个。
3: 哎呀妈呀，这太难了。
0: 我也下腰，下两次腰，两胳膊下腰。第一个是牵手下腰。
4: 瞧。
5: 开始掐吧。
1: 来。
2: 第一个是快快快快着。不对。
1: 完第二个记住了。
2: 这个记住了。
1: 对，第三个。第三个。

0: 过第四个我记住了，第四个记住了
1: 什么掐出了红嘴欧啊？
2: 那抱歉了。
3: 好，这一轮一哥获胜，加一分。哇，
4: 好，最后一轮难度升级至最强，快速十人啊！所有人都要参加，哪队先记住了就先敲锣并排序。
5: 这个谁敲谁赢啊？谁能记得住脸？
6: 妈呀，姑娘们长得好像啊！
7: 对，就得找特征了。
2: 我们每人记俩，行不？
8: 行，
2: 来吧。好了，我们
4: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八位舞蹈演员登场。
9: 不是，这真的很复杂，我跟你们说。
2: 没事。
7: 我记好了。我真的记好了，
2: 怎么可能？
5: 是根本记不住，我有点脸盲了都。
7: 我真的记好了。
2: 一号对位一号，二号对位。好，一号二号我找好了。你八号，来老师
7: 站这儿，你往这边挪一下。
2: 好的。
7: OK，
2: 我们听一下号，一、三，
7: 你敢说你不是三？
2: 是三吗？你不是，
7: 他是啊，三号，三吗？四吗？
2: 你什么意思啊？指人家的质感？
7: 我就是老师，你美人痣吸引了我，
6: 对吗？排的，
7: 吓死我了！
6: 你怎么记得这姑娘？
7: 三号老师眉头有一个痣。然后四号老师是脖颈上有个痣，
6: 我就记着这个妹妹眼睛特别大，特别亮，然后笑起来也是就是发着光的。哦，
7: 姐姐，对不起，姐姐，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我重新来啊。三号老师呢，他的眼睛啊特别有神，然后眉毛发光。
6: 然后四号，我看的是他的，你侧面，他的发髻是最大的。
2: 哦，发髻最大。
6: 妹妹，我就觉得她小小的。
2: 对对对，很棒很棒，
6: 漂亮。
2: 行，算你们狠。
4: 好，在这里我们要恭喜三江聚首队在本轮获得胜利，
2: 谢谢啊。
4: 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请出在本轮你们获得的奖励，有请我们的知客师。
2: 大家好，
7: 这是一号，这是二号啊。
2: 你们换一下顺序。啊，他是一号，
7: 他是一号。
10: 大家好，我是知客师徐展鹏，这位是知客师杨奇才老师。
11: 大家好，
7: 欢迎两位老师。
10: 我们知客师呢，在川南请春酒文化里面一直扮演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主要是现场的人员调度以及现场的气氛活跃等等。相信大家都看过总台春晚宜宾分会场，当时李子柒扮演的就是我们知客师。哦，那么今天晚上请各位嘉宾相信我们，我们两个一定全力配合大家完成今天晚上的请春宴。
12: 好。
13: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
6: 这是那个叫501白酒圣地。
7: 哎呀，真好看，
2: 好漂亮这个戏台。
6: 这就是咱们春晚宜宾分会场的取景地，今天我们要复刻的就是请春酒的华丽场面啊！
14: 来，欧，我的红嘴小欧，你这个步伐越来越自信了，
7: 什么都像，就是不会飞呀。哎呀，
14: 但是还是可爱的哦。
2: 来，我们看看最后的一个任务，天色渐晚，酒席将开，现在请两队各出奇招，邀请现场的游客加入到自己的队伍的长桌当中，开席前哪一桌人数多，哪一队将会获得今天的胜利。
15: 找人是不是？哎，
7: 耶，哦，
15: 这啥？
14: 今天
7: 咱们在这里办长桌宴，来了很多游客。
14: 咱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给这些游客带来快闪表演。
7: 谁表演得好，那么游客们就说不定就会去谁的长桌宴。
2: 哦，等一下，怎么是双声道啊？同时两边，今天咱们俩 AI 吗？你俩是？
16: 我们分轨，
6: 就我们是这队的是吗？
7: 对。哦，我们往这边去，然后去学动起来一个舞蹈。
2: 这么难吗？

0: 啊，老师，我们跳手到福来啊，今年春晚的那个互动歌曲
1: 手到福来。
2: 跳舞你找我们两个人就算找对
3: 了，就找对了。
0: 那我们这组是必赢。
2: 但我们的要求是不能超过四个动作。
0: 好的好的，那我们走吧。
4: 好，
5: 出发。我们先看一遍我们要复刻的舞蹈的样式怎么样？
3: 行。
5: 如果太难，我就这儿打车也快。
3: 这个真是考验你。
5: 这记不住。我们要学的是哪些部分？
3: 全部。
6: 回来。
3: 我真是。
7: 有人吗？在家吗？能收留我一下吗？我走丢了。
0: 来吧，老师。
3: 没事的，
5: 是没事，没事，陪你耗呗，咱就耗，没事吧？明天没事吧？
6: 没
5: 有，明
7: 天没事吧？有人在家吗？
6: 谁啊？
5: 武良月在家吗？
3: 没有人在家哟，是你们逃不了了。
5: 那我们就开始学动作，从八拍开始学。
6: 反正先跟一遍嘛，不管怎么样，连滚带爬也先跟一遍。
3: 行。你们最开始先摆一个酷酷的造型，对着前面就行了。当我们所有人转过身来过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一起的动作。5、6、7、1、2、3、4，
7: 一二三，对吧？
3: 对，求求你了，开门吧。
0: 我们能派个代表拳吗？我们这有专业的选手，一个王者带两个青铜。
2: 其实我更擅长的是 freestyle。
6: 哎，总裁舞王。
0: 那老师，我们开始学动作了哟。脚下是一个垫步，一二三。
2: 哎，这个我，
0: 你哪里疼啊，哥？
2: 脚。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左右。哎，对了，
2: 这个也学吗？
0: 这个是悠悠灯。

0: 老先生，谢谢谢谢，表演太精彩了。哎，这个表演叫什么？
1: 叫牛牛灯。
0: 牛牛灯啊，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吗？如果没别的事，邀请你们参加我们的长桌宴，好不好？哎，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
1: 可以
0: 可以是吗？
1: 可以。
0: 好，欢迎欢迎欢迎啊！啊，那牛也可以啊。好，邀请成功。
2: 他们学的明白？
0: 你就从之前的那个比赛猜动作就能看出来。
3: 看出来咱们不太行啊，
1: 对，
0: 明显不如我们。
4: 哎，他们还在练呢，
0: 走偷看一下。哎呦，
5: 哇，你还这个动作，你看。哎呦哎呦，
0: 这样练练
3: 练练在上面。
5: 棒棒，太棒了
3: ！哎，你就能拿下，太不容易了。
0: 超级棒，这段舞蹈唱得特别好。
6: 走吧，老师们，我们现在去戏台前面，
5: 改完以后简单多了。
3: 是不是？不愧是广场舞的主持人，是不是？
0: 拿出舞蹈家的风范，拿出总台、宜宾春晚分会场的那种状态，走。
5: 来亮相吧，看看。
2: 来吧，加油，自信，放光芒。
0: 虽然我们是在古街区露天表演，仪式感要有。我们站定之后，灯光暗场，音效蹦蹦，音乐起，好吗？来。

0: 这个我会跳啊，这个。这是我们的节目啊。全力以赴把梦圆，全力以赴把梦圆。胡来胡来胡来胡来
1: 胡来，不行，拿胡来行。
0: 他们唱的确实胡来。感谢一首，人家这个原版是福来，你们这个胡来跳得非常好。
2: 你管他什么呢？就是你们都来加入我们队。
0: 这是我今年春晚上的那个节目。
3: 那你跳一个吧，哥。
0: 走。
4: 来一个。
0: 好了，咱就不在这丢人现眼了。来吧。教练，不是老师。
5: 教练。

0: style， 羊都有自己的 style， 真的。
1: 怎么还加节目呢？
2: 这有点二人转的意思了，吊凳。
0: 那你也得去啊！哎呦！

0: 说实话，最认真的还是你。
1: 这还道具掉了，要不然，哎呀！
2: 哎呦，我的天哪！
3: 用这种方式，至少逃掉了五个八拍。
4: 接下来邀请大家一块跳一个快乐小马吧，
3: 来吧，
5: 来，
3: 快跟我来，跟我来，哎，
1: 哇哇，你好棒呀，
3: 快乐小马，有毛病啊！

0: 顺圈了。
1: 运动完了之后，要不要一起吃饭呀？
2: 来，一起吃饭啊！
1: 请大家吃春酒。
3: 好，在刚才的请春酒环节，两队都在十分钟之内坐满了所有宾客，所以这一局我们打平。但是三江聚首队在前面的回合中获得了胜利更多，所以这一次的胜利者是三江聚首队。
4: 厉害！不过你们知道我们下午干嘛去了吗？
5: 干嘛去了呢？
4: 请春酒不能少了美酒。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常发生酿酒作坊。哇，
1: 浓浓的酒香啊。
2: 老师，我们要去春宴，所以我们要摘三碗春酒。
3: 可以、啊、
1: 来弟你先来、哎、
3: 好好，
1: 满满的一碗酒，
3: 很清澈。
4: 那咱们走吧，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3: 谢谢。
1: 晕了，呀呀呀呀！

0: 特色糕点样样全，黄包香甜真龙真，初二包好吃靠包心，北盘错点带贵客，成就第一烧粉鱼，第一第二盘喽，上菜！哇，第一道菜是我们这边最有名的这个甜点嘞。
1: 哎呀，真的是好热闹！这就是501白酒圣地，也是春晚宜宾分会场的取景地，这个样子是不是很熟悉？嗯，对。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复刻春晚盛大的场。
2: 而且今天我们这个长桌宴啊，我们吃的是请春酒，正宗的吃法应该是分为三台。第一台，它其实呢更像是迎宾，等待宾客时候吃的；第二台是喝酒时候吃的；第三台才是横菜硬菜。那其中包括我们的酒大碗，还有我们的土火锅，嘿，所以我们宜宾的请春酒也是我们今年春晚宜宾分会场串联的一个线索。哇，
3: 真好！
0: 苏家佳肴备得精，辣鲜食品吃开心，主要新色是南京，夜店夜店挨得紧，米酒清新润丹田。客人个个喝开怀，上第二台喽！
2: 好，第二台喽！
1: 酒菜上来了，
4: 猪头肉哦，
2: 哇，都是舅舅的菜。
4: 老子儿粉丝来喽，还有我们的香肠腊肉。
3: 哦，太热闹，像过年似的哈，
4: 好香啊！
3: 走吧，咱也上桌。
4: 走吧。
3: 兄弟，我就挨着你坐，来，好不好？你是宜宾人吗？用欢迎你怎么说？
5: 欢迎哥哥。
3: 欢迎哥哥，谢谢弟弟。弟弟怎么说？
6: 弟弟。
3: 弟弟，谢谢弟弟。
7: 那你们平时会吃这些吗？
8: 吃，
7: 就家常也吃。
8: 对，家常也吃。一般就是只要家庭聚餐的时候，这些菜都会有，家里人自己卤。
2: 是在家里房间里吃，还是到外面也摆这桌吃？
9: 也有在外面的，但是家里面氛围会好一点，一大桌。
2: 这是咱们宜宾的特产啊！
10: 谢谢杨老师。
3: 来，这酒真很香哎，闻着。来，干杯！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2: 敬大家。
1: 有缘分啊，在一个桌上，
10: 干杯！
3: 干杯！
0: 野餐春酒饮春节，酒过大碗桌面前，欢喜甜甜糖如泪，亲朋戚友共团圆。春第三台来喽，
2: 硬菜来喽！哎
3: 呀，这姐姐。热情洋溢，哇哇哇！哦，上菜了，
4: 盐烧白，不得了不得了，
7: 酒大碗，
8: 对，兔肉啊，东坡肉啊什么的。
4: 我一般都是一口这个肥肉，看我的厉害哈，一点不弄虚作假，这里啊。
7: 怎么样？
4: 在嘴里化开了，很爽。
7: 我说这个好好吃啊！你家铺的是芽菜，
8: 对
11: 对，宜宾的芽菜。
3: 嗯，这个是
12: 雷公凤爪，
13: 这么好好吃吧？
3: 不是，不是，不是姐，刚才跟他们说鹅好吃，咱也没上过这个。
1: 坐着呢，坐好了。
3: 这样。咱去给他们端，
1: 咱去给他们端，
3: 给你们端菜好不好？去给你们选的那个菜好不好？好。OK OK。我端白肉，
4: 我端这个全额宴，
1: 我就端这个凉糕吧。
3: 我端抄手，我看我怎么能拿多一点啊？左边，
4: 上菜了，快坐下。
3: 这个好嘞。
11: 谢谢

0: 来，这我说那个白肉，李庄白肉，哇哟，今天吃的我吃了两个。这是我们今天下午专门选的，咱们宜宾周边的这些地区代表性的美食，
1: 好像又要上菜了。
2: 夫子刀工很喜庆，赴汤演出死肥影，青春中国青春酒，传承创新，勇闯江湖。三，搞起土火锅，
0: 土火锅来喽！
3: 好，
4: 上火锅喽！
1: 小心哦，
3: 小心小心，土火锅，
1: 不得了，
0: 要不要帮我们转一转？
2: 炼丹炉没事儿，
1: 对，就在。
0: 这个锅是陶做的啊，
5: 其实我们每家到过年的时候自己都会做，每家做出来
0: 每家都有一个这种锅，
5: 这个它的底菜不一样，
0: 大乱炖的一种感觉。
5: 对，里面先装了肉和菌菇类或者竹笋什么的，吃了之后想下素菜了，再单独下素菜。
0: 哇塞，你们这很难胖哎。
2: 今天的规则是获胜的三位需要邀请对面的两位加入我们的读秒环节，同时最终的秒数要定格在90秒，
6: 加了30秒。
2: 好，那这样我们这边我先邀请，我许久未见的弟弟文俊来，
6: 跟弟弟拍一回来。
2: 那再我啊，
6: 我再请一个，
2: 杨万哥，我们杨家人想拍不？
6: 许久未见。
2: 今天的主题是仪式精神，仪式精神，
6: 宜宾的宜，宜宾的宜。哦，哎，来吧。今天是来到宜宾的第二天，跟昨天相比有了不一样的感受，然后也感受到了这边的酒文化以及待客之道。嗯，好。然后我们来这儿录节目录制的时候，感受大家的热情是最多的。仪式精神，那于洋也。
2: 一生一世爱宜宾。哎呀呀呀呀！今天随着节目组的脚步，也去到了很多宜宾之前我听说过没去过的地方，看到宜宾人很伟大的一些，比如说遗址的迁徙啊，包括一些文物的保护啊，这些都是我们宜宾独有的一份仪式精神。所以希望大家来到宜宾之后，也可以随着我们的脚步去这地方看一看。而我今天最开心的是，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见到了很多我最爱的新老朋友，而且又回归到了美食，我觉得美食特别能够代表巴蜀这个区域宜宾。
7: 这样多元的一个文化，来。就是说到宜宾，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杜甫的“重碧拈春酒”，但是我觉得宜宾不光有酒，它也有江，它也有人，它更有仪式精神。刘慧英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很多年，借助她的一句话吧，那就是“你是爱，你是暖，你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
8: 91，好，最终的误差是在2秒内，所以恭喜获得价值110万的文旅如意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通过宜人宜宾 APP
9: 获取文旅大礼包。万事皆宜天下为宾，欢迎天下的宾客到宜宾来，来吧，来吧。
10: 也希望有机会还能再来到这一片自然风光跟这个民族文化都特别丰富的城市，
11: 到宜宾来品茶、吃竹叶，然后看夜景。
12: 站在合江门眺望三江交汇，这里既能读懂千年长江文脉，又能体会当地人的热情。
13: 这里能看到千件而来的古件，听到震撼的船工号子，既有地道烟火美食，又有沉甸甸的历史民俗。
14: 这是一座开拓进取的城市，可以给年轻人一方天地，同时也可以让在这里生活的人永远是宜居的一个状态。
15: 三江汇流的宜宾，沉淀出茶香、酒韵、竹魂交织的千年底蕴。
16: 我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
17: 一生一世爱宜宾，
18: 一步入深海，一口。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7: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不对，你的童年我怎么今天倍儿高兴？
10: 哦，太好了，就想看到这种表情。
11: 什么表情？
12: 你终于笑了。哇，
13: 天啊，太厉害了！
14: 一根杆子上翻跟头，
15: 我是一名礼仪培训师。
16: 谁是全国80岁组80米栏纪录保
17: 持？我叫李优，开出租车。
2: 咱俩现在是对手，
18: 他们现在
19: 没戏。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杨友圈的维尼熊留言说，妈妈最爱无限循环映山红，他说这首歌曲调深情又动人，承载了他那个年代的记忆，封存了他心怀赤诚温柔坚定的青春故事。
1: 嗯，另外一位杨友圈好友甜甜圈也点播了这首歌，小时候外婆哄我睡觉就哼这首映山红，他说那是他年轻时候最爱的歌，现在外婆不在了，但旋律还在，想点这首歌怀念那些温暖的夜晚。
0: 这首歌里有妈妈的青春，也有外婆的温暖，愿旋律一直响着，也愿那些温暖的夜晚永远有人记得。一起来听袁娅维带来的映山红。